0: 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7月16号，李强在北京同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7月16号，王沪宁在平壤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1: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7月14号至16号，刘国中在吉林调研。7月15号，陈文清在北京会见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
4: 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本次大会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3: 此外，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大会将邀请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得主在内的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
4: 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
3: 在青年们眼中，我们在全球 AI 治理进程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 AI 治理的大浪潮中，青年们又将关注哪些内容？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心声。
5: 中国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的大国，也是具有非常广阔的技术应用场景和技术成果。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成员，既有自己技术的关切，也能够理解并且去推进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和发展当中的独特的一些诉求，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沟通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一个独特的作用。
6: 但是我们国家是 AI 落地上面比较早的一个国家，那么我们可以把相关的经验分享给全球，我觉得这对全球是非常重要的。
7: 我可能会比较关注新推出来的大模型产品，觉得 AI 已经完全渗透到我的学习和工作中了。在科研生活中，其实有时候 AI 能想到一些我没有想到的点，我觉得也可以帮我补齐我的思维上的缺陷。
8: 我的专业其实比较相关的是人工智能与知识产权问题，那么我也是比较期待大会可以推进一些国际上的条约，比方说包括 AI 的立法，比如像AI 方面的一个数据来源是否合法，包括 AI 生成物它的归属是谁，都需要进一步的国际条约去进行一个规制。我比较期待看到这一部分的成果。
9: 作为我们一线的这个科研研究者，我们首先需要去了解这个 AI 最前沿技术发展到了哪一步，在下游的场景之下有一些什么新的形态的一个应用，在看了之后反思过来说，我们再从哪些地方着手去调整我们的一些研究方向，以及更好的能够赋能产业这方面的一些考虑。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4: 在昨天举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坦诚交流，凝聚共识，让智能时代的红利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让技术进步真正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繁荣。
10: 人工智能的发展关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各方应弥合数字鸿沟，守牢安全底线，完善全球治理，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中方反对以意识形态划线和技术封锁，致力于统筹发展与安全，愿同各方分享经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发展。

0: 水平。
1: 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
2: 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
3: 据了解，入选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有包括北京市怀柔区房山区、上海市金山区、闵行区、浦东新区、辽宁省阜新市、鞍山市、开原市、贵州省贵阳市、毕节市在内的全国89个市县区。通知要求各地要切实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引导金融机构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聚焦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切实增强人民群众和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获得感。同时，省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金融监管总局派出机构、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协同联动，指导示范区统筹用好中央奖补资金，提高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本金补充等工作质效。示范区财政部门要聚焦民间投资、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重点领域，加大小微企业融资支持力度，助力扩投资、促消费、稳就业。
1: 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2: 在平稳的增速数字背后，新动能加速领跑，传统产业换道升级，一场深刻的产业结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4: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老王看来，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正在经历一场巨大变革，新旧动能转换。据初步测算，与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超过了40%，说白了，这是拉着经济跑的新动能正在不断提速，中国经济正在悄悄转型。先说说这个新动能，就拿大家感受最直观的新能源汽车来说，上半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涨了1.2倍，从欧洲的城市通勤车到东南亚的家用 SUV， 连带着锂电池、光伏板这些绿色产品，全都成了畅销世界的硬通货。曾经老外提起中国制造，第一反应就是衣服、玩具、小商品，现在再聊中国货，让人最先想到的是新能源汽车、智能设备，这就是最直观的动能升级。不只是新能源，现在火遍全球的 AI 也成了中国经济的新动能。长三角的不少智能制造工厂里， AI 已经当上了车间主管，新订单一来自动排产，设备还没有出故障就能提前预警，连产品质检都靠视觉算法几秒钟搞定。上半年各地的算力中心、 AI 产能园都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上半年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速比整个工业的平均增速高了1倍多。还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年轻人找工作投简历最扎堆的行业早就不是传统的地产、金融、互联网了，像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这些新赛道成了真正的香饽饽。人才往哪流，产业的未来就在哪，这也是新动能发展最明确的信号。可能有人问，新产业火了，那传统行业是不是就不行了呢？那还真不是，而是再换个打法，正在提质升级。河北有家做了几十年的老牌钢铁厂，搁以前大家印象里就是高炉林立、灰尘大，典型的传统重工业。但现在人家早就变了模样，生产线用上了低碳冶炼工艺，还专门建了特种钢研发线，原来给房地产做建筑钢筋，现在给新能源汽车、海上风电、储能装备等供应高强特种钢与耐蚀合金材料，价值翻了好几倍，看似还是钢铁厂，内核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不光是重工业，很多接地气的传统生意也在换赛道，比如以前沿海的服装加工厂靠大批量走薄利多销赚钱，现在很多都改成了柔性定制生产线，小批量多款式，靠数字化系统接全球的个性化订单，传统产业就不再是转型的包袱，反而成了新动能的产业底座。今天的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优化、动能转换的稳步推进阶段，老底盘拖得稳，新动能冲劲足，这场新旧动能的快速转换正是中国经济行稳致远的底气所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 润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磨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0: 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2: 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
3: 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4: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2: 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
3: 伊朗方面表示，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
2: 科威特军方16号说，自当天黎明起，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32架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
3: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

0: 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这些无人机在伊朗针对科威特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时被发现并被拦截摧毁。声明称，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1: 卡塔尔国际媒体办公室16号发表声明，驳斥了以色列媒体关于卡塔尔同意参与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报道。声明称，此类虚假信息意在将卡塔尔卷入地区冲突，破坏其在斡旋中的核心作用，并试图推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
0: 卡塔尔方面重申，自冲突爆发以来，卡塔尔的立场始终明确，即绝不会参与任何针对邻国的军事行动。卡方不会让此类误导性指控干扰其外交努力。卡塔尔将继续与地区及国际伙伴保持密切协调，致力于推动各方通过外交途径达成全面且可持续的协议，以解决各方关切并终结冲突。
1: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
0: 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0: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1: 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点起，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
0: 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3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8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7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 多名议员一再要求

0: 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二十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四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一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六号发布的报告指出，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大量弹药库存被消耗，美军剩余的库存将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冲突。而这一问题在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上尤为突出。报告指出，对于冲突也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
2: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5号和16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展开多次军事行动，打死2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摧毁4处该组织武器储存设施。根据以军声明，被打死的2人中有1人为哈马斯沙提营一名排长。以军指控其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行动，并在新一轮冲突期间负责训练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被打死的另一人为哈马斯军事派别一名营级狙击指挥官。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但对这一途径保持开放。
3: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аших турецких друзе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ый трек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за это турецкой стороне. Пока таких каких-то быстр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дл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т. Мы их не фиксируем, н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для этого пути.
0: 土耳其外长费丹16号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乌克兰冲突停火协议。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
1: 当地时间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
0: 即将卸任英国首相的斯塔默此次是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基辅。当天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斯塔默在发布会上表示，英国将与瑞典一起向乌克兰方面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他强调，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防空作战水平，为乌空域安全提供支持。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称，

0: 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英式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他没有透露瑞典向乌方移交战机的日期，但表示新飞机和旧飞机将在不同时间供应。俄罗斯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将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1: 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
3: 集会现场，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
4: 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ために憲法改正を進めているのが今の高市政権なの で戦争になら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やっぱり私たち の今まで過ごしてきたその平穏な日々

0: ていうものが例えば徴兵だったり、徴用だったりもう戦争に全てその資源を振り向け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奪われてしまうっていうのを、避けたいと思ってます。
1: いやもう絶対反対ですね。とんでもないです。戦争できるような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憲法を改悪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弱者切り捨ての政策あと軍拡ですよね。もう全てに反対です。
2: 部分集会参加者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表示担忧，认为日本应避免重蹈战争历史。
3: 憲法の改悪に向けてですね、もうそういった改正を通しやすくするような、動きっていうのを見せてるので、まあ、例えば軍事費、防衛費の増強っていうのも、もう毎年毎年最高額を更新しているような状況なので、もう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よ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平和であって、な暮らしに対して使っ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はあります。もう過去日本は、ね、他国を侵略した過去があるの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はもう繰り返し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もう何としても止め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4: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2: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5: 今年6月下旬以来，欧洲多国遭到热浪袭击，包括德国、英国、瑞士等国的6月气温均打破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法新社16号公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法国、德国等九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六月的热浪中，至少有1.2万人超额死亡。目前公布的死亡数据仍属初步统计，随着各国陆续发布更全面的数据，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6: 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实际死亡人数与未发生健康危机时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新社分析显示，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士等九个国家，六月热浪期间，这些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1.2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机构的临时数据也记录了六月最后一周超额死亡人数的显著上升。根据24个欧洲国家的官方初步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为14260，这还不包括东欧部分地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也在六月底受到了热浪的袭击，但这些国家尚未公布相关死亡数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今年夏季德国因高温致死人数已超过过去六年总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指出，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在极端高温下尤为脆弱，同时热浪期间空气污染加剧，或使弱势群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高温致死并非天灾，其根源在于欧洲多国政府仅将其视作天气现象，而非公共卫生威胁加以应对。世卫组织16号呼吁欧洲各国卫生系统依据今年6月发布的新版高温与健康行动计划，加强高温预警、风险沟通和应急响应，提升医疗机构应对持续高温的能力。世卫组织强调，应重点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加强基础保障，并推动国际合作，

0: 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高温风险。
1: 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其中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不仅被山火烟霾笼罩，还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炙烤。然而，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
2: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3: 据美联社16号报道，连日暴雨导致美国德克萨斯州洪灾加剧。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当天表示，洪灾已造成当地至少2人死亡。在德克萨斯州的尤瓦尔迪县，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就地避险通知。由于洪水泛滥及路面积水，当地主要高速公路已关闭。在克尔维尔，当地政府敦促民众向高处转移，以寻求庇护。世界卫生组织1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经超过应对能力。截至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超2000例确诊病例，796例死亡病例。同一天，刚果金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出院，该国进入疫情结束倒计时。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传播主要集中在东部伊图里省，超过80%的新增病例未被纳入已知接触者追踪范围，约2/3死亡病例发生在社区，患者从未在医疗机构中接受过治疗，这说明病毒仍在持续隐匿传播。此外，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也进一步阻碍了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援。谭德赛表示，尽管治疗能力、实验室检测和病例追踪已得到加强，但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他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填补超过4亿美元的防控资金缺口，以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刚果金的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最后一名确诊患者16号康复出院。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埃博拉防控队伍。他说，乌干达本轮疫情病死率为历次埃博拉疫情中的较低水平。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爆发，一名来自刚果金东部地区的患者入境后被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乌干达本轮疫情累计报告20例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刚果金的输入性病例，5例为本土传播病例，累计死亡2例。
1: 日前

0: 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一种新的猴子。这种猴子被命名为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都很小，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该物种初步归类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中的濒危等级，并呼吁刚果金政府加强对其主要栖息地洛马米国家公园的保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昨天，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
0: 五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
2: 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配额，如何从企业账面上的一个数字变成可交易、可增值、可盘活的绿色资产呢？
0: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是全球碳市场的核心中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那里看看碳配额究竟是如何进行买卖的。
3: 碳配额交易界面和股票交易系统十分相似，买卖双方只需在系统内完成挂牌、摘牌操作，便可通过交易实现配额所有权的转移。
4: 今天我们要采购不超过10万吨的碳配额，我们根据市场价直接选取最低的卖单，直接点取摘单即可成交。我们在市场上选取价格最低的卖单，点击之后可以选取不同的对手方和交易数量，我们点击卖单即可完成的采购。
3: 尽管当日碳价攀升至每吨90元，为今年来的阶段性高位，这家企业仍然果断购入。看似追高的背后，是企业对碳市场走势和自身排放预期的综合研判。
4: 通过参与碳市场，可以帮助我们的减碳技改的投资项目实现额外的碳收益。比如我们正在推动的燃料替代项目，它通过实现燃料这个成本的降低的同时，还可以将我们减碳效应产生的富余配额通过碳市场变现，这样会增加我们技改投资的经济性。
2: 作为全球覆盖排放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全国3000余家重点排放企业的碳配额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流转定价。
0: 五年来，全国碳市场累计成交额超623亿元。接下来，我们再来透过碳 K 线，一起来看看全国碳市场运行深层规律。
3: 规律一，碳市场的价格受供需影响及政策影响。
5: 这个就是中国碳市场五年以来的价格走势图，是吗？
6: 是的。您看这像不像股票的 K 线图？主要是由政府设定的减排目标所决定的。从需求来讲呢，是企业的它的排放情况所决定的。碳市场是一个政策工具，所以政策对价格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3: 规律二，潮汐现象改善，碳市场的交易节奏发生变化。
6: 碳市场运行啊，有一个叫做潮汐现象。因为年底呢是企业清缴履约的时候，咱们看这个市场的第一年，运行的第一年，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什么交易。到了年底以后呢，交易量啊集中放大。
5: 这是几月份？您看
6: 10月份到12月份。那么随着企业的碳资产管理的意识的提升，它不再以合规交易为第一需求了。你看，我们到了2025年，整个的交易分布就相对比较平均。那么很多企业在这个上半年的时候开始参与交易。
3: 规律三，年度配额清缴履约率世界领先。
6: 您看，这是五年来配额清缴履约完成情况，它代表着我们企业完成政府分配的减排任务的情况。
5: 我看这个数字很高啊，99.99%，都快要到100%了。
6: 对，这非常高，这在国际碳市场当中我们也是领先的。我们五年度的清缴履约率都保持在99.5%以上，其中第一年度就达到了99.5%，这个在国际碳市场建设历程当中它也是第一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这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山东中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北部和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此外，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内蒙古中部、江苏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1: 山东南部、河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北中部、四川南部、重庆中部、云南东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80毫米以上。
0: 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
1: 灾情发生后，南宁市红十字赈济救援队联合广西各地红十字救援力量，持续开展供餐、供水、消杀等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昨天，记者在横州市教育镇查村物资保障点看到，救援队员正加紧分装救灾物资，准备餐食。临近中午，不少村民陆续前来领取热饭热菜。
3: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4: 一天的话，有将近有1400人份的一个工厂，为了我们解决这个吃饭难的问题。下一步的话，我根据这个市里面的工作统一部署，进入这个灾后重建阶段。
2: 据介绍，南宁市红十字赈济救援队从7月9号开始入驻查村，主要解决村民吃饭、供水等问题。在物资保障方面，不少爱心企业纷纷加入，帮助转运各类物资，协助进行清淤消杀工作。随着供电恢复，道路逐步畅通，当地生产生活秩序正有序恢复。
0: 前几天台风巴威过境时，各地都在全力开展防汛工作，但是个别网民却为了博取关注，随意发布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
1: 安徽多地近日就查处了多起涉灾网络谣言案件。先来看蚌埠查处的这起案件。
5: 7月7号，蚌埠市五河县的网民刘某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短视频。画面显示，整条道路一片汪洋，其中一辆共享单车正行驶在齐腰深的积水中。视频上还附带了文案：“走，带你们去五河城南玩。”当地公安局网安部门发现该视频后，迅速核查，经确认，视频内容并非发生在五河县境内。民警依法将刘某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刘某表示，这段视频是他在网络上获取的。他先下载原始视频素材后，又添加文字进行编辑处理，随后发布。
6: 网民刘某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盗用网络视频，移花接木，编造谣言，引发大量网民关注、讨论、转发，影响了防汛救灾工作正常开展。目前，刘某已被依法处理。
0: 7月7号，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安徽淮南市寿县大顺镇出现了大风天气，部分群众房屋受损。
1: 在此期间，有人竟为博取流量，编造谣言，引发不良传播效果。
5: 7月7号，淮南市寿县大顺镇出现大风天气，陶巷村林南队村民程某好在家中拍摄了自家房屋受损的视频，并上传至个人网络社交账号。当晚，在网友询问其受灾情况时，程某好并未核实具体灾情，便在评论区回复称有受伤住院的，有个小孩卷走，现在找不到，引发当地群众恐慌。相关内容在网络广泛传播。经淮南市寿县公安局网安部门核查，程某好的评论内容纯属虚构。7月9号，大顺派出所民警依法将其传唤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
7: 我们在接到网安部门推送的这条线索，经过实地走访和询问村干部，确认辖区内并未发生人员失踪或被风卷走的情况。随后，我们依法传唤了当事人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5: 经查，程某好为了增加视频热度，故意编造发布涉灾不实言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寿县公安局依法对程某好作出治安处罚。
1: 来看一下高温天气的影响。七月中旬以来，四川大部分地区持续出现35至39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多地气象部门发布了

0: 高温预警，持续高温对农业生产带来不小挑战。
1: 这里是乐山市沙湾区的一块旱地改水田的示范区，这里也是当地的一片水稻的连片种植区。当地的水稻是处在抽穗扬花到灌浆这样一个关键的时期，这个时候田野当中缺水，对于今年水稻的产量形成会有很大的危害。而在过去这十几天的时间里，当地在农业农技部门的指导之下，加大了对于渠系当中的抽水的补水的力度，同时对于我们现在身处的这样的比较末端的田地，更是通过人工抽水去进行补水，保证农户们今年的产量。
2: 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就是要注意它的一个水肥的管理，像我们这几天连续的高温加上降水量比较少，我们就要及时的对它进行灌溉，水分要保持它的3到5公分的样子。
3: 除了加大补水力度，乐山市沙湾区还组织人员通过无人机摸排稻田整体情况，结合农田地势和水源分布，科学调配灌溉水源。在峨眉山市龙池镇，持续的高温天气让当地黄花采摘工作提前进入高峰。
1: 这里是峨眉山市龙池镇的莲花村，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当地海拔1600米的一个高山蔬菜的种植基地。种植户告诉我们说呢，今年相对极端和更热的天气，较之去年它的成熟的时间有所提前。更重要的是种植户告诉我们说，你看在黄花的枝头上，这些等待采摘的新鲜的芽头，它们成熟的时间开始变得更加的集中。那我的手上呢，拿到的是一个最适合作为鲜黄花蔬菜采摘的标准含苞待放，而从我手里拿到的这个状态到我面前来不及采摘完全盛放的这个状态，其实只相隔了24小时。
3: 目前当地种植户调整了采摘作业时间，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延长夜间和上午采摘时间，同时加强采后储运管理，尽力保证采收进度。
4: 随着暑期研学热潮持续升温，各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迎来了大批青年学子。孩子们走出课堂，踏寻红色足迹，在研学中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日前，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大红楼开启暑期城市漫步研学线路，串联多处红色地标，让青少年在行走中上一堂实景思政课。
3: 研学活动串联起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中山公园、来金宇轩、天安门广场等多处重要红色地标。20余组青少年及家长在沉浸式行走思政课中感悟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
5: 这次来更多的是看到他们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工作和革命的，比课本上的要更加令我印象深刻。
6: 因为之前就是看到90年代之后就特别想来这边。
3: 孩子们边走边学边思，以脚步丈量红色足迹，见证伟大征程，在实景课堂触摸历史温度，重温觉醒年代。
7: 我们也是发现近5年来，其实在320万名观众中，其中青少年占比是超过60%，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式邀请大家在行走中去探寻革命先驱的光辉事迹，然后在红色场馆中去汲取奋进的力量。
4: 暑期红色研学持续火热，香山革命纪念馆也迎来了大批学生参观者。
0: 场馆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设计分层研学课程，还招募青少年讲解员，用多样方式带动年轻人读懂革命历史。
3: 为了迎接今年暑期客流，香山革命纪念馆策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8: 在暑期的时候特别策划了10项系列活动，年龄段不同，我们还设计了读本和立体书，能够让孩子们在研学活动的过程中能够深入地感受到革命历史。
3: 香山革命纪念馆馆藏800余张历史图片和1200余件文物，不仅有文字和图片的展览，还有展现军民同心的渡江战役木船、开国大典礼炮等实物。纪念馆创新招募不同年龄段的讲解员，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红色文化，更好地传递红色基因。
9: 关于这些香山的红色文化、红色历史，我也收获了很多知识，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些红色的知识、红色历史传。

0: 传递给更多的人。
1: 暑假期间，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安交大西迁博物馆也迎来了不少研学团队。
2: 来自多所高校的学子走进场馆，通过老挝。

0: 珍贵食物。跟随讲解员回溯交大师生从黄浦江畔奔赴渭水之滨的壮阔征程，不同于课堂上的文字讲解，亲身走进展馆，学子们更加真切地体会到交大西迁背后的坚守与付出，
1: 感受一下历史，打开他们的视野，激发他们投身科技爱国奉献的这么一个精神吧。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早，一起来看天气。眼下呢，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掌控着我们国家的雨热分布，在副高的外侧边缘是强降雨、强对流多发。而在副高和大陆高压的影响之下，新疆还有四川再到浙江高温广泛。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今天呢，像是山东、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广西、广东不少地方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的东北部和西南部，还有重庆的中部等地将会有大暴雨，而且下雨的同时可能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那到了明天呢，除了东北、华北一带会有一些小到中雨之外，更多的降雨是集中在南方，像云南、贵州、广西、广东还有重庆、湖南很多地方还会有强降雨。在气温方面呢，今天像新疆还有四川盆地再到江苏、浙江大片区域都是被高温覆盖。那么到了明天呢，南方的高温天气会逐步的缩减，但是西北地区的高温天气还会继续的发展，像新疆部分地方还可能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转阴，22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21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17到28度。乌鲁木齐晴，24到37度。西宁小雨，10到24度。榆林晴转阴，20到30度。利州多云，22到36度。南充多云转阴，25到36度。宜宾阵雨转阴，25到34度。重庆雷阵雨转大雨，29到36度。贵阳阵雨转阴，22到30度。昆明小雨，18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鹤壁小雨转晴，20到29度。合肥小雨，26到35度。安庆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上海阴，29到38度。襄阳小雨，25到33度。杭州多云，29到39度。泉州小雨转阴，27到32度。漳州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九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今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大会设置了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相关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今天，“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度会议将在新疆乌鲁木齐召开，

0: 多国与会委员将围绕如何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更加有力有效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展开讨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是我国在2018年成立的非盈利性国际性的政策咨询机制，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高峰论坛发展提供治理支持。截至目前，咨委会已举行7次会议，发布3份关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专题报告。今天起至21号，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今天上午将举办论坛开幕式暨浙台青年交流季启动仪式。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燕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应邀出席论坛。两岸有关方面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约1000人将参加论坛有关活动。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新闻频道将及时关注最新发布，并带来相关解读。今天，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新线、新站等重点建设项目陆续投产，一批8纵8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预计今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稍后我们将带来详细报道。今天24时，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这也是7月份的第2次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规定，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为基础，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今天，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缘治理1期项目3年建设任务全面完成，36.6万亩沙地完成系统治理。项目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距离北京直线距离仅180公里，是距离首都最近的风沙源头。目前治理区已由集中建设转入长期管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国际热点，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伊朗方面表示，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科威特军方16号说，自当天黎明起，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32架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这些无人机在伊朗针对科威特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时被发现并被拦截摧毁。声明称，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2: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

0: 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三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一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美国和伊朗围绕与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还将持续多久？美伊此次互袭是否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呢？
2: 美国和伊朗博弈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海峡的状态已经被打回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封锁对封锁的状态。这种状态其实是两败俱伤，可以判断后续美伊双方都不想长期延续这种状态，都会试图止损。在这个博弈过程当中，伊朗处于主动和强势的态势，而美国有可能因为伊朗方面态度的这种坚定和伊朗方面不断的回击，在短期之内会被迫做出部分的妥协。首先，对于美国来说，中期选举之前必然要以国内政治议程为重，而同时近期美伊频繁交火，美国看到的现实是无法凭借军事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升级，来阻止甚至是压制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行动。那么当伊朗仍然有能力打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时候，必然意味着油价的上涨以及伊朗试图增强掌控力，这对于美国来说是难以逆转的态势。所以美国或许会考虑到在近期是否要做出部分的妥协，那么同时在中期选举之后，不排除美国会进而翻脸，对伊朗采取更强势的态度。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政府在讨论是否要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一方面这是一种舆论战的方式，是美国以打促谈的老套路，是试图增加对伊朗的压力来观察伊朗方面的变化。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恰恰看到的是现在处于进退两难状态的美国试图通过升级军事行动来进行破局，在考虑相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但同时有顾虑。美国同样考虑到的是，如果伊朗进行回击打击周边国家，包括能源基础设施，油价飙升会让美国得不偿失。而另外呢，关于派出地面部队，美国已经接连说不，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前美国并不愿意重返大规模的冲突，重启全面战争，而谨慎评估当前形势的发展，仍然试图以外交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1: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 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

0: 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三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1: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七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八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七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二十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四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一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
3: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China
5: acts.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一方面是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新的问题与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聚焦什么议题，凝聚何种共识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6: 这一次全球人工智能大会应该讲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就人工智能的技术呢正在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活跃期。那技术的成果的涌现不断的这个出现，然后呢我们技术的迭代的速度也在不断的加速。大模型呢每隔11天都在做一次的这个更新，跟产业的应用呢也在深度的做一个融合。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些技术，也就是说

0: 在全球范围之内，人工智能技术的治理应该如何来做？全球有200多位的经济学家联名共署了一封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面呢，呼吁全球要开始采取行动，来关注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社会经济的这个影响，特别是转型所影响所带来的这个挑战。所以呢，我想正在这个关键的这个时刻，全球来自于政界、企业界、学界的这些嘉宾共聚一堂，我们来共同探讨这些关键问题背后的解决答案。
1: 那什么样的 AI 才能真正成为懂你的伙伴？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手搓 AI 伙伴匹配器，走到上海街头寻找答案。
2: 今年大会的主题叫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伙伴这个词我觉得很有意思。
3: 我想手搓一个小应用叫 AI 伙伴匹配器，把它带到上海街头，帮大家找找自己的 AI 伙伴。
2: 手搓应用听起来很技术，但其实现在 AI 已经把门槛降得很低了，每个人都可以搓。我的思路是这样的，第一步找资料。我梳理了这几年各个领域已经落地的 AI 产品，还有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公开的论坛议题、技术亮点等信息，喂给一个可以用 AI 自动生成小程序的软件。第二步，像聊天一样告诉 AI 你想做的小程序都有哪些功能。第三步，按下生成键，这个 AI 伙伴匹配器就做好了。它的玩法很简单，输入职业和工作里最想解决的问题，它会生成适合你的 AI 伙伴，告诉你他们能帮你做什么，还帮不了什么。最后还会提醒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哪些关注点。
3: 让我来把它带上街吧。
4: 我是驾驶员20多年了，主要还是想把我的这个英语学好。
5: 你需要英语口语陪练伙伴，提供沉浸式对话练习。
4: 人工智能能给我很好的帮助，那是我比较满意的。 My pleasure to serve you。
3: 职业输进来，无医院医道。
5: 你需要宠物语言翻译伙伴，大数据分析宠物声音行为数据。
6: 我觉得未来是有可能实现的，更多的为宠物发声的一些 AI 的东西，能够告诉我们它这里痛不痛。
3: AI 暂时替代不了你什么。
6: 宠物主人来的话，他都希望能够接受到人类最亲切的服务，然后最情感上的共鸣。
2: 关于智能伙伴，我问大家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最想找到什么答案。
7: 比如说 AI 技术在特殊教育领域方面是否有哪些新的进展？
8: 真的这么厉害吗？会烧饭、洗衣服。
9: I want to see something which will be more human-like.
10: Oh, everything is interesting, honestly. I would love to see it.
3: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示的是前沿技术，而街头问出来的是一个个人具体的需求。伙伴这个词不是技术自己定义的，而是人定义的。未来也许不会有一个万能的 AI。但是每个人都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 AI 伙伴。
1: 我们再来关注铁路建设。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11: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
12: 一大批铁路重点项目取得积极进展，国铁集团科学制定新线新站开通工作方案，确保如期建成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路网结构和功能。
11: 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杭州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宜昌至兴山高铁、西安至安康高铁等项目启动联调联试，济南至滨州高铁、淮北至宿州至蚌埠城际铁路等项目有序开展静态验收工作，成渝中线高铁、沪渝蓉高铁、西安至重庆高铁、重庆至昆明高铁、合肥至武汉高铁、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1: 根据国铁集团年初确定的目标，今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上半年在新线新站投

0: 好，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
1: 即将卸任英国首相的斯塔默此次是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基辅。当天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斯塔默在发布会上表示，英国将与瑞典一起向乌克兰方面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他强调，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防空作战水平，为乌空域安全提供支持。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称，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鹰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他没有透露瑞典向乌方移交战机的日期，但表示新飞机和旧飞机将在不同时间供应。俄罗斯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将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当天，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据报道，赫马拉少将军衔，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表示，赫马拉具有参与远程打击行动的经验，同时具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的管理经验，契合乌克兰当前国防工作开展需求。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6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总理。报道说，在16号举行的议会会议上，289名议员投票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名的克列茨基出任总理，他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克列茨基1978年3月14号出生于卢茨克，曾就读于卢茨克国立技术大学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国立石油天然气技术大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再来关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山东中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北部和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上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介绍，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水利部研判，当前到18号，松花江支流牡丹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当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牡丹江洪水演进态势，提前针对吉林、黑龙江省分别启动洪水防御3级、4级应急响应，派出3个工作组深入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确保防洪安全。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辉南境内辉发河全线出现大幅涨水过程。15号到昨天，

0: 洪峰先后过境上游辉南段、下游桦甸段，上下游多处堤段超警戒水位，出现漫堤险情。目前干流整体水位稳步回落，辉南重点开展排涝减灾，桦甸持续严守堤防防线，两地同步推进后续防汛工作。
1: 此次强降雨叠加梅河口上游来水，导致辉发河上下游汇流激增，梅河口至辉发河辉南段累计11处堤段漫堤，漫堤总长度23.2千米，造成辉南城区及周边大片农田严重积水。其中辉南段洪峰峰值水位超保证水位1.07米，防汛压力大，趁着洪峰平稳过境，河道水位快速下降的有利时机，辉南县紧急调集20多台套排水设备，分片分区对城区积水路段、受淹农田开展同步抽排作业，全力清除积水。
2: 目前辉发河水位持续回落，已经下降2米左右。这样呢，我们当前的重点工作主要是排内涝。
1: 作为下游关键防汛点位，辉发河桦甸段是上游所有干支流来水的唯一汇集通道，行洪压力高度集中，一度全线超警戒水位，局部超警戒水位5米，是本轮防汛最危险的河段。为守住城区安全屏障，桦甸市提前前置防汛力量，以辉发河大堤为核心防线，实行24小时不间断巡堤值守，重点排查管涌渗漏等堤坝隐患，
3: 组织全市机关干部、消防救援、武装部民兵、建筑工人、水利专家等社会各界力量1000余人，投入机械设备车辆177台套，设备物资5000余件，砂石料1000余粒。
1: 监测数据显示，桦甸段本轮洪峰峰值流量达6780立方米每秒。16号凌晨4点左右，桦甸段最强洪峰顺利过境，河道水势逐步放缓，堤防险情显著缓解。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多条公路出现不同程度损毁。在横道河镇，因河水冲击，一条县道80米长的路基被冲垮，存在大面积塌方风险。险情发生后，东丰县立即集结专业力量前往现场抢修。截至昨天下午，该受损路段抢修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据了解，本轮降雨共导致东丰县100多公里公路、88座桥梁、111道涵洞受损。截至目前，东丰县域内国省干道已全部抢通恢复通行，其余道路的抢修作业仍在进行。受近期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14号开始，位于黑龙江的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昨天夜间，该江段水位仍然超警戒水位，当地正根据水位变化情况加固临时堤坝，转移风险地区群众。我们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4: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在我的旁边呢就是牡丹江的宁安段。从航拍画面中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那为了防止江水漫上大坝涌入城区呢，当地是修筑了1米多高的这个临时的子堤，当地也会根据江水上涨的这个态势来临时调整和加固这个临时的子堤。
1: 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江水，当地已将临时子堤的高度加高到1.5米。
5: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有专人值守，分3组12人左右，对江边这个堤防进行检查。
0: 记者从宁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晚9点，宁安市已转移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29个村屯，共3343人。我们再来看看南方的情况，受持续降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发生后，南宁市红十字赈济救援队联合广西各地红十字救援力量，持续开展供餐、供水、消杀等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6: 昨天，记者在横州市教乙镇查村物资保障点看到，救援队员正加紧分装救灾物资，准备餐食。临近中午，不少村民陆续前来领取热饭热菜，
7: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这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

0: 调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1: 一天的话有将近有1400人份的一个工厂，为了我们解决这个吃饭难的问题。下一步的话，我根据这个市里面的工作统一部署，进入这个灾后重建阶段。
2: 据介绍，南宁市红十字赈济救援队从7月9号开始入驻查村，主要解决村民吃饭、供水等问题。在物资保障方面，不少爱心企业纷纷加入，帮助转运各类物资，协助进行清淤消杀工作。随着供电恢复，道路逐步畅通，当地生产生活秩序正有序恢复。
3: 今年汛期，我国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其中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那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我们来看水利部专家的分析。
4: 根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接近常年到偏多，强度偏强，有一个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
5: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鸭绿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将发生较大洪水。黄河的中下游，淮河流域、沂河、束河、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等将发生超警洪水。
4: 此外，松辽、海河、太湖、珠江等流域暴雨区将出现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城市内涝等灾害。
6: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北方雨带增强的阶段，太平洋年代际震荡复位向的背景，叠加上全球变暖的长期趋势，配合现在厄尔尼诺的快速发展，使得今年汛期副高整体呈现偏北偏西偏强的特征。西南暖湿气流持续向北输送充沛的水汽，直达华北、东北地区，与南下的冷空气稳定交汇，形成了一个持续降雨带，因此造成了今年汛期北方降雨偏多。
3: 刚才短片中提到，七下八上期间，我国整体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那这样研判的根据是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6: 判断主要是基于历史水文气象规律统计、实时环流监测和多模式集合预报等综合研判。七下八上期间，西态副高将维持偏强偏西的态势，水汽输送持续充沛，同时副高将经历阶段性南北摆动，北台阶段主雨带位于华北东北，南落阶段主雨带回到华南江南。同时考虑台风登陆和北上的影响，南北方易发生大范围洪涝灾害。叠加全球变暖、气温升高、局地的暴雨、高温等极端性增强，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山洪灾害的发生频次显著高于常年，因此七下八上整体呈现涝重于旱的特征。
3: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多地降下暴雨，同时不少地方也出现了高温天气。未来几天，我国高温将如何发展呢？一起来看。
7: 高温天气一般呢是分成两片区域。我们来看，一片是受到副热带高压掌控的这个四川盆地，再到浙江、福建这一带；一片呢是在受到大陆高压影响的新疆这一带。那么这两片区域的高温热度都是非常的强，部分地方甚至会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而从明天开始，随着副高的减弱东撤，南方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步的缩减减弱。但是西北地区恰恰相反，不仅高温会持续，而且还会逐步的发展壮大。比如说到了后天的时候，内蒙古西部还有甘肃、陕西的一些地方也会加入到高温天气的行列。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2: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 数据共享有助于

0: 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1: 今年6月下旬以来，欧洲多国遭到热浪袭击，包括德国、英国、瑞士等国的6月气温均打破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法新社16号公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法国、德国等9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6月的热浪中，至少有 1.2 万人超额死亡。目前公布的死亡数据仍属初步统计，随着各国陆续发布更全面的数据，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2: 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实际死亡人数与未发生健康危机时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新社分析显示，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士等9个国家6月热浪期间，这些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 1.2 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机构的临时数据也记录了6月最后一周超额死亡人数的显著上升。根据24个欧洲国家的官方初步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为14260，这还不包括东欧部分地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也在6月底受到了热浪的袭击，但这些国家尚未公布相关死亡数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今年夏季德国因高温致死人数已超过过去6年总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指出，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在极端高温下尤为脆弱，同时热浪期间空气污染加剧，或使弱势群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高温致死并非天灾，其根源在于欧洲多国政府仅将其视作天气现象，而非公共卫生威胁加以应对。世卫组织16号呼吁欧洲各国卫生系统依据今年6月发布的新版高温与健康行动计划，加强高温预警、风险沟通和应急响应，提升医疗机构应对持续高温的能力。世卫组织强调，应重点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加强基础保障，并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高温风险。
1: 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在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省奥雷斯市镇，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超4500公顷。当地政府16号表示，由于风力强劲，大火难以得到控制。目前该地区已进入二级应急响应状态，受此影响，周边至少5个村庄数百名民众被疏散。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山火，由于火势可能危及周边居民及财产安全，马德里自治区随即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为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丹枫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据法国司法部门此前通报，数名涉嫌引发此次火灾的嫌疑人已被立案侦查并羁押，其中一人涉嫌故意纵火，另一人涉嫌乱扔烟头引发火灾。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不仅被山火烟霾笼罩，而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就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
0: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

0: 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十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1: 据美联社16号报道，连日暴雨导致美国德克萨斯州洪灾加剧。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当天表示，洪灾已造成当地至少2人死亡。在德克萨斯州的尤瓦尔迪县，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就地避险通知。由于洪水泛滥及路面积水，当地主要高速公路已经关闭。德州州长当地时间15号表示，受持续降雨影响，未来一至两天内，大片受灾区域的河流水位将急剧攀升。阿伯特表示，目前德州已有59个县进入灾难状态。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近日圆满完成，录取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
3: 近年来，青年学生报考海军招飞热情持续高涨，招收选拔基数逐年增加。海军招飞机构聚焦舰载转型需要，设立舰载飞行前置检测平台，引入虚拟现实、生物反馈等新型检测技术，提高飞行前置检测全面性和准确度。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学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此外，他们还调整优化检测流程，科学调控参检人数，适度压缩检测周期，使检测成本大幅降低。拓展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功能，提供在线智能咨询、结果查询、远程体检等服务，让考生报名参检更加方便快捷。
1: 昨天，一艘来自香港的国际邮轮顺利靠泊福建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这是今年下半年厦门迎来的首艘国际访问港邮轮。那么，近2000名游客下船之后，会如何度过12小时的旅行时间呢？一起去看看。
0: 在厦门国际邮轮中心，近2000名游客有序下船后，前往查验大厅办理入境手续，开启厦门观光之旅。
4: 15个大人，16个小孩子，去中山路。我们听那边很多吃的啦，那边的买礼物啦，去那边玩。
0: 而紧邻码头的闽南主题景区，成为不少游客的首选打卡地。这个暑假，景区推出了7大沉浸式穿越主题玩法及高空音乐秀、上百场闽南特色演绎等，打造特色游轮加在地文化游玩路线。
5: It's been a wonderful time. I love seeing being enriched in the history, in the culture, and the costumes have been wonderful. And the

0: Former is even bett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1: 此外，还有游客前往鼓浪屿、园林植物园等城市地标，体验厦门的城市魅力。据了解，整个暑期该游轮计划开行香港至厦门短途旅行航线三个航次，游客可以选择跟团旅行，也可以自由行，在厦门停留12小时后将继续搭乘游轮返回香港。不仅是游轮游火热，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截至7月15号，厦门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25万人次，其中空港出入境旅客超17万人次，亲子游是主要客流。为此，边检部门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增设爱心专区，确保暑运口岸通关安全高效。
2: 现在随着丰水期的到来，九寨沟进入避暑旅游的旺季，景区近期更新了特色文旅体验场景，其中刚投入运营半个多月的金丝猴大峡谷漂流受到亲子家庭的喜爱。景区还推出了暑期专属优惠政策，金猴谷、神仙池等景区针对中高考学生实行免票入园政策，让学子们免费畅游九寨山水，感受生态与人文之美。暑期来临，研学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AI 研学、清北研学等广告在社交平台家长群频繁出现，部分机构借研学名义进行虚假营销，存在多类的消费风险，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综合梳理出研学消费中需要警惕的三类套路，一起来了解。
3: 全国教育辟谣平台提醒，研学消费中需警惕的三类套路：一是借名校名义虚假宣传，部分机构冒用清华、北大等高校名义，宣称独家入校、院士授课，实际形成为校门口打卡。高校入校参观实行预约制，不存在面向商业机构的专属研学通道，此类宣传均为不实营销。二是课程内容严重缩水，部分研学项目以航天、地质、非遗等专业主题为噱头，实际全程走马观花，无配套的探究任务或实操环节，将普通旅游线路简单包装后打上研学标签，收费大幅提高。三是制造升学焦虑，诱导消费，个别自媒体散布研学履历影响升学等不实信息，诱导家长高价报名。目前尚无政策将研学经历纳入升学依据，家长在选购研学产品时如遇以下情形应提高警惕：一是口头承诺独家名校入校、研学履历升学加分、状元一对一全程辅导等服务；二是以不参加研学孩子升学失去竞争力等话术制造焦虑；三是以内部小众团为由拒绝出示资质、不签订规范合同。
2: 那么家长该如何甄别合规优质的研学项目，避开只游不学的套路呢？可以通过以下四步规范核验，选购靠谱的研学产品。
3: 第一步，核验主体资质。报名前，家长可核查机构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确认经营范围是否包含研学旅行或教育咨询相关内容。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机构注册信息和经营异常情况，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文化传媒、教培机构自行组团，存在安全与维权风险。第二步，审阅课程方案。报名前，家长可以要求机构提供完整的课程方案，包括课程目标、课时安排、教学方法和评价方式等，关注课程是否具备探究性、互动性与启发性，而非单纯的参观游览。第三步，签订规范合同。文化和旅游部与市场监管总局已联合发布研学旅游合同示范文本，家长报名时应签订规范合同，清晰标注课程内容、师资配置、收费标准、退费规则及安全保障措施。机构承诺的项目应写入合同，避免仅凭口头约定。第四步，核查安全保障，确认机构是否配备足额未成年人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险，了解师生配比、随行医护人员安排，确认是否有极端天气、人员走失、意外。

伤害等应急预案，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研学相关政策信息可通过官方渠道查询核实，注意甄别非正规途径的专属通道、独家资源等承诺。如遇研学消费纠纷，可留存宣传截图、合同、缴费凭证。市场监管、文旅行业等部门均开通了举报投诉电话，可通过这

0: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1: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0: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2: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0: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3: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0: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4: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0: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5: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6: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7: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8: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十点，欢迎走进新闻直播间。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正式拉开帷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今天所有展览部分正式展出。大会设置了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相关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将会在世博中心、世博展览馆、徐汇西岸国际会展中心和张江科学会堂 3D 四馆举行。那有什么看点？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上海世博中心的总台央视记者郑怡哲。怡哲，请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那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说 AI 加，那到底今年在加什么？今天下午举行的这些论坛议题给出了很多新的答案。那先说最直观的也是最广泛的，就是 AI 加行业，比如说加气象、加医疗、加消费、加工业，都是今天分论坛的一个主题。那人工智能赋能应对气候变化论坛上呢？

0: 将会展示咱们中国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一年以来的整体成效。那根据了解呢，这个智能体提升了全球气象的早期预警能力，为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再比如说今天下午的 AI 赋能生命健康新范式论坛，聚焦 AI 与生命健康融合的前沿趋势。那 AI 给医药健康领域的助力带来了很多的改变，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有直观的一个感受，无论是通用的大模型，还是相对专业的医疗领域的专用模型，再到医院里面的这种面向医生的病理手术诊断规划智能体，那近年来大量的涌现，它解答了公众的健康疑惑，提升了诊疗诊断的效率。那今天下午的分论坛将会在 AI 助力药物研发啊，胆道胰腺肿瘤还有乳腺癌等等方面的诊疗展开一些讨论，并且将会发布关于未来医生的白皮书。那所以说，人工智能已经跨界成为助力各行各业原始创新的重要生产力。那我们今天的分论坛会有多场涉及到具体的行业，所以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下有没有你所在的领域。那第二个 AI 加是 AI 加安全，确实啊 ，AI 产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核心标志。那因为一个新生事物不仅要做到有益，也必须做到安全、公平、健康、有序，才能够长远的发展。那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下午人工智能标准国际化论坛将会关注 AI 伦理争议、安全风险这些议题，而人工智能规则全球对话与协同发展论坛呢，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的。那这个组合是从法律和国际合作两个维度来描绘 AI 的边界和规则。那这些讨论呢，让 AI 加的每一次赋能都更加可持续、可信赖。而最后一个 AI 加，我愿意归纳为人工智能加人工智能自身的底层基座。比如说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论坛，聚焦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还有数据中心的绿色低碳转型，还包括人工智能啊对能源研究的一个助力。我们在和主办方交流的时候，他们的描述是人工智能赋能能源研究，而能源又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所以这是两者的双向赋能。那同样的双向奔赴也出现在数学与人工智能论坛。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工智能现在拓展了数学研究的边界，而数学呢，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语言和理论基石，它的发展也为 AI 迭代提供了核心的支持。像菲尔兹奖、图灵奖的得主、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将会共同探讨二者融合发展的前沿方向。那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啊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创新材料等等核心技术领域。所以说呢 ，AI 作为一个工具，它已经通过筑牢底层基座，重度参与到了自身的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整场梳理下来 AI 加到底加什么怎么加，这样的讨论正是体现了这一领域年度命题的转变。比方说更加广泛具象的应用场景，更加实用可触的产品技术，更加清晰长远的规划边界，那这些不仅是今天大会的核心看点，也更加精准地定义了当下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主播，
1: 好的，以上是怡哲对今天大会核心看点的观察和梳理。那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规格高、议题广、技术新、规模大，大会看点有哪些？我们该如何看待此次大会在当前人工智能发展背景下的特殊意义呢？来看新闻观察。
2: 首次创办高水平学术会议，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讨论最前沿课题。超十万平米的展览空间，华为升腾950超节点真机，全球首款 AI 智能体手机等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集中亮相，140多场论坛，1400多名来自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官员、产学研界的中外嘉宾智慧碰撞，这场人工智能盛会汇聚全球目光。
3: 这次的人工智能的大会有一个重要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现在不管是从在人工智能的技术、产业生态和国际合作的中的格局，发展速度非常快，广受全球的关注。我刚去瑞士参加联合国举办的系列峰会，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呢，只要中国的代表一发言，全场不管是欧美还是来自南方国家的这个代表，都非常非常关注中国表达的一系列的观点、主张、理念。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现在在人工智能技术实力进步

0: 方面的一个长足的体现。
1: 议题设置上，中方也做出特殊安排，聚焦当前 AI 热点，如世界模型、开源智能体、AI 编程、Token 经济、OPC 艺人公司等。分析认为，这体现出中方愿与各方共同探讨这些智能经济新形态的最新发展趋势。
2: 这些议题，我想是精准地抓住了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的脉搏。Token 经济是人工智能走向普惠化的经济上的这个表现，那么 Token 是人工智能服务的基本的计量单位。我们国家的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从2024年年初的1000亿每天飙升到今年6月初的近175万亿一天。开源智能体和人工智能的编程工具正在成为降低技术门槛的重要的落地的形式，让更多的甚至不懂编程从业者都可以开发出相当不错的软件。另外一个热词就是艺人公司 OPC， 这种具有数字员工雏形的这种软件，可以让一个非常小的组织甚至一个人的公司就能够完成一个大项目。
3: 这次盛会吸引全球目光的不仅有高精尖，更有中国的理念和主张。当前与突飞猛进的发展速度相比，人工智能治理的缺位和碎片化空前严峻。就在几天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就呼吁必须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让人工智能更安全、更公平、更易获取、更符合伦理。
4: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科学界的认知能力和政府政策的跟进速度，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算力供给、能力建设和技术主权方面虽有强烈诉求，却面临着基础薄弱、专业人才匮乏等短板。各国如何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种种挑战？中方又将针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提出怎样的理念主张呢？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观察。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最大挑战就是治理缺位，而且呢，现在并没有形成一个一致的、统一的、可以多边和国家间沟通对话的平台。这个现实是建立在两股思潮的一个碰撞。一股思潮呢，其实就是讲经济全球化，讲多边治理、共赢合作、包容性的发展。那么还有一股思潮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排他的、小圈子的、强制性的，然后以个别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一个发展格局。那么在这样两股思潮的对抗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1: 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始终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中国率先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确立智能向善、安全可控、普惠公平的治理导向。从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决议，到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再到正在筹建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同时，中国持续推动人工智能产品出海惠及全球，以 DeepSeek 通义千问为代表的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的使用门槛和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平等受益。
2: 从倡议到行动，中国是说到做到的。比如说，为了缩小智能鸿沟，中国最近几年一直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协作，我们建设了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今年还与东盟秘书处成立了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中心。那么在治理的路径上，中国也走出了一条规范创新、双轮驱动的特色之路。我们走的路是敏捷治理、发展与安全并重，我们推动产业自律与多元共治，来健全企业参与的这种治理的闭环。那么这套体系呢，既为国内产业发展划定了一个合规的边界，也为国际规则的制定提供了鲜活的中国实践样板。
3: 中国反对人工智能成为个别国家少数富人的游戏，而人工智能所天然具有的跨国界、跨领域的属性，也决定了治理问题不能依靠单打独斗。正如这次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中所强调的“伙伴”一词，我们需要的是构建全球伙伴关系。唯有秉持开放共赢的合作理念，才能让智能技术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

0: 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黄浦江畔的世界会客厅正式拉开帷幕。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18年开始举办，到今年已经是第九个年头了。今年的大会与往年有哪些不同？来看开幕式前记者的现场观察。
1: 大国外交最前线正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康辉。今天是7月17号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将在这里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年年办，而 WEC 2026格外不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首先，大家应该知道，近些年中国人工智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的增强，已经逐步形成了国产技术的产业链。那今年的大会呢，着重点之一已经从往届的比拼模型的参数转向了落地创造价值，更加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以人为本。昨天有件事儿刷屏了，60多位人形机器人的志愿者开始服务大会了。他们已经从去年展台上的展品变成了今年提供服务的同事。还有一点不同，在目前部分国家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在极力的设置技术壁垒的背景下，从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来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的企业主动来华寻求合作。而中国为了进一步的弥补南北智能鸿沟，在今年的大会上呢，在主动对接全球南方国家 AI 发展需求方面也在更进一步。还有一点不同，相信大家也一定注意到了，那就是今年的大会把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的解答 AI 能做什么， AI 如何规范发展等等。也正是 WEC 2026的这些不同，让我们更加明确了今年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世界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这不是二选一了，而是两手抓，都需要全球协同治理。而要统筹好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有一个词就显示出了极端重要性，那就是今年主题当中出现的伙伴这个词。和往届大会相比，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了大会的主题当中。那对于伙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它当然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确实已经不再是只能被动接受人类指令的工具了，而是成为可以和人类并肩前行、赋能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一个伙伴。与此同时，对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来说，伙伴更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共识，需要国际社会群策群力，需要世界各国作为平等的伙伴，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治理。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六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

0: 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1: 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伊朗方面表示，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科威特军方16号说，自当天黎明起，该国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32架进入其领空的无人机。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这些无人机在伊朗针对科威特多个重要设施发动袭击时被发现并被拦截摧毁。声明称，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多个居民区，造成财产损失，但未造成人员伤亡。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朗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6号发布报告指出，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大量弹药库存被消耗，美军剩余的库存将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冲突。而这一问题在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上尤为突出。报告指出，对伊冲突也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库存。目前，美军下一步的行动成为关注的焦点。据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政府近期讨论了包括升级空袭行动等多种升级版的行动方案。那怎么看待美国的这种升级版方案？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2: 我觉得美方最近在考虑的这些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有两个特征，第一个是四新十旧，就是看起来有一些新的提法说法，但是实际上之前我们都听说过。你比如3月份双方大规模交火的时候，那就是美国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轰炸，而且当时特朗普就已经提出了可能要全面的打击伊朗的这种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啊、电厂啊、桥梁啊。你包括特朗普在3月中旬的时候其实炒作过一段很强的这个所谓的派地面部队夺取哈尔克岛的问题，所以这个夺岛论之前我们也看到过。另外像轰炸伊朗的核设施，那么3月份美国也做过，那么包括去年6月的这个12日战争美国都做过。那么所以这些方案其实并没有绝对的这种新意。那么第二个特征的话，我觉得这些选项都不完美。你比如说夺岛的问题，实际上3月份就有过讨论，就是军事界的主要的评估是认为夺岛容易，但是守岛很难。所以这个对美军是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案，可能还要打上问号。你比如说这个镐山核设施的轰炸的问题，那么现在的评估是它可能埋在地下大概是100米甚至更深的地方，那么这个美国的钻地弹，最强的钻地弹能不能对它进行有效的破坏，也是要打上疑问。所以这些方案总的来说并不完美。从这些我们的评估来看的话，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美方可能也不是完全押宝在战这个字上，可能他也在考虑谈判。现在是通过这种军事升级的这种威胁来增加自己的筹码，同时去减弱伊朗的筹码。
1: 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时起，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

0: 驱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邮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手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了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3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1: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1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8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7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4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伊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但对这一途径保持开放。
2: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аших турецких друзе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ыходу на

0: мирный трек в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за это турецкой стороне. Пока таких каких-то быстр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дл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т. Мы их не фиксируем, н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для этого пути.
1: 土耳其外长费丹16号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 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乌克兰冲突停火协议。 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即将卸任英国首相的斯塔默此次是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基辅。当天，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 斯塔默在发布会上表示，英国将与瑞典一起向乌克兰方面移交16架瑞典英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他强调，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防空作战水平，为乌空域安全提供支持。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称，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 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英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他没有透露瑞典向乌方移交战机的日期，但表示新飞机和旧飞机将在不同时间供应。俄罗斯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将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
2: 额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 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国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 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以上两个规模均为历史同期新高。 上半年，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好，再来关注民生一件事：城市公共健身空间紧缺，群众就近健身需求难以满足，一直是很多人生活当中的现实难题。这个暑假开始，山西晋城市的多所中小学陆续打开校门，将体育场地免费对外开放，市民锻炼身体有了新去处。
2: 晚上7点半，记者来到山西晋城市城区的一所学校运动场，跑步的、健步走的、踢球的、打羽毛球的，运动场上十分热闹，有不少锻炼者是附近的居民。
4: 场地离咱家里边比较近，晚上吃过 WiFi，在这个地方南岸运动一下，塑胶跑道不伤腿，相当不错。
2: 为解决群众健身场地不足、就近运动难的问题，相关部门经过调研，决定在不影响政

0: 常教学秩序的前提下，在工作日、周末、寒暑假及法定节假日，错峰向市民陆续免费开放45所学校的体育场地。7月4号，该政策正式实施，首批共有30所学校开放了体育场地。
1: 把学校操场对外开放真的是太方便了，下了班没事就过来跑一跑，看这儿的场地条件好，环境也好。
2: 划定专属开放时段，面向社会有序开放运动场地，打通全民健身便民渠道，推动校园资源服务社会发展。
0: 据了解，晋城市开放体育场地并非简单敞开大门，还同步落地了各项配套管理措施。在星河学校的体育场，记者看到教学区与运动区之间加装了独立隔离围栏和视频管控系统，同时设置了市民专用的出入口，实现物理分离，将教学区与健身场所分开，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和教学的顺利进行。
3: 首先我们更换了全新的运动围网，把教学区和操场进行了有效隔离，既能保证学生的安全，也能保证市民的运动体验。
0: 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学校还专门增设了饮水急救等设备。每天开放时段结束后，校方将组织专人对操场进行打扫和定期养护，确保场地各项设施正常运行。

0: 器材更新及日常管理，并落实专人巡检、安全保险等制度。
1: 暑假期间，孩子无人看管是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那不少地方发挥了社区优势，利用现有场地开办假期公益托管班，既解决了家长的带娃困难，又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塞罕区兴康社区，孩子们正在党群服务中心的活动室里认真学习。据介绍，兴康社区的暑期公益托管班从7月13号开始，托管时间从早晨8:30到傍晚6点。上午，社区会邀请志愿者进行答疑辅导，帮助孩子巩固学业，完成暑假作业。下午则会解锁更多课程，比如绘本阅读、创意面塑、体育锻炼等。
3: 我们不会的题，老师会给我们细心的讲解。
4: 我们专门开设了这样的公益托管班，兼顾我们孩子的学习还有他们的兴趣活动，家长可以安心工作，孩子们可以愉快地度过一个假期。
2: 据了解，今年暑期呼和浩特市依托妇联、团市委、街道社区等多个单位，开设了近80个公益托管班，覆盖1147个小区。在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宁城街道胡苏社区，这里的公益托管班课程也很丰富，老师正在指导孩子们制作漆扇。除了特色手工课，课业辅导也必不可少。孩子们写暑假作业遇到问题，老师们现场可以一对一解答。据介绍，今年暑期宁津县城区共开放16个城市社区托管点位，预计可服务600余名中小学生。在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今年暑假当地依托各类场地开办了11个公益暑期托管班。托管班优先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货车司机、一线双职工等群体的子女。在托管班上，孩子们不仅可以在老师的辅导下按时完成暑假作业，还可以参与弹雕等特色体验活动。
5: 在做好基础看护、课业辅导的同时，深耕文化传承与安全教育，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度过安全快乐的暑假。
1: 除了社区开办暑期托管班，在浙江、江苏等地，各级工会也联动企业推出了暑期托管班，家长带着孩子去上班，带娃不再难。
2: 一大早，在浙江宁波市前湾新区这家生产企业，托管班如期开课。这家企业的托管班面向职工子女开放，目前共托管了186个孩子，按年龄分为4个班级，课程涵盖作业辅导、手工制作、非遗体验、安全知识和户外研学等内容。
6: 这里可以学到我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还可以出外面。

0: 拓宽眼界。
1: 这边，可以帮忙照顾小孩，然后我们下班了，然后也可以跟小孩团聚。
2: 托管班的费用由企业与当地工会共同承担，对员工免费。托管时间与企业上下班节奏保持一致，遇到加班时还安排了专职老师进行延时看护。据介绍，今年宁波全市各级工会共开办暑期托管班超500个，覆盖职工子女约1.5万人。
3: 优先服务小学1到6年级的职工子女，重点呢保障双职工家庭、困难职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的托管需求。同时呢，以暑托班为窗口，让孩子呢真切地体会到宁波这座城市的温情与厚度。
2: 在江苏南京市，暑期托管班也开到了企业园区。在江北新区生物医药谷的暑托班，志愿者与代班老师早早到岗，园区企业职工将孩子送进教室后就能安心去上班。
4: 这个暑托班它整个设计是非常的科学跟合理，很丰富的，包括我们的什么科学呀、文学呀、艺术啊、体育啊，其实都有涉及到，所以就是特别好。
2: 江北新区生物医药谷集聚了大批研发型企业，青年员工占比高，暑期子女看护难一直困扰着不少双职工家庭。从2024年开始，园区开设了暑托班。今年的暑托班从7月15号持续至8月21号，分3期开展，全程免费向园区职工子女开放。
5: 小朋友参加过一次以后，他就特别喜欢，然后就每一年都会吵着要报名。我上班的地方，然后离这边也很近，就是走路过去大概200米左右。中午休息的时候还可以来看一看小朋友。
6: 我今年是第3次参加这个暑托班，我喜欢这个暑托班，它里面会有一些小游戏和一些互动。
7: 企业职工面临着暑假带娃难，那很多商户也面临着这样的困难。在安徽合肥市大型零售菜市场万国农贸市场，这里也开办了免费的暑期托管班，我们一起去看看。
2: 上午9点，在合肥市万国农贸市场南区2楼的活动室，孩子们正在社区民警的讲解下学习防溺水、防诈骗等安全知识。每到暑假，这里就会变为公益课堂，有需求的商户可以把孩子放在这里免费托管。
8: 一到放假，妈妈就担心我看手机看迷茫，她就带我来这里。这里很有趣，可以教到很多知识。
2: 据介绍，万国农贸市场有经营户800余户，商户们每天十分繁忙，孩子的暑期看护一直是难题。了解到这个需求后，2023年7月，社区党组织联合当地高校推出了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提供暑期托管服务。
9: 对我们帮助很大，因为毕竟离得又近，孩子在跟前嘛，我们也放心，也随时的也能都能了解到情况。
10: 运行这几年来，暑期累计服务菜场商户子女超900人次了。我们是链接了各方的资源，却号召了辖区的退休的老党员。
2: 3年的坚持，菜场娃娃公益小课堂已成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一张暖心名片。各方力量凝聚在一起，让菜场娃娃们在暑假有了安全的去处，更有了成长的课堂。
1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7: 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
2: 集会现场，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
12: 戦争の準備をするために憲法改正を進めているのが今の高市政権なの で、戦争にならなかったとしても、やっぱり私たち の今まで過ごしてきたその平穏な日々というものが、例えば徴兵だったり、徴用だったり、もう戦争に全てその資源を振り向けていくことによって奪わ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のを、避け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3: いや、もう絶対反対ですね。とんでもないです。戦争をできるような国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憲法を改悪しようとしていたり、弱者切り捨ての政策、あと軍拡ですよね。もう全てに反対です。
2: 部分集会参加者对高市政权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表示担忧。

0: 忧，认为日本应避免重蹈战争历史。
1: 憲法の 改悪に向けてですね、もうそういった 改正を通しやすくするような、動きっていうのを見せてるので、まあ、例えば軍事費、防衛費の増強っていうのも、もう毎年毎年最高額を更新しているような状況なので、もうそういったところに税金を使うよりは、ですね、ちょっと平和であって、な暮らしに対して使ってほしいなっていう思いはあります。もう過去日本は、ね、他国を侵略した過去があるので、そういったことはもう繰り返し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もう何としても止めたい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0: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2: 今年6月下旬以来，欧洲多国遭遇热浪袭击，包括德国、英国、瑞士等国的6月气温均打破了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法新社16号公布的一项分析显示，法国、德国等九个欧洲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六月的热浪中，至少有1.2万人超额死亡。目前公布的死亡数据仍属初步统计，随着各国陆续发布更全面的数据，预计超额死亡人数还将进一步上升。
3: 所谓超额死亡，是指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实际死亡人数与未发生健康危机时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法新社分析显示，在法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荷兰、西班牙、瑞士等九个国家，六月热浪期间，这些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增加了至少1.2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机构的临时数据也记录了六月最后一周超额死亡人数的显著上升。根据24个欧洲国家的官方初步统计数据，这一数字为14260，这还不包括东欧部分地区。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和东欧的几个国家也在六月底受到了热浪的袭击，但这些国家尚未公布相关死亡数据。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表示，今年夏季德国因高温致死人数已超过过去六年总和。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指出，老年人与慢性病患者在极端高温下尤为脆弱，同时热浪期间空气污染加剧，或使弱势群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表示，高温致死并非天灾，其根源在于欧洲多国政府仅将其视作天气现象，而非公共卫生威胁加以应对。世卫组织16号呼吁欧洲各国卫生系统依据今年6月发布的新版高温与健康行动计划，加强高温预警、风险沟通和应急响应，提升医疗机构应对持续高温的能力。世卫组织强调，应重点保护老年人等高危人群，加强基础保障，并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不断加剧的高温风险。
2: 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在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省奥雷斯市镇，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4500公顷。当地政府16号表示，由于风力强劲，大火难以得到控制，目前该地区已进入二级应急响应状态。受此影响，周边至少五个村庄的数百名民众被疏散。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山火。

0: 马德里自治区组织部分居民进行预防性疏散。消防部门也已调派10支地面消防队和6架航空消防设备赶赴现场扑救。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然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其中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不仅被山火烟霾笼罩，还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的炙烤。然而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
1: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0: 据美联社16号报道，连日暴雨导致美国德克萨斯州洪灾加剧。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当天表示，洪灾已经造成当地至少2人死亡。在德克萨斯州的尤瓦尔迪县，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就地避险通知。由于洪水泛滥以及路面积水，当地主要高速公路已关闭。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当地时间15号表示，受持续降雨影响，未来一至两天内，大片受灾区域的河流水位将急剧攀升。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为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结束，长江泰州段通航秩序全面恢复。昨天，泰州海事局抓住有利天气和潮汐条件，分时段组织4家船厂的5艘超大型新造船集中出江试航。针对船舶尺度大、航线复杂等特点，海事部门提前制定错峰航行方案。试航期间，海事部门采取分级管控措施，全程动态跟踪所有试航船舶，并在桥区交汇水域疏导过往的船舶，做好安全预警和避让提醒。前几天台风巴威过境时，江苏沿海遭遇了十级大风，当时大风将至，但是启东市东海镇种植户周叶森家的田埂上还有2万多斤收下的油菜籽来不及拉走，眼看着辛苦劳作的收获要被大风卷走，周叶森给村里的党总支书记打了求助电话。
3: 因为当时风比较大嘛，但是我记得没办法，我也打电话给书记。
1: 打了电话没多久，村里的十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就迅速赶到现场。大家先用薄膜盖住油菜籽，然后有人俯身压住薄膜，有人挖泥块装沙袋，奋力压住被狂风吹起的薄膜。
4: 菜籽被风吹掉了，它的半截的受着就要爆皮了，我们就全力以赴把它盖起来，
5: 用

0: 膝盖先把波膜按住，然后人趴在上面，我同时也指挥后面跟上来的人，你们都先趴上去，然后该用水泥板压的压，把那个薄膜给铺平整。
1: 经过近一小时合力奋战，薄膜终于压实固定，20000多斤油菜籽保住了。
2: 感谢和高兴，因为压不住的话，那个大风这个菜籽会吹到地里去，这个东西捡也不好捡，抓也不好抓，将近200亩这收的东西全在这儿了。
0: 对我们来说有时候也是举手之劳，作为我们一线的基层的党员干部也应该做这种事情，能够有这个效果的时候，我感觉还是很欣慰的。
3: 近日，在安徽淮北睢溪县，一男子落水，正在岸边散步的市民刘德芳发现以后，立即拿起岸边的一个救生圈下水救人。后经了解，下水救人的刘德芳已经年过七旬。
4: 当时正值汛期，核心水位已有3-4米深，刘德芳奋力游到落水者身边，抓住他的手臂，将他向岸边拖拽。最终在岸边市民的合力接应下，大家将落水男子营救上岸。在确认该男子已无生命危险后，刘德芳转身悄悄离开。
5: 我说我拍的视频我要叫给公安，哎，我太佩服他了，我比他年轻那么多，我不会水，我都不敢下水。
4: 7月14号，警方找到了救人的刘德芳进行慰问。后经了解，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已71岁，就是睢溪本地人。
6: 我什么都没在想，就说落水了，那咱得分秒必争，时间就是生命，你快一分钟，咱就有一分钟的希望，对不对？当时是什么都没想，就觉得尽快的能把他救上来。
3: 近段时间以来，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泉市，当地公安、消防等部门救助了多只被困的野生保护动物。7月14号，在阳泉市平定县，一只野生狍子不慎落入了深约6米的水池当中。当时水池没有放水，消防救援人员使用拉梯下到池底，用救援绳将狍子安全固定并拉回地面，确认其没有受伤后，将它放归自然。在太原市迎泽区，民警与太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也合力解救了一只因为脚受伤而被困路边的野生狍子。目前这只狍子正在动物园进行救治。民警提醒市民，若发现受伤被困的野生保护动物，应该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交由专业部门科学处置。近日，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德钦分局在整理2025年度红外相机监测数据时，多次在德钦县巴美村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清晰活动影像。经专家比对，冬季和春夏季记录到的雪豹个体存在显著差异，初步推测为2只独立个体。这是继2024年后当地连续第二年监测到雪豹活动踪迹，有力佐证雪豹已将该地区纳入固定活动领地，形成稳定常态化的野外栖息规律。好，这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1点新闻直播间继续。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7: 强手凝筋弓，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

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节新闻直播间。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 AI 展品。这四个展馆分别是上海世博展览馆、世博中心、张江科学会堂和西岸国际会展中心。那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看点和亮点？来看记者今天上午从上海世博中心发回的观察报道。
1: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说 AI 加，那到底今年在加什么？今天下午举行的这些论坛议题给出了很多新的答案。那先说最直观的也是最广泛的，就是 AI 加行业，比如说加气象、加医疗、加消费、加工业，都是今天分论坛的一个主题。那人工智能赋能应对气候变化论坛上呢，将会展示咱们中国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一年以来的整体成效。那根据了解呢，这个智能体提升了全球气象的早期预警能力，为全球气象防灾减灾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再比如说今天下午的 AI 赋能生命健康新范式论坛，聚焦 AI 与生命健康。

0: 健康融合的前沿趋势。那 AI 给医药健康领域的助力带来了很多的改变，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有直观的一个感受。无论是通用的大模型，还是相对专业的医疗领域的专用模型，再到医院里面的这种面向医生的病理手术诊断规划智能体，那近年来大量的涌现，它解答了公众的健康疑惑，提升了诊疗诊断的效率。那今天下午的分论坛将会在 AI 助力药物研发胆道胰腺肿瘤还有乳腺癌等等方面的诊疗展开一些讨论，并且将会发布关于未来医生的白皮书。那所以说人工智能已经跨界成为助力各行各业原始创新的重要生产力。那我们今天的分论坛会有多场涉及到具体的行业，所以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下有没有你所在的领域。那第二个 AI 加是 AI 加安全，确实啊 AI 产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核心标志。那因为一个新生事物不仅要做到有益，也必须做到安全、公平、健康、有序，才能够长远的发展。那具体应该怎么做，今天下午人工智能标准国际化论坛将会关注 AI 伦理争议、安全风险这些议题。而人工智能规则全球对话与协同发展论坛呢，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主办的。那这个组合是从法律和国际合作两个维度来描绘 AI 的边界和规则。那这些讨论呢，让 AI 加的每一次赋能都更加可持续可信赖。而最后一个 AI 加，我愿意归纳为人工智能加人工智能自身的底层基座。比如说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论坛聚焦算力设施安全可靠的能源供给，还有数据中心的绿色低碳转型，还包括人工智能对能源研究的一个助力。我们在和主办方交流的时候，他们的描述是人工智能赋能能源研究，而能源又是人工智能的基础，所以这是两者的双向赋能。那同样的双向奔赴也出现在数学与人工智能论坛。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工智能现在拓展了数学研究的边界，而数学呢，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底层语言和理论基石，它的发展也为 AI 迭代提供了核心的支持。像菲尔兹奖、图灵奖的得主、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将会共同探讨二者融合发展的前沿方向。那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创新材料等等核心技术领域。所以说呢 ，AI 作为一个工具，它已经通过筑牢底层基座，重度参与到了自身的产业升级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整场梳理下来 AI 加到底加什么怎么加，这样的讨论正是体现了这一领域年度命题的转变。比方说更加广泛具象的应用场景，更加实用可触的产品技术，更加清晰长远的规划边界，那这些不仅是今天大会的核心看点，也更加精准地定义了当下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1: 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法基斯将以线上方式参加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近日，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远程专访时，他表示，应推动协作式人工智能的发展。
2: Professor Sivaki,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on Leaders Talk.We've learned that you will join the 2026 Worl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nference online. The theme of this year's conference is Intelligent Partners Co-Create the Future. So what's your take on this theme?
3: Oh,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first. I am delighted to see that the WAIC this year promotes a vision of collaborative AI,in which machines work together with human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and harness intelligence for the well-being of humanity and society. So today, AI is primarily focused on conversation, as you know. You ask questions and it gives you answers without giving you the choice. It's either take it or leave it.Now, collaborative AI must be able to interact with humans, and to do so, AI must be able to explain its suggestions in a way that is clear and understandable to humans. We are far from having this type of AI today, and we must work actively to develop collaborative AI.

0: 1472亿美元。那么从月度的变化看呢，一到二月份，企业在春节前集中收款，跨境资金净流入处在比较高的规模。三月份，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我国跨境资金出现小幅净流出，随后重回净流入。六月份以来，净流入规模放缓。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1: 今天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上半年新线新站等重点建设项目陆续投产，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预计今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记者从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了解到，今天早晨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有民房受损，人员被埋。总台记者正在赶往现场，新闻直播间将持续关注救援进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六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3: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1: 当地时间17号凌晨，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以及 P8 侦察机的部署区域。伊朗方面表示，此次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称，伊朗方面想和解，但美国还需观察后再做决定，而伊朗方面则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0: they don't like what we're doing, and they do want to settle. We'll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we settle with them, or we just finish it off.
1: 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时表示，军事只是美国手头的工具之一，而美国内部和一些国家总是散布别和伊朗人谈判的论调，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
2: So we got to kind of use all tools at our disposal. The military is one tool, but diplomacy is another tool. And I'm very frustrated by the Americans and frankly by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like, you cannot negotiate with the Iranians. Well, then what is your proposal to get people to stop shooting at ship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You can bomb them. You can take away their radar. You can take away some of their drones and some of their missiles. But it's just too easy to fire at ships in the straits. So you've got to actually be willing to talk and to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
1: 曼斯还透露，以色列正在试图操纵舆论，改变美国的民意，以便让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
2: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 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Again, not towards any objective, but just indefinitely. You know, there's this massive pro-Israel, anti-Israel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 15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他还强调，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与防御割裂开，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巴加埃称，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这是原则，并且今后也将继续遵循这一道路。
3: 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点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三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一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手一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美方出台新一轮军事方案，加码空袭，重启海上封锁，试图掌控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依托霍尔木兹海峡地理优势制衡美国，以此作为谈判筹码。报道称，这实质上是一场关于筹码的较量。双方持续升级冲突，比拼博弈筹码，短期难以实现和平。若冲突无法降温，对峙存在全面扩大、大规模开战的失控风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分析指出，美国想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异常困难。若要完全打通航道，美国要么长期抽调大量海军护航，要么投入数万地面部队登陆。两种方案都成本极高，伤亡风险巨大。而海峡航运受阻，推高油价，战事的负面经济影响还会拖累美国共和党的中期选举。美国和伊朗围绕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还将持续多久？美伊此次互袭是否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呢？
4: 美国和伊朗博弈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海峡的状态已经被打回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

0: 封锁对封锁的状态，这种状态其实是两败俱伤。可以判断后续每一双方都不想长期延续这种状态，都会试图止损。在这个博弈过程当中，伊朗处于主动和强势的态势，而美国有可能因为伊朗方面态度的这种坚定和伊朗方面不断的回击，在短期之内会被迫做出部分的妥协。首先，对于美国来说，中期选举之前必然要以国内政治议程为重，而同时近期美伊频繁交火，美国看到的现实是无法凭借军事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升级，来阻止甚至是压制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行动。那么当伊朗仍然有能力打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时候，必然意味着油价的上涨以及伊朗试图增强掌控力，这对于美国来说是难以逆转的态势。所以美国或许会考虑到在近期是否要做出部分的妥协，那么同时在中期选举之后，不排除美国会进而翻脸，对伊朗采取更强势的态度。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政府在讨论是否要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一方面这是一种舆论战的方式，是美国以打促谈的老套路，是试图增加对伊朗的压力来观察伊朗方面的变化。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恰恰看到的是现在处于进退两难状态的美国试图通过升级军事行动来进行破局，在考虑相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但同时有顾虑。美国同样考虑到的是，如果伊朗进行回击打击周边国家，包括能源基础设施，油价飙升会让美国得不偿失。而另外呢，关于派出地面部队，美国已经接连说不，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前美国并不愿意重返大规模的冲突，重启全面战争，而谨慎评估当前形势的发展，仍然试图以外交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6号发布报告指出，在今年2月28号美国对伊朗开展军事行动以来，大量的弹药库存被消耗，美军剩余的库存将不足以应对未来的冲突，而这一问题在用于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的拦截弹库存上尤为突出。报告指出，对伊冲突也暴露出美军目前需要消耗大量时间才能制造和交付关键弹药，而各军种的预算论证文件显示，弹药补充周期长达25个月至51个月，即在国会拨付足够资金的前提下，美国可能需要4年或更长时间来补充其武器储备。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其中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在陈述其支持理由时表示，以色列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已走上一条不堪的道路。
2: Israel does not need, and quite honestly, does not deserve more American money for weapon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has taken Israel down an ugly path. Self-defense does not include indiscriminately bombing homes, hospitals, churches, schools, or refugee camps. There were even credible reports of children intentionally shot in the head and chest. For decades,Our nation gave Israel billions to facilitate peace and a two-state solution. Instead, Israel has chosen more war and more occupation. Today, it occupies not only Gaza and the West Bank, but parts of Syria and Lebanon. If there are no consequences, why in the world would Benjamin Netanyahu change what he's doing? And words are not enough. Condemnations are not enough. If we hope to change Israel's behavior, we must use our leverage.I support this amendment.
3: 该修正案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托马斯·梅西提出，旨在禁止美国国务院拨款法案中任何资金流向以色列，并叫停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3亿美元对外军援资金。当天，美国众议院最终以314票反对、104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这项提案。路透社报道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凸显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正不断加深。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

0: 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八枚制导航空炸弹、五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但对这一途径保持开放。
1: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аших турецких друзе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ый трек в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за это турецкой стороне. Пока таких каких-то быстр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дл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т. Мы их не фиксируем.Н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для этого пути.
2: 土耳其外长费丹16号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乌克兰冲突停火协议。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当天，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据报道，赫马拉少将军衔，曾任乌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负责人。2026年1月起任乌国家安全局代理局长。泽连斯基表示，赫马拉具有参与远程打击行动的经验，同时具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的管理经验，契合乌克兰当前国防工作开展需求。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6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当天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总理。报道说，在16号举行的议会会议上，289名议员投票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名的科列茨基出任总理，他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科列茨基1978年3月14号出生于卢茨克。曾就读于卢茨克国立技术大学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国立石油天然气技术大学。再来看有关伊朗局势的最新消息。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等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好，稍后新闻继续。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7: 色同仁，深看茶园，放尽抹茶，香溢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来关注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重庆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 内蒙古。

0: 中部、黄淮南部、江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北部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我国依然是降水范围广、单点降雨强的状态，请大家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昨天，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一级降至三级。随着各种抢险工作的持续推进，目前城区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经逐渐消退，受影响小区的供水供电也正在恢复当中。
1: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花园社区是县城住户较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强降雨导致这里一度大面积积水，居民楼一楼几乎全部被淹。险情发生后，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联系消防救援人员，将部分一楼住户转移至安全区域，还有一些则临时搬到了邻居家。降雨来临前，工作人员就挨家挨户反复提醒居民要备足一周以上的饮用水、食物、药品、充电宝等物资。
2: 我们现在就是转移到了那个五楼，然后在邻居家现在借住，然后呢，现在我们的状况也挺好的，吃啊什么的都不缺。我们现在就是储备的物资啥的都够一切的正常。
1: 16号，当地的降雨停止，各项抢险工作有序展开，包括抽排积水、清淤消沙、抢修供电供水设施等。经过多方不间断作业，目前城区大部分地区的积水已逐渐消退，受影响小区的供水供电也在陆续恢复中。
0: 15号，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出现极端强降雨，其中四塘镇三小时的累计雨量达131.5毫米，小时最大雨量达93毫米，短时暴雨强度突破历史同期极值。16号凌晨，四塘镇百兰村六兰屯发生山洪，村干部、工作人员紧急转移出危险区域的26名村民。
1: 当时山洪来势凶猛，还有几名村民需要转移。由于水流湍急，村民即使拉着绳子，也被山洪冲倒了好几次。工作人员见状，迅速跳入水中，将村民拉了起来。据介绍，15号晚上10点，四塘镇开始下雨，相关部门给各村屯发布了预警信息，要求立即组织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在六兰屯巡查时，工作人员发现低洼地带已有水流汇入，坡面汇水速度异常加快，凭借经验判断这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必须立即转移附近危险区域的村民。
3: 10点钟左右吧，村里面的干部就有信息过来说，可能又有洪水，后面让我们转移
4: 低洼地方的，你全部转移吧，往高处转移吧。我们后面还继续逛巡查，看观察那个水势啊有没有降啊，或者说有没有哪些人员漏了没得转移啊。
1: 昨天石塘镇的降雨停止，村屯内的洪水逐渐退去，路面上堆积了不少淤泥杂物，多个部门组织抢险力量展开清淤作业、环境消杀和受损核查统计等工作。
0: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昨晚8点，广西境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中断的831条道路已抢通728条，目前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一条生命通道，包括受灾较重的衡州市镇龙乡的11个行政村的道路。道路抢通后，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前几天台风巴威过境时，各地都在全力开展防汛工作，但是个别网民却为了博取关注，随意发布不实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安徽多地近日就查处了多起涉灾网络谣言案件。我们先来看看蚌埠查处的这起案件。
5: 7月7号，蚌埠市五河县的网民刘某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了一段短视频，画面显示整条道路一片汪洋，其中一辆共享单车正行驶在其腰深的积水中，视频上还附带了文案，走，带你们去五河城南玩。当地公安局网安部门发现该视频后迅速核查，经确认视频内容并非发生在五河县境内，民警依法

0: 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1: 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其中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不仅被山火烟霾笼罩，还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炙烤。然而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
0: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1: 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在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省奥雷斯市镇，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4500公顷。当地政府16号表示，由于风力强劲，大火难以得到控制，目前该地区已经进入二级应急响应状态。受此影响，周边至少5个村庄数百名民众被疏散，附近高速公路部分路段也已经封闭。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山火，由于火势可能危及周边居民及财产安全，马德里自治区随即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防御性疏散。消防部门也已经调派10支地面消防队和6架航空消防设备赶赴现场扑救，林业人员也同步参与处置。世界卫生组织1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经超过了应对能力。截至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超2000例确诊病例，796例死亡病例。同一天，刚果金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出院，该国进入疫情结束倒计时。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传播主要集中在东部伊图里省，超过80%的新增病例未被纳入已知接触者追踪范围，约2/3死亡病例发生在社区，患者从未在医疗机构中接受过治疗，这说明病毒仍在持续隐匿传播。此外，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也进一步阻碍了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援。谭德赛表示，尽管治疗能力、实验室检测和病例追踪已得到加强，但疫情仍在持续扩散。 他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填补超过4亿美元的防控资金缺口，以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刚果金的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最后一名确诊患者16号康复出院。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埃博拉防控队伍。他说，乌干达本轮疫情病死率为历次埃博拉疫情中的较低水平。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爆发，一名来自刚果金东部地区的患者入境后被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乌干达本轮疫情累计报告20例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刚果金的输入性病例，5例为本土传播病例，累计死亡2例。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支特殊的特工队。进入夏季，台风过境，多地高温、强降雨等天气频繁出现，城市园林养护也迎来了新的考验。除了浇水修剪，还有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正在悄悄上岗。不少朋友呢都留意到，公园绿树上挂着小纸袋、塑料管，甚至是虫蛹壳，这些不起眼的小装置里竟然还会爬出来一只只昆虫。那不少人就好奇，他们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故意把虫子放在树上呢？记者来到了北京的颐和园寻找答案。
0: 颐和园内，工程师李杰正拎着装满昆虫的袋子行走在树荫之间，他不停地翻看叶片，观察树缝，寻找害虫的踪迹。叶片上的咬痕是新是旧，树干上的蛀孔有多深，这些普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其实都是决定是否派出虫虫特工队的重要依据。
3: 我们看到了这个树干上有一些痕迹，这里有可能就是里边有天牛，然后天牛排粪，在外边能看到这些碎末状的东西。因为它是钻住性的害虫，它的幼虫呢在树体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去防治到害虫的虫体，所以我们用生物防治的手段。
0: 确认虫害点位后，虫虫特工队便开始各司其职。花绒蓟甲专门对付各种蛀干天牛的幼虫，瓢虫负责除掉蚜虫，它们有的直接捕食，有的通过寄生抑制害虫繁殖。这种以虫治虫的绿色防治方式，不仅能够有效防治害虫，也让后续防治工作更加高效。
3: 对于我们这个植保工作者来讲，最大的一点好处就是我们不用费劲的去寻找每个害虫的虫体，它真正具体在哪儿。而我们把天敌昆虫、把这个益虫放出去之后，它自己就会去找它的食物。
1: 这些默默守护绿植的虫虫特工，学名为天敌昆虫，它们从何而来？应用场景是否仅限城市园林呢？记者走进天敌昆虫专业繁育基地一探究竟。
0: 记者来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天敌昆虫保护与利用创新团队，这里也是我国天敌昆虫研发规模化繁育和产业化应用的重要基地。在这里，一排排培育架和人工气候箱整齐排列，不同种类、不同生长阶段的天敌昆虫觅食成长。这里面不仅有我们熟悉的瓢虫，还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害虫克星。它们不仅会去往城市园林、农田、果园、高山草原，都有它们的身影。
4: 林业上呢，天敌昆虫主要是防治一些园林景观植物上的害虫，但是在农业上应用的范围更广，它可以防控比如说。

0: 蔬菜、水果以及作物上等的多种害虫。
1: 专家表示，自然界中虽天然存在各类天敌昆虫，但种群数量有限，分布零散，无法应对集中爆发的虫害。通过人工规模化扩繁，可在虫害高发期及时补充天敌种群，筑牢生态防控屏障。
0: 天敌昆虫呢，在自然界里是大量存在的，但是在自然生态系统当中，天敌的数量跟不上这个害虫的爆发速度。也就是说，当我们需要用天敌的时候，它自然种群数量是不足以来压制这个害虫的数量的。所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进行人工大量扩繁，起到一个增补的作用。
1: 想养好天敌昆虫，还要先养好它们的食物，也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害虫。眼前这一排排长势喜人的玉米苗、番茄苗，并不是为了收获，而是专门给害虫们准备的食物。哪怕这些植物长势不好，都会影响到整个繁育链条。
2: 比如说，在这个植物上需要，接蚜虫，蚜虫的量获得一定够了以后，才能给这个天敌昆虫进行饲养。
1: 经过20多天甚至数个月的培育，这些天敌昆虫就会陆续出场。眼下正值玉米生长关键期，也是草地贪夜蛾、玉米粘虫等害虫的高发阶段。记者也跟随工作人员来到玉米地，现场学习了天敌昆虫的释放过程。
0: 我们这个种植的是玉米，现在释放的这个天敌叫竹蝽，主要是用来防控草地贪夜蛾的幼虫。那这个竹蝽呢，它有较强的捕食能力，适应性也比较好，而且也可以取食除了草蚕以外的其他的一些鳞翅目的害虫。
3: 以虫治虫，这种依靠自然力量来防治害虫的手段，为何越来越受到青睐呢？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4: 天敌昆虫，它对害虫的防控呢，是属于生态调控的一个有效的补充。它呢，安全、有效、可持续、无残留，相对而言就没有化学农药那边的残留超标、害虫的抗药性、水体和土壤的污染等等这方面的不足。
1: 不过，专家也告诉记者，应用天敌昆虫也并不是为了完全替代化学农药。对于一些爆发性危害严重的病虫害，化学农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咱们国家呢，对很多的病虫害呢，采取的叫综合防控技术，倡导的呢，就是实施生物防治、生态调控、理化诱控和科学用药。生物防治是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的有益的补充，它不会替代化学防治。
1: 那么，人工集中释放天敌昆虫会不会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呢？其实，在释放前，专业人员都会开展生态安全性的评价，并不会打破固有的生态平衡。
4: 它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种群自我调节。当害虫的种群数量被控制住，甚至大幅度下降之后，天敌生物呢也会因为食物不足，它呢自然而然的它也会消亡或者就迁移了。它是一种动态的，它不会无限的增值。
1: 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能规模化扩繁的天敌昆虫种类已有30余种，但其产业化发展仍面临不小的挑战。从实验室繁育到田间应用，如何让这些虫虫特工发挥更大作用，仍需要不断探索。
4: 我们呢也正在攻克大规模扩繁和长时间贮存这两大瓶颈。在示范应用的环节呢，可能还有比如说天敌昆虫如何精准化的释放，怎么样做到天敌昆虫和化学农药的科学组装，提高防效，进行大区域全周期多靶标的病虫害综合的绿色防控体系建立。
3: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播出新闻30分。
5: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7: 诸葛击破，
8: 硬上，
9: 不换首发。
1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去。

0: 五粮液。
1: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
2: 好。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 甘醇热。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上午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
1: 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18年开始举办，到今年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
1: 今年的大会与往年有哪些不同？来看开幕式前记者的现场观察。
2: 大国外交最前线正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康辉。今天是7月17号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在这里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年年办，而 WEC 2026格外不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首先，大家应该知道，近些年中国人工智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的增强，已经逐步形成了国产技术的产业链。那今年的大会呢，着重点之一已经从往届的比拼模型的参数转向了落地创造价值，更加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以人为本。昨天有件事儿刷屏了，60多位人形机器人的志愿者开始服务大会了，他们已经从去年展台上的展品变成了今年提供服务的同事。还有一点不同，在目前部分国家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在极力的设置技术壁垒的背景下，从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来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的企业，主动来华寻求合作。而中国为了进一步的弥补南北智能鸿沟，在今年的大会上呢，在主动对接全球南方国家 AI 发展需求方面也在更进一步。还有一点不同，相信大家也一定注意到了，那就是今年的大会把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的解答 AI 能做什么， AI 如何规范发展等等。也正是 WEC 2026的这些不同，让我们更加明确了今年大会的

0: 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世界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这不是二选一了，而是两手抓，都需要全球协同治理。而要统筹好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有一个词就显示出了极端重要性，那就是今年主题当中出现的伙伴这个词。和往届大会相比，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了大会的主题当中。那对于伙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它当然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确实已经不再是只能被动接受人类指令的工具了，而是成为可以和人类并肩前行、赋能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一个伙伴。与此同时，对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来说，伙伴更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共识，需要国际社会群策群力，需要世界各国作为平等的伙伴，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治理。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3: 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4: 同时，数据显示，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3: 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2: 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5: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吴通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记者从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了解到，今天早晨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有民房受损，人员被埋，记者将持续关注救援进展。根据应急管理部调度，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出动100人，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台套，正紧急赶赴现场救援，预计12时30分到达任务地点，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较强降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贵州、重庆等地雨势明显加强。与此同时，华北、东北的降雨将会再度增多。
2: 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未来三天我国雨带逐步南压，单点雨势强，南方高温范围将暂时缩减。
1: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局地出现了漫堤险情，城区内涝，抢险人员加高加固堤坝，转移安置群众。
2: 目前部分河流的洪峰已经过境，水位逐步下降，当地转入排水、清淤、抢修道路和电力设施等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从14号开始，黑龙江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昨天夜间仍超警戒水位。
7: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
5: 为防止江水漫坝，当地修筑加高了1.5米临时子堤。截至昨晚9点，全市已转移29个村屯，超3300人。受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遭遇牡丹江江水漫溢，导致内涝，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一处地势较高的仓库被临时改为食品物资转运点。
8: 目前是很充足的，一个是乡镇自行到我们这边划拨物资，有些救援队伍到我们这来认领，通过冲锋舟给群众运送物资。
5: 目前敦化的降雨已停止，河流水位持续回落，相关部门投入排水、清淤、环境消杀、电力抢修等工作。截至昨晚，部分城市道路积水已消退。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辉发河全线大幅涨水，多处地段超警。其中辉南段洪峰峰值水位超保证水位1.07米，梅河口至辉发河辉南段累计11处地段漫堤，辉南城区及周边大片农田严重积水。下游化电段一度全线超警，局部超警5米。昨天凌晨4点左右，化电段最强洪峰顺利过境。昨天，辉南县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由1级调整至3级。昨天7点30分，辉发河水位降至300.45米，低于保证水位1.05米。目前水势平稳，城区仍有部分低洼区域积水未退。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环路南部的花园社区，小区的门口的水位呢是已经可以没过我的脚踝了。那么在小区内部呢还有更深的水，最深的地方呢甚至是可以达到1.5米。那么目前社区当中的积水的排放呢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0: 我们现在就是转移到了那个5楼，然后在邻居家现在借住，吃啊什么的都不缺。
5: 12号至14号，辽宁中东部出现强降雨，多条河流超警。在新民市蒲河洪峰过境时，有11处点位出现险情，抢险人员及时加高加固堤坝，沿河20000余名居民被转移安置。截至昨晚，蒲河仍超保证水位。在抚顺清源县，局地雨量一度突破400毫米。
1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片玉米地，田里的淤泥的深度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厘米。
12: 就是玉米处在的大喇叭条期，13片到14片叶这个期间，像这种水毁沙哑这种状态，就没有什么自救了，也没必要自救了，就完全绝收。
13: 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农业保险部门，加快进行核灾定损，同时呢，也是要加快对这个后期进行这个土地的复垦工作，确保这个老百姓少受损失。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
2: 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4: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未来三天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辉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生态环境监测“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值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监测体系，生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较为活跃。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其中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和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和54%。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航运活力持续释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3: 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
0: 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3: 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等美军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
0: 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
3: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布声明予以谴责。
5: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3: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0: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

0: 在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美国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三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一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外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
1: 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地带民众仍在被迫迁移，并面临失去基本服务和人道援助的风险。尽管救援行动持续受到多重阻碍，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仍在扩大粮食、农业和教育援助。
2: Yesterday,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aid in a social media post that as many as people are being forced to move in Gaza, they are at risk losing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and assistance. The World Food Program called for a safe environment for us to be able to reach people who are in need.
3: 联合国方面表示，本月前12天，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已在加沙地带36个物资分发点为超过25万人提供了一般性粮食援助。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该组织已扩大其现金援助计划，以帮助约1500名巴勒斯坦农民开展2026年种植季耕作。联合国预计，这一项目将帮助当地生产可供超过10万人食用的新鲜蔬菜，并改善弱势群体获得营养食品的条件。 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机构还在继续发放学习和教学用品，超过5440套教育用品将支持约22万名儿童参加暑期学习活动。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确保安全持续的人道准入是维持加沙地带基本粮食供应和公共服务的关键。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店独家特别呈现。醇，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5: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运动补椰子水好，
6: 找椰树牌，
5: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6: 运动补椰子水好。
5: 喝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7: 生龙活虎有底气。 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
5: 可不是虚的。购买通。

0: 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避免重蹈战争历史。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时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格萨省奥雷斯市镇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4500公顷。当地政府16号表示，由于风力强劲，大火难以得到控制，目前该地区已进入二级紧急响应状态。同样在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山火，该地区随即启动二级紧急状态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预防性疏散。据外媒报道，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均达到危险级别。全美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不利于健康水平。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兴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兴农通，奔向好日子。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长江少城，怡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4: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大到暴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东、安徽、江苏多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在四川盆地、江淮、江南有成片的高温，明天高温有所消退。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2到32摄氏度，抚远18到27度，银川17到33度，兰州18到30度，榆林20到31度，咸阳23到32度，西宁10到24度，广元22到36度，南充25到36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二

16到33度，宜宾25到34度，昭通18到24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9到28度，邯郸22到29度。

0: 心随闪旅，一路奇迹。塞上湖城，大美银川，欢迎您。巨台机器布局七大应用领域，覆盖众多民生场景，用动力为客户创造价值。巨台机器，王牌动力。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民情蜜瓜，香飘天下，甘肃秦安，桃香四季，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7: 出个击破，
8: 硬上
9: 不
3: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三千年文明，安雅为证。有文化必安阳，一生必去的城市。
1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防汛救灾关键阶段，却有部分网民借汛期编造传播虚假灾情，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什么谣言总借机扩散，而辟谣又为什么必须及时跟进呢？今天我们从法学心理学的角度结合案件进行分析。
1: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上有账号发布视频称，台风将于当晚5:30到10:00抵达临沂郯城，全程停水停电的假消息，还说让大家多接点自来水。
2: 虚假的台风积水信息容易让市民盲目囤货，产生恐慌，打乱防汛救灾的指挥部署。视频的内容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
1: 公安机关立即对相关谣言进行处置，同时锁定了谣言发布者蒋某的真实身份，并依法对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
3: 违法行为人如实交代发布虚假汛期信息，纯粹是为蹭防汛热点、博取流量、涨粉丝。
1: 警方提示，汛情、台风相关信息务必以相关

0: 关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切勿盲目转发来源不明的图片、视频。如发现网络谣言，请及时向平台以及公安机关举报。
1: 假视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消耗应急力量，还会降低大家对官方防汛通知的信任。真遇到险情时啊，很容易耽误避险。
2: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谣言，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近日，辽宁沈阳部分停水检修等重要通知仅通过集团官方公众号发布，非官方渠道消息请勿轻信转发，请市民理性辨别，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记者梳理发现，近期针对灾情出现的谣言主要分为这样几类：一、造成民生恐慌型，编造停水停电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虚假信息；二、冒充官方虚构政策通知型，造谣者发布水库即将开闸、泄洪、人员转移、补贴发放等虚假信息；三、凭空捏造型，在本地并无对应灾情的情况下自行编造灾害信息，例如有账号发布洪水信息，编造水库塌方、鳄鱼出逃等内容的情况；四、旧闻翻炒型，使用往年旧素材冒充当下的新灾情，将旧视频、旧图片重新剪辑，冒充近期事件扩散。
3: 如利用去年的防汛视频冒充台风实时灾情，播放量数小时可能达到数万次，还有的发布今年入汛以来洪水视频，其实是几年之前的画面，将外地正在发生的灾情嫁接到本地，例如发布某地遭遇洪水灾害的视频素材全自来源于外地洪灾的现场。
0: 专家分析，很多人面对灾害带来的潜在威胁，大脑会优先接收风险类信息，这个时候对信息真伪辨别度会降低。
4: 像这种灾害会对人产生信息性的焦虑，或者叫做不确定性的降低啊。那这种灾害心理压力不仅仅来自灾害本身，来自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填补你心里这个信息给你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感觉。
0: 专家指出，从法律和社会治理层面来看，涉灾谣言不同于一般网络谣言，具备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快速辟谣，及时下架不实信息，阻断谣言蔓延。
3: 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虚假信息，是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上针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打击来实现治理。故意编造传播不实信息、造谣，然后导致社会秩序的扰乱，可以适用寻衅滋事的相关条款。
4: 谣言并为什么要立马下架它？是因为信息传播在心理上有很强的先发优势，就一个信息一旦植入了人脑之中，它对人的大脑你信念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后面的证据是要反驳这个证据，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心理锚点。谣言是明显具有很强的情绪传染性的特征的，然后这些视频它会造成人的恐惧啊、焦虑啊、愤怒啊等等这种非常高唤醒的情绪，它比平静的信息要传播的要更急、更远、更快一些，造成这个心理上的社会风险的放大。
0: 专家建议，涉灾谣言的治理还需多方协同，除依法惩治手段外，还应压实平台责任，切断谣言传播的土壤。
3: 需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违规账号予以禁言、禁封处置。他通过流量获得了收益，要对这种收益确立追缴机制。造谣者他不是追求利润，那就要对他的这种账号予以禁言甚至封禁的处理，对他行为人申请新账号也予以限制乃至一定时间的禁止。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6: 在江苏南京的地铁站里，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时意外相继摔倒，就在这关键时刻，让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热心市民逆行施救，以身护人，扶请百米冲刺驰援，电梯工作人员应急停梯，短短十多秒，多

0: 方力量无缝接力，避免了老人遭遇二次伤害。
1: 事发当天下午4:30左右，在南京地铁一号线迈皋桥站，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准备上楼，但这位戴帽子的老人江先生在迈上电梯时脚下没站稳，突然摔倒。江先生的妻子贾女士听到动静后，下意识地想要回头拉住江先生，却也跟着摔倒。
2: 我就看到我家老爷跌下来横到这个电梯高头，要往下翻。因为地基当时在动啊，他这个手往横到地基高头，手举着这个要往下翻，那一看好像有一个人上来，那时候我已经后来就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1: 在老人摔倒的时候，刘宏宇恰好搭乘同一部扶梯，走在老人青色衣服的女士在看到老人跌倒的一瞬间，立刻四处搜寻电梯紧急停止按钮。与此同时，正在入口闸机处执勤的辅警万家友也第一时间看到了电梯上的突发险情，他从远处快速跑到扶梯上扶住跌倒的老人。
3: 就从你这个来回执勤的点啊，到那个电梯大概有多远？
4: 大概可能40-50米左右吧，因为同志们要绕一圈过去。
3: 那我就看到了他那个从老人摔倒到你扶起他，中间也短短的只用了10秒的时间。
4: 当时我没想太多，因为如果太迟的话，我防止老人往下继续再滚，所以呢，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就跑上去，先将老人先把他扶起来，去避免就是二次伤害。
1: 就在万家友冲上电梯扶住老人的同时，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紧随其后赶到事发处，及时按停电梯。
5: 这里是客服中心，我平常就是在这里处理乘客事务，然后四周都是玻璃，我们视野比较开阔，然后左边是乘客进站。我们平常会留意一下乘客进站后的动向，当天那位老爷子年纪比较大，我们就留意了一下。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跑到绿色通道，然后到电扶梯前按的警停。
1: 电梯按停后，地铁站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携带急救药箱及时赶到，大家分工协作，将两位老人以及救人的刘宏宇扶下电梯，并第一时间开展初步伤口处理。经检查，两位老人有轻微擦伤，而逆行救人的刘宏宇全身多处受伤，伤情最为严重。
6: 当时那个患者过来的话呢，是一个外伤为主，那么他从他的查体来看呢，他是一个左前臂，然后腹部，然后的话呢是左侧的大腿，还有左侧右侧的膝盖都有一个软组织的挫伤，那么在他的左侧的膝盖那边有一个4道口子，然后每个口子呢大概在1到2厘米左右，那么深度呢是在0.6到1厘米。
0: 幸运的是，两位老人仅仅只是轻微伤，但救人的刘宏宇却因此而多处挫伤。据受伤的老人事后回忆，他们对于刘宏宇的舍身相助的精神毫不意外，因为其实他们在事发前就与刘宏宇有过一次短暂交流，早就知道对方是。
7: 然后刚刷完地铁卡之后，刚刚进站就看到了爷爷奶奶，然后爷爷是拎着一个很重的桶，圆形的，奶奶是左右手各拎着几袋重物，然后因为那个电扶梯稍微有点陡，然后我就主动提出帮爷爷奶奶去拎到二楼的平台上，哎呀，我怕他们就是出现危险。
8: 妈妈要上电梯的时候，大概离这个电梯几米，老太婆拎了那个礼盒，他就问他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帮一下，我这个老板娘。哎，不要，不需要，不需要，谢谢你。然后就上去了，他们是先上去的。
1: 在被从电梯上扶下来后，老人看到刘宏宇受伤比较严重，主动提出送他去医院并承担医药费，但都被刘宏宇婉言谢绝了。
7: 爷爷奶奶坐下，然后有人给他们消毒之后，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很暖心，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有工作，也有医保。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负担，如果我初心是好的，就是为了救人，然后反而去要爷爷奶奶拿现金给他们增添经济上的负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违背我的初心了。
1: 一方用发自心底的善良去救人，而另一方主动提出支付医药费，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在这个狭窄的扶梯上上演。7月7号，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专程到迈皋桥地铁站开展送奖到岗活动，为舍身救人的刘宏宇颁发市级见义勇为证书及奖励金5000元，为辅警万家友和站务人员周康颁发市级见义勇为专项奖励各1000元。

0: 这一起救助事件当中，我们涌现出了及时伸出援手的地铁乘客，还有我们快速专业处置的我们车站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快速补位的警辅人员。那么他们的行为啊，大力的弘扬了我们社会的正气。我们通过开展送养到岗活动，就是为了努力营造弱者有人扶、危者有人救、难者有人帮、遇犯罪有人斗的社会氛围。
1: 这起暖心接力救助事情发生后，警方、地铁站工作人员立刻查看视频，找到了老人摔倒的原因。那么，防止意外发生，乘坐电扶梯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一旦有乘客在电梯上不慎摔倒，又该如何科学施救呢？
2: 我们通过观看视频进行了复盘，发现老人在上扶梯的时候，他扶错了位置，他手扶的是黑色扶手带的下方的不锈钢的护栏板，而没有扶正确的位置，也就是说上方的黑色扶手带。那么黑色扶手带是随着脚下的这个电梯一同上去的运动的，而下方的不锈钢护栏板它是固定的不动的，所以一旦扶错位置就
3: 扶手带它也是倚靠在那个不锈钢的一个挡板上面，不锈钢挡板它是固定的，然后电扶梯的呢，当时它还在上升的过程中，它就会形成这个一个相对的一个阻力，所以它就一下没有站稳就摔倒。
4: 在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电扶梯上摔倒夹伤等意外时有发生，尤其老人和儿童出行风险更高，在乘坐电梯时要注意什么呢？
2: 我们在此也想提醒广大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扶好，特别是要扶住电梯上方的黑色扶手带。对于携带有比较多的物品或者比较重的物品的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重心的平衡，对于重物或者物品最好是放在身前，提前放在电扶梯上面，在自己的视线和控制范围之内。
4: 警方明确，乘坐电扶梯有多项硬性安全规范，全程禁止在出入口附近停留，禁止将头和肢体伸到扶手带外，禁止攀爬骑乘扶手带，禁止将物品放在扶手带上，避免引发安全事故。
2: 此外啊，我们还要带好身边的小孩，防止小孩啊在电梯上面奔跑或者逆行。那么对于女士穿长裙的或者有携带的同志，还要注意防止被电梯的梯缝夹住，也带来摔伤或摔倒的这种风险。对于其他乘客，一旦发现我们有乘客在电梯上摔倒，我们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再科学的施救。
1: 刘宏宇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不求分毫回报，老两口心怀感激，主动扛起补偿责任，一施一报，双向奔赴，这种相互体谅的美好，正是能够让凡人微光汇聚成璀璨星河的根本底色。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1: 免费体检、专家坐诊、专属健康讲座，一套套温情十足的关怀套路背后，藏着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空缺大肆牟利。前不久，广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养老诈骗案件，诈骗团伙把几毛钱的麦芽糊精包装成了稀有的高端保健品，高价售卖。
6: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7: 我们不相信了，他就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了。
6: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嫌疑人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0000元、30000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

0: 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1: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了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的，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0: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0000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
1: 我们买了，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0: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2: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老人家的。
0: 经过2个月不间断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这是一个线下也
2: 可能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像郭阿姨那种，他们去参加讲座的时候是邀约制的，不是说什么人都能进他公司，只是对应的业务员带着对应的一个老人家过去才行。
0: 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巡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2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
2: 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麦芽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200不等。
0: 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类推销，切勿相信能治病的特效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看病购药选择正规渠道，遇可疑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子女也要多陪伴老人，常讲解养老诈骗套路，留意长辈大额支出，用亲情降低受骗风险，共同守护老人养老钱。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4: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 以至高荣誉

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特别呈现。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

黄浦江畔志如潮涌，您现在看到的是位于上海北外滩的世界会客厅。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这里拉开帷幕。世界会客厅位于黄浦江与苏州河的核心交汇处，1000余位中外嘉宾云集于此，恰如这一江一河碰撞出的交响，演绎出人工智能向善普惠的新华章。视线越过黄浦江，世博中心内热潮涌动。作为本届大会主论坛的核心阵地，世博中心承载着全球人工智能思想交锋、智慧碰撞的使命。本次大会共设有100余场论坛，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参会。 AI 如何重塑未来生活， AI 治理困境又该怎样破解？期待与会者在这里激荡出思想的火花。与世博中心毗邻的是世博展览馆，也是本次大会成果展示的核心载体。展馆首次采用数字孪生加模块化搭建的一体化方案，10万平方米的展区搭建效率较往届提升近40%。从今天开始，数百款新品将在这里完成首发首秀，科创公司亮出家底，您可以触摸到最前沿科技，亲身感受 AI 发展的活力和潜力。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欢迎收看新闻频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特别节目《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台消息，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习近平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佑，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那今天呢，我们也在演播室邀请到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副研究员张薇薇，和我们分享对于这场全球 AI 盛会的感受，以及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观点。欢迎您，张所长。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到今年已经是举办的第九年了。问一下张所长，今年为什么给予如此高规模的重视？
1: 事实上人工智能呢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核心的技术，它必将呢对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社会啊产生一个深远的这样一个影响。所以呢关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治理也是全人类其实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中国政府呢其实高度重视，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全球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问题。在2023年的时候，习主席就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然后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式扩容更名为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个对话，高级别对话。然后中国呢，中方也提出了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普惠计划，并且呢，中方主题的这个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这个国际合作的决议也在联合国获得了这个协商一致的这个通过。2025年的时候呢，中方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还提出了这个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个行动计划，列出了13个具体的方向。可以说呢，这些年呢，就是说中国在这方面的这个举措不断，然后我们的这个对于全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理念以及这个行动呢都在不断的推进当中。中国呢自己本身现在是人工智能全球人工智能的这个第一梯队的国家，可以这么说。我们自己的这个从国内来讲呢，我们的这个治理经验，从国外来讲呢，我们对这个对外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其实都在这个紧锣密鼓的这个推进当中。随着中国能力的这个增强，中国这个经验的这样一个积累，所以就是说这个中国呢，它也对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到底应该做什么，到底应该怎么做，有了更深的这个认识。所以我想今年呢，这个习主席亲自出席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发表主旨演讲，也体现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的一个大国的担当，表现了我们中国呢有能力也有意愿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
0: 所以人工智能既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的一个关键领域。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呢，习主席在主旨讲话中也提到了关于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啊，有4点意见。第一呢，叫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是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那如何来理解习主席的这个讲话当中体现的这些意义，或者他的提的意见当中，如何理解？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意见？
1: 事实上就是说，人工智能呢，它是一个它既能给这个全球的这个发展带来无限的这个机遇，同时呢，它也有这个蕴含着一定的这样一个风险。那么中国呢，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理念，秉持的一个理念是发展与安全并重，然后也在这个方面呢，这两方面发展跟安全方面，我们都做出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努力，也有不少的这个经验。那么同时呢，从这个全球治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这个角度呢，我们呼吁跟倡导的，持续呼吁倡导的，就是普惠、公平发展的这样一个理念。为此呢，就是说我们也是中国的一个重点啊，也是面向发展中国家、面向南方国家开展这个能力建设。所以习主席的这个讲话，我像是一个全面对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政策，跟这个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理念，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这样一个阐述。它既这个涉及促进利用技术促进这个发展的促进发展分享红利的这个角度，同时也有呢说要确保技术的安全，控制风险的这样一个角度。还有呢，就是也要提出，就是要这个有促进技术的这个公平普惠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习主席提出了3个，刚才您也提到了3个具体的举措，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举措，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培训名额，这个然后面向一些国家建设这个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的中心，还有这个一个气象的这个项目的这样气象人工智能气象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落地，这些呢其实都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帮助发展中国家，然后为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全球的发展跟治理提供这个公共产品的这样一个行动。
0: 我们是倡导者，同时也是行动者。
1: 对的，对的。
0: 就像我们。

0: 这次这个大会的主旨一样，就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这个伙伴一方面呢是让我们的 AI 成为人类的助手伙伴，另一方面呢在人工智能的这个全球治理方面要建立一个全球的伙伴关系，这样才能更好的让人工智能普惠向善共创未来。那今天上午呢，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重大举措，引发与会嘉宾的强烈反响。
1: 我认为伟大领袖习近平主席成功提出了绝对世界级的议程，正在改变全球。今天中国已经在开源模式上领先世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人工智能政策为整个行业铺平了道路，地球上所有人都将受益于此。
2: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3: China is very, very different.
4: 中国非常非常不同，它可以分享所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大语言模型和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等，为每个人、为全人类，这是真实的证据，这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
0: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那中方倡议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初衷是什么？张所长。
5: 是这样，这个组织呢，我相信是中方为落实这个四大全球倡议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秉持呢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这样一个理念，面向全球推出的这样一个公共产品。它本质上呢是一个常设的多边的这样一个合作机制。其实在去年就是说我们提出大会提出要设立这样一个组织的时候呢，就提出来这个组织希望完成的三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深化创新合作，释放这个智能红利。这个组织呢未来呢应该会成为一个就是说大家对接需求的这样一个平台。关于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相关的一些要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打破它的这个可能天然存在的某一些壁垒，然后促进这些要素的一个流动。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呢是推进这个普惠发展。这个目标呢主要其实是在讲的是这个面向南方国家提供这个能力建设这方面。因为很多的这个南方国家吧，它的对于这个不仅仅是硬件的这个有一些发展人工智能硬件有一些不足，同时呢这个软件方面、人才方面、知识方面也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空缺。所以呢就是中方会希望在利用这样一个平台，然后可以把我们这个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普惠计划，以及包括这个联合国的推动的这样一个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这样一个决议，真真正正的给它落到实处。这个组织的第三个目的呢是加强这个协同的共治，实际上呢推动这个智能的向善的发展。这个呢就是治理层面的问题实际上是就是说这个各个国家成员国会在这个平台上呢交流各自的这个发展的战略呀、各自的治理的规则呀、各自的技术的标准呢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呢进行一个讨论，进行一个对接，以期呢最终能够形成这个全球范围内广泛认可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一个框架。
0: 面对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啊，机遇和挑战并存，所以这个时候要加强国际的多边合作、风险管控和包容性发展。那在2023年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我国提出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2024年，中国提出的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在联合国也获得通过。再到此次的声明和协定，问一下张所长，中国为什么始终的强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5: 实际上，人工智能呢是一个先进的技术，同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啊。它既能够提升这个生产的效率，提升生活的，发挥出人的这个更多的发挥出人的这个创造的潜能，同时呢，它也运数据啊，这个隐私，包括这个。算法的这个歧视包括这个对就业的一个冲击包括这个

0: you can be people can obtain them and use them at a lower cost, and it can be available to everybody. What do you make of this approach?
1: I've always been a supporter of open source.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hat what is discovered is put at the disposa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 whole, in order to make sure that all can benefit. And China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with its open source different algorithms and instruments, because they are now used by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0: To be inclusive.
1: To be inclusive.
0: You mentioned about China's global AI governance initiative proposed a few years earlier, and recently China also put out the global AI governance action plan. Of course, these documents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How much do you think the discussion is going on?
1: Let's be honest, we are still in the beginning of a serious capacity of discussing global governance of AI, because of the geopolitical divides. And I think the importance of initiatives like the one that starts tomorrow is exactly to establish bridges, is to bring countries together, because this cannot be done by country by country. This needs to be done globally. And AI is an enormous...
2: 智能鸿沟问题。世界银行2025年数字化进程与趋势报告指出，全球数据中心容量绝大多数集中于发达经济体，而非洲占比不足1%。联合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对话式 AI 周活用户突破10亿，但其中非洲、拉美等地区的用户加起来不到7%。有评论就指出，10亿周活用户背后是半个世界被抛下。更加不容乐观的是，当前的全球智能鸿沟还在拉大，目前的中国在大力推行开源生态啊。张教授，这在弥合智能鸿沟上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3: 事实上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全球南方国家在面临就是说发展人工智能这方面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困难跟瓶颈存在的。比如说呢，他们的这个因为人工智能算是一个重资产的这样一个行业，需要大量的这个资金的投入，南方国家在这方面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弱点，同时呢还有这个算力方面的一些制约，算力需要大量的这个芯片，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数据的这个制约，还有很关键的呢就是人才的制约，就南方国家不一定有那么多的这个懂人工智能或者说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人才。那中国的这个开源生态呢，我想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帮助这个南方国家来提升他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水平，弥合智能鸿沟。第一个呢，应该是降低了这个南方国家的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使用的门槛，因为这个闭源的模型啊，它一般是通过这个 API 来调动，然后来这个有费用。就是按照你用了多少然后给你计算，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开源模型呢，它是一个可以免费下载的这样一个过程，这样一个东西，然后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开源生态呢还包括就是说开放了这个源代码跟这个模型的这样一个权重，以及包括这个如何有这个有相当于使用手册，如何去微调这个模型，如何去适配你自己的需求，去这个部署这样一个模型。所以这样呢实际上就是说会降低南方国家使用这个模型的这样的门槛，而且呢是扩大了参与者的这个程度，所以很多人都可以来研究这个模型，然后来调整这样一个模型，然后共同建设这样一个生态，这是第一点。
2: 所以这个就会让它更加的普惠向善。
3: 是的。
2: 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这次大会呢，能够是一个顶级智囊交流的磁场，同时呢是一个技术竞技的赛场，还能是一个顶尖成果展示的秀场，也是各国合作的引力场，更要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普惠的原则立场。非常感谢张司长来到我们的节目。那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也受到了全球媒体的高度关注，不少媒体称中国正积极为全球南方国家可持续发展注入智慧动能。巴基斯坦主流英文日报《论坛快报》网站报道说，中国强调需要开展多边合作，促进包容性发展，以确保人工智能惠及所有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欧洲现代外交网站刊发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将捍卫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助力发展中国家平等融入智能时代。中国强调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公共产品。 肯尼亚媒体近日发文表示，中国人工智能正从技术普惠、产业赋能等多维度持续发力，为全球南方的包容性增长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撑。1000多位中外嘉宾齐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该如何从如此庞大的阵容当中精准锁定采访对象呢？总台专属智能体出手，帮我们筛选出了3位最具特色的嘉宾，他们带来了哪些思考？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工智能又是什么模样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看生活，
5: 看合作。
6: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
7: 看机遇，
8: 看未来。
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开幕，我把嘉宾的名单喂给了智能体，他帮我把嘉宾分为了学术、产业和治理3类，并且建议我呀找这3个人聊聊。走，咱们出发。
10: Hi, Matt.
11: Hey, great to see you.
10: Great to see you.
9: 在一个人工智能展厅里，记者见到了在产业一线深耕了20多年的怀特。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位来自美国的嘉宾对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不少国内从业者。哪些新品，哪家创业公司发了新模型，他都如数家珍。
11: Over 100, anything from EVs and like car manufacturers like to the robotics companies.
9: 2年里来了10多次中国的怀特，在博客里用上万字记录下自己的观察，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中国 AI 发展那股扑面而来的创新密度。
11: Everything moves fast in AI, right? So those were the models that were all released the week, the time that I was here. I was shocked that they were all being released at the time that I was here.
9: 尽管已经很了解中国的 AI 企业，但怀特依然对展厅里的应用充满好奇，也对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充满期待。像怀特这样追着中国 AI 跑的外国专家其实远不止他一个。智能体调取了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创办8年来的数据，首届大会举办时参会的国家和地区只有近40个，今年这个数字变成了100多个。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齐聚上海，大会的全球朋友圈8年翻了不止1倍。 现在啊，我们去找智能体给咱推荐的第2位嘉宾，他是一位82岁的老教授。刚一进院门，记者就发现82岁的赫尔佐格早早就等在了门口。还没寒暄几句，老人就带着记者来到了一处悬挂着他照片的走廊。他说这里是他最骄傲的地方。
12: Honoris causa. I'm very much honored because of that.
9: 而在另一条走廊的墙上，都是赫尔佐格在中国参与的人工智能项目，从智慧城市的交通调度到老城区的数字化改造，每一幅图背后都贴着一个真实城市的名字。就这样，赫尔佐格在中国待了11年。
13: OK， 他会有一个朋友来个 Guten Tag。
9: 就在我们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正赶上他的德国同事前来拜访。对于中国人工智能产业迅速发展，他的同事和老人看法非常一致，因为开放。
12: A certain openness to change and technology that is not.Always found everywhere, wherea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first look at the problems and then at the solutions.
9: 对于两位学者反复提到的"开放"这个关键词，智能体为记者梳理出这样一组数据：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这是全球主要开源模型衍生模型数的趋势图。2024年8月，中国大模型首次登顶，随后开始指数级增长。今年单一模型衍生数量成功突破20万，几乎相当于其他主要模型的总和。
13: Hola,
9: 第三位嘉宾罗塞夫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行长。几年前，他就在联合国提出互联网治理的多边框架。来到人工智能大会，他最关心的仍是人工智能的治理。
14: China acts as a pragmatic standard setter
7: a capacity builder and a partner of safety, the establishment of Waco demonstrates China's firm

0: committing to fairness, inclusiveness, openness, and the rules-based approach to AI development.
1: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和这三位专家聊完啊，我也收获了三个观察这场大会的视角：看 AI 落地应用的速度，看开放的创新土壤，更看技术汇集全球的温度。活力、开放、包容，要看这场大会这三个视角，一个都不能少。
2: 今天下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论坛将在世博中心举行，这也是大会的一项重要活动。现在呢，嘉宾们正在入场。记得在首届大会上，图灵奖获得者罗杰·瑞迪曾经说到啊，很多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应当的东西呢，曾经都是不存在的。然而呢，60年来，电脑、互联网、智能手机等已经改变世界所有人的生活，而人工智能这个工具呢，也将改变人类的思维方式，改变我们的未来。当年的预言，如今照进现实。今年的主论坛上，全球 AI 领域的领军人物们又将会带来哪些真知灼见呢？我们马上连线一下总台央视记者黄达。你好，黄达，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观察。
3: 好的，广泉。那么再过半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本次大会的主论坛呀，就将在我身后的位于世博中心的金厅 AB 厅的这个场地呢，正式开始了。那么首先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刚刚十分钟前上岗的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位新的同事，大家看，就在我的前方，是人工智能的我们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在本次大会期间呀，是会有数十台的像这样的具身智能的机器人呢，在各个场地之间游走，为我们的观众呢去提供指引和迎宾的服务。那此前呢，也有媒体报道称呢，说曾经的这个展品，去年的展品，今年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人员们的大家的同事了。那么通过镜头大家也可以看到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正，我们的这个与会的人员呢正在进行陆陆续续的进场。那么此前呢，我们观察到呢，已经有许多的嘉宾啊在会场外呢就已经开始进行交流了。那么本次大会呢，像除了我们身边这样的宴会厅啊，大型的这个多功能厅以外，在世博中心里面呢，还有许多的会议室也成为了大会的论坛的举办地。所以从这一个细节当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本次大会的这个论坛数量以及参会的人数之多。那么根据我们从大会方面所拿到的这个参加主论坛的这个嘉宾的名单，我们就注意到在这其中呢，不仅有这个现代算法理论的奠基人的图灵奖的获得者，同时还有中科院的院士，以及在这个大模型领域获得世界顶级殊荣的我们的中国青年的力量。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主论坛可以说是汇聚了这个全球的人工智能的领军人物。那么不仅仅是这个主论坛，那么今天呢，我们在主论坛过程当中呢，还会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议程，那么就是对这个卓越人工智能引领者奖来进行颁奖，那这也是整个大会的最高荣誉奖项。那么此前呢，是有包括像算力呀、具身智能啊、大模型等等这样的项目和团队呢，入选了评选。那么同时呢，今天的大会呢还会分为三个篇章，而这三个篇章我们也注意到都有了一个共同的主题，那么就是伙伴。 AI 如何成为我们人类的伙伴，那么在成为我们的伙伴之后，那么人类的发展又将展现出什么样的新图景，最为关键的是 AI 如何守住这个伙伴的这样的定位，那么拥有边界，那这些话题呢都将成为今天我们与会的嘉宾讨论的重点。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哈，就在几天前，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呢是在日内瓦举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有两场这种关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性的这种大会啊接连举行。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世界对于人工智能治理和发展的这种迫切的需求，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世界面临人工智能发展的这种挑战的同时，中国所发挥的重要的作用。那我们也期待在今天的这个大会上，我们的嘉宾们能够给世界更多的启迪和答案。好的，广泉，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黄达，看到你身后的那个机器人工作人员啊，为我们的大会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我们中国的特殊作用也为我们人工智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这几天呢，我们的记者王雷、财经老王采访了多位来上海参加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国际嘉宾，他们共同认为，中国正成为全球人工智能迭代升级、开放共赢的核心主场。全球 AI 发展为何让

0: 力持有国，占全球的60%。中国大模型日均调用量数百万亿次元，居世界首位。不少海外开发者都在用中国大模型搞研发、做产品。咱们还有独一无二的完整产业链优势。最关键的是，中国算的是合作共赢总账。我们主动开放技术，共享知识产权，推动全球 AI 协同发展，全力弥合各国数字鸿沟，最终把人工智能打造成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1: 除了刚刚看到的现场碰撞出的思想观点火花，我们还会把更多的大会鲜活信息、独到观点分享给大家。我们在上海外滩也设置了访谈区，邀请专家学者做客访谈。今天我的同事王岩请到了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的副院长梁正，我们一起来听听梁院长的观点。王岩。
2: 好的，广权，今天我们在上海外滩是邀请到了我国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方面的专家梁院长。梁院长，您看今天上午啊，习主席是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也发表了主旨讲话。这份主旨讲话啊，内容非常的丰富，这当中有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也有中国行动、中国举措啊。有哪些内容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3: 谢谢王岩。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啊，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呢，总书记在这个讲话当中提到啊，要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并且提出了4点建议啊。那么从开放共赢、安全可控、包容并蓄、和衷共济4个角度来体现我们的在推动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秩序啊这方面的一个中国主张。我想这既是以我们叫四大倡议为代表的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理念，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领域的具体的体现，也是中国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实践经验当中摸索的这样的一些中国智慧的这个凝练和提升。我想这是第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那么第二点呢，是总书记也特别讲到，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中国联合世界各国，那么一起推动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应该说进入一个重要的新的阶段，一项重大举措，也是人工智能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2: 对，
3: 我想这个印象特别深刻。那么第三个呢，是也提出了3点重要的举措，就是刚才讲的中国的这个主张，中国的这个等于是方案，一个是在人工智能的人才培养方面，那么面向可能主要是南方国家的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培训班的这个名额，还有面向东盟这个非盟还有像这个
2: 拉专合作组织哈，
3: 这样的一些合作组织的这样的这个应该说应用创新中心的这个建设，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这个能力我想呢这个都是非常应该说这个可圈可点，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
2: 那随着今天啊大会开幕，我们想上海的各大展馆哈会更加的热闹起来。这次大会呢，有多项的指标都是创下了一个新高啊，比如说这个展区的面积啊、参展企业的数量、首发新品的数量，还有整体展品的数量啊等等。那从这些指标啊都是创下记录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来看，能够呈现出我们的现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啊有哪些特点呢？
3: 我想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应该是讲我们叫非常自信的，我们是在全球的这个第一阵营。那么从技术的这个发展上来看，我们这次大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这个自研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基座的大模型，我们的超节点这样的智算的中心，还有包括我们在具身智能领域这个方面的成阵营的这样的这个突破，这都是在技术的发展方面。那么在产业的发展方面的话，中国拥有应该说世界上最丰富的不管是工业还是我们说在社会生活公共领域的这样的一些应用场景所以也孵化了大量的这个创新的应用。所以总书记在讲话里边也特别提到，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核心产业的这个增加值已经超过了这个1000亿的这样一个规模。应该说这都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应该说鲜明的特征。
2: 另外我记得您也多次提到说我们国家现在这个

0: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产业链条是吧，特别齐全，这也是一个长板是吧，它的作用有多大呀？
1: 对，其实这就是谈到了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特点。其实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技术系统，那么其实现在一般的认识呢，是认为从基础设施到关键的核心的零部件，那么到基座模型到一些应用的这样的一些系统，还有它的落地的这个场景，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生态。那么中国呢，是现在世界上应该说我们叫做工业门类、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我想这个就给了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在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场景当中打磨的这样一个天然的，应该说这样一个优势。对，包括我们的一些智能硬件、智能终端，像智能眼镜、智能手表，这次在这个展会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新品的出现。
0: 对，既有这种技术上的单点的突破，也有整体上啊场景规模化的应用落地。
1: 没错，
0: 其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在2024年就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了哈。
1: 是的，
0: 那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我们说现在正在深度的融入千行百业的应用当中，您觉得哪些行业、哪些产业，它可能会最快的出现这种跨越式的突破呢？
1: 其实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在工业领域的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具身智能的应用，现在其实我们像在具身这个领域的一些智能机器人的这个企业，它的全球出货量应该是已经达到了这个行业的全球的规模的80%，我想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啊。那么依托中国在这样的一些工业、交通，包括我们一些城市管理，这样一些巨大的这样一些丰富的场景的这个应用的话，是最有可能实现这方面的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这方面的这个创新的我想这是一个应该是非常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是比较有信心的。
0: 那随着今天大会的正式开启哈，我想啊，随着我们人工智能加在各行各业的不断的应用落地，大家能够期待未来我们的生活里啊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智能伙伴，而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呢，也需要各国伙伴哈同舟共济、携手同行。非常感谢梁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上海外滩演播室，我们今天的外滩话 AI 先聊到这儿。广权，
2: 好的，王岩，感谢梁院长。我们相信人工智能能够不断的从工具到引擎，而且能在国际合作当中不断的互利共赢。其实谈到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就不得不提到一些基本的理念，比如说智能向善和人机对齐。 AI 小标签，我们带您读懂 AI 话语。一句话来说，智能向善是目标，我们要让 AI 做好事，而人机对齐呢是路径，指的是我们怎么让 AI 做好事。智能向善应当呢是以增进人类的福祉、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它通过国家政策、社会伦理来实现。而人机对齐则是一个更具体的技术概念，指的是让人工智能系统与人类价值观和利益相一致，避免出现背离。实现这一点需要工程师、研究员的不懈努力。除了理念的探讨、观点的交锋，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本身还是全球 AI 最新发展成果的年度巡礼。今天是开幕的第一天，上海世博展览馆也是正式开展了。目前呢，展馆内的观展情况如何，都有哪些充满科技感的展品呢？马上连线正在馆内采访的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你好王丽，赶紧带我们先睹为快。
3: 好的，广权，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在大会期间呢，这里就是展览展示的一个主阵地。那么一走进这个场馆呀，这个区域我们看到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摩登时代伙伴之城什么意思？咱们来进来看一下。一走进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一整套复刻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线。那在我面前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现在正在装配的是车灯，看起来啊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机器人的手其实它是有触觉的，在它安装精细的零部件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机器人的手来精确地感知到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零部件有没有对齐呀，螺丝有没有拧紧啊，它都可以感知到，并且呢自主地来进行调整。那么看完了这个汽车零部这个装汽车灯的装配之外呢，我们看到这个生产线上还展示了新能源汽车的很多工序。在我的右手边呢，可以看到啊，这里展示的就是机器人如何一步一步的来完成我们这个电动车电池模组的生产过程。大家再看到我的左手边，在这儿呢展示的就是我们 汽车、电机外壳的装配。

0: 以及喇叭套件的装配等等。而且所有的这些环节所有工序呢，都是由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来自主完成的，可以向我们的参观者呢来非常具象的展示我们国产智能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那看完了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产业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 AI 带给我们的烟火气。在我的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机器人厨师他现在正在烹饪健康餐。这个机器人呢是可以根据我们客人的点单呢来自主的完成切菜、配菜、调味儿，还有装盘儿，最后呢出餐，甚至还会自己把这个桌台清理干净进行清洁。那么在这儿吃完了这个机器人为我们做的美食之后呢，还可以在后边的区域呢来品尝一杯我们的机器人茶艺师为我们专门调制的一杯中国茶。那这个区域呀，应该是整个区域里边最有意思的了。我们看在这儿呢，我们的参观者可以和我们的机器人打一场乒乓球，不管咱们的实力啊是像这位参观者一样这个水平低或者水平高，我们的机器人都可以完美的应对，陪大家来练练手。那么打完乒乓球呢，大家还可以来到这个区域和我们的机器人，让我们的机器人摄影师给我们照一张相。我现在摆姿势啊，他在给我照相。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他的手是非常的灵活的。那这里的工作人员呢，告诉我他的这个手的所有的关节的灵敏度呢，都是非常接近于我们人手的灵敏度。我们看他刚才啊，这个拿起相机，然后呢用右手食指拍照，现在呢我们看照片出来了，他还会非常灵敏的把这个照片取出来交给我。好的，谢谢。我们呢等这个照片来成像。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机器人不再是冷冰冰的工业工具，而是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还有娱乐的亲密的伙伴。其实呢，这个伙伴之城只是上海世博展览馆里边的一个开胃菜。在场馆里呢还有四大的主题展区，会根据不同的领域来集中的展示不同风格、不同产品的这种重磅的新品。可以说四个馆逛下来呢，基本上就可以绘制成一整幅 AI 产业的全景图。好了，现在呢我要赶快的去逛展了，前方的情况呢就是这样。广权，
1: 好的，王丽，伙伴之城 AI 赋能亮点分成。那本次大会采取的是3D4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在徐汇西岸会场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的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好玩好用的新东西呢？马上连线总台记者肖冰毅。你好，冰毅，赶紧带我们在现场逛一逛。
2: 好的，广权，我现在就是在上海徐汇的西岸国际会展中心啊。那现在是下午的1点多，其实这个场馆刚刚开放了1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在这里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热度，那不光是人气热，更是一种 AI 走进我们生活的热度。那今年这个展馆的主题呢，它的主打方向是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的体验。那在1万平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100多家企业和200多项 AI 领域最新最前沿的产品在这里集中的亮相。那还有超过60多种的产品呢，是可以是消费级的体验啊。所以您来到这个场馆当中呢，大家可以去玩、去体验、去感受。随后呢，在这个去玩、去体验、去感受，这里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未来生活的体验馆哈。那首先来看，跟随我们的镜头看这一边，您看到这位老师他头上戴的这个设备了吗？它是一台脑电信号的采集的设备。那这个脑电采集的信号设备呢，通过这个信号的采集，就能把这个无人机在自己自主的意识的这个指示之下呢，这个无人机就能起飞。来，现在我们来演示一下哈。来，请这个现场的无人机来跟随我们的这个老师的指示来起飞。那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就是这一台这个脑机的这个信号采集的这个设备呢，能够把这个实时的人脑的这个指令的信号传达给无人机。那无人机在接收之后呢，就会进行一个飞行控制的这个指令的一个传导。那么最后就实现了，其实可以说是你的思维所至，其实飞行就可以抵达。那其实这项的技术呢，未来还会在我们的低空经济的领域当中去持续的应用落地。那我们看到，其实在人工智能领域在发展的阶段当中，还是持续的需

0: 掉一些我们去继续的去应用、去开展、去研发的啊。今天这架飞机虽然没有飞起来，但是我们希望之后这架飞机能够尽快的腾空来应用到我们的低空经济的领域当中。那其实在这个场馆当中呢，如果您持续的在往里逛呢，可以看到更多 AI 的这个赋能我们生活的场景去应用落地。比方说您大概用一两句话来描述就能形成一个视频生成的文件，或者说用一个 AI 的音乐创作的平台就可以去您哼唱两句歌词就能形成一个新的音乐等等，包括还有一些自主的陪伴、自主的感知的机器人等等。那我在这里的最大的一个感受呢， AI 就已经是不仅仅停留在展板上的一个概念了，它已经实现了跟我们能玩、能互动、能体验的一种生活的伙伴。那其实说到这里啊，在这么多 AI 场景应用的落地的背后，其实最重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开源平台的一个利用。所有的这些开发者呀，降低了开发的门槛，他们都能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去共同的研发、去共同的迭代新的产品。那不光是这种技术的研发的开发呀，还有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这些完备的产业链的发展，也能够让现在包括像电机灵巧手和这种智能感知设备的这些硬件的细分赛道的一种持续的研发，也能让整个这个人工智能的这种产品的整机的制造的速度能够跟上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新奇的各种人工智能的产品能够持续的在每一天呈现在我们的眼前。那未来人工智能还能带给我们哪一些惊喜和变化，也值得我们现在继续去期待吧。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广权。
1: 好的，斌，我们也期待着人工智能能从新奇的体验变成触手可及的烟火日常，能够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加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也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上海推出了八个 AI 打卡点。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看一看城市和 AI 共生的日常。明天的特别节目，我们继续聊会儿 AI。

0: 你在上海度过一天会遇到几次 AI？ 这里是百年张园，而就在这个转角啊，藏着一个机器人的咖啡师。走，去喝杯咖啡吧。爱宝，爱宝，你可以帮我做杯咖啡吗？
1: 当然可以了，我超爱喝咖啡。

0: 回答不错。怎么样，石库门和机器人同框，历史街区也成为了 AI 的最佳展场。走，我们去下一个转角。到了，这里是徐汇滨江的魔塑空间，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他们说啊，这里藏着一位 AI 搭子，马上去找一找。你好。
1: 你好，我是魔塑空间的001号去生机器人员龚某小树，今天我要带您到我们的 AI 神秘江魔塑地方空间。
2: 那我们魔术空间的企业从办公楼直接转个角就可以到达我们现在所在的魔术第三空间，就我们的企业来了以后就可以跟他的比如说投资人合作伙伴在这边休闲社交，那他可以也可以在这体验一些 AI 的应用场景。
0: 看，不到三个小时啊，我的个人卡通版的这个形象就出炉了，看是不是很可爱呢？在这个魔塑第三空间里啊，无论是 AI 加个人制造，还是首发首秀首展，都可以让创业者心想事成。转角不仅能遇见 AI， 转角还能遇见美。那我现在啊就在静安区的美创境界，这里啊也是美妆产业的一个创新平台。

0: 我觉得他还挺懂我的。晚上6:30在徐汇的北洋人工智能小镇，看我们又发现了什么。转角又遇见了一家名字叫知识蒸馏的 AI 主题店，看看创客们都在干什么。看这个是 AI 生成式的菜单，只要你输入自己的身份还有自己的心情场景，那人工智能大会之后吧，看一下生成我的点单， AI 会自动给我生成一个2号，马上安排。这就是马上安排。这个是什么口味的？
1: 这是我们的2号西瓜西打。
0: 西瓜口味的。

0: 生物钟，
1: 非常的好喝。
0: 就是我们都是创智学院的，然后
2: 对，我们都是创业者。
0: 我是做这个，就是人工智能 for 这个生物方向的
2: ，for 空间智能的。
3: 我是做世界模型的。
1: 你们加起来就是赋能千行百业、啊。
2: 没错，每次科研累了就会过来做一做，然后也能碰见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边，我们就是非常顺其自然的可以碰见我们创业所需要的各种各样的要素，可以遇见我们一起在 AI 领域里面打拼的小伙伴，我们就可以互相扶持。一起挑战高峰。
4: 我们大概拿了数百万元的融资。
1: 你是在做什么项目？
4: 在做一个 agent 伙伴，就是你的智能体伙伴。试验工智能大会我们也会出展，我们也正在准备当中。
1: 回头我们可以人工智能大会见。
0: 好呀
2: 好呀好呀，好呀
0: 期待了，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一部分。
2: 没错，转角遇到说不定。
5: 让我们大家一起拍张照吧，鞋子。
1: 今天通过在上海一天的体验，我发现 AI 已经不再是实验室里的代码，它蕴藏在城市里的每一个拐角，在咖啡的香气里，在创业者的灵感里。转角遇见 AI， 欢迎你也来体验。

0: 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本节目由农夫山泉特别呈现。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未来三天，东海南部的中朗区起伏波动，二十号开始，整个近海将迎来较为平稳的海况。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南部台湾海峡有1.4到2.4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北部湾有1.6到2.2米的中浪区，其余海域浪高在1.8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海域海况不错。青岛、日照、连云港、上海海域只有轻浪。宁波、台州、温州、宁德海域有中浪。福州、汕头海域有中浪，厦门、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三亚海域有中浪，海口海域是轻浪。菊花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只有轻浪。南极岛、钓鱼岛、湄洲岛、穿山群岛有中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有中浪，永暑礁是轻浪。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习近平宣布，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MAZU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守望万家灯火，护佑四海安澜。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重大举措，引发与会嘉宾的强烈反响。
1: I think that the great leader.
2: 我认为伟大领袖习近平主席成功提出了绝对世界级的议程，正在改变全球。今天，中国已经在开源模式上领先世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人工智能政策，为整个行业铺平了道路。地球上所有人都将受益于此。
3: 对，习近平。
4: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China is very, very different.
5: 中国非常非常不同，它可以分享所有这些人工智能技术、大语言模型和计算机视觉、机器人等等，为每个人、为全人类，这是真实的证据，这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不同。
0: 图灵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约瑟夫·西法奇斯在接受总台高端访谈远程专访时表示，中国的产业根基雄厚，数字基础设施规模庞大，类型丰富。他十分认同中国倡导人工智能向善，推进协同发展人工智能的理念。
1: Actually,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still face gaps in technology, computing power and talent, limiting their access to AI opportunities. As we see, China has launched the AI capacity building action plan for good and for all. How do you evaluate this initiative and what more is needed to bridge the global AI divide and ensure AI benefits all humanity?
6: I think that one obstacle to make AI beneficial to the world and humanity is that we should control the risks, okay? And we should set the rules of the game, okay? And as long as we don't have standards, there is no agreement about how to control

0: there is, this is a problem. I know that in China you have defined the standards per sectors, and I'm glad that China emphasizes on AI for good, collaborative AI, and this is great. Of course, you have to convince everybody to make this move, to take another direction.
1: You are listening to《新闻直播间》。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面对未来一段时期依然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增强，多方面积极因素将继续促进我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3: 我国对外开放有序推进，也有助于跨境资金均衡的流动。今年上半年，外资来华投资是净流入的，我国对外投资继续稳步增长。截至到今年三月末，我国对外资产和负债呢，分别达到了12万亿美元和8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未来，我国将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提高外资来华投资便利度，稳步拓宽境内主体、境外投资渠道，跨境双向的投资啊，将更为活跃，也更趋均衡。
4: 李斌表示，如今我国外汇市场自身韧性不断增强，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有力保障。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更加广泛多元，自主调节能力提升。
3: 企业呢，在跨境交易中呢，更多的使用人民币和外汇衍生品来管理汇率风险。近年来呢，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占比啊，总体持续上升。今年上半年，企业外汇交易利用衍生品套期保值的比例啊，达到了35.3%，比2025年啊提高了5.3个百分点。同时，在必要的时候，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供求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也不断丰富，更加成熟，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外汇市场韧性，促进市场的稳健运行。
2: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年来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屡创新高，我国逐步形成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未来呢，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4: 李斌介绍，近年来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同步增加，由经常账户顺差形成的资金流入，通过银行、企业等对外投资，配置到全球不同区域、产业和金融市场。我国逐步形成经常账户顺差、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的国际收支自主平衡格局。今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继续保持这一态势，
3: 经常账户延续顺差，同时呢，境内主体对外投资运用增多。前五个月啊，境内主体新增对外投资3000多亿美元，对外资产规模继续增加。2026年3月末，我国对外资产约12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4: 李斌表示，未来我国国际收支有望保持基本平衡。
3: 我国将坚持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将支持经常账户顺差在中长期保持在合理均衡水平。同时，我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对外投资合作空间，境内企业将继续开展全球化经营和资产配置，我国对外资产规模将稳步增加。
2: 记者前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

0: 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0: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2: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3: 相关负责人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
1: 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的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的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确适配运力供给和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0: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2: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
3: 为了提高旅客提交预约需求的精准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4: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0: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早上9点多，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目前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

0: 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据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截至11:38，已搜救出8名被困人员，并立刻送医救治，均暂无生命危险。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重庆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崩塌后，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出动70余人，携带抢险救援装备器材300余件套，抵达现场开展救援。彭水县人武部出动民兵100余人，携带抢险救援装备器材100余件套，开展人员搜救、疏散群众等任务。那现在呢，总台记者江华已经赶到了抢险现场，相关的情况我们来连线他。江华，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主持人你好，那么我现在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那么这一起的山体崩塌的这个地灾事件呢，发生在今天早上9点多。那么在8点多的时候，当地的网格员已经发现了零星的落石，发现零星落石之后，当地组织了部分人员的撤离。但是在撤离的过程中，这个不幸的地灾事件就发生了。发生了之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垮塌事件，大家可以看到，来摄像老师。给我们往那边拿一下，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山体的坍塌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形非常的狭窄，这里是属于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过来一点点，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旁边，来摄像往右摇一点点，就是乌江。乌江呢这里非常的狭窄，两边都是山崖，左侧的在我左侧的山崖已经垮塌下来了。大家可以看到在右侧现在这个地方是临江的部分，现在已经有大量的救援人员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救援的工作。我们从刚刚从救援指挥部知道，那么现在已经来的包括消防、应急、民兵等各类救援人员达到了400多人，正在进行抢救。但是当地跟我们说现在救灾的难度是比较大的，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里的作业面非常的狭窄，大家可以看到，来摄像往中间一点点画面，这里只有一条路，那么这一条路所有车辆都要来到这里进行救援。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是重庆应急的挖掘车，而远处呢有正在往废墟喷水的，然后也有相关的这些志愿者来这里，运一些物资过来，然后紧急进行救援。那么，从我目前看到的情况看，现在有8人。已经获救。从我们目前知道的情况看，有8人获救。那么第二个救援特别难的一个原因是，摄像老师，请往远处那个巨石推一下。我们据当地的这个应急给我们反映啊，这次垮塌，那么应急的这巨石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一块巨石，据我目测有我旁边的这个楼的2到3层楼这个高。在我们看到的这条路的两侧，发生垮塌的这两侧呢，是当地人的自建房，大概有5到6层的自建房。那么这个自建房目前我们已经知道有多栋被毁，也有被埋的消息，但是具体的情况目前当地的应急部门正在统计，等统计结束之后他会来给我们更新消息，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更新。目前我们知道的是有多路救援的队伍正在往这里驰援，包括安能集团他们也在往这边救援他们已经有一部分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来了，那么现在正在展开紧急的救援。主持人，我目前情况是这样。
0: 好，谢谢江华发自重庆山体崩塌救援现场的报道。另外呢，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调派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10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49车206人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针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也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1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今天1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12点结合重庆彭水边坡崩塌事件最新情况，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2级。

0: 另外呢，根据救援救灾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情况，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那有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的最新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0: 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等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对敌人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声明称，打击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并消灭美方人员。声明还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由伊朗掌握，只要美国继续其侵略行径，该地区就不会出口石油或天然气。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布声明予以谴责。
3: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0: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美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

0: 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斯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斯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美国和伊朗围绕与霍尔木斯海峡的较量还将持续多久？美伊此次互袭是否会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呢？来看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观点。
1: 美国和伊朗博弈的焦点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海峡的状态已经被打回到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封锁对封锁的状态。这种状态其实是两败俱伤，可以判断后续美伊双方都不想长期延续这种状态，都会试图止损。在这个博弈过程当中，伊朗处于主动和强势的态势，而美国有可能因为伊朗方面态度的这种坚定和伊朗方面不断的回击，在短期之内会被迫做出部分的妥协。首先，对于美国来说，中期选举之前必然要以国内政治议程为重，而同时近期美伊频繁交火，美国看到的现实是无法凭借军事行动，包括军事行动的升级，来阻止甚至是压制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行动。那么当伊朗仍然有能力打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的时候，必然意味着油价的上涨以及伊朗试图增强掌控力，这对于美国来说是难以逆转的态势。所以美国或许会考虑到在近期是否要做出部分的妥协，那么同时在中期选举之后，不排除美国会进而翻脸，对伊朗采取更强势的态度。我们确实注意到美国政府在讨论是否要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一方面这是一种舆论战的方式，是美国以打促谈的老套路，是试图增加对伊朗的压力，来观察伊朗方面的变化。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恰恰看到的是现在处于进退两难状态的美国试图通过升级军事行动来进行破局，在考虑相关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但同时有顾虑。美国同样考虑到的是，如果伊朗进行回击打击周边国家，包括能源基础设施，油价飙升会让美国得不偿失。而另外呢，关于派出地面部队，美国已经接连说不，这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前美国并不愿意重返大规模的冲突，重启全面战争，而谨慎评估当前形势的发展，仍然试图以外交途径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0: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6号以3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的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市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2: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

0: 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八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七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二十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四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一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其中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在陈述其支持理由时表示，以色列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已走上一条不堪的道路。
2: Israel does not need and quite honestly does not deserve more American money for weapons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has taken Israel down an ugly path. Self-defense does not include indiscriminately bombing homes, hospitals, churches, schools, or refugee camps. There were even credible reports of children intentionally shot in the head and chest. For decades, our nation gave Israel billions to facilitate peace and a two-state solution. Instead,Israel has chosen more war and more occupation. Today, it occupies not only Gaza and the West Bank, but parts of Syria and Lebanon. If there are no consequences, why in the world would Benjamin Netanyahu change what he's doing? And words are not enough. Condemnations are not enough. If we hope to change Israel's behavior, we must use our leverage. I support this amendment.
3: 该修正案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托马斯·梅西提出，旨在禁止美国国务院拨款法案中任何资金流向以色列，并叫停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3亿美元对外军援资金。当天，美国众议院最终以314票反对、104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这项提案。路透社报道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凸显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正不断加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5: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未来3天，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

0: 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1: 随着强降雨结束，流经吉林辉南的辉发河水位逐渐的下降，由于一些低洼区域尚有积水未退，当地调集多台排水设备持续进行排涝。那详细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你好，来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辉南县排涝工作的具体情况，另外下一步还有哪些工作，来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仲鲁，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仍然在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发河大堤之上，给大家带来这一场的直播。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此时此刻呢，我在现场呢看到有多台的抽水设备呢正在进行一个抽水作业。那么这也是目前呢当地最关键的一个工作。那么这些排水车呢正在不断的把这个城区的一个积水呢排到辉发河当中。那么虽然呢现在洪峰呢已经过境了，但是呢排水排涝的工作当地才刚刚进入关键阶段。受前期的强降雨的影响呢，上游梅河口等地区累计降雨量达到历史极值，干流和支流来水叠加，那么辉发河的水位啊是一度超保证水位运行，城区的部分低洼地段呢出现了内涝。那么现在呢就是要趁着晴好天气，水位这个回落的一个时机呢，要将这个水呢投放到河道当中。目前当地进入到排涝清淤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我们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上午稍早前在这里看到，就是现场的工作专班的人员呢在组建这个排水车的一个过程。我给大家呢也介绍一下我面前的这个排水车是如何进行排水作业的。在排水作业前呢，工作人员对积水区域呢进行勘察，来测量积水深度还有覆盖面积，哪里水最深，哪里呢水排水最急，还有哪里的管线呢容易堵塞，要做到心中有数。确定这个点位后呢，工作人员会铺设粗大的一个吸水管和排水管，吸水管一端呢放到积水当中，还要安装这个滤水器来防止杂物呢吸入堵塞水泵，而排水管呢则要平直的展开，一直要延放到这个排放点，也就是就近排入辉发河的一个主河道。在准备就绪之后呢，现场我们听到的这个轰鸣的声音啊，就说明呢水泵在满负荷的运转。那么每台排水车每小时的抽水量可以达到几千立方米，以七台套的专业排涝设备加起来呢，它的抽排能力可以达到每小时3.5万立方米。那3.5万立方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约等于呢每小时能抽干14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水量。那光抽水呢还不够，大量的淤泥和杂物沉积之后呢容易堵塞这个沟渠，所以呢在抽水的同时呢，现场还有工作人员用铁锹啊铁铲在清理淤泥，疏通被堵塞的雨水篦子，确保呢积水不能够顺利的排出，不形成二次的一个内涝。现在呢洪峰虽然已经过境了，但是呢工作依然比较繁重，最主要的就是当地的党员干部还有应急人员和基层工作者呢还要进行巡堤查险工作，确保呢管涌啊渗水啊堤脚掏空这些隐患不出现，要守住呢辉发河的一个安全堤防的一个防线。还另外呢就要持续的来增加排水的设备和人员力量，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来排空城区的一个积水，清理道路淤泥，恢复城市的一个正常生活秩序。那么在这次的汛情过后呢，当地接下来还要开展灾情的统计，对于受损的房屋啊道路农田水利设施呢进行全面的排查，来制定呢这个修复的方案。也就是说据当地的一个最新的统计呢，还要2到3天城区百姓的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呢将有序得到恢复。那么目前记者也了解到呢，现在城区内呢基本的水电呢等各方面的供应呢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老百姓呢可以逐步的返家，然后开启正常的一个生产生活。那么记者也将在辉南呢持续带来最新的观察和报道。仲鲁，我这边介绍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静伟发自吉林省辉南县的报道。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出现严重城市内涝，群众生产生活受到影响。正在野外驻训的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紧急驰援敦化，全力投入城区清淤排涝、环境消杀等任务。

0: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多处路段积水深、淤泥厚，主次干道通行受阻，居民区污水淤积。7月16号，联勤保障部队某部紧急出动官兵160余人、运输车、野战医疗车、野战工程车等各类保障车辆20台，组建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等精干力量，努力对接地方应急指挥体系，帮助恢复灾后秩序。在城区主干道、老旧居民区、沿街商圈等重点区域，官兵们顶着炎炎高温，转移江岸防汛物资，全力清除道路淤泥杂物3000余平米，疏通交通40余公里。
1: 我们多铲一点，多冲一段路，群众就能早一天恢复正常生活，再苦再累都值得。
0: 针对暴雨过后极易滋生细菌的实际，卫勤官兵同步展开全域预防性消杀、公共区域防疫作业，受灾群众巡诊义诊，重点对居民楼道、公共卫生区、积水街巷进行全覆盖消毒灭菌。
2: 从驻巡一线直奔救灾一线，洪水不退，我们不走，全力打通民生通道，筑牢安全屏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目前部队清淤排涝、全域消杀、医疗保障各项任务正高效有序推进，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速恢复。
3: 中央气象台消息，随着主雨带逐渐南压，今天黄淮南部、江汉、江南、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4: 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山东中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北部和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重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5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最大小时降雨量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局地可超过80毫米。内蒙古中部、西北地区中部、黄淮南部、江淮西部、江汉西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内蒙古中部、江苏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预计18号至21号，西南地区、江汉、江淮、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上述地区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华北、东北地区、内蒙古等地多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未来3天，我国依然是降水范围广、单点降雨强的状态，请公众注意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3: 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降雨增多，南方持续的高温将快速收敛。武汉、长沙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从35摄氏度以上降到30摄氏度左右，闷热感得到缓解。与此同时，西北地区高温将发展增强，明起至21号，新疆乌鲁木齐等地的气温可能频繁创今年以来新高，提醒公众做好防暑降温。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但对这一途径保持开放。
6: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аших турецких друзе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ый трек в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за это турецкой стороне.Пока таких каких-то быстр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дл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т. Мы их не фиксируем, н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для этого пути.
7: 土耳其外长费丹16号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乌克兰冲突停火协议。 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
3: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6号报道，近日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身亡。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他的车中发现了几个疑似装有毒品的小袋子。报道称，死者家属的律师表示，袋内装的实际上是食盐。
4: 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一次车辆拦截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后于14号针对萨尔加多当时驾驶的车辆提交了搜查令申请，声称一名探员在车内发现了几个塑料袋，里面装有白色晶体状物质。对此，萨尔加多被拘留兄弟的律师16号表示，这些物质是颗粒状的盐，通常与柠檬和水混合使用，是户外工作者在酷热天气下自制的电解质饮料，并非毒品或任何其他违禁物质，并要求立即对该物质进行检测。休斯敦所在的哈里斯县地区检察官和支持萨尔加多家属的团体批评联邦调查局这一不寻常的举动，称他们不相信车内有毒品，而且该物质是否是毒品与致命枪击案相关事实毫无关系。7号，萨尔加多和另外3人同乘一辆车前往休斯敦的一个建筑工地，途中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拦下。特工试图对萨尔加多进行逮捕，并开枪击中了他的腹部，致其死亡。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表示，萨尔加多并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的预定目标。自美国联邦政府去年加强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以来，已有至少10人在这类行动中丧生。今年1月，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先后枪杀2名美国公民。在那2起事件中，国土安全部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说法都是执法人员遭遇人身安全威胁而开枪自卫，但这类说辞备受质疑，并引发反对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
3: 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16号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维埃拉说，巴西政府不认可美国对巴西发起调查的结果以及由此采取的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已与美方举行过多次会谈与沟通，但美方多次将贸易问题与政治议题挂钩。巴西政府正评估采取反制措施，并计划重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宣布，美方将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7: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1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2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称，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 60% 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布鲁特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0: 运动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区域，其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5号和16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展开多次军事行动，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摧毁4处该组织武器储存设施。根据以军声明，其中一人为哈马斯沙提营排长，负责训练哈马斯武装人员。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并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任命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当天，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火灾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日前，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新物种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都很小，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其列为濒危物种，并呼吁刚果金政府加强对其主要栖息地洛马米国家公园的保护。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下，内蒙古巴彦淖尔40余万亩春小麦陆续进入收获期，随着河套地区大规模期收全面展开，也标志着内蒙古400余万亩春小麦自西向东陆续迎来收获季。
3: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巴彦高乐镇的连片麦田里，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高效完成收割脱粒。在临河区万亩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步作业，实现收割脱粒装车一体化。今年当地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凉蔬菜等一地多收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户增产增收。
4: 我们今年的小麦预计亩产是1100斤，加上政府的补贴，大约收入是在2000块钱。我们再加上冷凉蔬菜的这个负重，农民的总收入是在3000块钱左右。
3: 今年当地重点推广春小麦核心种植技术，通过2种粮法配套、农机农艺融合，提升小麦产量和品质。同时，农牧部门科学调度大型收割设备，推广机收减损、秸秆还田等技术，全力保障麦收进度。今年巴彦淖尔市春小麦播种面积40.33万亩，河套灌区预计7月底前完成收割，山汉区预计9月上旬完成。
2: 昨天清晨，为期35天的中俄界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伏季禁渔期正式结束。
0: 清晨时分，在乌苏里江饶河段，一艘艘渔船有序驶离江岸，奔赴作业水域。渔网起落间，鲜活的江鱼纷纷跃出，沉寂已久的江面迎来繁忙渔季。
5: 我们渔民就盼着今天这一天，仅于这段时间鱼都养肥了，希望今天多打些鱼，有个好收成。
0: 据了解，为保护中俄界江渔业资源，促进鱼类自然繁衍生息，每年6月11号至7月15号，黑龙江全县乌苏里江干流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 期。每年10月1号至10月20号还将开展为期20天的秋季禁渔。

0: 近日，在宁夏固原市六盘山叠叠沟林场，几名工作人员前往施工工地途中偶遇四只华北豹。我们来看现场画面。
1: 画面中，在几名工作人员乘坐的车辆前方，这只成年华北豹正在山道上从容前行。让人没想到的是，在成年豹的前方还出现了三只幼豹的身影。发现后方有车辆驶来后，成年华北豹瞬间警觉，频频回头观望，驻足警戒。为避免惊扰野生动物，拍摄者所乘车辆始终与华北豹保持安全距离。不一会儿，可能出于避险本能，成年华北豹纵身跃入路旁山沟，三只幼豹也跟着相继消失在山林之中。华北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六盘山区是我国西北地区华北豹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宁夏六盘山区已监测到华北豹35只以上，生态保护成效不断显现。
0: 近日，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的民警在日常野外巡护时发现了一群猛猿羚。当时呢，这群猛猿羚正在海狸斯台林场林草过渡带区域，数量呢约60只。据了解，猛猿羚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猛猿羚在蒙古国和我国内蒙古均有分布。冬季部分种群常跨境迁徙至我国内蒙古越冬，开春后再返回。像这样在七月份成群跨境觅食的情况较为罕见。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5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0: 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4: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5: 环境恶劣，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很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4: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6: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花，腾格里沙漠花。
4: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7: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4: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8: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4: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9: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欢迎收看新闻直播间。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

0: 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引发了与会嘉宾的强烈反响。
3: I think that the great leader，
4: 我认为伟大领袖习近平主席成功提出了绝对世界级的议程，正在改变全球。今天，中国已经在开源模式上

0: 计将继续超过30%。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 AI 专利持有国，占全球的60%。中国大模型日均调用量数百万亿次元，居世界首位。不少海外开发者都在用中国大模型搞研发、做产品。咱们还有独一无二的完整产业链优势。最关键的是，中国算的是合作共赢总账。我们主动开放技术，共享知识产权，推动全球 AI 协同发展，全力弥合各国数字鸿沟，最终把人工智能打造成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
1: 眼下，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已经来到了大众的身边，但要它真正的上岗融入生产和生活，还需要经历怎样的成长过程呢？总台记者陈凯今天就去到了位于绵阳的四川省巨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探访这所特殊的机器人学校，看各类机器人如何像学生一样在训练当中学习，在实战当中进化。现在我们就来连线他。陈凯您好。啊，您在训练场里有哪些观察，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播，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四川绵阳的四川省巨身智能机器人的训练场。在我身后呢，有很多的机器人正在进行今天他们的训练。那么这些机器人呢，在这儿要学到什么，又是怎么样来服务生产生活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哈。首先，机器人呢到这里来的会进入到一楼，那么这个地方呢会进行这个跑跳啊、空间感知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训练，目的呢就是让他们能够接收指令，然后实现移动，并且能够感知空间。那么这一关基础知识过了之后啊，就会来到我现在的这样一个空间当中。那么这个空间呢，就要给他们介入一些我们真实生产当中的场景。比如说我身旁的这个机器人，它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搬运重物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然后它前面的这样一个机器人呢，它正在进行一个扫码录入讯息这样的一个重复性动作的这样一个训练。而经历过他们之后，我们看到中间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这个工作呢就稍微要复杂一些了，它要把这个螺栓放到不同的模具当中。但是这个里边有一个细节讲究，就是这些模具它的孔径大小不一样，所以这个机器人在完成这些动作的时候呢，它要进行的是一个是移动，另外一个是识别不同的孔径，然后把它放到指定的位置。那跟它差不多的呢是旁边的这个机器人，它要把这些颜色不同的袋子啊都进行分类的摆放。那么不要小看这些场景，这些都是在仓储物流当中一些更贴近实战的场景训练。那么现在我们乘坐电梯啊下到另外一个场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刚才大家可能会看到了每个机器人旁边都有一个人在进行遥控。那么很多朋友就说了，你这个不就是在人为在操作机器人吗？那他们为什么又叫机器人训练床呢？那么其实这正是这个训练学校它的价值所在。我们旁边看到正在对他们进行操控的这个人员呢，他们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机器人的训练师。那么这些训练师呢，会对这些机器人呢进行数据的采集，同时进行动作的纠正，也叫动作的校准。正是通过反复的数据对比和校准之后，机器人呢才能最终的规范它的动作，让它呢就像大人手把手教小孩一样，让它能够学会并服务于生产生活。比如说你看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家具的场景当中，我们会看到两个机器人，其中呢他们现在应该是已经学习的比较好的了哈。这个机器人呢可以在没有操纵的情况下自主的实现比如说倒水，然后把杯子移动，然后另外一个机器人呢可以把衣服放到洗衣机里去，这些呢都是他们自主在完成的。而在这样的一个家居生活的空间当中呢，我们另外一个机器人呢，他现在正在学习的是整理衣服，但是呢我们给他提升了难度，他整理衣服的同时还要把衣服根据不同的款式和颜色呢分类放到不同的框子里头去。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当中，我们是不是只有这个有手有脚的机器人呢？我们来看现在我所给大家看的这样一个空间，这是模拟的我们一个适老化的房间，这个里边没有有手有脚的机器人，只有普通的家具家电，比如说空调和电视。但是呢在这个空间里头，空调和电视呢在我们的大模型系统的带领下都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智能体。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模拟老人生活在这个空间里头，然后呢我们的智能家电它会随时监测它的心率， 然后它的呼吸以及它的身体状况，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大模型系统来进行分析。如果老人的身体状况指标出现了变化之后，大模型除了监测之外，还要进行自主的决策，来判断我是不是要呼叫监护人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

0: 过不断训练的大模型，未来在家居当中呢，大模型会带领各种各样的智能家电形成一个智能的联合体，让大模型成为这个家庭的智慧大管家。那么训练了一天之后，我们的结果在哪里进行汇总呢？就在我旁边。我们旁边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走在做的这项事呢，叫做数据的异构。我们把所进行的机器人的数据呢进行整理的同时，我们会发现由于他们来自于不同的品牌，所以要把这些数据呢进行打通整理，然后呢以便让他们复用，最终能让更多的机器人能够吸收和学习这些数据，让它呢投入生产和生活。其实呢，像这样的省级的机器人的训练场，四川目前已经有两个，未来还会有更多。那么四川呢是把人工智能作为一号的创新工程，尤其在不久前的6月25号呢，四川省科技厅还出台了四川的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的若干条政策，尤其提出把场景作为一个促进产业链的很重要的部分，要开放更多的场景，尤其是像我现在所在的这样的实训场景，让更多的新技术能够在场景当中落地，最终呢赋能我们的生产和生活，让 AI 去赋能千行百业。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这个训练场是机器人能力解锁的场地啊，但作为典型的高风险行业，煤炭的开采也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智能蝶变。系列报道《我与 AI 的一天》，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一座年产千万吨级的现代智能化矿井。当数字孪生、智能巡检从巷道深处逐步接管辛苦危险的井下作业，一位矿工的一天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2: 我叫吴凯，在冯柳林干了近十年中采，现在是中采一队的班长。一提起煤矿，可能大家的印象里，井下工作都是沾一身煤灰，又脏又累的苦力活。以前确实是这样，现在我就带大家感受一下。那时候我们天天都得下井，一个班十几号人挤在工作面，巷道窄，光线暗，没身大的人睁不开眼。像这些电机，要是负荷大的话，就容易出现故障。然后像煤壁，压力大的话可能会崩出煤块伤人，这些隐患全都藏在不容易看见的地方。那时候说不害怕是假的，危险要是来了根本就来不及躲。
3: 现在不一样，我们基本不用常驻井下，我的新工位就在这儿，地面智能调度中心。
4: 面前这块大屏就是我们整个矿井的眼睛，点开数字孪生模型，整个综采工作面看得清清楚楚。采煤机在井下几百米深的地方自己跑，我们叫它记忆革煤，它沿着设定好的路线自动推进。我穿着白衬衫盯着参数，在空调房里就把煤给采了。虽然有时候还得下井去检修，但那都是有目的的出诊，不再是盲目巡逻。
3: 你看这块能识别到电机温度是否正常，如果有异常的话， AI 识别到了会自动变成红色，界面上都有对应的位置和编号，一目了然，就可以用扩音电话跟井下岗工实时交流，让他们去现场查看情况。
4: 以前设备出故障，人工排查至少得2个小时，现在 AI 系统一旦发现异常，3秒钟就报警，这叫预防性维护，把坏了再修变成了提前预防。现在装了 AI 视频识别和电子围栏，谁没戴安全帽，谁闯进了禁区，甚至井下车辆闯红灯，系统自动抓拍，自动报警，等于给每个下井的人都配上了个不知疲倦的安全员。我们队里的几个老兄弟现在都在转岗学操作学分析，反而成了技术骨干。我们还老在一块琢磨下一步能不能搞出来采空区智能巡检机器人，自动盯着顶板垮落情况，把安全风险再往下降一降。说到底， AI 不是抢咱饭碗，而是给咱配了一位数字搭档，让采煤这事儿既体面又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以来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表现向好，从资金流向看，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6: 国际收支数据显示，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 这里面呢，既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也包括我国吸收的境外的存款和贷款。我国仍位居全球各经济体吸收外资存量的第二位。
7: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从资金流向看，我国吸引外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6: 外汇局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占总体资本金流入的36%。这个占比呢，比去年同期的占比提高了11个百分点。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考虑到当前较多机构对于 QDII 额度需求旺盛，目前国家外汇管理局正抓紧推进新一轮 QDII 额度发放的相关准备工作。
7: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国家外汇局将更好、稳妥推进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有序发放 QDII 额度，支持投资管理能力强、产品认可度高、合规意识和管理水平高的市场机构在 QDII 业务中发挥更好作用。
8: 新一轮的 QD 额度发放，那么近期呢，我们正在抓紧推进相关的这个准备工作，更好支持和服务境内居民真实合规的境外证券的投资需求。
1: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经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7: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未来3天，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1: 受前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流经黑龙江省宁安的牡丹江水位从14号开始上涨。根据宁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消息，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干流洪峰即将抵达宁安市城区。洪峰经过当地的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任秋雨。秋雨你好，现场的情况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9: 好的，张涛，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您。

0: 安市城区的沿江的堤坝。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水面呢，就是牡丹江。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水面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那我们从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呢，目前牡丹江的这个洪峰呢，已经抵达了宁安城区的上一个水文站，就是石头水文站，已经洪峰通过了石头水文站，正在向这个宁安城区来流过来，那即将抵达宁安城区。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水位啊，其实现在这里的水位已经比我们昨天抵达这里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上涨。昨天我们到达的时候，这个水位呢还是低于搭建的这个临时的堤坝，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6号拍摄的画面。而今天这个水位有了明显的上涨，已经超过了原有的堤坝，已经开始距离这个现有临时搭建的这个堤坝，水面距离它这个堤坝不到半米左右了。那现在我们从当地的水务部门了解到呢，目前我们这个牡丹江宁安段它的水位超警是截止到下午3点是超警2.49米。那为了应对本次洪水的到来呢，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从14号开始就对沿江的江段进行了堤坝的加固，加固的长度达到了2.4公里，也就是我们现在身边看到的这些临时沙袋构建的这个堤坝，这个堤坝的平均高度达到了1.3米。那当地的防汛抗旱指挥部还去根据这个江水的不停的上涨来进一步的加固堤坝，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的堤坝呢，其实就是加固到了1.5米左右，到我腰部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了解到呢，受此次洪水的影响，宁安市的一些沿江的村屯进水，农田被淹。那我们了解到，为了这个应对这次洪峰的到来，宁安市有29个沿江受洪峰威胁的村屯呢，提前对人员进行了避险转移。那转移人数超过了7000人，达到了7055人。那宁安市目前呢有4个集中安置点，集中安置了500人左右。我们在上午的时候呢，也去到了一个集中安置点，看到医疗以及物资保障还有电力等多个专班在这里成立了保障组，来保证这个临时点的生活的稳定。那在这里呢，我们提示转移的群众，一定不要私自提前回到家中，听从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安排，以免您提前回家发生意外。张涛，这就是我在现场带来的报道。
1: 好的，秋雨，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12时，四川青衣江干流夹江水文站的流量涨到928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青衣江2026年第1号洪水。水利部紧盯青衣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情监测预报还有预警，督促地方强化水工程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的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方面，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3: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1: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声明，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朗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多地的设施发动打击。
4: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声明，其海军部队对位于阿曼萨拉马岛上的一处海上监视雷达和美军部署在阿曼的一处空中监视雷达发动打击。

0: 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电信、铁路等民用设施和工作人员的袭击，以及导致伊朗平民和士兵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还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导弹侦测雷达、数个弹药库、两套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等。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还对敌人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声明称，打击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并消灭美方人员。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掌握，只要美国继续其侵略行径，该地区就不会出口石油或天然气。
1: 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16号致信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非军事基础设施的袭击，称美国的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6号报道，近日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遭到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身亡。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他的车子里发现了几个疑似装有毒品的小袋子。报道说，死者家属的律师表示，袋子里装的实际上是食盐。
2: 七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一次车辆拦截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后于14号针对萨尔加多当时驾驶的车辆提交了搜查令申请，声称一名探员在车内发现了几个塑料袋，里面装有白色晶体状物质。对此，萨尔加多被拘留兄弟的律师16号表示，这些物质是颗粒状的盐，通常与柠檬和水混合使用，是户外工作者在酷热天气下自制的电解质饮料，并非毒品或任何其他违禁物质，并要求立即对该物质进行检测。休斯敦所在的哈里斯县地区检察官和支持萨尔加多家属的团体批评联邦调查局这一不寻常的举动，称他们不相信车内有毒品，而且该物质是否是毒品与致命枪击案相关事实毫无关系。七号，萨尔加多和另外三人同乘一辆车前往休斯敦的一个建筑工地，途中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拦下。特工试图对萨尔加多进行逮捕，并开枪击中了他的腹部，致其死亡。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表示，萨尔加多并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的预定目标。自美国联邦政府去年加强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以来，已有至少10人在这类行动中丧生。今年一月，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先后枪杀两名美国公民。在那两起事件中，国土安全部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说法都是执法人员遭遇人身安全威胁而开枪自卫，但这类说辞备受质疑，并引发反对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
1: 据统计，加拿大境内16号仍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到美国多地，其中包括纽约市在内的美国东北部地区，不仅被山火烟霾笼罩，还持续受到高温天气炙烤。然而，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即将于当地时间19号在美国纽约市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会有超过8万人在这座露天体育场观赛。
3: 据外媒援引加拿大山火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当地时间16号，加拿大境内仍有858处山火正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监测数据显示，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处于不利于健康水平。纽约市16号当天，上空笼罩橘黄色霾雾，空气中弥漫刺鼻气味。纽约州政府15号发布警报说，烟霾和高温导致纽约州空气质量变差，民众应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在户外逗留过久。另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尽管浓重烟霾可能会持续到本周末，但18号当地或将迎来降雨，有效缓解。

0: 世界杯决赛将于本周日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预计将有超过8万人现场观赛，另有5万人预计在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观看比赛直播。有专家指出，高温和烟霾的比赛条件会给运动员心脏造成极大压力，并面临健康风险。运动员需要大量补水及降温，以稳定核心体温。此外，若当天空气质量仍然恶劣，在家观看对于身体不适的观众而言是最佳选择。若前往现场观赛，观众最好佩戴口罩，以做好防护。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的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的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根据法国司法部门此前通报，数名涉嫌引发此次火灾的嫌疑人已经被立案侦查并羁押。好，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称，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由2个师驻守。布鲁特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区域，其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5号和16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展开多次军事行动，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摧毁4处该组织武器储存设施。根据以军声明，其中一人为哈马斯沙提营排长，负责训练哈马斯武装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任命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当天，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日前，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新物种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都很小，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其列为濒危物种，并呼吁刚果金政府加强对其主要栖息地洛马米国家公园的保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风雨过后，山东青岛的各大海水浴场、海滩恢复开放，不少游客前往滨海区拍照游泳，惬意玩耍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安全。昨天呢，在一处海水浴场，有游客因为忽略涨潮被困礁石，甚至滑落到了海中，幸亏海滩救生队及时救援，化险为夷。
2: 画面中，落水游客被海浪冲到了2块礁石的中间，他不停挣扎，海滩救生队队长刘云富和同事发现后赶紧向他游去。
4: 我就去拽他，拽的时候这个人他不会游泳吧，他随便抓个东西把我就使劲往里拽，然后我同伴正好来得及时，我们俩就合力把他拽去了。因为这个海底吧，它是高低不平的，这一块石头那一块海里的皮很难走，再加上有浪，就好不容易把他拽到那边。
2: 据介绍，这名游客在礁石上拍照，没想到遇到涨潮时段，礁石与海滩之间的通道被淹没，原本想涉水返回，却不慎跌落海中。
5: 本来想慎重大块儿更猛的，没想到一脚就踩空了。

0: 然后就上楼了，
1: 在那个洗头了一会儿，然后就是抹了一些色，就那些石油就上来了。
2: 涨潮时段，工作人员会在海边用喇叭喊话的方式不断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但仍有不少游客冒险登上礁石看海拍照。这两名来自山东菏泽的游客同样被困礁石，获救后刘云富和同事帮他们紧急处理了伤口，并提醒游客要及时就医。同一时段，多处被淹没的礁石上站着等待救援的游客，救生队员驾驶救生船接驳游客撤离危险区域，再次提醒游客海景虽美，但要注意潮汐时间，避免发生意外。
3: 在海边游玩一定要注意潮汐潮落，提前做好这个攻略。在海里救援，你一定要掌握这个救援的技巧，你不能盲目救他。你体力不支，你游泳技术不行，你两人可能都会出现很危险的。
4: 今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组织舟桥分队远赴长江流域开展专攻精练，着力提升官兵在复杂环境下的应急保障能力。
5: 经上级通报，前方道路中断，上级命令部在该水域开辟一条水上通道。
6: 接到指令后，官兵们闻令而动，数台重型舟桥车辆迅速向预定地域集结，各作业单元按照预定编组迅即展开行动。此次演练是该分队首次在长江流域架设全长110米的动力舟桥，不同于内陆封闭河流，长江干流水域流速快，流量大，舟节拼接对位的容错空间被大幅压缩，对操作精度和班组协同节奏都是实打实的考验。
7: 我们必须全程紧盯舟体姿态，实时调整动力输出和拼接的角度，一点点修正水流带来的偏差，确保每一节舟体都能够精准快速的拼接。
6: 经过官兵的连续奋战，一座承载能力达几十吨的钢铁浮桥横跨水面，随后装备装运客目立即展开，各操作手密切配合，引导重型车辆缓缓驶上浮桥，官兵同步完成装备捆绑加固，高效完成装载准备，随后向对岸预定卸载地域实施槽渡，各岗位协同联动，顺利完成了此次装备转运任务。与此同时，桥梁快速抢通演练也在同步进行中，官兵们需要在90分钟内架起一座长150米的应急模块化桥，打通前方的受阻路段。
8: 模块化桥架设看似是机械主导，实则考验人与人的配合精度，指挥员的指令衔接差一秒，整体的节奏就会被打乱。我们平时把协同动作反复练到形成肌肉记忆，就是要让班组配合的像一个人一样，在关键的时刻才能抢得住速度，守得住质量。
6: 据悉，此次演练官兵还针对不同桥梁装备的载重性能、架设效率、通载稳定性等参数进行采集记录，为后续创新战法训法提供关键数据支撑。
4: 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近日圆满完成，录取飞行学员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源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
9: 近年来，青年学生报考海军招飞热情持续高涨，招收选拔基数逐年增加。海军招飞机构聚焦舰载转型需要，设立舰载飞行前置检测平台，引入虚拟现实、生物反馈等新型检测技术，提高飞行前置检测全面性和准确度。招飞对象经过初检预选、全检定学等环节，接受严格的体格检查、心理选拔、政治考核，最终被择优录取为飞行学员。部分成绩优异、素质突出的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此外，他们还调整优化检测流程，科学调控参检人数，适度压缩检测周期，使检测成本大幅降低。拓展海军招飞微信小程序功能，提供在线智能咨询、结果查询、远程体检等服务，让考生报名参检更加方便快捷。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近日，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维山率专业创作团队走进延安，为延安新时代奋斗者现场塑像， 立体展现延安新时代的发展风貌。
6: 此次活动，创作团队现场为三位全国劳动模范塑像，他们分别是带领村民植树造林，把1750亩荒山秃岭改造成生态林海的张连连，带领全村办厂创业，让原本的贫困村变成小康村的黄陵县双龙镇索洛湾村党支部书记柯小海，以及基础教育领域的杰出代表延安中学教研员蔺志平。创作现场，武威山以素刀为笔，将张连连数十年扎根山林、守护绿色的精神凝于线条之中。
0: 非常高兴，我们家里有5个党员，3个劳模，要吃苦耐劳，要听大话跟党走，肯定能干成。
11: 我手里劳动模范实际很感人，那种乐观的微笑里面透露出的那种自信、自豪。和对这个时代的一种热爱，深深地感动了。要发挥雕塑的作用，为历史、为文化、为人民、为时代来塑像。
6: 本次创作活动在延安鲁艺文化中心的吴威山院士工作站开展。据了解，工作站自2021年挂牌成立以来，持续汇聚全国雕塑艺术家奔赴延安采风创作，深度挖掘延安红色资源，讲好延安故事，为构建系统化的红色艺术谱系贡献力量。
4: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9: 短时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内涝，应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来临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交通提示，检查门窗密封性，及时切断电源插座，将家电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防止进水短路引发触电。清理阳台杂物和排水口，避免堵塞。地下车库、地下室可提前准备沙袋、挡水板，减少积水倒灌风险。强降雨时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一定避开涵洞、隧道、地下商城、地下车库等易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切勿靠近积水漩涡和下水道井口。驾车出行牢记探、慢、撤，积水深度不明或超过轮胎一半，切勿强行通过，立即选择安全地带停车，并向高处撤离。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启动，避免发动机报废。车内人员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报警求助。若不慎被困内涝区域，迅速向楼顶、高台等安全高地转移，拨打119、110求救，清晰说明位置和现场情况，不要擅自游泳逃生。远离老旧墙体、广告牌、大树等易坍塌物体，避免二次危险。
10: 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2: 恭喜恭喜，新婚快乐！
13: 哎，悄悄告诉我，大家给你多少彩礼呀？
14: 快给我看看你的新戒指。
15: 一辆车哪儿够啊？
16: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

0: 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的热烈反响。
4: 习近平主席的信息非常明确，人工智能是为了公共产品和共享繁荣，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的。此外，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在这70年里人工智能是如何发展的，技术应该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应该以人为中心，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讲话。
5: The importance of AI governance.
6: 人工智能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次大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可以创造一个国家之间协调合作的平台，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发展人工智能。
7: I strongly believe.
8: 我完全赞同这一主张。我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

0: 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树立双重标杆，一是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的范本，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扶持基础研究的范本。全球各国必须通力协作，所有科学研究乃至更广范畴都坚定秉持国际合作理念。China
1: has
2: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发展的广度，它不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热点地区，而是真的非常非常广泛。 这使年轻人才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涌现，正是这种大范围推进的方式带来了优势。即使在美国，发展也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热点地区，但中国是真正全国范围的，这是一大优势。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 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I
3: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and very powerful.
4: 习近平主席提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他凝聚起全球高校、科技企业与各国政府的共识，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如果各学科的科研工作者不主动参与、协同共建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迭代，人工智能的价值就难以得到充分释放。I
5: fully agree with
6: 本次大会规格极高，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盛会。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的主张，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服务公共福祉，人工智能蕴藏巨大发展机遇，但世界各国携手协同共建治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7: 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
8: 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重点领域，提出八项务实合作举措，为深化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协同合作、破解发展失衡难题提供清晰路径与有力支撑。
9: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地区失衡问题，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
10: 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 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
7: 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偏见、深度伪造、数据滥用等风险具备的跨国性、外溢性特征， 单一国家难以独立应对，急需凝聚全球共识，开展协同治理。
9: 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7: 近几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
1: 当前，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从应用优势向创新优势跃迁的关键时期。下一步将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全方位夯实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根基。
4: 在资源供给方面，我们推动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集供给，全力保障创新发展。在行业应用方面，我们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速赋能实体经济，部分领域已经逐步实现领先。
7: 十五五开局之年，日均 token 调用量不断攀升，重点行业 AI 渗透率加速突破。与此同时，我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核心关键技术等领域仍存在短板弱项，后续仍需持续发力攻坚突破。
4: 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围绕当前面临的新技术、新挑战，持续开展技术创新，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的条件，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制造、消费、民生等场景，加速传统产业智能升级，形成应用落地到技术优化再到产业升级的正向循环，持续放大我国场景优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国与其所谓盟友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8: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1: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8: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来关注重庆彭水突发山体崩塌致居民楼垮塌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今天早上的九时许，重庆彭水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是指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抢险救援工作随即展开。有关救援的最新进展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江华。江华你好，请你介绍一下现场抢险救援的最新情况。

0: 好的，主持人，那么首先我们让摄像给我们推上来，我们看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这样观众才能更加直接观的了解到现在救援开展的困难所在。那么我们现在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这里发生了山体崩塌的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位于乌江的边上，那么乌江现在在这里呈现出两山夹一江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在的这个作业面是在这个北边，而整个山体崩塌的部分是在整个的东边。我们现在现场可以看到啊，有大量的巨石从山体上崩塌下来。我在上一档连线说过，这个巨石当时我目测是2到3层楼高，目前我觉得可能我估计都低了，还要再巨大一些。目前我们在画面中是可以看到这块巨石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收到的消息看，截止到14点，市区两级已经出动了800人参与到救援当中，目前已经确认救出了10人，这10人有生命体征。那么我在我们周边有1000米的范围内，有1100人全部撤离。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周边啊，这周边是乌江边上的一个居民区，那么都是居民的自建建筑，大概是5层楼到8层楼那么高。那么这边的建筑目前山体垮塌下来部分已经将数栋建筑已经彻底的冲掉了。然后我们知道是有人被埋的，但具体我们现在没有进一步的统计。我们采访了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万平，他向我们介绍说，目前这个救援存在的困难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是边坡的不稳定，他们已经架设了电波雷达、孔式雷达，对整个现场进行全天候全方位的监测，防止二次崩塌造成的自身伤害，也就是防落石。二是作业面小，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呢，救援方面已经从北面道路的北面和南面同时开始救援，而江上刚才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救援的船只已经过去了。那么三是有可能呢还有边坡垮塌的风险。那么第一步，首先最最重要的是救人，所以救援队伍人员呢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现在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现在进行浅表的救援，接下来会进行机械作业实施，然后最后才会对这个巨石进行爆破。现场我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挖掘机在进行工作，对瓦就崩塌下来这些石头进行清理。我们看到有来自安能集团，有来自重庆应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大量的救援力量，包括来自于应急、来自于安防、来自于武警、来自于民兵的这些大量的救援力量，那么正在紧张地展开救援工作。现在目前重庆呢气温是37、8度，是非常热的，然后救援条件比较艰苦，而预计今天晚上还有可能下雨，具体的情况我们在后面的连线再给主持人更新。目前这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以上是江华从重庆发回的报道。今天上午的10点，财产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防范避险呢？一起了解。
2: 大部分山体崩塌滑坡灾害与降雨有关，其中滑坡最常见，是自然斜坡部分岩土体主要在重力作用下沿滑面整体下滑，崩塌则是不稳定的陡坡陡崖快速垮塌坠落的现象。公众应当注意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和降雨预报，熟悉周边环境，多留意山体变形破坏迹象和沟谷水流异常情况，做好紧急避险的准备。同时，如果发现墙体地面开裂、坡体的小崩小滑、掉块或松动，听到山体或沟谷异响，看到树木歪斜、水流变浑等，都可能是地灾前兆。强降雨之后，由于地质活动相对活跃，应减少进入山谷、沟谷，尽量不在比较陡的山坡停留。如果感觉到地面有震动时，要马上向开阔的地区逃离。遭遇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时，首先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如果灾害附近有隐患点、公示牌，则按照公示牌上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如果没有现场引导，应当往垂直于承载体运动路线的两侧高地跑，并注意保护好头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的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的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与

0: 北东时间16号晚9:40，即北京时间17号9:4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1: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声明，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朗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多地的设施发动打击。
2: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声明，其海军部队对位于阿曼萨拉马岛上的一处海上监视雷达和美军部署在阿曼的一处空中监视雷达发动打击。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电信、铁路等民用设施和工作人员的袭击，以及导致伊朗平民和士兵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还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导弹侦测雷达、数个弹药库、2套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等。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还对敌人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声明称，打击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并消灭美方人员。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掌握，只要美国继续其侵略行径，该地区就不会出口石油或天然气。
1: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16号致信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非军事基础设施的袭击，称美国的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称，伊朗方面想和解，但美国还需观察之后再做决定。而伊朗方面则表示，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3: They don't like what we're doing, and they do want to settle. We'll find out whether or not we settle with them, or we just finish it off.
4: 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参加一档播客节目时表示，军事只是美国手头的工具之一，而美国内部和一些国家总是散布别和伊朗人谈判的论调，这根本无助于解决当前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
5: So we got to kind of use all tools at our disposal. The military is one tool, but diplomacy is another tool. And I'm very frustrated by the Americans and frankly by people in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like, you cannot negotiate with the Iranians.Well, then what is your proposal to get people to stop shooting at ships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You can bomb them. You can take away their radar. You can take away some of their drones and some of their missiles. But it's just too easy to fire at ships in the Straits. So you've got to actually be willing to talk and to try to figure out the problem.
4: 曼斯还透露，以色列正在试图操纵舆论，改变美国的民意，以便让战争无限期持续下去。
5: There are some people within their system we know beyond a shadow of a doubt who are...manipulating and trying to change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 keep the war going on indefinitely. Again, not towards any objective, but just indefinitely. You know, there's this massive pro-Israel, anti-Israel deb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4: 15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伊朗正与美国进行一场复杂的斗争，必须时刻准备与美国作战。他还强调，当前形势下进行谈判并不意味着妥协，相反，将谈判与防御割裂开，只选择其一作为解决方案，是一个战略错误。伊朗的方针都必须基于现实、国家利益和长远眼光。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在同一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

0: 属于防御。八加I称，谅解备忘录是一系列相互承诺，如果对方违反，伊朗也将停止履行承诺，这是原则，并且今后也将继续遵循这一道路。
1: 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其中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在陈述其支持理由时表示，以色列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堪的道路。
2: Israel does not need, and quite honestly, does not deserve more American money for weapons.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has taken Israel down an ugly path. Self-defense does not include indiscriminately bombing homes, hospitals, churches, schools, or refugee camps. There were even credible reports of children intentionally shot in the head and chest. For decades, our nation gave Israel billions to facilitate peace and a two-state solution. Instead,Israel has chosen more war and more occupation. Today, it occupies not only Gaza and the West Bank, but parts of Syria and Lebanon. If there are no consequences, why in the world would Benjamin Netanyahu change what he's doing? And words are not enough. Condemnations are not enough. If we hope to change Israel's behavior, we must use our leverage. I support this amendment.
0: 该修正案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托马斯·梅西提出，旨在禁止美国国务院拨款法案中任何资金流向以色列，并叫停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3亿美元对外军援资金。当天，美国众议院最终以314票反对、104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这项提案。路透社报道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凸显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正不断加深。
1: 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有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美对以无条件支持的政策是否正在改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与当前的美伊冲突是否有关联？国际热评来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的分析。
3: 那么长期以来，美国犹太群体呢，的确在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当中呢，具有较强的甚至是不成比例的影响力。那么以色列游说集团呢，也在美国政治过程当中呢，可谓是举足轻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呢，塑造着美国对以色列乃至对中东的政策。但是这个态势呢，的确在近年来发生变化。奥巴马政府以来呢，民主党阵营呢就开始弱化对以色列的支持。那背后的逻辑呢，这个华尔街掌握这个财富的犹太群体呢，开始不支持以色列较为强硬的对外进行军事行动的政策。而且呢，这个民主党阵营内部一些其他的少数族裔群体呢，也更加开始同情巴勒斯坦。从而呢，也就共同导致了对以色列某些极端政策的这种反感或者反对，也就直接导致了呢，这个以色列倒向了这个共和党，所以导致，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期间呢，以色列获得了更多的甚至是一些历史性的支持。但是随着共和党内部呢，也明显的这种所谓的内顾啊，考虑自身的这样一种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派这些力量的崛起，共和党总体上呢，也开始反对这个过度的对外投入或者干预。更加希望呢，把更多资源呢聚焦于解决自身问题，进而呢也就不支持以色列这些冒进的政策。特别是此次这个美以冲突以来，那么美国目前呢其实是急于这个止战抽身，但是以色列的却是各种这个阻挠啊，这个希望呢来绑定美国，继续呢在中东呢去消耗美国。这显然呢与共和党当前一些主导想法是完全相悖的，当然也就开始遭遇这个像万斯这样的人的这些猛烈的抨击。 所以这样看，应该说呢，这个民主共和两党呢，相继对以色列呢表达了这个不满的这种倾向，的确说明呢，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呢，不可能无条件的支持以色列的任何行动。那这样的话呢，美以这个关系呢，也就存在着裂痕。但是只能说呢，这个美国不支持以色列的一些极端的政策，不支持以色列的把美国卷入的做法，但是美国呢，应该说还是会支持以色列

0: 的一些这个国家安全和这些这个基本的利益。未来呢，对于这个中东的这个美国的最重要的盟友啊，切身出现一些安全隐患、安全威胁的时候呢，美国应该说呢，还是会继续捍卫以色列利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讲话中抛出所谓中国干预美国大选论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美方的有关说法是无稽之谈。
3: 美方的有关说法纯属无中生有，恶意抹黑，早已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中方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没有兴趣，也从未干涉美国大选。相反，是谁动辄干涉别国的内政，长期无差别的监控全球各国政府、企业、普通民众，大规模的窃取他国公民的数据，国际社会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停止无端的抹黑中国，不要在选举中拿中国说事，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事。
2: 据报道，特朗普政府称将缩短记者签证停留期限，其中可能包括中国记者。对此，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性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合法权益。
3: 美方对人文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美方针对特定国家采取的歧视性做法，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新规严重违背了中美2021年达成的媒体问题三项共识，严重影响中方媒体在美的正常工作。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性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
2: 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3: 关税战没有赢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愿同包括巴西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持续深化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四川乐山夹江县是我国书画纸主产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快递企业将仓储中心嵌入生产厂区，配备智能货架与扫码出库系统，实现订单下达、货物出库、急速响应，打通生产、仓储、电商、包装、发货、售后。
5: 到客户的厂房里面拉货、收件回来上车，中途增加了运输成本以及破损率，现在基本上就是1:1的服务，直接到了快递分布中心就直接完成了当日的工作量。
4: 快递入场后，企业日均发货量从3000到4000件提升至7000到8000件，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和破损率。夹江县今年计划将这一产销配一体化模式复制推广至陶瓷、茶叶、禽蛋等特色产业，进一步释放产业协同效能。
6: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优化升级寄递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下半年，随着消费潜能有序释放，服务领域纵深拓展，行业动能有望加快释放，整体发展仍将保持稳中有进，进中向。

0: 好的良好势头。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将上调。
2: 自7月17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24元、0.25元。专家表示，虽然近期国际油价涨幅很大，但国内成品油价格此次并未大幅上调。
3: 7月3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涨。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出现了单日上涨近10%的情况。汽柴油最高零售价格根据一揽子国际原油均价变化情况，每10个工作日调整一次。本次调价前的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但10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涨幅没有那么大，因此国内成品油价格并未大幅上调。
1: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自委会与会成员围绕如何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更加有力有效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进行研讨。
2: 资委会召集人、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致辞中表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面临严峻挑战，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严重损害的大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致力于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开展互利互惠的国际合作，传递了团结、合作、共赢的积极信号，给世界带来稳定性和正能量，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与会人士表示，共建一带一路源自中国，成果和机遇属于世界，相信一带一路将继续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国际经贸合作良性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Protectionism is a sad thing that has happened in the last 3-4 years, but China came up with a solution, giving 53 countries market access, but it has opened a new bloodline for Africa to be able to export.And I know a lot of countries are excited.
2: 与会人士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增进各国互信、推动国际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建议倡议参与方在互联互通、国际贸易、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
5: 中国现在是人工智能技术重要的一个创新国，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技术在农业呀，在产业呀，在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上的运用啊，所以人工智能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里的下一阶段，我想我们是一个重点。
6: World AI Conference in Shanghai, and then there's initiative there to also how do we cooperate on the governance of the use of AI, because it's one thing to see how AI can increase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so on, but the ethical use of AI, having the safeguards and the standards, and that does require cooperation, and right now there's no multilateral platformThat is addressing this, and maybe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can be part of the platforms where we can discuss this.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了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了大规模的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了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的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俄方认为近期没有在土耳其重启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前景，但是对这一途径保持开放。
8: Мы хорошо знаем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аших турецких друзей продолжать способствовать выходу на мирный трек ситуации вокруг Украины. Мы признательны за это турецкой стороне.

0: Пока таких каких-то быстрых перспектив для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говорного процесса нет. Мы их не фиксируем, н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езусловно, сохраняет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для этого пути.
1: 土耳其外长费丹16号在乌克兰访问时表示， 尽管局势复杂，土耳其仍然希望推动达成乌克兰冲突停火协议。 他认为仍然有解决冲突的前景。
2: 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访问乌克兰基辅时宣布， 英国将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6架现代化的新战斗机。
1: 即将卸任英国首相的斯塔默此次是最后一次以首相身份访问基辅。当天他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新闻发布会。斯塔默在发布会上表示，英国将与瑞典一起向乌克兰方面移交16架瑞典鹰狮战斗机，总价值3亿欧元。制造战斗机的费用由英国政府拨款。他强调，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 提升乌防空作战水平，为乌空域安全提供支持。据英国首相府发布的消息称，这批战机将在2029年前移交给乌方，数十家英国公司将参与战机的生产。此前，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14号表示，瑞典将向乌克兰供应总共32架鹰狮战斗机，其中16架是旧战机。 他没有透露瑞典向乌方移交战机的日期，但表示新飞机和旧飞机将在不同时间供应。俄罗斯认为，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无助于谈判，将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1: 功能，并且共享搜索数据。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一项措施， 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二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 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6号发布调查报告，就2025年4月纽约观光直升机坠入哈德森河，造成6人遇难的事故公布调查进展。报告说，在坠毁直升机多部位发现了大雁的残骸，该直升机很可能在失事之前遭到了鸟类撞击。根据报告，在距离残骸打捞地点约610米的地面和屋顶上，发现直升机主旋翼叶片的碎片以及一只断裂的鸟翼。 美国史密森学会羽毛鉴定实验室的专家对直升机残骸进行了取样。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实验室也进行了额外取样进行确认。有目击者告诉调查人员，就在事故发生前几分钟，他看到一大群大雁起飞，并且向河面的方向飞去。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直升机飞行的高度通常较低，更容易与飞鸟相撞，且撞击带来的破坏往往极具毁灭性。
3: 荷兰政府16号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受到持续干旱和高温的影响，该国将水危机级别从即将发生调升至实际缺水。公报说，缺水已经对该国的内河航运、工业和农业造成影响，部分运河水位过低，船舶通行量和载货量下降。由于河流流量减少，部分农作物不能及时得到灌溉，且西部有些地区的盐碱化现象加重。公报说，目前居民饮用水供应充足。 根据荷兰水管理中心的监测报告，自6月中旬以来，荷兰各地的降水量稀少，旱情不断发展。莱茵河、莫兹河等上游来水量下降，河流的流量处于历史低位，地下水也处于较低的水平。

0: 加之持续高温引发的用水需求攀升，多重因素叠加导致水危机形势恶化。更多国际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马克龙表示，将对火灾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在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戈萨省奥雷斯市镇，山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超4500公顷。当地政府16号表示，由于风力强劲，大火难以得到控制，目前该地区已进入二级应急响应状态。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山火，由于火势可能危及周边居民及财产安全，马德里自治区随即启动二级应急响应。据外媒报道，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从加拿大安大略省向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扩散蔓延，多地监测数值均达到危险级别。从明尼苏达州到马里兰州，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不利于健康水平。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日前，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新物种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都很小，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其列为濒危物种，并呼吁刚果金政府加强对其主要栖息地洛马米国家公园的保护。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在云南文山州麻栗坡县老君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的途中发现了一只被雨水淋湿的鸟蜷缩在路边。因其体态独特且状态虚弱，为了防止它发生意外或遭到其他动物的攻击，工作人员便将它带回单位进行救助。
1: 这只鸟身形纤细修长，有着鹿类典型特征的长颈、长腿与尖长喙部。经专家鉴定，它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鸟类海南鹇，又称海南虎斑鹇、白耳夜鹭，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外种群数量极为稀少，全球现存种群数量仅约1000只。因昼伏夜出、行踪隐秘，素有世界上最神秘的鸟之称。海南鹇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仅存活于原生林木覆盖率高、溪流水质洁净、人为干扰极少的完整生态系统中。经检查，这只海南鹇无受伤情况，是一只成鸟。在鸟儿羽毛风干，确定其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工作人员在保护区植被茂密、溪水清澈的区域将它放归自然。
0: 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万亩油菜花进入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田层层叠叠绵延起伏，与晴空流云、青青湿地交相辉映。微风拂过，金浪翻涌，花香四溢，尽显边境原野独有的夏日风情。近年来，额尔古纳市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将特色农作物种植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把万亩农田打造成网红花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接下来，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高温天气，这些防鼠误区别踩坑。中暑并非只发生在户外暴晒时，室内闷热环境同样危险。在室内避暑，可通过空调、风扇降温，空调温度不宜低于26摄氏度，并每隔2到3小时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饮食尽量清淡，多吃水果蔬菜，少食高油高脂食物。外出活动可选择清晨或傍晚来增强身体耐热能力，应积极采取防晒措施，控制室外工作时间，但大汗淋漓后不建议饮用冰冻饮料，这反而会加重暑热和肠胃负担。喝水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饮水，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喝淡盐水或运动饮料，来补充体内流失的电解质。如果出现头晕、乏力、口渴、多汗、心悸、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应及时到阴凉处休息，并保持通风、补水、降温。如无缓解或症状严重，应立即就医。健康防暑，清凉一下。

0: 各位好，北京时间下午5点，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新闻直播间。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正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

0: 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今天上午，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对如何回答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时代之问有了更深的理解。
3: 大国外交最前线正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刚刚在这里结束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在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人类不得不直面的时代之问，并就人类如何更好地直面时代之问提出了4点意见，分别是：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今天，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当中特别提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在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方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几项具体举措。我想，世界应该看到在人工智

0: 能领域，中国始终是立足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始终在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以说，从倡议计划到行动，中国一直说到做到。在为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中国方案。而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从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当中，我们可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方案之所以能够得到浪潮奔涌激荡中的世界提供着一种稳定性，提供着一种战略定力，这是一种可以伴随中国并且帮助各方在智能化的浪潮当中行稳致远的战略定力，那就是顺应大势，坚守方向，携手前行，造福人民。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还会和您继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正式拉开帷幕，在世博中心等多地举行的多场重磅论坛也给 AI 产业的展示最新研究成果、探讨行业发展趋势提供了平台。那今天下午论坛的举行情况怎么样？现在我们来连线总台前方记者郑盈哲。盈哲你好，今天下午的论坛有哪些新的信息以及值得关注的焦点，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1: 好的，张涛。那今天下午的世博中心是热闹非凡。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参加今天下午论坛的嘉宾、专家们仍然在大厅里面交流观点。那他们关注的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自从 AI 诞生之后，我们就一直在讨论 AI 到底可以用来干什么。那如今它的作用在千行百业当中都越来越凸显，比如说今天下午的 AI 加教育、 AI 加医疗、 AI 加消费等等论坛呢，都是从应用层面对人工智能如何促进行业发展展开了讨论。那同时呢，也有一些论坛是硬核的科研性质，比如说人工智能和材料研发、和数学、和电力算力等等。那这些领域，人工智能和相关行业呢，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彼此的发展，完成了双向奔赴。那今天的论坛可以说是在讨论充分的基础上还实现了成果丰硕。有两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论坛，一个是人工智能赋能应对气候变化论坛。那在论坛上，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 2.0 正式交付给了吉方。那中国研发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是去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首发的，也是我国气象领域首个大规模对外开放的 AI 防灾解决方案。那目前全世界多个国家气象部门都通过云端使用了咱们的妈祖早期预警业务产品。那定制版按照国家国别的这种定制版也已经在七个国家落地。咱们的这套系统在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对抗沿海季风，辅助当地政府提前转移群众。那在埃塞俄比亚对抗干旱和洪涝，助力当地农业灌溉的调度，来保障粮食生产和民众的生命安全。它解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气象监测薄弱、预警滞后、灾害应对能力不足以及技术运维成本比较高的这些痛点。所以很自豪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工智能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这句话最好的一个体现。那你看这个名字妈祖，它就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对风调雨顺的祈愿。那和今天我们在会议上听健康新范式论坛聚焦 AI 与生命健康融合的前沿趋势，那在 AI 助力药物研发、癌症的诊断治疗等等方面呢，展开了讨论，而且发布了关于未来医生的白皮书。那这个论坛的成果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 AI 在医疗领域应用广泛而且成功。那在医疗领域来说，从普通的这种大模型像 DeepSeek， 大家会寻医问药，基本的健康科普，然后到相对专业的医疗智能体，比如说阿福，那再到面向医生的专业的病理识别、病历书写等等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以说是蓬勃发展，百花齐放。那除了我国人口基数带来的这种大量的临床实践数据，其实相关的产业政策方向的呼应和支持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国家卫生健康委2024年底就曾经发布过卫生健康行业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参考指引，那明确 AI 在医疗领域的辅助角色以及适合于 使用 AI 的医疗服务场景。那国家医保局在2025年底也曾经发布

0: 病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那明确的是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纳入到病理诊断价格项目的构成部分当中，那 AI 辅助诊断如何定价有了官方的指导，那对相关产业的发展落地应用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所以今天的发布会啊，又让大家对于未来医生应该以什么样的角色来看病就医，如何使用 AI 有了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所以整场梳理下来， AI 加什么不仅是今天大会的核心看点， AI 如何加也更加精准地定义了当前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路径。那我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医者，谷歌旗下深层思维公司首席执行官、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德米斯·哈萨比斯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框架与新时代的曙光》长篇文章，阐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潜力和安全风险，呼吁就人工智能发展制定统一的国际准则。
2: 文章呼吁就前沿人工智能发展技术制定国际准则。文章指出，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都有影响，在理想的情况下，相关国际准则框架应该能促使国际社会就如何管控人工智能的风险，以及如何让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惠及所有人达成共识。文章指出，具有人类认知能力水平的通用人工智能或将在未来几年内出现，这将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通用人工智能如果到来，它有望成为推动科学与医学发展的终极工具，大幅提升生产力，拉动经济增长。文章同时指出，想要实现这一愿景，国际社会必须夯实技术根基，并需遵循统一的全球协同准则，采用最严谨的科学研究方法，汇聚全球顶尖人才，共同攻克当下各类难题。文章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各种风险可能随之而来，急需人类社会采取紧急行动来应对。各国应就核心安全议题开展国际合作，出台相关公共政策，既能推动创新，又能激励行业恪守自身责任，保障发展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1: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声明，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朗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多地的设施发动打击。
4: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声明，其海军部队对位于阿曼萨拉马岛上的一处海上监视雷达和美军部署在阿曼的一处空中监视雷达发动打击。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电信、铁路等民用设施和工作人员的袭击，以及导致伊朗平民和士兵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还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导弹侦测雷达、数个弹药库、2套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等。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还对敌人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声明称，打击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并消灭美方人员。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掌握，只要美国继续其侵略行径，该地区就不会出口石油或天然气。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16号晚，美军利用其在约旦境内的基地对伊朗南部的非军事目标实施攻击，包括袭击数座桥梁、居民区以及一个供水泵站。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分两个阶段，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发动攻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今天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当地时间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受伤人数已经超过了400人，目前有47人住院治疗。根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16号致信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非军事基础设施的袭击，称美国的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其中，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在陈述其支持理由时表示，以色列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堪的道路。
5: Israel does not need, and quite honestly, does not deserve more American money for weapons.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has taken Israel down an ugly path. Self-defense does not include indiscriminately bombing homes.Hospitals, churches, schools, or refugee camps. There were even credits to facilitate peace and a two-state solution. Instead, Israel has chosen more war and more occupation. Today, it occupies not only Gaza and the West Bank, but parts of Syria and Lebanon. If there are no consequences, why in the world would Benjamin Netanyahu change what he's doing? And words are not enough. Condemnations are not enough.If we hope to change Israel's behavior, we must use our leverage. I support this amendment.
6: 该修正案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托马斯·梅西提出，旨在禁止美国国务院拨款法案中任何资金流向以色列，并叫停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3亿对外军援资金。当天，美国众议院最终以314票反对、104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这项提案。路透社报道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凸显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正不断加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上午九点左右，因黑龙江牡丹江出现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到235.06米，超警戒水位0.06米。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100余名民兵，奔赴牡丹江市温春镇，加固河堤，堵塞渗漏，装运沙袋5000多个，铺设防护堤坝80余米，加固堤坝60余米。目前水位正持续上涨，民兵正在加紧巡堤排查险情，全力做好迎接洪峰过境的准备。受降雨的影响，今天12时，四川青衣江干流嘉江水文站的流量涨到928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青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青衣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水工程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今天清晨，河北石家庄、邯郸等地出现了降雨，暂时缓解了暑热，但是也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一些不便。在邯郸市成安县，降雨从昨天夜间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中午。大雨倾泻而下，路面水花四溅，居民纷纷穿戴雨具谨慎出行。车辆开启车灯，低速慢行， 当地交管部门加强路面巡查和疏导，保障雨天通行安全有序。相关

0: 部门提示，沁水县强降雨导致一处河道的水位上涨，湍急的水流冲垮了河道上的桥梁，14位村民被困河对岸。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立即架设伸缩梯，搭建救援通道。在做好安全防护之后，几名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沿着梯子到达对岸，逐一为被困村民穿戴好救生衣。在对岸消防员的协助之下，被困的村民紧抓安全绳，沿着梯子慢慢过河。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救援，14人全部脱险。今天凌晨，河南郑州遭遇强降雨天气，航空港区多处出现严重的内涝，有人员被积水围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各受灾点位，转移被困群众。
1: 在航空港区滨河办事处纸房村，两名老人因房屋进水被困家中。消防员抵达时，积水已淹没至成人脖颈位置，且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十分紧急。消防员立即下水给老人戴好救生圈，通过救援绳将两位老人拉到皮划艇旁。
2: 先拉着大娘，
3: 我扶你出来了，大爷，
2: 来来，伸手，伸手，来。
1: 在张庄办事处丈八沟村，强降雨导致积水迅速攀升，八名群众分别被困屋顶、车顶、配电箱顶部等危险位置。消防员驾驶皮划艇逐点搜救，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岗里乡独楼马村，大量村民被洪水围困。为提升转运效率，消防员借助挖掘机挖斗分批转移群众，最终现场80人全部安全撤离。据了解，本轮强降雨中，消防部门累计营救转移群众141人，目前航空港区各项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分部
5: 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
0: 此次财政部等部门发布的公告还明确，对部分电池免征消费税。那具体包含哪些产品呢？继续来看报道。
5: 政策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
0: 那么，对于外购乙税电池用于连续生产应税电池，以及自产自用应税电池的消费税政策是什么样的呢？此次财政部等部门发布的公告也给出了明确规定。
5: 此次公告明确，为避免重复征税，纳税人从生产企业购进、委托加工收回或以自营、委托方式直接进口已缴纳消费税的电池产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电池产品的，准予按照当期生产领用数量扣除原料已缴纳的消费税税额。纳税人自产自用的应税电池产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电池产品的，不缴纳消费税；用于连续生产应税电池以外的产品，或用于其他方面的，应当在移送使用时申报缴纳消费税。
0: 看完了政策主要内容，那为什么这次要采取分部恢复征税的方式呢？又为什么对一些电池产品保留了

0: 免税政策，这背后有什么样的考虑？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1: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调整实行分步恢复，预留一年的缓冲期，先按照2%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4%。
2: 那分步来恢复征收消费税的主要是考虑到就是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然后呢让企业能更好的逐步的去消纳我们政策调整带来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电池现在正处于这个内卷式的综合整治的恢复期，然后呢所以说我们让它更晚一点来恢复，对它进行征收消费税。
1: 专家表示，对一些新技术的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则是考虑到免税政策可以更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2: 因为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呢，主要就是引导，是可以更好的引导企业来研发或者是发展更具有技术创新性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的就是免征消费税的政策啊。那么这样对于我们鼓励企业进行一个研发创新，然后促进产品的结构性升级，然后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发挥很好的作用的。
0: 此次政策调整对行业、对企业、对消费者都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解读。
1: 专家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电池产业体系。中国企业向全球供应约70%的电池材料，超60%的动力电池。此次调整对国内相关企业的竞争力影响并不大。
2: 因为我们国家就是我们的电池产业已经今非昔比了，跟十几年前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分步实施，大概整个的政策恢复过程大概将近小两年的时间，那么对于企业的影响应该不是特别的大，就是我们的企业还是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他们可以去来很好去消纳我们的这个政策调整成本的。
1: 那么对消费者而言，此次政策调整可能会有哪些影响呢？专家表示，由于电池产品多为工业品，此次政策调整对消费者的影响较为间接。
2: 可能比较直观的影响就是我们老百姓感受到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但是因为只有一部分的电池产品才跟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是相关的，并且电池只占到新能源汽车成本的一部分，大概也就是一般人大概就是30%-40%，那么我们就即使提高了4%的电池成本，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的新能源汽车的成本的影响也是比较小的。
1: 专家表示，总体来看，此次政策调整顺应了我国电池产业发展形势变化，可以更好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促进电池行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7号凌晨，以色列第25届议会正式宣告解散。在新政府成立之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根据规定，看守政府原则上不得推动实施重大政策或具有争议性的立法，仅可处理获得广泛支持的法案、日常行政事务及国家安全所需事项。根据以色列法律，议会选举原则上每4年举行一次，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当地时间16号报道，近日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一名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身亡。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他的车子里发现了几个疑似装有毒品的小袋子。报道称，死者家属的律师表示，袋子里装的实际上是食盐。
4: 7号，墨西哥籍男子萨尔加多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的一次车辆拦截中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杀。美国联邦调查局随后于14号针对萨尔加多当时驾驶的车辆提交了搜查令申请，声称一名探员在车内发现了几个塑料袋，里面装有白色晶体状物质。 对此，萨尔加多被拘留兄弟的律师16号表示，这些物质是颗粒状的盐，通常与柠檬和水混合使用，是户外工作者在酷热天气下自制的电解质饮料，并非毒品或任何其他违禁物质，并要求立即对该物质进行检测。休斯敦所在的哈里斯县地区检察官和支持萨尔加多家属的团体批评联邦调查局这一不寻常的举动，称他们不相信车内有毒品，而且该物质是否是毒品与致命枪击案相关事实毫无关系。7号，萨尔加多和另外3人同乘一辆车前往休斯敦的一个建筑工地，途中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特工拦下。特工试图对萨尔加多进行逮捕，并开枪击中了他的腹部，致其死亡。美国国土安全部此前表示，萨尔加多并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的预定目标。自美国联邦政府去年加强针对移民的执法行动以来，已有至少10人在这类行动中丧生。今年1月，移民执法人员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先后枪杀2名美国公民。在那2起事件中，国土安全部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说法都是执法人员遭遇人身安全威胁而开枪自卫，但这类说辞备受质疑，并引发反对暴力执法的抗议活动。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4: 据以色列时报16号报道称，以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当天表示，目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建立了所谓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布鲁特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仍保留一定军事能力，控制着加沙地带部分区域，其摧毁以色列的目标并未改变。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15号和16号在加沙地带北部和中部展开多次军事行动，打死2名哈马斯武装人员，并摧毁4处该组织武器储存设施。根据以军声明，其中1人为哈马斯沙提营排长，负责训练哈马斯武装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任命国家安全局负责人叶夫根尼·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当天，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行政机构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美国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世界卫生组织16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超过应对能力。截至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超2000例确诊病例，796例死亡病例。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传播主要集中在东部伊图里省，超过80%的新增病例未被纳入已知接触者追踪范围，约2/3死亡病例发生在社区，患者从未在医疗机构中接受过治疗，这说明病毒仍在持续隐匿传播。日前，研究人员宣布在刚果金中东部的丛林中发现新物种刚果油猴，独特的橙色嘴唇是其最明显的特征。研究团队表示，鉴于这种猴子的分布范围和种群数量都很小，加上狩猎压力增加和栖息地改变带来的预期影响，建议将其列为濒危物种，并呼吁刚果金政府加强对其主要栖息地洛马米国家公园的保护。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日前，武警新疆总队保障尖兵2026后装专业比武在天山脚下拉开帷幕，200多位后装尖兵围绕单兵竞技、赛道对抗、综合演练三大类38个科目展开同台竞技，全面检验和提升后装专业实战综合保障能力。
1: 此次比武竞赛围绕部队保障力量编程和作战要素集成要求，区分后装指挥、炊事、驾

0: 史、卫勤、修理等11个专业岗位展开。在军械修理比武现场，参赛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武器分解结合、故障排查、快速抢修等作业。官兵凝神聚力，细小零件比精度，心到手到。
1: 只有对武器装备的绝对熟悉，才能快速完成武器性能的恢复，赢得作战时间，提升打印能力。
0: 驾驶专业比武现场将弹坑、障碍、乡道等典型场景融入比武场，设置 S 型路、直角转弯、公路掉头、倒车移位等科目，昼夜连续实施。卫勤比武重在检验白金十分钟、黄金半小时的医疗能力。在创伤急救考核现场，队员要在12分钟内完成胸腔闭式引流，最大程度保证官兵基础生命支持。
2: 在战场中，爆震伤、枪弹伤即引发胸腔积液，此时军医进行检伤，发现胸腔积液时，立即进行胸腔闭式引流术，可以极大缓解伤员出现呼吸窘迫，为后续医疗后送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0: 综合保障演练是一场智力、体力和团结协作力的综合较量，由10余名参赛官兵编成的后装综合保障队，把指挥协同、应急处置等融入演练全过程。演练特情随机导调，机动途中车辆突遭故障，炊事组背负野战给养器材快速奔袭后，构筑简易制炊阵地，制作50人份餐食，考验野战饮食快速供给能力。
3: 此次比武既有单兵竞技，也有赛道对抗和小组综合演练，通过以彼促训、以赛强能，着力锻造一支专业精通、战保一体、能打硬仗的后装保障队伍。
4: 游戏里温柔体贴的网恋女友竟然是男性用变声器伪装而成的。前段时间，山西运城垣曲县公安局侦破了一起游戏网恋诈骗案，涉案金额40000余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已经被抓获归案。
5: 据犯罪嫌疑人朱某某交代，去年8月，他与网民吴某在一款网络游戏中结识，并以女性游戏陪玩姚姐的身份与其互动。
6: 这游戏里面这个陪玩特别多，我也想做这一行，但是我想着男性这个做这个陪玩或许没有那么多人接单，所以我就从网买了个变声器，然后通过用女生的声音在里面获得更多的客源。
5: 姚姐不仅游戏打得好，日常聊天更是温柔体贴，这让吴某以为自己遇到了游戏搭子兼知心女友，随后两人添加微信进一步交往，很快就确立了网恋关系。
7: 犯罪嫌疑人使用自己表姐李某的身份证号来进行实名注册，然后以这个姚姐这个身份全程与受害人吴某来进行日常聊天。
6: 然后我也一直跟他在聊，一直找各种理由向他借钱。
5: 今年5月，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手机丢失，无法与吴某继续联系。姚姐突然失联，吴某这才察觉自己遭遇了诈骗。在9个月的虚假网恋中，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累计从吴某处骗取了40000余元，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个人日常挥霍。目前，朱某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4: 近日，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城区一路段，一女子在骑行时不慎摔倒，还没有爬起来就被后方来车卷入车底。危急时刻，公交车司机、乘客、路人合力抬车施救。
8: 画面中，这名女子在骑行时不慎摔倒，她还没有从地上爬起来，后面这辆车突然驶过，将她卷入车底。附近的路人跑上前查看情况，大家尝试抬起车辆，但没有成功。此时，一辆公交车经过这里，司机马小婷赶紧招呼乘客一起帮忙。
9: 来，咱们帮忙，把车拉起那里呢。快点。
8: 最终，在大家的努力下，女子成功脱困，随后被赶来的120救护车送往医院。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正对事故原因、责任认定进行调查。
4: 近日，广西合浦山口镇一位幼童在街头走失，所幸被热心市民及时发现并报警，辖区民警也是暖心照料，快速寻人，帮助孩子平安回到了家人身边。
0: 当天下午，一名幼童独自出现在街头，身边没人陪同。孩子光着脚丫在马路上走走停停，身边车辆纷纷避让，十分。

0: 危险。一名热心群众急忙跑过去抱住他，随后来到附近派出所求助。民警细致询问事发经过，并化身暖心奶爸，耐心安抚孩子情绪。
1: 孩子，你认识吗？
2: 不认识啊。
1: 哦。小朋友，你爸爸妈妈呢？
2: 对，他应该有点怕。
1: 别着急啊，待会我帮你找，你爸爸妈妈过来接你啊。
0: 民警迅速启动寻人工作，联系周边群众，全力寻找孩子家长。不到半小时，巡逻民警成功联系上了孩子家人，孩子的舅舅和妈妈先后赶到派出所。
3: 哎呀，妈妈，我去了啊。
1: 哎呀，
3: 拜拜，
1: 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4: 拜拜。
0: 据了解，当时孩子家中大门没关，他趁家人不备，独自从家中走出。民警提醒，对于家中低龄儿童，家长务必谨慎看护。
5: 目前正值暑假，去海边游玩人员增多，安全风险不容忽视。近期在福建就发生了多起人员赶海时潮水突然上涨被困礁石的惊险事故，好在消防员及时到场救援，化险为夷。
6: 前两天在福建，因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海水涨潮较平时有所加快。在福州长乐区北猫山，两名12岁的女生在海边捡贝壳时突遇潮水上涨，被困在了距岸边约6米的礁石上。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到达现场，穿戴好安全装备，涉水走向礁石，为被困女生穿上救生衣，将他们二人安全护送回岸边。无独有偶，就在同一天晚间，消防人员再次接报，另一处海域也发生了相似险情。在福州长乐区梅花镇，两名游客在海边玩耍时同样遭遇潮水上涨，被困在距离岸边100米外的一片礁石上。夜幕降临，海水还在持续涨潮，消防员到场后穿上救生衣，乘坐救生艇靠近被困游客所在礁石，协助两名被困人员上艇。随后二人在岸边消防人员的牵引下被安全转移至岸边。经询问得知，被困两人因不熟悉潮汐规律，未察觉潮水快速上涨，直至被海水围困，只能报警求助。
5: 当前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降雨频发，去海边游玩需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继续来看。
6: 消防人员表示，台风虽已过境，但对海潮的影响不会立刻消退，可能会造成潮位偏高，甚至会出现突发涌浪，因此在海边活动时要格外留意。
7: 受风暴潮余震效益影响，海面积蓄的大量水体能量会缓慢释放，整体消散过程大概需要3至5天，这段时间海面会持续起伏波动，沿岸潮位普遍高于常态，容易引发海水漫堤、沿河水倒灌等险情。
6: 台风过后，近岸海水中还可能出现一些可能会对人员造成伤害的海洋生物，如水母、海胆和海蛇等，需要注意防范。同时，由于大浪冲刷会改变海岸地形，暗藏坍塌陷落风险同样需要警惕。
7: 连日巨浪持续冲刷，侵蚀岸堤和沙滩基底，会带走大量泥沙，不少暗滩海堤看似完整，底部被掏空，形成悬空的薄弱结构。一旦遭遇岸体坍塌、滩涂陷落，加之近海暗流涌浪较多，容易引发安全事故。提醒大家，切勿因台风过境、风雨减弱就放松警惕。
6: 目前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未来一个月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还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外出游玩时要及时关注当地气象发布的预警，避免台风登陆前后下海游玩，远离山谷、峡谷等地质灾害高发易发区。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第9届海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了相关活动。
6: 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表示，两岸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大陆方面将为两岸青年成长成才提供更多机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注入更多青春力量。
9: 两岸同胞的中华文化

0: 基因一脉相承，天然相通，任何人都割不断，去不掉。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行稳致远的力量所在，是两岸青年的根脉所在。两岸青年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让中华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
1: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表示，两岸青年是同根同源的炎黄子孙，期待两岸青年跨越偏见隔阂，搭建交流桥梁，用具体行动促进两岸融合与和平统一。
2: 这几年由于台湾所谓的反中抗中跟台独气氛的一发高涨，两岸关系深陷在紧张对立之中。但是今天台湾的青年朋友突破了重重的阻碍，和大家相聚于此，愿意彼此交流，真诚对话。各位用具体的行动证明了，海峡再宽也阻隔不了我们青年朋友追求和平与友谊的心。环境再艰难也改变不了两岸青年朋友的共同成长、携手前行的期待。
1: 本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期间，部分台湾青年还将赴浙江多地参加研习营等活动，寻求机遇，在大陆实现梦想。
3: 创业其实是实现一个青年梦想的最佳方式，你可以把你心中的蓝图给描绘出来。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机会能够来到浙江创业，有前辈们的扶持，我觉得一定是个很好的机遇。
4: 近日，四川成都、绵阳等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大熊猫是喜冷怕热的动物，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和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采取多种举措，保障大熊猫清凉安稳度夏。
1: 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00余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可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园区室外场地配套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持续喷洒细密水雾，有效改善户外场地。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场馆内的空调恒定为24摄氏度，各圈舍内还会放置冰块，并配上大熊猫爱吃。
5: 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0: 此时我是乘坐着一个自动驾驶飞行器，最高可以飞到200米高。
1: 我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
2: 在这家育种企业里，加速育种的第一关呢，其实是从一台冰箱开始的。
3: 全球政商精英汇聚一堂，开放的中国永远是全球企业的投资热土。

0: 广西六兰水库出现漫顶决堤险情。
1: 大家可以看到啊，街道是已经被洪水摧毁的。
2: 调派指战员1671人，
3: 我们现在全力装填沙袋，加固堤坝。
4: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快点上来，走完。
5: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6: 来，我们
7: 退了。没事了啊。
8: 我们是广东汕头连夜赶过来，转运中来送一些物资。
9: 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
10: 风雨中，互助从未缺席。
11: 哦，天哪！
10: 引发山洪，车上两人被困洪流，千钧一发之际，当地牧民机智抛绳施救，终将二人救出。
12: 危难时刻互相帮助，不管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要给别人帮助。
10: 当风雨来袭，守望相助便是最坚固的盾牌。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为您报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

0: 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

0: 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的热烈反响。
4: 习近平主席的信息非常明确，人工智能是为了公共产品和共享繁荣，这一点我们非常清楚的。此外，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在这70年里人工智能是如何发展的，技术应该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应该以人为中心，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讲话。
5: The importance of AI governance.
6: 人工智能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次大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可以创造一个国家之间协调合作的平台。各国必须团结起来，共同发展人工智能。
7: I strongly believe.
8: 我完全赞同这一主张。我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树立双重标杆，一是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的范本，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扶持基础研究的范本。全球各国必须通力协作，所有科学研究乃至更广范畴都坚定秉持国际合作理念。
9: China has
10: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发展的广度，它不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热点地区，而是真的非常非常广泛。这使年轻人才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涌现，正是这种大范围推进的方式带来了优势。即使在美国，发展也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热点地区，但中国是真正全国范围的，这是一大优势。
11: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2: I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and very powerful.
13: 习近平主席提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他

0: 凝聚起全球高校科技企业与各国政府的共识，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如果各学科的科研工作者不主动参与，协同共建人工智能模型的研发迭代，人工智能的价值就难以得到充分释放。
1: I fully agree with
2: 本次大会规格极高，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盛会。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的主张，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服务公共福祉，人工智能蕴藏巨大发展机遇，但世界各国携手协同，共建治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3: 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4: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中国上海举行。随着今天大会的开幕，上海也进入到了 AI 主场时间。本届大会的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参展，带来3000多项展品，其中300多款是全球首发。大会的会场分布在世博、张江、西岸3个区域的4个场馆，158场论坛以及配套活动排得满满当当，还有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今天是开幕的第一天，上海世博展览馆也是正式开展。展馆内的观展情况怎么样？都有哪些充满科技感的展品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今天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在大会期间呢，这里就是展览展示的一个主阵地。那么一走进这个场馆呀，这个区域我们看到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摩登时代伙伴之城什么意思？咱们来进来看一下。一走进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一整套复刻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线。那在我面前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现在正在装配的是车灯，看起来啊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机器人的手其实它是有触觉的，在它安装精细的零部件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机器人的手来精确地感知到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零部件有没有对齐呀、螺丝有没有拧紧啊，它都可以感知到，并且呢自主地来进行调整。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啊，机器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来完成电动车电池模组的生产过程、汽车电机外壳的装配以及喇叭套件的装配等等，而且所有的这些环节所有工序呢都是由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来自主完成的，可以向我们的参观者呢来非常具象地展示我们国产智能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那看完了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产业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 AI 带给我们的烟火气。在我的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机器人厨师他现在正在烹饪健康餐。这个机器人呢是可以根据我们客人的点单呢来自主的完成切菜、配菜、调味还有装盘，最后呢出餐，甚至还会自己把这个桌台清理干净。那这个区域呀应该是整个区域里边最有意思的了。我们看在这儿呢， 我们的参观者可以和我们的机器人打一场乒乓球，还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摄影师给我们照一张相。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它的手是非常

0: 的灵活的，这个拿起相机拍照，把这个照片取出来交给我。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机器人不再是冷冰冰的工业工具，而是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还有娱乐的亲密的伙伴。其实呢，这个伙伴之城只是上海世博展览馆里边的一个开胃菜。在场馆里呢，还有四大的主题展区，会根据不同的领域来集中的展示不同风格、不同产品的这种重磅的新品。可以说，四个馆逛下来呢，基本上就可以绘制成一整幅 AI 产业的全景图。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3: 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4: 同时，数据显示，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3: 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2: 关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记者会上作出评论。
5: 关税战没有赢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愿同包括巴西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2: 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10年活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6: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菲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今天早上9时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致多栋居民楼垮塌，有人员被埋。目前，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截至今天14点，已经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 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已经调派中国安能100人、消防49车206人，携带专业救援装备，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派出75人、21车，携带生命搜救、边坡雷达等抢险救援装备438台套，赴现场参加抢险救援。针对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垮塌，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也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今天10点启动地质灾害防御3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等工作。12点结合重庆彭水边坡崩塌事件情况，自然资源部将地质灾害防御响应提升为2级。有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搜救现场的总台记者江华。江华你好，请介绍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7: 主持人你好，我们现在正在搜救的现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多支救援队伍正在这里进行紧张的救援工作。那么我们能看到的救援队伍包括重庆应急，包括中国安能救援，包括重庆武警支队第五执行支队，包括消防、公安、应急、急救的多支部队现在都在这里进行救援工作。那么目前从我们得到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4点，救出了10名有生命体征的被困人员。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消息还没有更新。同样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那么目前在现场共有重庆市和区2级的共800多人参与到救援当中。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到的是北面的一个作业队，在这条断头路的另外一边有另外一个救援的队作业面正在进行工作。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地势，让刚刚来到电视机前的观众了解一下，这里是重庆市彭水县的乌江边上。那么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两山夹一江的地势，中间这条就是乌江，两边是近乎于垂直的峭壁，在左侧也就是东侧发生了这个垮塌的事件。有大量的山石从山体上滑落下来，将沿江公路两侧修建的这个楼房砸塌了。那么有多栋楼房砸塌，有多人被困，目前伤亡情况还不知道。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目前搜救被困人员是救援的首要任务。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今天晚上可能会发生目前重庆非常的炎热，大概有37、8度的这样一个体感温度，但是呢今晚可能有降雨，搜救的难度会增大。而为了保证搜救能够继续进行，当地准备了降雨预案，那么包括开展现场的气象服务，然后实时监控，同时设置了边坡雷达，同时呢统筹现场的救援队伍，严格管控核心人员，分批次作业，然后接到短降雨后，然后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雨量小时利用无人机和智能机开展这样的救援，然后确保这个救援工作能够持续有效的进行。那么从我们目前采访到的情况看呢，现在的救援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困难。一个是边坡不稳定，目前现在有雷达在4个制高点进行监测，那么随时以防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我们在这里的几个小时中，我们看到依然有零星的石头落下来。而另外一个是作业面小，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两山夹一江的地势，只有一条大概2车道左右的一条路从这里贯通过去。那么现在这个山体崩塌，已经崩塌下来的巨石已经将路彻底砸断，现在救援只能从两边开始进行。那么接下来的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还有崩塌的可能，接下来的有一个困难是这个巨石非常的巨大，今天早上我目测他说它有2-3层楼，其实我都估少了。在我们现在这里升起了一个巨大的起重机，从它和它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会有4到5层楼这么高大的一个巨石，接下来处理难度会非常大。但是目前依然以救人为主，救人是现在的第一要务。主持人。
2: 以上是江华从重庆给我们发回的报道。我们看到在这次突发山体崩塌当中被困的获救人员呢，被第一时间送到了医院救治。那现在总台记者武黎明就在救治伤员的彭水县人民医院，我马上来连线他。黎明你好，请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8: 好的，蝴蝶，我现在就是在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那它还有一个名字，就是从一附二院彭水分院，这是一家三级医院。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早上九点的时候，彭水县是发生了一个山体崩塌。那么这个县人民医院呢，就是作为此次

0: 崩塌的伤员的主要的救治的一个医疗场所。那据此前卫健委给我们透露的消息呢，那这次山体崩塌的伤员呢，主要是在县人民医院还有洪水县的中医院进行救治。那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县人民医院呢是设立了一个医疗救援的指挥部，然后包括市里边来支援的专家呢也在这个地方呢进行一个办公。那据我所了解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呢，是至少有30名专家来到洪水进行一个驰援，包括市级专家以及从周边的钱江等区县来的专家。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来不仅来了专家，还来了一些，比如说像救护车这样的一些医疗的设备。那在旁边呢，就是县人民医院的急诊科，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这个急诊科的话，它是有创伤中心的。那作为我们这个山体崩塌呢，它其实伤员它主要就是进行一个创伤的急救。那我所在的这个县人民医院呢，它是具备相应的这么一个救治的能力的。我们可以到这个急诊科里边来看一下。那在这个急诊科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摆放了很多的这个医疗推车。那在这之前呢是没有的，是因为今天发生了这个事故以后呢，当地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准备了这些推车以备随时来接应一个伤员。那么伤员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接应以后呢，就会到这边的急救室进行一个急诊。那做完急诊的处置以后呢，然后会被分诊到其他的科室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还看到了，这边是洪水县的120的指挥调度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哈，这边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个值班值守。在大屏上呢，我们是能够看到洪水县的这个120急救车目前的一个分布的情况。那一旦我们的垮塌现场有这样的120那个急救车的这么一个支援需求，我们这边就会派出车辆来进行一个应急的处置。那蝴蝶，我这儿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1: 那么关于这10名伤者的有关的伤情，我们也会随时的关注。谢谢武黎明从彭水县人民医院给我们发回的报道。那根据灾区救援救灾的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的情况，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山体崩塌发生之后呢，多方救援力量合力展开，持续地展开地毯式的摸排搜救。
2: 彭水县人武部出动官兵、民兵100余人，携带抢险救援装备器材100余件套，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与地方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一道，以划片作业的方式对搜救区域展开全覆盖无盲区的地毯式摸排，同时设置警戒标识，疏散围观群众和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5支队紧急出动70余名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器材，划分为3个行动小组开展作业。其中2组官兵在崩塌路段南北两侧，协同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道路清障除险、外围安全警戒以及临时指挥所搭建等工作。另一组官兵携带救援物资，搭乘冲锋舟、橡皮艇开展江面动态巡查，同步保障物资转运、群众转移及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7月18号至21号，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将有大到暴雨。湖北清江、湖南滋水、澧水、贵州乌江以及沅江上游、重庆长江三峡区间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于7月17号14点针对湖北、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受到降雨的影响，今天12点，四川青衣江干流嘉江水文站的流量涨至928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

0: 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青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青衣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水工程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的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0: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声明，为了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朗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多地的设施发动打击。
2: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声明，其海军部队对位于阿曼萨拉马岛上的一处海上监视雷达和美军部署在阿曼的一处空中监视雷达发动打击。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电信、铁路等民用设施和工作人员的袭击，以及导致伊朗平民和士兵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还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导弹侦测雷达、数个弹药库、2套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等。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还对敌人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声明称，打击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并消灭美方人员。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掌握，只要美国继续其侵略行径，该地区就不会出口石油或天然气。
0: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布声明予以谴责。
3: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16号致信联合国，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非军事设施的袭击，称美国的袭击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构成战争罪。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0: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当地时间1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103名民主党籍议员投了赞成票。其中，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在陈述其支持理由时表示，以色列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堪的道路。
1: Israel does not need, and quite honestly, does not deserve more American money for weapons.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has taken Israel down an ugly path. Self-defense does not include indiscriminately bombing homes, hospitals, churches, schools, or refugee camps. There were even credible reports of children intentionally shot in the head and chest. For decades, our nation gave Israel billions to facilitate peace and a two-state solution. Instead, Israel has chosen more war,and more occupation. Today, it occupies not only Gaza and the West Bank, but parts of Syria and Lebanon. If there are no consequences, why in the world would Benjamin Netanyahu change what he's doing? And words are not enough. Condemnations are not enough. If we hope to change Israel's behavior, we must use our leverage. I support this amendment.
2: 该修正案由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托马斯·梅西提出，旨在禁止美国国务院拨款法案中任何资金流向以色列，并叫停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3亿美元对外军援资金。当天，美国众议院最终以314票反对、104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这项提案。路透社报道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里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凸显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正不断加深。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4: 政策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具体来看，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
0: 此次财政部等部门发布的公告还明确，对部分电池免征消费税，具体包含哪些产品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4: 政策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
0: 看完了政策的主要内容，您可能想知道为什么这次要采取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又为什么对一些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背后有何考虑？我们来看看专家的解读。
4: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调整实行分步恢复，预留一年的缓冲期，先按照2%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4%。
5: 分步来恢复征收消费税的主要是考虑到就是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然后呢让企业能更好的逐步的去消纳我们政策调整带来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电池现在正处于这个内卷式的综合整治的恢复期，然后呢所以说我们让它更晚一点来恢复，对它进行征收消费税。
4: 专家表示，对一些新技术的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则是考虑到免税政策可以更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5: 因为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呢，主要就是引导是可以更

0: 好的引导企业来研发或者是发展更具有技术创新性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的就是免征消费税的政策啊。那么这样对于我们鼓励企业进行一个研发创新，然后促进产品的结构性升级，然后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发挥很好的作用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电梯，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国家也将电梯纳入特种设备实施监督管理。我国是全球电梯制造和使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全国在用电梯数量已经突破了1200万台，每年新装的电梯大约在90万台。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这项标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对电梯安全运行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一问到底为您一一解答。我们先来看一看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这份新国标主要适用于哪些类型的电梯呢？
3: 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全称是《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要求》第三部分《电梯交付验证》。标准适用于新安装的电梯，包括乘客电梯、载货电梯、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基本覆盖特种设备目录内主要电梯类型，涵盖液引式、液压式等不同驱动形式。
4: 标准首先明确了通用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交付验证的基本内容和要求。那么在此基础之上，针对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等特殊的梯种，单独列出了防爆电器的部件、电梯设备防水保护等这个专项要求，保证了标准的适用性和专用性，满足企业自检工作的实际需要。电梯安装呢，是衔接部件制造和整机投用的关键节点。那么制造单位交付前自检是把控电梯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关口，也是筑牢电梯安全防线的关键环节。
2: 电梯生产是涵盖设计、制造、安装等多个环节的系统工程，交付使用之前存在哪些常见问题？新国标的出台将防范哪些安全隐患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3: 记者了解到，此前我国尽管有厂家进行安装竣工自检的要求，但各地各企业执行的自检项目流程要求不统一，存在验证流程不规范、项目不完整、记录不规范、结果无法追溯等问题，容易导致电梯安全隐患。
4: 标准目标呢，就是构建标准要求到现场验证到合规交付的落地链条，那么统一全国电梯交付验证项目要求，那么解决各地自检标准不一、项目不全等问题。那么进一步强化制造单位对电梯出厂和安装进行安全指导和监控的责任和义务，那么从源头防范电梯制造和安装的安全隐患。
2: 记者了解到，此次征求意见稿详细制定了整机制造单位在电梯交付使用前的验证责任、程序、项目与内容等。那么，新国标究竟具体统一了新装电梯质量安全验证的哪些基本要求呢？
3: 根据征求意见稿，验证内容从技术资料、名牌标志等书面核查，到井道、门系统、轿厢、悬挂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现场实物检查，再到制动、安全钳、缓冲器、应急救援等整机动态试验，覆盖电梯核心部件与运行功能，共计100余项细分验证内容。记者了解到，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为2个月，将与现行电梯形式试验规则、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等安全技术规范形成互补，协同发力，为电梯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5: 结合征求意见，进一步优化标准内容，加快推进标准报批发布与实施工作，争取呢在年底前予以发布，以高标准守护电梯运行安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正值暑期，您是不是也有出行的打算？来自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的消息，从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以提前60天预约购买火车票。

0: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2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1: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2: 铁路部门提醒，60天呢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之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了，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
3: 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的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的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确适配运力供给和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0: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1: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
2: 为了提高旅客提交预约需求的精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4: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0: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发布分析报告称，受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近日美国的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1: 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本轮热浪由停留在美国落基山脉北部上空的强高压脊引发，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航空航天局利用卫星观测数据和戈达德地球观测系统模型生成的数据显示，7月12号，美国中西部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45摄氏度，其中蒙大拿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约46.1摄氏度，怀俄明州部分地区达到约42.8摄氏度，均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美国西部山区各州与高温相关的急诊就诊率激增到平时的10倍左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热穹顶将继续向东扩展，影响美国中西部、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沿岸部分地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自成一格，方得传世凤香。中国红，红西凤，三千年传承的凤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

0: 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造之臣，和合汤粥。盘锦大米，盘锦河蟹，朝阳小米，义县花生，海城南果梨，北镇葡萄，辽农优品，品味领先。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

0: 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

0: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

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
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

0: 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 邀请柴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

0: 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

0: 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从明天开始，冷空气将会逐渐东移南下，而副热带高压将会减弱东退，所以我国的主雨带将会向南移动，一直到23号，南方的雨水都会比较频繁。其中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将会覆盖华北以及西南到江淮的大片区域，其中在江苏、安徽、湖北、重庆、贵州、云南、西藏、内蒙古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那因为最近天气炎热，积攒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所以下雨的同时，天气的表现将会比较激烈，雨水普遍是急促猛烈，一些地方还将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那后天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将会继续向南移动，到达长江以南。从下周一开始，南方的降水范围广，单点强度会比较大，对次生灾害的防范依然不能松懈。那不仅南方多雨，未来七天东北、华北同样阵雨或雷阵雨比较多，外出要常备雨具。那伴随频繁降水，未来几天中东部的气温将会下降，天气不会太热，但是在西北以及四川盆地，高温天气将会发展增多，像重庆和乌鲁木齐，未来几天高温将会连续打卡，特别是重庆，高温强度还将会逐渐升级，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预报。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18到31度。长春多云，21到30度。沈阳多云，20到31度。天津晴转阴，25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8到28度。乌鲁木齐晴，27到39度。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8到33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0到25度。兰州小雨转晴，17到29度。西安多云，23到33度。拉萨小雨转阴，12到23度。成都阴，23到35度。重庆小雨转阴，28到35度。贵阳阵雨转大雨，22到27度。昆明中雨，18到25度。太原多云，18到29度。石家庄晴转雷阵雨，22到30度。济南多云，22到32度。郑州多云，22到33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南京阴，28到32度。上海阴转小雨，29到35度。武汉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8到34度。南昌阴转雷阵雨，29到36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8到36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5到30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广州雷阵雨，27到33度。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7到30度。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6: 那就问美团吧。
7: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0: 双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金童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检验成果集中亮相。
7: 大会汇集了各界各领域的人士，
8: 来到了这里就可以把当前中国最完整的 AI 产业链一站式走遍。
6: 科技之光照亮未来，
9: 像我手上这一支笔，老师就可以直接和他进行对话。
10: 这基本上都是全球首次能够这么连续来说。
11: 我们整个的发展速度有一个非常大的突飞猛进。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4: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场人工智能的盛会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展示新产品新成果，同时还举办140余场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一边是全球治理的观点交锋，一边是技术成果的集中亮相，这其中到底有哪些看点？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体验。
6: 这届大会的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1400多名嘉宾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实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4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到场分享。这次大会专业能级与行业影响达到历年之最，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15: It is another critical,
16: 这是又一次至关重要的聚会，与会各方将共同努力，确保人工智能得到负责任的使用，并造福所有人。
17: I'm excited about participating.
18: 我十分期待参与本次大会。在我看来，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行业盛会。大会汇集了各界各领域的人士，共同探讨如何依托人工智能共创未来。
6: 这次大会不仅亮点纷呈，也展现出超高热度。首先是观展热。开幕前，大会官方客户端就已经显示，展览单日票、活动票全部售罄，大部分论坛门票售空。其次是参展热，这次大会共吸引1100多家企业参展，还有就是展品也很有热度，300多款产品全球首发。这届大会为啥这么吸引人呢？开馆第一天，我们的记者也赶到了场馆。
8: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博展览馆分为4大区域，首先是应用和生态馆，里面汇集了 AI 在各行各业的最新应用，同时今年最重磅的新品的首发首秀也将在这里集中登场。它的对面呢是技术和创新馆。

0: 里面有很多的 AI 重器，同时也会集中的来展现新一代国产自主算力高端化的最新成果。如果你喜欢机器人，那当然不能错过楼上的巨深智能馆，300多台机器人在那儿进行动态的互动的展示，能陪伴的、可操作的、会变形的，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了，还有楼下的创新孵化馆，年轻的 AI 创业团队可以在那里拿着方案直接跟投资人进行沟通洽谈，来寻求成果的落地转化。总之，来到了这里就可以把当前中国最完整的 AI 产业链一站式走遍。
1: 这几年我们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在生活品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2: 展区呢是汇集了全球 AI 的前沿科技、算力、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是百花齐放。4000多项展品呢，既有国家队和行业龙头带来的底层技术突破，也有年轻创业团队带来的轻量化创新。置身其中呢，我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已经从工具应用进阶成了我们生产生活的智能伙伴。
3: 你好，你好，你好。
1: 在大会场馆，记者看到这样一个 AI 健康管家。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有线上挂号等功能，为到院患者提供便利。
2: 这段时间我一直熬夜，然后眼睛很疼，我想挂一个下周一上海的眼科号。这就同步就出来了。
4: 是的，它同步就会出现，然后呢，它现在就给你查询你的现在的号源。
2: 嗯，他这个查的是整个上海的是吗？
4: 整个上海的。
2: 哦，
4: 然后他首先会给你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2: 哦，这就出来了，出来了。
4: 出来的整体的内容都是偏向于说，你最近附近的几天，然后你的全部的号源的情况，可以选择哪些医生。
1: 现在这款健康 AI 管家已经对接全国超5000家医院，联动30多万名医生，提供线上问诊、挂号、云陪诊、解读报告等上100项服务。在看病过程中，它就像一位随时在线、免费贴心的私人健康伙伴。
4: 到医院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个云陪诊，然后帮助老年人甚至是不熟悉当地医院环境的人更好的去一步一步的往下做。因为看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要去取号，要去签到，要去拿报告啊，一系列流程非常繁琐，你甚至不知道说下一步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通过整体的应用给到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陪伴。
3: 哎，你好，你好。
5: 像我手上这一支笔，老师就可以直接和他进行对话，开启这堂课。
2: 哦，就这支笔就可以。
5: 对，相当于其实我的声音就是老师的密码，我们就可以直接登录这一节课程。
1: 记者在探馆时看到，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学生的课堂正在从被动听讲走向主动探索。这款 AI 黑板让抽象的数理逻辑变得可触可感，数字化板书能实时识别，同步教师手写内容，随手一画的图形自动补全为标准几何体，并一键调用相关资源。平面图形可翻转成立体模型，学生自由调节角度，通过拖拽对比自主发现规律，学习正在变得更高效，更具有启发性。而对老师来说，每一次授课也都成为可回溯和诊断的成长素材，帮助教师精准发现教学亮点和改进空间。
5: AI 的数字化板书来辅助老师高效地进行备授课、授课的呈现，以及我们的 AI 全景虚拟人去辅助课堂的趣味的交互提问。包括我们在应用中心里面，其实还为老师提供了多种这样的一些对应的专门的学科工具。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身边的这个展区呢，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里面主要是展示机器人如何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在智慧坊，一条真实的汽车生产线正在运行，而现场呢可以看到机器人如何参与制造，在生活里呢，机器人则化身家政等角色。而我最感

0: 感兴趣的是游乐会，这里面可以和机器人即兴互动，同场的竞技。
1: 在这次大会的展馆中，不仅改变百姓生活的场景随处可见，工业流水线、工业机器人等重塑生产方式的效率工具也被搬进场馆。
0: 哇，好牛！
2: 对啊，这是360度。
0: 这是360度的。
2: 是的，对。这360度是全球首次能够这么连续来去进行的，它证明我们在运控，然后我们的电机的爆发力，然后这些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极限的性能才能做到这个动作。
1: 在探馆过程中，这个能空翻720度的机器狗引起记者的关注，它主要用于工业、安防等场景。
0: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大会上来进行展出？
3: 当然 WSA 是全球，然后呢包括国内是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个亮相的机会嘛。然后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包括我们全国的很多的人然后都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同行，然后更多的客户，然后一起交流的机会。
0: 那我现在需要干什么？
4: 就对着摄像头，您出石头或者剪刀。
0: 那他会跟我来那个？
4: 他会赢你。
0: 他一定会赢我吗？
4: 对，因为我设置的指令就是要赢你的。
1: 在与国内参展商了解产品的情况时，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自主研发。就像这款灵巧手，可以做到轻拿面条不捏断，重握重物不打滑，还能完成装配和分拣等复杂人手动作，已经被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医疗科研、商业服务等各类场景。这款灵巧手不仅实现研发纯国产化，还大幅降低了灵巧手的成本和开发门槛，让灵巧手实现大规模量产。
5: 我们从2016年成立，就一直专门做这一块而且我们目前的微型伺服变缸也经过了市面上大量验证，我们实现了工业级的量产。
1: 一边是灵动的 AI，另一边，大模型作为当前 AI 领域最受关注的技术方向之一，在这届大会上同样是重头戏。从通用大模型到垂直行业模型， AI 正在加速渗透进千行百业。今年智能大会上将集中展示108款芯片、261款大模型、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300台真机亮相。其中最新发布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吸引了不少目光，这也是这次大会首发首秀的一款新品。据介绍，它在上下班理解等方面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非常适合办公人士使用。
6: 既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和我们说整个的你的原来的一些本地的文件和它的一些长的上下文，同时也可以输出比较非常完整的真实的生产的任务的需求，让整个的生产效率有了更好的一个提升，更符合大家生产力的需求。
1: 在严一俊看来，M3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表现，离不开国内 AI 产业生态的整体支撑。
6: 目前我们的国内的一些，不管说是人才的密度，还是说整个对于我们说算力也好，包括研发也好、算法也好等等，大量的投入，其实是让我们整个的发展速度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突飞猛进。所以在叠加上我们对于，比如说我们通过技术注意力机制，把整个的模型的优化程度提高了比较多，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性价比上面也在全球上面是有了比较好的一个领先的优势。
1: 除了前沿的大模型，大会还聚焦于激发青年的创新活力。今年首次设立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180家企业入驻，并新增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青年投资领袖榜单等 AI 赛事，以赛事挖掘人才，以平台汇聚青年。在展馆里，记者发现不少 OPC 公司正紧紧围绕人工智能最前沿的算力需求，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这家专注于闲时算力调度的初创企业发现，许多企业在发展初期普遍面临算力难题，资金有限，买不起昂贵的整租包租服务，业务波动大，算力需求忽高忽低，传统模式无法灵活适配。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调动闲时的算力，让用户随时都能按需取用。
7: 其实现在整个图像上展示的就是有两个灯柱，一个灯柱是颜色向蓝再向上，一个灯柱是绿色再向下，其实就是这个证明了我们的算力它有一个流转的过程。
1: 他们研发的上天入地算力一体的模型，可以将碎片化的算力资源进行整合与分发。
7: 这些闲时的算力资源通过我们的

0: 链接上传到云上之后，进行整体的调度和分发，我们就可以链接到给到我们的 AI 企业，还有像一些住宅，还有个人的使用者，真正的让大家做到让算力像水一样随取随用。
1: 人工智能时代，家家户户、各行各业都需要算力。国家组建算力张网，也是为了算力能够更好的、更充分的被供给和调度。现在有了 AI 赋能，有了 OPC 这样的灵活形式，小的初创企业也可以参与解决大的问题。
2: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让智能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让科技之光照亮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
3: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教育评价大模型，再到智能医疗诊断等等等等，人工智能正无声地融入千家万户与千行百业。同时，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弥合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数字和智能鸿沟。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今天大会发表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并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胸怀世界，面向未来，中国还将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他们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贞不渝，坚持人民至上，砥砺使命担当，扎根基层一线，建功平凡岗位，弘扬优良作风，赢得广泛赞誉，以至高荣誉致敬英模，以精神伟力引领前行，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5: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首先来看时政新闻。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6: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0: 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

0: 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3: 今天的节目我们还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东方时空特别报道智启东方今天继续，前方演播室将邀请业内专家一起来聚焦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国际方面，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更多详细内容，一起进入今天的东方时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全球人工智能正式进入上海时间。关注本届大会，东方时空特别报道智启东方今天继续，我们马上连线位于上海北外滩的总台前方演播室。潮起浦江，全球瞩目，欢迎来到总台位于上海外滩的前方演播室。在我们的身后，黄浦江的拐角处，这栋流光溢彩的建筑就是上海世界会客厅。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主旨讲话。那今天在我们的前方演播室也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人工智能领域专家郑庆华，我们一起来聚焦这份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欢迎郑院士的到来。那今天习主席发表主旨演讲的时候您就在现场，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您在现场的感受。
1: 今天上午啊，有幸在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深地感受到鼓舞和震撼。习主席的讲话站高望远，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也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担当，主动思辨，积极应变，也体现了总书记一以贯之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科技向善。我觉得几个核心的关键点，一是人工智能科技向善向上，以人民为中心，体现这个全球人类共同共享人工智能这个公共产品所带来的全球福利啊，同时呢要通过全球协作来推动构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今天在主旨讲话当中，习主席还提到了人类不得不直面的时代之问啊。我们来看一下，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那您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啊，也是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有很多年了，您怎么看这些时代之问？怎么看我们这份中国方案对于解决这些时代之问的价值？
1: 首先呢，我深深地感受到总书记提出的这个四个时代之问啊，正是当前人工智能治理以及人工智能正向发展的一个第一性原理，或者说是最根本的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当这个机器开始思考，就是过去只有人才会思考，
0: 对，
1: 而机器呢是作为一种工具被人类所利用，
0: 对，
1: 但是今天机器跟人一样，它也能直面问题，能思考问题，并且呢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能进行推理，能回答人类的很多问题。这个时候人和机器就站在了一个相互赋能、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逻辑之上。
0: 也就是说，机器，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工具，
1: 对，
0: 它还是一个智能伙伴。
1: 对，
0: 这个时候人和机器的关系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1: 对，也就是说过去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的手段，但是今天呢它也上升到生产关系的一个组成要素，
0: 对，
1: 成为人类和生产力之间的一个重要的协作伙伴。所以这就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人和机器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并且呢要确保机器和人类的价值能够对齐。换句话说，让机器回答的问题、解决的提出的算法要确保 跟人类的价值。
0: 所以说通过这份中国方案，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时代之问，看到我们现在要直面的问题和挑战。嗯，
1: 对。
0: 那么习主席的这个主旨讲话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反响，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到现场去听一听。
2: 习近平主席的信息非常明确，人工智能是为了公共产品和共享繁荣。此外，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在这70年里人工智能是如何发展的，技术应该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应该以人为中心，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讲话。
3: The importance of AI governance.
4: 人工智能治理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习近平主席提到的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次大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可以创造一个国家之间协调合作的平台。
3: I strongly believe.
5: 我完全赞同这一主张。我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全球各国必须通力协作，所有科学研究乃至更广范畴都坚定秉持国际合作理念。
6: 对，习近平。
7: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

0: 拉得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I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and very powerful.
2: 习近平主席提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倡议，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他凝聚起全球高校、科技企业与各国政府的共识，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
3: 我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的主张，人工智能的发展必须服务公共福祉。人工智能蕴藏巨大发展机遇，但世界各国携手协同，共建治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
4: 回答时代之问，我们不仅仅有中国方案，而且还有具体的行动。那在这个今天的主旨讲话当中，习主席呢也宣布了中国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的未来五年的三大重要举措，咱们也一块来了解一下。首先就是中国将会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然后呢还会成立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以及包括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的落地应用。那郑院士，您怎么看这些重大举措？主要是要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5: 我认为啊，解决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燃眉之急。因为人工智能呢，众所周知是一项高科技技术，背后需要强大的人才支撑，所以我们为发展中国家培训5000名人才，其实就是解决了他们当前推动人工智能发展落地生根、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急需的难题。第二呢，就是把全中国的妈祖气象大模型应用到30个国家，其实也是当前围绕气候全球变化这个重大问题，怎么让这些国家也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福利和好处啊？我觉得这些呢，都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当前面临的急需的难题。同时成立这个国际人工智能应用中心，将更好地把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研究成果为全球南方国家共享。
4: 在 AI 的发展道路上，人类依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面对 AI 发展所带来的挑战和问题，也同样需要我们全人类共同来合作，来携手应对。那就在昨天的29个国家也签署协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组织，它对于解决目前我们所面临的这些 AI 发展路上的难题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5: 人工智能的治理啊，正如总书记所说的，需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全球公共产品，光靠一个国家独善其身是不行的，需要各个国家联手协作才行。所以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所以人工智能的需要全球协作治理，我觉得这个中心的成立啊，正当其时。那么未来呢，我觉得人工智能啊，它在造福人类的同时，我们更重要是要防范人工智能对人类可能产生的各种危害。有人会利用人工智能开展各种各样的恶意利用，所以全球治理啊是一个时代趋势，是一个非做不可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时代呢，将是一个人有人治，机有机智，各自其智，自治与共的一个美好时代。
4: 就像习主席在今天讲话当中所引用的一句我们中国人经常会讲的话，就是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我们今天携手合作，共同奔赴，才会有一个更好的有 AI 的世界。那说到这个未来世界啊，未来世界究竟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就跟随我们的记者去张江的一个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看一看人工智能的未来世。
6: 感谢我的机器人咖啡师。今天呢，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启幕，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的 AI 应用商店。这座小镇就像是中国 AI 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运营10个月就已经聚集了600多家的 AI 企业，30000多名的从业者。那些在展会上才能看到的黑科技，在这里下个楼拐个弯就能亲手体验。 我手中这是一款迷你的口袋赛博吉他，使用它不需要记住任何的吉他使用技巧，只需要按照手中的指示灯进行点拨，就能够轻轻松松地弹出一首完整的吉他旋律。这是一款 AI 下棋的机器人，它可以进行围棋、象棋、五子棋乃至飞行棋的下棋操作。看完了商店的 AI 产品，接下来我们就打辆 AI 巴士前往 AI 路演中心。其实我们看到车上也配备了专属的安全员，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切换人工模式。这辆车全长8米，搭载了智驾系统，采用激光雷达加视觉融合的方案，就算是在夜间场景也能够全方位的感知道路。我们看窗外的路边上还有小镇的隐形守护者，无人执法车正在全天候的自动巡。这个路演中心里的产品跟刚刚的商店里有所不同，这里大多数都是一些还没有上新的新技术。为什么要在这里路演呢？因为在旁边的魔力社区里就聚集了200家左右，覆盖算力、数据、应用等环节的垂类模型上下游企业。楼上企业的产品可能正是楼下企业需要的原料，坐趟电梯就能完成需求对接与技术协同。为什么无数 AI 企业选择扎根在这里？答案其实很清晰，从产品孵化、产业对接，张江人工智能创新小镇给 AI 企业提供了完整的应用试验场， AI 正在这里走进未来市。
4: 朱院士，您看这个张江的人工智能创新小镇啊，可以说是不远的未来世界的一个展示，您想必也去过哈。那您认为未来大概10年吧，我们说一个时间概念，10年之后我们的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5: 我相信啊，人工智能将更加和谐地赋能我们千行百业，赋能我们人类美好生活。未来将是一个人机和谐相处，人类能够充分享受人工智能带来的福利，同时也能确保人工智能科技向善的一个美好世界。
4: 非常美好的愿景，但是我们需要从现在就开始努力哈。感谢您今天来到我们的前方演播室。AI 正在重塑我们的未来，而我们希望这个有 AI 的未来世界将会是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东方时空特别报道，智启东方今天就到这结束了，明天我们继续相约，仿佛相盼。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东方时空新闻继续。今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据报道，近期中俄两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及海上联合巡航。有分析称，此次联演恰逢美国与其所谓盟友开展系列联演之际，表明中俄致力于打破美西方主导的世界格局。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2: 近期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为青岛附近海空域成功举行，双方参演部队围绕联合侦察、防空反导等多个科目展开演练，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目前已转入海上联合巡航阶段。上述活动是中俄两军年度合作计划内安排，旨在提升两军联合行动能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与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无关。需要强调的是，中俄两军合作始终坚持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为捍卫两国主权安全、维护国际与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希望有关方客观理性看待中俄军事合作，停止主观臆测和抹黑炒作。
1: 记者会上有人提问，据报道，菲律宾防长近日赴中业岛参加纪念南海仲裁裁决十年活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作出回应。
2: 中国对包括中业岛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防长受到中方制裁，妄图

0: 通过大搞政治作秀，煽动民族情绪，体现所谓对华强硬，捞取政治私利，最终损害的是非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南海仲裁案从头到尾都是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所谓裁决完全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也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无论非方一些人如何表演，都改变不了有关岛礁属于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动摇不了中国军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坚定决心。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了。
3: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3: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5: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兑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2: 相关负责人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之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了，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来完成兑现，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
4: 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的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的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确适配运力供给和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3: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5: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
2: 而为了提高旅客提交预约需求的精确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

0: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1: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2: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5%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0: 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声明，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朗继续对美军位于中东地区多地的设施发动打击。
4: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的声明，其海军部队对位于阿曼萨拉马岛上的一处海上监视雷达和美军部署在阿曼的一处空中监视雷达发动打击。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电信、铁路等民用设施和工作人员的袭击，以及导致伊朗平民和士兵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还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导弹侦测雷达、数个弹药库、2套海马斯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等。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还对敌人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声明称，打击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并消灭美方人员。声明还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由伊朗掌握，只要美国继续其侵略行径，该地区就不会出口石油或天然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16号晚，美军利用其在约旦境内的基地对伊朗南部的非军事目标实施攻击，包括袭击数座桥梁、居民区以及一个供水泵站。作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分2个阶段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发动攻击。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方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布声明予以谴责。
5: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

0: 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威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对这一报道，伊朗方面尚未作出回应。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经过去数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以三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布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
0: 据消息人士透露，米纳布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已完成，调查重点为厘清空袭是否击中并毁伤预定目标。前两阶段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七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做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8月即遭解职。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美军数据库事前已发出警告，标注相关伊朗目标的情报严重过时，但军方高层无视警报，最终使用长达七年的旧数据批准了打击行动。调查长期搁置引发美国国会强烈不满，多名议员一再要求五角大楼提交全部相关材料，可至今仍未拿到正式调查报告。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4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伊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回避了公布调查结果的承诺，称无法确认事件的具体情况。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7月18号至

0: 21号，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将有大到暴雨。湖北清江、湖南滋水、澧水、贵州乌江及沅江上游、重庆长江三峡区间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于7月17号14点针对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9点左右，因黑龙江牡丹江出现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至235.06米，超警戒水位0.06米。黑龙江省牡丹江军分区紧急出动100多名民兵，奔赴牡丹江市温春镇，加固河堤，堵塞渗漏，装运沙袋5000多个，铺设防洪堤坝80余米，加固堤坝60余米。目前水位正在持续上涨，民兵正在加紧巡堤排查险情，全力做好迎接洪峰过境准备。今天凌晨，河南郑州遭遇强降雨的天气，航空港区多处出现了严重内涝，有人员被积水围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各受灾点位，转移被困群众。
1: 在航空港区滨河办事处纸房村，两名老人因房屋进水被困家中，消防员抵达时，积水已淹没至成人脖颈位置，且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十分紧急。消防员立即下水给老人戴好救生圈，通过救援绳将两位老人拉到皮划艇旁。
2: 先拉着大娘，
3: 我扶你出来，大爷，
2: 来来，陈叔，陈叔，来。
1: 在张庄办事处丈八沟村，强降雨导致积水迅速攀升，8名群众分别被困屋顶、车顶、配电箱顶部等危险位置。消防员驾驶皮划艇逐点搜救，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港里乡独楼马村，大量村民被洪水围困。为提升转运效率，消防员借助挖掘机挖斗分批转移群众，最终现场80人全部安全撤离。据了解，本轮强降雨中，消防部门累计营救转移群众141人，目前航空港区各项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0: 受降雨的影响，今天12点，四川青衣江干流夹江水门站流量涨至928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青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青衣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雨水情监测、预警预报，督促地方强化水工程调度，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昨天，在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强降雨导致一处河道的水位上涨，湍急的水流冲垮了河道上的桥梁，14名村民被困河对岸。消防员赶到现场后，立即架设伸缩梯，搭建救援通道。在做好安全防护之后，几名消防员携带救援装备，沿着梯子到达对岸，逐一为被困村民穿戴好了救生衣。在对岸消防员的协助之下，被困村民紧抓安全绳，沿着梯子慢慢过河。经过近1个小时的救援，14人全部脱险。我们再来看气温方面，今天起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降雨增多，南方持续的高温将快速的收敛。武汉、长沙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从35摄氏度以上降到30摄氏度左右，闷热感得到缓解。与此同时，西北地区高温将发展增强，明起至21号，新疆、乌鲁木齐等地的气温可能频繁创今年以来的新高。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据英国媒体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莫出任英国首相。根据程序，斯塔莫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

0: 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22日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首不会自动触发议会选举。在工党继续保持议会下院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新任工党党首将接任首相，无需举行全国大选。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安迪·伯纳姆。
1: 安迪·伯纳姆现年56岁，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在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6月19日，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7月9日，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正式宣布参选。据英国工党消息，截至13日，安迪·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这一结果排除党内挑战可能，伯纳姆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近期，伯纳姆在演讲中表示，希望把他在曼彻斯特的治理经验推广到全国，加大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带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他还承诺创造更多工业就业岗位，改革英国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的水务和能源等公用事业。
0: 美国当地时间16日晚上，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新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这原本将是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6月上市后的首次发射任务。欧盟委员会16日宣布，要求美国谷歌公司开放其安卓操作系统的 AI 功能，并共享搜索数据。
2: 欧盟委员会表示，依据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此次决定向谷歌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核心内容是要求谷歌改进其安卓操作系统，以增强数字市场的公平竞争。欧盟委员会表示，根据第1项措施，第三方 AI 助手可与谷歌旗下的杰米奈等 AI 服务平等访问谷歌安卓系统的所有功能。目前，第三方 AI 助手对安卓系统部分关键功能的访问受限，难以与谷歌自有 AI 服务平台展开公平竞争。第2项措施则要求谷歌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欧委会认为，数据共享有助于第三方搜索引擎开发和优化服务，促进创新发展。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还要求谷歌公司按时间表落实相关措施，自2027年1月起向符合条件的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并允许用户自2027年7月起使用改进后的安卓系统。
0: 世界卫生组织16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蔓延速度已经超过应对能力。截至目前，该国已累计报告超2000例确诊病例，796例死亡病例。同一天，刚果金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的最后一名确诊患者出院，该国进入疫情结束倒计时。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日说，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传播主要集中在东部伊图里省，超过80%的新增病例未被纳入已知接触者追踪范围，约2/3死亡病例发生在社区，患者从未在医疗机构中接受过治疗，这说明病毒仍在持续隐匿传播。此外，当地持续的武装冲突也进一步阻碍了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援。谭德赛表示，尽管治疗能力、实验室检测和病例追踪已得到加强，但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他呼吁国际社会尽快填补超过4亿美元的防控资金缺口，以遏制疫情进一步蔓延。刚果金的邻国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最后一名确诊患者

0: 患者十六号康复出院。根据世卫组织标准，自最后一名确诊患者不再具有病毒传播能力之日起，连续42天无新增确诊病例，一国方可宣布疫情结束。世界卫生组织驻乌干达代表表示，乌干达能够成功控制本轮疫情，得益于充分的前期准备和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的埃博拉防控队伍。他说，乌干达本轮疫情病死率为历次埃博拉疫情中的较低水平。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爆发，一名来自刚果金东部地区的患者入境后被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乌干达本轮疫情累计报告20例确诊病例，其中15例为来自刚果金的输入性病例，5例为本土传播病例，累计死亡2例。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0: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今天的东方时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想要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见。

0: 诗画浙江，欢迎您。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鹿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0: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2: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对美国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等发动袭击。专家认为，美国升级行动难以迫使伊朗做出妥协。人工智能正蓬勃发展，非洲大陆和拉美地区同样置身于这场深刻的技术变革之中。人工智能在这些地区的发展进程如何？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播出的国际时讯。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

0: 不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 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

0: 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

0: 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柴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

0: 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两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去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 AI 一加一。那今天呢，在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可以说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那么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中国有什么样的主张，有什么样的举措，来自中国的智慧又将会对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会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个智关键字来展开，来进入今天的短片。
1: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互惠如何实现，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深入思考，共同作答。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1: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四点意见，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
2: 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

0: 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再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还将推出一系列举措。
1: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常讲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一年前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就在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2: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
3: 更多的关于今天开幕式的观察和感受呢，接下来马上来连线这几天一直在前方采访报道的本台的记者徐卓阳。卓阳，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习主席的开幕式主旨讲话当中呢，有很多的亮点啊，亮点纷呈。那其中呢，他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那在你的观察和理解里呢，开放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
4: 对，开放还有开源。讲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两个词要在一起，因为我觉得里面会有一种产业的智慧，包括这种 AI 产业发展的内在的逻辑。你想，就今年初的事儿啊 ，Open Cloud 小龙虾，那么短的时间内，为什么它可以全球爆火？很大程度上它是开源的呀，源源不断的人进来搞开发、搞应用，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用。然后昨天我在上海创智学院跟那边的一个企业负责人聊天。他呢，这个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的企业做到了估值的全学院的第一，而且做的也是现在时下热门的这个多模态的大模型。技术上面他完全可以实现闭源，但他选择的是开源的路径。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闭源的话呢，可能短时间内我是能挣到很多钱，但开源我可能就会获得一个更长期的、更稳定的成长。我觉得这里面除了有企业家的这种智慧在啊，是不是还有心态上的不同？闭源的话，你就看谁都像对手，到哪儿都得防着。然后如果开源的话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可能原来走不到一块儿，但现在走到一块儿，变成了朋友，慢慢的实现合作共赢。所以你看，开放是心态，然后开源是形态，这两个一，像我们的节目名，一加一加在一起，就等于一个健康的生态。
3: 没错，在今天的这个主旨讲话当中呢，还有一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这就是要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我们要去帮助南方国家去加强他们的能力的建设。那你怎么来理解？因为当然本身开放跟普惠它就是相辅相成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又已经做了些什么？
4: AI 是要向上向善，那帮助人本身就是一种最朴素的向善。而在 AI 发展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可能还蕴含着一种历史的智慧。你像今天的这个开幕式的主旨讲话当中，习主席是很快地带着我们一块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三次大的跃迁，就是前几次的工业革命。那会儿跟这会儿最大的不同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没有像今天联系得如此紧密。然后到了 AI 的科技革命这一回，速度又把前三次远远地超过去了，相当于是从来没有的情况。发展中国家如果在这次的发展中再被抛到后面，很有可能就没有翻身之日，再也追不上了。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而且你看，放眼当今世界，可能有部分人吧， 他的技术水平跟道德水平之间是未必成正比的，自己的技术上刚有了某

0: 有些暂时性的领先，就会去想要不要砌小院高墙啊，要不要用我的这点技术好好卡一卡你的脖子啊。如果大家都去这样想的话，这个 AI 那就不能生成爱，它只能导出矛盾甚至是积怨，这个肯定是我们不想要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这个时候坚定地站出来帮助南方国家？因为我们自己太清楚这个历史的发展，发展权一方面要自己去坚定地捍卫，另外一方面关键的时候就是需要好朋友出来搭把手啊。你看刚才提到这个习主席在讲话当中讲到了这个妈祖的方案，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妈祖？就因为它是一种大爱的助人的象征。包括今天开幕式第一天，妈祖也有一个新的发布，说是一个风云气象卫星的一个 AI 工具吧。发布出来以后，网友赶紧跟帖说，原来妈祖是在海上，现在妈祖是在云端。我在这补一句吧，原来妈祖是在中国沿海造福中国人，现在妈祖是在全球南方造福整个地球。AI 妈祖更有爱。
1: 好的，谢谢卓阳。我们怎么来去理解普惠呢？在我的理解当中，它应该不是像石油，就是像卓阳刚才说的，它是稀缺的，是排他的，它应该像水资源一样去流动起来，去汇集更多的人。那今天在展馆当中呢，卓阳也发现了，的确有一些 AI 的产品正在向水靠拢。
0: 每个人都在问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走入家庭啊？这不，大会开幕第一天，我就赶紧来了这个世博展览馆的巨深智能馆。现在身处在一个家庭环境的布景当中，旁边呢就是两台机器人。我现在呀有些事儿想做，但是不想自己动手，有点犯懒，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的忙啊。小丽小丽，我有点渴，帮我把水拿到沙发这边来可以吗？他冲我眨眼。
2: 好的，小丽把水拿到沙发这边来。
0: 听到了，刚才在思考，迈着稳健的步伐向着水去了。还得想一下拿奶瓶。小丽一看就是个办事特别规矩的机器人，你看拿水要正对着这个水。我有点替他着急了，还好，应该是马上要拿着了，我这可等着喝呢。哎呦，太好了，我的水已经在路上了，谢谢。哎呦，谢谢，哇，好重。
2: 小丽这就回去充电。
0: 好，谢谢小丽。现在可不光是渴的问题，待的还有点饿了呢。小叶，小叶，帮我洗个苹果可以吗？
3: 好的，小叶这就帮你洗苹果。
0: 哎，但你看这回不一样啊！我刚才是跟小丽说了，我在沙发上，她把水给我送过来了。我这回没跟小叶说去哪儿洗苹果，这是不是对她有挑战？总的来说，现在机器人在抓握东西的时候还是会缓慢一点，保证准确度嘛，这个可以理解，看看未来能不能快一点。还是不错的，你看它知道去水槽那边洗，知道那儿有水，当然我们这是演示环境了，没有真的水流，但是知道这一点也很不错。
3: 好的，苹果已经洗好了。
0: 总的来讲，虽然稍微他们这个动作速度慢一点，但确实帮到了我的忙。去吧去吧，赶快休息一下。
4: 目前呢，它可以做三个层级的事情。第一个层级是它会对整个空间进行认知和理解，第二个层面呢是它能够理解你比较复杂和模糊的语义和指令，第三个层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空间里面有两台机器人，那两台机器人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同时作业，它们互相之间可以避障进行任务的协同，而且共享一套空间记忆。
0: 如果未来真要走进家庭的话，其实是会比刚才的演示更生活化。比如说我想吃点什么，家里边吃的很多，那他拿哪一个给我呢？这是一个。然后刚才觉得就是稍微有点慢，然后这个动作能不能更丝滑，整体能不能更流畅？
4: 其实我们做这整个技术展示是希望能向大家呈现在家这个环境里面存在的一些

0: 性，整体的技术的演进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包括它的空间的认知更加的自如，更加的灵活，对于一些非标准化的场景和空间以及一些任务的执行可以更加的灵活。我们也希望它在未来真正进入家庭的时候能够更加的丝滑然后灵动。
1: 人对人工智能的要求真的越来越高了，以前我们觉得它会跳舞会打拳就很好了，但现在我们不满足于欣赏性，我们要更多的实用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你从城市的 City Walk 到展馆的 Walk 之后，除了刚才的这个机器人之外，还有发现一些什么样新的产品？
2: 城市 City Walk 展馆的 Walk 这练的都是脚，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手，不是我的手啊，大家看到我这演播室来了一个新的伙伴，刚刚过来的，因为白天人家忙着呢，都在展馆来展示自己的最新功能，这也是算今年首发首秀的一个亮点吧，就是一个有着20个自由度的灵巧手，大家其实可以忽略掉这个技术细节，就看他现在的表现，他现在会不断的变换动作，但我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就像他有自主意识一样，他做什么动作就是完全看他自己的心情，所以这是在镜头前，一是让这个人工智能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正式登场了，二一个也是让大家形象的对于智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现在可能只是一只手他在自己做各种动作，那未来会不会这个机器人整个人就跟我们真人一样，说什么都不用我们再去叮嘱他了，他自己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回到刚才那个探访当中，其实我最大的两个感受，一个是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有智了，就是这个智能的智，你刚才说的特别好，机器人如果能像水一样流进我们的生活，那是最佳状态，就是这个水字今天给我的触动特别大，一开始那个机器人给我递水的时候我还没太大感觉，因为那水装在瓶子里面相对静态，但是等我第二个机器人叫他，我说你去洗东西，我这时候没提到水，他自己能到水槽去，就是他能把洗东西跟水槽这个之间建立一个关联，我突然觉得哎，这下我们的智能好像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我真的可以期待他接下来走进家里为我服务，当然现在慢点就慢点，我们可以稳一点，像今天主持讲话里也说了，千里马嘛，可以又快又稳，这个一方面是有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两天接触了大量的从事人工智能这种研究的研发的创业的人才，包括今天在展馆里面的展商，我觉得他们的眼睛里是有光的，这种光一方面属于年轻人他的年龄的特色，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人工智能这个产业赋予他的，就是有志志气的志，什么意思呢，就我问他你在做什么，你这个能做得出来吗，没有人回答我 no， 也没有人回答我可能吧也许吧，都是没有问题，我们盯准了这个赛道，我们很有信心他未来有一天一定付诸实施，其实今天探馆的内容在片子里面呈现有限，接下来还有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
1: 好的，谢谢卓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实际上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呢？当然你可以说它是技术，它可以是很多的产品，但是也许它未来就会成为像水电气一样的基础设施，那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会对我们的科学研究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推动力呢？有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鄂维南教授，他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在长期的推动 AI for Science， 也就是用人工智能来赋能科学研究。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董倩对他的专访。
3: 那为什么要放到咱们这儿进行学术交流呢？到世界其他国家不是也可以去交流吗？
4: 在中国做这个交流，参与中国参与的人可能更多一些嘛，而且这也是一种学术号召力的表现嘛。
3: 什么叫学术号召力？
4: 就是你竖起一杆旗子，大家都会围绕着你这个旗子来做。
3: 对于一个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如果我们国家有学术影响力，这意味着什么呢？
4: 如果我们仅仅是做技术，那么总会被人家感觉到我们是在吃别人的原创工作的红利。原创跟学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还是要在学术上有号召力、有影响力，才能够真正解决从源头到落地的问题。我们在落地这些事情上、技术这些事情上、工程这些事情上，我们的确是非常重视，做得非常好，但是在原创同样也就是在学术上，那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过去重视的程度是不够的。
3: 我看您的整个的履历，从一开始读书就是想我学的东西是要用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个想法？
4: 大学的时候。
3: 为什么这么明确？
4: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纯数学，我非常喜欢纯数学，但是呢大学四年下来以后，我就希望我自己那个时候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很穷，我们的科技很弱，很那时候我就大学四年我就觉得我希望我自己的工作能够有用。
3: 对谁有用？
4: 当然说的大一点，对人类社会，对吧？但是对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最希望看到就是我们国家能够富起来，能够科技上能够强起来。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希望我做自己的工作能够有用，能够帮到我自己的国家。所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记得报志愿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改成应用数学，我觉得应用数学有用啊。尽管我一门课都没上过，我就考研究生考应用数学。到去美国，我就是改成了力学，流体力学。然后搞完流体力学以后，我觉得同样的情况，然后我又改成计算物理，然后计算材料科学、计算化学，爸爸，所以都搞了一圈，就是为了去找一个既有原创又有用的东西。
3: 好在最后你找到了原创且有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4: 是的。
3: 今天我想更多的我们要谈这个 AI for Science， 这个用中文怎么表述？
4: 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的科学研究，
3: 这是它的核心。
4: 对，
3: 当时您想得很清晰吗？就是用人工智能和科学研究之间会架设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4: 我一开始想这件事情就很清晰。2017年年底，我把我所有的学生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组会，就是说人工智能来方法来做科学研究，可能是科学史上最好的机会，不是一个点上的突破，而是整体的科学范式的改变。
3: 目前您的这个范式已经建成什么样了？另外这个范式在全世界来说，如果我们比较的话，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4: 如果仅仅从 AI for Science 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即便是现在也是远远超前的。从最底层全要素资源整合各个领域的这些模型等等等等吧，到智能体啊，
3: 它够什么用的？够什么人做什么事儿的？
4: 我就举这样的例子吧，临界航天这个企业是由北大一个年轻助理教授叫陈志主导的。发动机里面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燃烧，人工智能赋能燃烧模拟可以提升几个数量级。然后他就开始说呀，我应该做下一步发动机的设计。那么这样的一个闭环会走得很快，第一款设计也不大行，我改一改，把这个重新走一遍，就可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实验测试数据跟设计数据基本上是完全符合的。他们今年年底居然能够把真正这个火箭上用的这个发动机10吨的能够做出来。
3: 这意味着什么呢？
4: 我一直想说的平台科研加上垂直整合，就是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应用的场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就像安卓平台上打造 APP 一样的去做。
3: 你比如说豆包也好，元宝也好，包括 DeepSeek， 就它不是横空出世的，它是跟着别人在某一些方面超越了别人。
4: 是的，是的，
3: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优化，然后进行商业化的优化。
4: 是的，是的，
3: 这是我们的长项。
4: 是的，
3: 但是说到底我们是跟着人家，那我们到底倾向于跟着还是领着呢？
4: 从我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领着的问题，否则你谈不上科技强国。什么才叫科技强国？就是必须在很大一块你是引领的，你不能是跟着的，这是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3: 您在部署这个整个科学范式的这种改变的过程中，你一定能看到更底层的一些缺陷，但是你同时又在建造着你的基础设施，你的心会急吗？会很焦躁吗？
4: 焦躁吗？那肯定是的了。
3: 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这要等，对吧？
4: 是，的确是。我们将来科研就是不是说我们自动化、智能化实验室就解决了 ，AI for Science 就解决了，效率的确是提升了。但是那些颠覆性的创新，就像 ChatGPT 这样一出来以后，我们整个人工智能

0: fans 就被它颠覆掉了。这种创新它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而且仍然是最最核心的。那在中国我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体系构建起来，而且未来构建这样的体系要求可能又更高了。那这个可能是定义未来科技创新下一步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 算法、算力、数据，每一个维度中国都在努力的奔跑，软件、芯片、机电产品，每一个项目我们也都在实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但是回过头来，最重要的依然是要夯实我们科学的基础研究，因为只有更强壮的肌肉才能带来更快的速度和更长的奔跑。明天同一时间 AI 一加一，我们继续再见。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格力真好。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如遇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三类灾害，请沉着冷静，采用正确逃生方法。一旦遭遇山洪，立刻逃离河道、河滩、低洼谷地，向地势较高、地形开阔的稳固高地快速转移，切勿涉水过河，沿河道奔跑。因为山洪水流冲击力极强，半米深的水能直接把车冲走。遇到山体滑坡、泥石流时，不要在低洼谷底或陡峭山坡下停留躲避，切勿顺着滑坡滑动方向或沟谷上下游逃跑，也不要试图横穿泥石流洪流，应迅速向垂直于滑坡山体或垂直于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转移。如遇滑坡来不及逃离，立刻抱紧身边粗壮牢固的树木、巨石等固定物体护住头部。山区居民以及计划进山游玩作业的人员需持续关注气象预报、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避险路线、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大雨、暴雨天气中，坚决远离山沟、陡坡、河道、谷底等高危区域。一旦发现山体水流异常前兆，切勿心存侥幸、观望拖延，必须果断撤离危险区域，及时上报报警求助。

0: 美国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打击多处美军基地。英媒分析称，美欲升级冲突，迫使伊朗就范或难以奏效。伯纳姆当选英国工党党首，将出任英国首相。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非洲大陆和拉美地区同样置身于变革之中。当 AI 不熟悉非洲，算法偏见和数字鸿沟如何弥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21:4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9:4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而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今天发布多份声明称，伊朗对位于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空袭。综合伊朗媒体16号晚到17号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的多份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摧毁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伊朗还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动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位于阿曼萨拉马岛上的一处海上监视雷达和美军部署在阿曼的一处空中监视雷达，以及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此外，伊朗还对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国以及该地区为其提供军事基地的国家必须明白，突破红线袭击民众和非军事基础设施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如果敌人继续这一行为，伊方将采取更加毁灭性的回应。
2: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以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之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了积极的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美国白宫16号称，美军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根据路透社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的电力网络，

0: 胡塞武装将封锁曼德海峡。胡塞武装方面也已做好准备，在靠近曼德海峡的也门高地上部署了导弹和无人机，只待出击指令。对这一报道，伊朗和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尚未做出回应。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之后，曼德海峡成为海湾地区石油以及其他货物的关键备选运输通道。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六月经曼德海峡转运的石油总量达到每日740万桶，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值仅为每日420万桶。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进一步全面升级冲突。不过，路透社认为，这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
1: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1/5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奇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4.5个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29%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22号宣布辞去工党党首职务，并将在继任者产生后卸任首相。根据英国议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首不会自动触发议会选举。在工党继续保持议会下院多数席位的情况下，新任工党党首将接任首相，无需举行全国大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5年的数据显示，非洲估计拥有1500至3000种语言，占世界语言总数的近1/3。但在人工智能的训练数据里，非洲的语言仅有不到4%被写进大模型的语料库。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之下，非洲大陆正在经历挑战和变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南非发回的报道。
3: I mostly use Oxen to make slides and quizzes and do some tests with it. So I use a variety of different AI platforms, but

0: 速发展呢，巴西的数据中心建设也是按下了快进键。那么到2030年底，预计在这一行业的总投资额将超过5000亿雷尔。另外，巴西联邦政府还推出了一项关于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税收制度，通过减免工业产品税、进口税等税费呢，来吸引更多的投资，从而为数据中心建设和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际时讯。
2: 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对英政府相关决定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不满。英钢在敬业收购之前就已多年亏损，敬业收购后对英钢注入巨额资金，使公司经营得以维系，就业岗位得以保留。英方罔顾敬业对英经济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以国家安全之名强行接管，进而对英钢实施国有化，严重损害了敬业的正当权益，严重挫伤了中国企业对英投资信心。中方敦促英国政府遵守相关国际规则，切实履行中英投资保护协定有关义务，公平公正对待在英中资企业，充分保障其正当合法权益。中方将密切关注事件进展，支持中国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并将采取有力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利益。英国政府通过立法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正式国有化，剥夺了中国敬业集团对该企业的控制权、管理权及收益权。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这一事件。
3: 2020年3月，敬业集团以约5000万至7000万英镑的价格完成对英国钢铁公司的收购。当时的英国钢铁已经处于破产清算边缘。收购完成后，敬业投入了大量资金维持企业运营。根据敬业公开披露的数据，过去5年持续向英国钢铁注资，用于设备改造、生产运营、员工薪酬以及绿色转型等项目。面对持续亏损以及环保的需求，敬业提出了一套转型方案，关闭老旧高炉，建设电弧炉，并希望获得英国政府的大规模补贴支持。这意味着敬业接手时最核心的资产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将被关停，但英方却不同意。斯肯索普工厂的2座高炉是英国最后2座可以从铁矿石直接生产原生钢的高炉，一旦关闭，英国将失去完整的高炉转炉炼钢体系，成为 G7 国家中唯一不具备原生钢生产能力的国家。对于一个曾经依靠钢铁工业完成工业革命，并长期将钢铁视为战略产业的国家来说，这种结果在政治上几乎不可接受。2025年4月，英国钢铁行业特别措施法案在1天之内完成立法程序，并获得预准生效。根据该法案，英国政府获得了对英国钢铁生产运营的直接干预权，实际上接管了企业的经营决策。2026年5月，英国政府正式推出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准备通过立法方式将英国钢铁收归国有。7月16号，英国政府宣布已通过相关立法，将中国敬业集团旗下的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
2: 在敬业集团的相关声明中提到，英国商业和贸易部的表态，赔偿金额将独立确定，若有才需支付。分析人士称，英国政府并没有承认敬业集团当然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而是认为是否存在赔偿、赔偿金额多少都需要经过独立评估之后才能确定。这起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对跨国投资安全、市场契约精神的广泛讨论，全过程凸显出英国背离市场化原则的单边行政干预行为。那么，英国政府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将英国钢铁国有化，这将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4: 投资者当他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呢，他都看重当地的稳定的环境，实际上投资都是相对时间比较长的。那么包括英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利用外资、吸引外资的时候呢，都是承诺给他稳定的待遇。那么这种稳定的待遇呢，当然是基于双方的互利共赢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我想中国企业是完成了我们的承诺，为当地创造了就业，保持了英钢在当地的生产和正常的运营。
5: 相信呢，其实中国的钢铁公司，我们在钢铁领域的经验要有效的多。所以英国政府在当年没有办法能够做到维持英国钢铁的发展，那么现在他还不听企业界的意见，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战略角度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4: 那么这样的一种国有化的做法呢，我个人觉得本质上来讲它是需要付出正常的对价的，即便是在正常的双边投资协定的这种框架下，那么英国政府当它进行国有化进行征收的时候，它必须要支付相应的成本。如果英国政府采取自己想当然的方式去进行国有化，要考虑到它的后果的，这种后果既是这个企业未来的合理的发展正常的运营，它相关的一些员工的实际的利益，也关系到英国政府作为一个国际的投资目的地，它的声誉，它的未来的发展的前景。
2: 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安全部门消息人士今天称，苏莱曼尼亚省今天遭到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目前库区政府已发布苏莱曼尼亚省遭袭的消息，但未明确披露伤亡数字。今天早些时候，消息人士称，苏莱曼尼亚省遭多枚火箭弹袭击，随后2架无人机袭击了该省境内的伊朗库尔德反对派组织营地。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感谢收看今天的国际时讯，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始终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5: 出个击破，
6: 硬上，
7: 不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慢点，
10: 老师，谢谢，
11: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2: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还有一份慢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9: 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
5: 为您梳理全天新闻。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19: 本台消息，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0: 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

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

0: 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3: 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的热烈反响。
4: 我们很荣幸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受鼓舞，更感使命在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4点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5: 习主席他也提出了在今后中国要对于特别是南方国家，我们要提供很多的支持，包括训练人才等等，能够使得人工智能它的一个效应能够在全世界的人民都能够分享到。
6: 习近平主席的信息非常明确，人工智能应该是造福全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此外，习近平主席强调了在这70年里人工智能是如何发展。

0: 展的，技术应该帮助人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应该以人为中心。
1: The importance of AI governance.
2: 我认为习主席提出的建议都非常重要。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可以创造一个国家之间协调合作的平台，各国团结起来，共同发展人工智能。
1: I strongly believe.
0: 我完全赞同这一主张。我坚信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为全球树立双重标杆，一是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的范本，二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扶持基础研究的范本。全球各国必须通力协作，所有科学研究乃至更广范畴都坚定秉持国际合作理念。
1: China has
3: 中国最大的优势是发展的广度，它不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热点地区，而是真的非常非常广泛。这使年轻人才像雨后春笋一样在各地涌现，正是这种大范围推进的方式带来了优势。即使在美国，发展也只是集中在少数几个热点地区，但中国是真正全国范围的，这是一大优势。
4: 总书记提到要坚持开放创新，能够驱动共赢发展，这一点对我们其实非常非常的有借鉴意义。未来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智能终端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也会相信，随着智能体技术的发展，会有更多创新的终端进入到大家日常的生活。
5: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今天上午，记者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现场，聆听了习近平主席发表的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对如何回答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时代之问有了更深的理解。
6: 大国外交最前线正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刚刚在这里结束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在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人类不得不直面的时代之问，并就人类如何更好地直面时代之问提出了四点意见，分别是：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今天，习近平主席在主旨讲话当中特别提到，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同时，在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还宣布了中方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的几项具体举措。我想，世界应该看到，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始终是立足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始终在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以说，从倡议计划到行动，中国一直说到做到，在为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着中国方案。而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上，从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当中，我们可以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中国方案之所以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其核心恐怕并不在于一项或是几项技术的领先，而在于它在提供了一种稳定性，为智能化浪潮奔涌激荡中的世界提供着一种稳定性，提供着一种战略定力。这是一种可以伴随中国并且帮助各方在智能化的浪潮当中行稳致远的战略定力，那就是顺应大势，坚守方向，携手前行，造福人民。大国外交最前线，我们还会和您继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7: 在今天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0: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今天上午9点左右，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
3: 总台记者刚刚从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目前，现场已累计搜救出18人，其中8人死亡，10人被送医院救治，目前暂无生命危险，另有34人失联。
4: 事发后，应急、公安、消防、卫健等部门的专业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展开救援处置工作。为防止二次垮塌造成次生灾害，救援人员在事发地周围制高点架设专业设备进行监测。
5: 也是边坡不稳定，
6: 二
5: 是多一点小，可能坡还会有垮塌的风险。
4: 同时，各类抢险工程机械已陆续进场，与现场的800多名救援人员一起进行抢险搜救等工作。
5: 我们主要搜救行动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救援队员携带生命安全及搜救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全表进行救援。第二步是通过 APC 三点水壶同时对进，用机械作业给三部队上面的巨石进行双闪六向爆破的方法，将大石头爆开。
4: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晚上至明天白天，彭水县将出现降雨过程，或将给救援工作带来一定影响。
3: 有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江华稍早前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们能看到的救援队伍包括重庆应急，包括中国安能救援，包括重庆武警支队第五执行支队，包括消防、公安、应急、急救的多支部队，现在都在这里进行救援工作。那么目前从我们得到消息，截止到今天中午的14点，救出了10名有生命体征的被困人员。那么到目前为止，这个消息还没有更新。同样，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那么目前在现场共有重庆市和区2级的共800多人参与到救援当中。我们现在在这里看到的是北面的一个作业队，在这条断头路的另外一边有另外一个救援的队作业面正在进行工作。这里是重庆市彭水县的乌江边上，那么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两山夹一江的地势，中间这条就是乌江，两边是近乎于垂直的峭壁，在左侧也就是东侧发生了这个垮塌的事件，有大量的山石从山体上滑落下来，将沿江公路两侧修建的这个楼房砸塌了。那么有多栋楼房砸塌，有多人被困。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目前搜救被困人员是救援的首要任务。而为了保证搜救能够继续进行，当地准备了降雨预案，那么包括开展现场的气象服务，然后实时监控，同时设置了边坡雷达，同时呢统筹现场的救援队伍，严格管控核心人员，分批次作业，然后接到短降雨后，然后组织人员撤离到安全区域，雨量小时利用无人机和智能机开展这样的救援，然后确保这个救援工作能够持续有效的进行。 现在的救援的难度是比较大的，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困难。一个是边坡不稳定，目前现在有雷达在四个制高点进行监测，那么随时以防有次生灾害的发生。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是两山夹一江的地势，只有一条大概两车道左右的一条路从这里贯通过去。那么现在这个山体崩塌，已经崩塌下来的巨石已经将路彻底砸断，现在救援只能从两边开始进行。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还有崩塌的可能，这个巨石非常的巨大，在我们现在这里升起了一个巨大的起重机，从它和它的比例我们可以看到，它可能会有4到5层楼这么高大的一个巨石，接下来处理难度会非常大，但是目前依然以救人为主，救人是现在的第一要务。
2: 在这次突发山体崩塌中，被困的获救人员被第一时间送到医院救治。来看总台记者武黎明从救治伤员的彭水县人民医院发回的报道。
6: 今天早上9点的时候，彭水县是发生了一个山体崩塌。那么这个县人民医院呢，就是作为此次崩塌的伤员的主要的救治的一个医疗场所。那据此前卫健委给我们透露的消息呢，那这次山体崩塌的伤员呢，主要是在县人民医院还有彭水县的中医院进行救治。那我们看到哈，在这个县人民医院呢是设立了一个医疗救援的指挥部，然后包括市里边来支援的专家呢也在这个地方呢进行一个办公。那据我所了解呢，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呢，是至少有30名专家来到彭水进行一个驰援，包括市级专家以及从周边的钱江等区县来的专家。那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来不仅来了专家，还来了一些比如说像救护车这样的一些医疗的设备。那在旁边呢，就是县人民医院的急诊科。我们可以看到哈，其实这个急诊科的话，它是有创伤中心的。那作为我们这个山体崩塌呢，它其实伤员它主要就是进行一个创伤的急救。那我所在的这个县人民医院呢，它是具备相应的这么一个救治的能力的。我们可以到这个急诊科里边来看一下。那在这个急诊科的门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摆放了很多的这个医疗推车。那在这之前呢是没有的，是因为今天发生了这个事故以后呢，当地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准备了这些推车，以备随时来接应一个伤员。那么伤员到这个地方来了以后，接应以后呢，就会到这边的急救室进行一个急诊。那做完急诊的处置以后呢，然后会被分诊到其他的科室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还看到了，这边是彭水县的120的指挥调度中心。那我们可以看到哈，这边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个值班值守。在大屏上呢，我们是能够看到彭水县的这个120急救车目前的一个分布的情况。那一旦我们的垮塌现场有这样的120那个急救车的这么一个支援需求，我们这边就会派出车辆来进行一个应急的处置。
3: 山体崩塌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合力持续展开地毯式摸排搜救。
4: 彭水县人武部出动官兵民兵100余人，携带抢险救援装备器材100余件套，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与地方应急、消防、公安等救援力量一道，以划片作业的方式对搜救区域展开全覆盖无盲区的地毯式摸排，同时设置警戒标识，疏散围观群众和进行安全隐患排查。武警重庆总队执勤第5支队紧急出动70余名官兵，携带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器材，划分为3个行动小组开展作业。其中2组官兵在崩塌路段南北两侧，协同地方专业救援力量开展被困人员搜救转运、道路清障除险、外围安全警戒以及临时指挥所搭建等工作。另一组官兵携带救援物资，搭乘冲锋舟、橡皮艇开展江面动态巡查，同步保障物资转运、群众转移及水域周边安全监测，严防次生灾害发生。目前，任务部队仍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现场搜救排查、隐患监测和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
3: 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4: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未来3天，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挥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2: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黄淮、江汉等地仍有较强降雨，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
4: 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黄淮、江汉等地仍有较强降雨，同时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密切关注雨情汛情，重点做好短淋预警，提升防灾避险前瞻性、主动性，及时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强化巡查防守，聚焦并险水库等易出险点位和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路段、桥涵隧道、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进一步强化力量物资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发挥好各类救援力量作用，科学高效抢险救援，同时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加快受损基础设施抢修恢复，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山西、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抗洪抢险工作。
3: 今天凌晨，河南郑州遭遇强降雨天气，航空港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有人员被积水围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各受灾点位，转移被困群众。
4: 在航空港区滨河办事处纸房村，两名老人因房屋进水被困家中，消防员抵达时，积水已淹没至成人脖颈位置，且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十分紧急。消防员立即下水给老人戴好救生圈，通过救援绳将两位老人拉到皮划艇旁。
8: 先拉着大娘，
9: 我扶你出来，大爷，
8: 来来，陈叔，陈叔，来。
4: 在张庄办事处丈八沟村，强降雨导致积水迅速攀升，八名群众分别被困屋顶、车顶、配电箱顶部等危险位置，消防员驾驶皮划艇逐点搜救，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港里乡独楼马村，大量村民被洪水围困，为提升转运效率，消防员借助挖掘机挖斗分批转移群众，最终现场80人全部安全撤离。据了解，本轮强降雨中，消防部门累计营救转移群众141人，目前航空港区各项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连日来，受上游持续来水及降雨的影响，牡丹江流域水位持续上涨。其中，位于牡丹江中上游的湖泊发生了溢流情况。受此影响，黑龙江宁安市渤海镇的多个村屯进水，城区防汛压力增大。党员干部、公安民警、志愿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及时转移群众，加固江堤，巡查堤坝。
10: 那我抱你上去吧。
11: 他心脏不好。
12: 我是吧。
13: 黑龙江宁安市渤海镇临近镜泊湖，16号上午，镜泊湖的水位已超汛限水位1米多，部分村路漫水， 当地紧急对响水村、江西村等四个村子的村民进行整村转移。在响水村，出村的道路被洪水淹没，为了加快转移进度，不少村民主动开出自家的农用车，帮

0: 助转运群众运输生活物资。当天，四个村的人员转移工作全部完成，大部分人选择投亲靠友，其余村民则在临时安置点暂住。同样，宁安市城区的防汛工作也十分严峻，为防止牡丹江宁安段溢洪，城区的沿江堤坝提前垒好了子堤，同时相关部门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各段堤坝。
1: 如果这里有点渗水，
2: 啊，是有点渗水，
3: 咱记一下位置，
1: 一会儿跟叫班的兄弟说一下。
0: 16号晚上，宁安市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在一处大桥附近发现了渗水点，水量虽然很小，但仍不能忽视。
4: 这个呢是我们的巡堤记录，我们呢每隔2个小时对子堤2.4公里全程进行一个巡查，重点巡查的呢就是梯顶及应急子堤有没有异常，有没有渗水，然后迎水面的呢就是这些坑洞啊有没有被浪腐蚀，然后主要呢我们还得拿手电去看一眼这个江面。
0: 除了巡堤查险，水务人员还要通过水尺观测动态掌握水位变化，工作人员每小时要更新一次数据，通过拍照等方式在工作群中汇报水情信息。17号上午9点，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宁安市持续巡查值守，动态监测水情，全力保障沿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对，
1: 哎，这个绳子是有什么讲究吗？
0: 没有讲究，只要绳子就行。
1: 什么绳子？
0: 只要是绳子就行。你们跟得上吗？走。
1: 这样就不就容易开跑了。
0: 开干！开干！
1: 怎么感觉这个配速还有点高？
0: 这个配速不快的，你们没有跑习惯。
2: 最近，浙江嘉兴一对父子俩拴着绳子夜跑的视频受到很多人的关注。那么，父子俩为什么要在跑步时拴上根绳子呢？原来，在2025年，父亲朱道全突发脑梗，瘫痪在床。医生当时的判断是病情危重，且康复的概率极低。但儿子朱少红并没有放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倾尽全力陪着父亲康复。没想到，老父亲竟奇迹般站了起来。
3: 为了巩固康复的成果，儿子朱少红决定带父亲尝试跑步。一根绳子系在两人腰间，儿子说，这根绳子一头管着速度，一头管着安全。就这样，如今他俩已经能每天慢跑4公里多。可以说，父子俩一步步跑出了属于他们的奇迹。
4: 朱少红陪着父亲跑步已经6个月了，现在看来效果很好。
5: 怎么想到带他到路上来跑步的？
6: 就是想给他，让他全身肌肉给他锻炼起来，血液循环起来，让这个全身的血液流动起来，让这个大脑恢复的更好一点，身体嘛恢复的更好一点。他刚开始是不能走的，也不能跑，我就慢慢带他出来，从搀扶到慢走，从慢走再到快走。
5: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多少米？
6: 现在每天大概能跑大概5000米不到一点吧。
4: 朱少红说，系绳跑步今年年初才开始，但带父亲出门锻炼从去年下半年就开始了。系绳慢跑的过程，两人都没少吃苦头。
6: 帅哥，有的时候你拉不住了呀。他有的时候你
5: 就腿没力气要倒下去了。
6: 对对对，他这个膝盖这里都摔过好几次。
5: 但是哪怕他有摔倒的这个风险，你还是要带他坚持跑步。
6: 对，我还是要坚持他，最主要还是要让他动起来。
4: 如今，只要晚上不下雨，父亲不喊累，朱少红就会带他出门跑步。半年过去了，跑步前后，父亲的变化判若两人。
6: 能跑，你打赢他，人家有走。他现在说话也清楚了，走路嘛也有力道了，口味也好了。以前的这个腿肿，现在跑步跑的腿也不肿了。他以前血糖可能还稍微有点偏高，他现在这个血糖也还好了。
0: 你说4公里，
5: 4.1公里了，现在
0: 还没到掉了呀。
5: 那我们问一下叔叔，叔叔，我们现在已经跑了4公里了，你感觉怎么样？
7: 好，
5: 累不累？
7: 不累。
4: 朱少红告诉我们，其实父亲现在不用系绳子，靠他自己也能慢跑，但是一旦不系绳子，父亲就像孩子一般耍脾气，不愿跑步了。这根绳子早已不只是康复工具，更代表了父亲对儿子的一份依赖。
5: 如果不用这个绳子的话，让你一个人跑，你可以跑吗？
7: 不可以。
5: 不可以。
7: 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不喜欢跑，一个人不喜欢跑。
5: 哦，就喜欢这个儿子拉着你跑。
7: 对。
2: 来自安徽农村的小伙朱少红16岁跑到嘉兴箱包厂打工，后来他跟厂里一块打工的姑娘付小玲成了家，生了2个女儿。婚后他们把老父亲接来嘉兴一块住。就在去年的正月，一场意外骤然袭来，他父亲突发重度急性脑梗，病情危急。
3: 朱少红带着父亲辗转上海2家大医院，检查结果却远比预想的要更残酷。他父亲所患的不仅是急性脑梗，更叠加了脑萎缩、冠心病、肾功能损伤、肺部病变等10余种危重并发症。医生明确告知他，心脑血管风险指数标志高危峰值，损伤已经不可逆转，要做好病情持续恶化的心理准备。
0: 头几个月他吃药颗粒他也不能咽，只能给他弄成那个魂，弄成那个魂换在那个水里给他融化了才能喂得进。
4: 那时他父亲完全没有意识，吃不下东西，也说不了话，整个身体都动不了。
0: 拉了你就得给他换，你可能刚刚给他穿上，你还没，你掖裤子可能掖到这里，他尿嗖一下就尿出来了。
8: 那段时间压力太大了。
4: 朱少红和妻子傅小玲都在箱包厂踩缝纫机，挣计件工资，收入不稳，两个女儿要上学，家里还欠着20多万房贷。父亲这一病，日子过得更紧了。亲戚劝他们把父亲送到别的子女家轮流照顾，傅小玲没同意。
8: 他说一家养一个月，你要你养两个娃又有房贷，你这样压力好大。但是这样送出去你多伤老人的心，虽然说他傻了，我感觉他有的时候也能听得懂。我说哪怕他站不起来，这样伤他心不能送。
4: 傅小玲没同意。可那时照料失去知觉的老父亲远比现在要艰难得多。朱少红和傅小玲最初也是逐渐摸索着才有了经验。
8: 米饭喂在嘴里他不会咽，然后来我们就知道了，别喂干的，就喂稀的。
4: 那段时间夫妻俩权衡再三，也没有一个万全之策。
8: 他本来要求我在家，我跟他说凭一个人工资养不活这么多人，还有房贷还有小孩是吧。
4: 无奈之下，夫妻俩决定让朱少红把老父亲带去城里上班，就躺在朱少红的缝纫机旁边，由他边工作边照顾。从去年三月份开始，整整一年多，朱少红每天都背着140斤的父亲上班下班。
0: 人家嘛都说我练的这个肌肉都练出来了。
4: 他上班时把父亲安顿在缝纫机旁边，利用干活的间隙照顾老人，按摩、喂饭、换纸尿裤。每天下班后，夫妻俩分工明确，妻子包揽全部家务，朱少红专职照料父亲。家里冷，他特意添置空调，每天晚饭后便陪着父亲做各类从网上学来的康复训练。
0: 你每天都要做到从头到底，全部给他推，给他按，给他捏，给他敲，包括这个大脑我都给他按摩，连这个耳朵我都不给他换过，耳朵我都要给他搓搓。
4: 推拿三个月后，2025年秋天，朱少红的父亲终于能站起来了，他便带父亲到室外走路慢跑。朱少红性格倔强，他觉得父亲病得这么重，在遵医嘱吃药的同时，只有加大康复训练，才能把父亲的生机一点一点重新激活。
0: 就是一进，跟像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用那种拖拉机，冬天。

0: 那你这样摇摇不动，你就硬摇，硬摇给它摇动了，它才能滑动起来，就相当于这样吧，我感觉。
1: 身边慢慢对他竖起大拇指的人多了起来。朱少红的回应非常朴实，他说这是为人子女应该做的。
2: 今年五月，眼看着父亲生活逐渐能够自理，朱少红便尝试着不再将父亲带到厂里，而是每天早上烧好饭菜，让老人独自在家。目前呢，正值暑假，朱少红的两个女儿也已经放假在家，两个女儿也在帮助父母照顾爷爷。
3: 每天早上5点半，朱少红准时起床，为父亲准备早餐和午餐。
4: 吃这个洋葱可以扩张血管的，这个他一年到头我都给他吃。现在到现在，他就是这个洋葱我都切了好多了。嗯，
5: 所以现在切的时候不会流眼泪了吧？
4: 啊，不会，你看，好的不得了的。
3: 少油少盐，兼顾口味和营养，一年多的照料，朱少红已是父亲的专属营养师。西红柿、洋葱和猪肉一锅煮得软烂，这是父亲的营养餐。一大碗营养餐配牛奶和鸡蛋是父亲的早餐，剩下一碗中午热一热就是父亲的午餐。
4: 平时我可能就切个几个茄子，切到里面换一点生抽，再换一点油，就这样蒸，就是我中午的伙食。
5: 就吃这方面你是不在乎的？
4: 对，我是不在乎，我不太讲究的。但是给我爸我是非常讲究的，我要什么营养什么菜我都要给他搞里头给他吃。
3: 朱少红在家里装了监控，还给父亲配了手机，方便上班时随时查看。放暑假的两个女儿虽然能帮着照看爷爷，但一个14岁一个10岁，毕竟还是孩子。朱少红和妻子经常一边上班一边遥控着家里的午饭。
6: 我还炒了一个土豆丝，爷爷的菜你爸爸早上做好了，你也给他热一下。
7: 好，
6: 可以吧？
7: 可以。
8: 爸爸妈妈很辛苦，我作为家里比较大的孩子，我觉得我要帮家里减轻一点负担，我就在家晒晒衣服、洗碗、做做饭。
3: 一年多来，朱少红父亲的惊人变化让做了7年护工的邻居宋贤红都觉得不可思议。
5: 这样的案例您见过吗？
9: 少之又少，千万分之一。关键还是要家属，对吧？关键是他的辛苦，他的付出。
4: 全网都觉得我很厉害，其实我爸也很厉害。因为你如果他不肯跑呢，你怎么办？我就觉得我做我应该做的，儿女应该做的。
10: 反正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4: 你的想法叫你儿子昨天发财，带你全世界旅游。
10: 发财你要当老板差不多，不当老板。
4: 我当不当老板你不都是我爸吗？我还得照顾你。我当老板我可以带你去旅游。我不当老板我只能带你跑步。他现在不锻炼其实也不要紧的，但是我还要坚持给他锻炼，我让他身体越来越好，好到希望他每年伤风头痕感冒都没有，这样是最好。我觉得算是一个奇迹。
1: 一根绳子每天4公里，坚持半年的夜跑，朱少红父子跑出的不只是康复的奇迹，更是一个普通人在命运的重压之下不肯低头的韧劲儿。朱少红没说什么大道理，他就是觉得父亲病了就得想办法让他好起来，喂饭、按摩、背着上班、拴着跑步，这些事儿单看哪一件都不算是惊天动地，但是日复一日的做下来就成了了不起的事情。
2: 更让人动容的是，这份孝心不是他一个人的孤军奋战，他的妻子说不能送走老人，他女儿说爸爸妈妈辛苦，我要帮忙。您看，好的家风从来都不用刻意教，它就长在日复一日的陪伴里，长在孩子看到父母的忙碌里。
1: 生活给这个家庭的考题并不容易，但他们用最笨也是最真实的方式做答案，不松手，不放弃。绳子终有一天会解开，但一家人紧紧攥在一起的那股劲儿会一直陪着他们跑下去。
2: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朱道全老人身体越来越好， 愿朱少红一家人能跑赢往后。

0: 所有的风风雨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继续来追踪重庆彭水发生的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的救援进展。山体崩塌已经导致八人死亡，另有34人失联，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目前救援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刘晶。刘晶你好，请你为我们带来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重庆彭水的乌江三桥山体崩塌的灾害现场。那么我们刚才呢顺着我的视线可以看到啊，我前方呢就是刚才在这个一闪一闪的有灯闪亮的那辆车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整个这个现场。我刚才呢救援的车辆呢还在那里，那么通过救援车辆的灯光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那里崩塌的这个巨石。但是就是在刚刚开始直播前，瓢泼大雨又再度的下来，所有的救援人员从那个崩塌体前面紧急的撤离，所以现在在这条距离现场只有不到100多米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只能看到依稀站立的呢是在这里的武警人员，他们就在这里呢看看还有哪一些救援的人员呢没有出来，及时的呢通知他们出来，同时呢也防止人员有再进入这个危险地段的可能。那么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晨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水电的救援部队、水电的救援的这个工程救援力量，包括消防，还包括隧道，还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地质勘察的相关部门。这一次的整个的救灾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场的这个情况。那白天呢，他们是在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啊，从崩塌体的两侧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浅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再从这个浅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个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工程的清理人员几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督着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呢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现场的安全。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新的情况我们会随时发回。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刘晶。我们看到现场也是下起了大雨，也请你在前方一定要注意安全，后续的救援进展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二十四小时。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7号22时48分，在墨西哥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了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14.80度，西经92.95度。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布消息称，受地震的影响，震中300公里范围内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二十四小时。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祝您晚安。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沙漠里长大的孩子，梦想把黄沙染绿。
4: 怀起恶灵，沙尘暴刮起那个遮天蔽日，从小就曾想把这个腾格里沙漠搞成那种绿洲。
3: 他以梦织就绿网，锁住流沙，种出致富花。
5: 我要送我爱人世界上最大的盛花，腾格里沙漠花。
3: 两平米的床是他活动的边界，也是他突围的战场。
6: 怎么困难我都要把它坚持下去。坚持不是因为看到了希望才坚持，而是因为坚持才有了希望。
3: 他用一根筷子敲出小说百万字，也敲碎命运的枷锁。
7: 扫帚为笔皆作纸，朝朝暮暮写寒暑。
3: 大病重生，他常怀感恩。那些容易被忽略的日常，他细心收藏，落笔成诗。纵使一身尘霜，也不掩投入生活的滚烫真情。失去光明，却为他人点灯。他用毕生积蓄为视障朋友撑起一个精神乐园。
8: 自强不息艺术团的名称，就是希望我们残疾的朋友更应该自强不息。
2: 来自中国的真诚邀约，面向未来的全球对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办。世博、张江、西岸三大片区，场内论坛、展示、赛事、体验、孵化、引智六大核心板块，场外城市 AI 漫步。人工智能走出展台，走进日常。从工具到伙伴，从展示到治理，聚全球智慧，展中国方案。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

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

0: 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 通过开放包容平等

0: 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日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下面请看时政要闻。
2: 7月17日，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日，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日，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日至17日，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日至17日，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继续追踪重庆彭水县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的救援进展，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目前的救援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晶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4: 顺着我的视线可以看到啊，我前方呢，就是刚才在这个一闪一闪的有灯闪亮的那辆车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整个这个现场。我刚才呢救援的车辆呢还在那里，那么通过救援车辆的灯光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那里崩塌的这个巨石。但是就是在刚刚开始直播前，瓢泼大雨又再度的下来，所有的救援人员从那个崩塌体前面紧急的撤离，所以现在在这条距离现场只有不到100多米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只能看到依稀站立的呢是在这里的武警人员，他们就在这里呢看看还有哪一些救援的人员呢没有出来，及时的呢通知他们出来，同时呢也防止人员有再进入这个危险地段的可能。那么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晨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水电的救援。

0: 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浅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再从这个浅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工程的清理人员几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督着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的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现场的安全。
1: 在17号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3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 国务院新闻办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3: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4: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日前在山东临沂举行，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同步发布。
5: 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根据最新发布的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目前我国共有60多万个文明实践站扎根基层，25项农业文化遗产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数量居

0: 世界首位，累计8155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累计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育900多万人次。202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456元，较2012年净增长约 1.9 倍。截至2025年底，全国各类返乡创业人员累计超过1510万人，为推动农文旅融合、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注入活力。
1: 培育文明乡风，助力乡村振兴。在山东临沂兰陵县的岱村，一件件身边小事重塑了乡村的淳朴民风。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上，这里的治理样板也为全国乡村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鲜活经验。
2: 前不久，程浩南和胡安娜在岱村举办了一场简约又浪漫的乡村婚礼。两人订婚的时候只要了28800元的彩礼，而在十年前，村里办婚礼比拼豪车、高档酒席、高额礼金是常态，费用要比现在高好多倍。如今这种清亮走心的新式婚礼成了村里年轻人的首选。
3: 以前身边的亲戚朋友结婚，光彩礼就要十几万，办席车队还要额外支出，我们俩简简单单办了个仪式，只省下的几万块钱作为我们家庭的储备金，幸福感是实实在在的。
2: 婚礼减负的背后是一套暖心的村规制度。小两口的婚宴全程使用村集体出资建成的公共餐厅，桌椅厨具全部免费使用，宴席标准严控，明确限制高档菜肴、豪华车队，用制度堵住攀比风气。
4: 我们不比宴席排场，比孝顺，比和睦，比文明，村子的氛围越来越温暖。
2: 近年来，全国各地深入推进移风易俗、文明节俭、家庭和睦、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文明乡风正融入百姓日常生活，涌现出各级各类最美家庭1648万户，10006个村镇获评全国文明村镇。
1: 一座古村落变成了一座红色大剧场。在山东临沂沂南县的长山庄村，老院村落变舞台，千名村民当演员，红色故事天天演。红色文化从展馆里走出来，文明乡风在沉浸式体验中活起来。
2: 在长山庄村的沉浸式小院里，一场红色小戏正在上演。和专业剧场不同，台上的演员大多都是长山庄和周边几个村庄的普通村民，不用剧本背稿，不用刻意表演，土生土长的村里人演绎发生在自己家乡的红色故事。
5: 我把自己融入到这个角色里面，我就是这个人，然后我做这个事，我既自豪又挺感动。
2: 长山庄村完整保留了石板路、石砌墙、茅草顶等古村风貌，建成沂蒙红枣纪念馆和十多个沉浸式小院，坚持群众演、群众看，创排出跟着共产党走、复旧会等多部红色小戏，以及互动体验项目重走之前路。红色文化不仅浸润文明乡风，还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多样态发展。长山庄村目前已累计承接450多部影视剧的拍摄，年接待研学学生近200万人次，2025年村集体收入突破60万元，
6: 让我们的群众成为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参与者、实践者，也是受益者。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变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底气，这就是文化自信带给我们农民的力量。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7号22时48分，在墨西哥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震中位于北纬14.80度，西经92.95度。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布消息称，受地震影响，震中300公里范围内沿海地区可能出现危险海啸波。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阴转雷阵雨，22到30摄氏度。东京小雨，26到30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27到30度。卡拉奇小雨，28到33度。莫斯科晴，13到25度。开罗晴，24到38度。巴黎晴转小雨，17到29度。伦敦晴，16到28度。悉尼小雨，14到18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3到30度。
1: 暴雨预警按危害程度、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由低到高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级，对应一般、较重、严重、特别严重。蓝色预警是指12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黄色预警是指6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红色预警是指3小时内降雨量已经或即将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橙色和红色预警时，暴雨已经或即将导致江河湖泊水位上涨、地面交通中断、输电线路中断等灾害。处于山地、丘陵、河流附近的人员应立即撤离，大型群体性活动组织者应立即停止活动，并妥善安置或设法安全疏散人群。关注暴雨预警，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遇到强降雨天气应该如何避险呢？城区内涝通常发生在低洼地区和地下空间，遇到强降雨应尽量避免前往地下商场、车库、地下室、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易涝点。身处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的人员应及时转移至地势高的安全地点。在室内遇到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迅速撤离至就近的高地、楼顶，切勿在屋内停留。在室外要注意避开积水及漩涡，靠近建筑物时尽量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铁栏杆以及树木等有可能导电的物体，警惕积水区，防止跌入下水道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区域时应尽量绕行，切勿强行通过。积水深漫过车轴且积水不断加深时，不要在车内躲避，尤其发现车辆进水熄火，一定不要重启车辆，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0: 其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

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

0: 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在17号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4: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8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3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3: 国务院新闻办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

0: 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0: 记者17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2: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继续追踪重庆彭水县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的救援进展，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目前的救援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晶17号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顺着我的视线可以看到啊，我前方呢，就是刚才在这个一闪一闪的有灯闪亮的那辆车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整个这个现场。我刚才呢救援的车辆呢还在那里，那么通过救援车辆的灯光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那里崩塌的这个巨石。刚刚瓢泼大雨又再度的下来，所有的救援人员从那个崩塌体前面紧急的撤离，所以现在在这条距离现场只有不到100多米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只能看到依稀站立的呢是在这里的武警人员，他们就在这里呢看看还有哪一些救援的人员呢没有出来，及时的呢通知他们出来，同时呢也防止人员有再进入这个危险地段的可能。那么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晨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工程救援力量，包括消防，还包括隧道，还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地质勘查的相关部门。这一次的整个的救灾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场的这个情况。那白天呢，他们是在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啊，从崩塌体的两侧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浅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再从这个浅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个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工程的清理人员几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督着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的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现场的安全。
0: 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立即派出有关负责同

0: 治，急赴当地指导医疗救治工作，组织专业国家级专家会同当地医务人员组成医疗救治组，开展多学科会诊，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和减少因伤残疾，指导重庆市选派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支持重庆市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增派国家级专家力量，全力减损失护生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21:40，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9:4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17号发布多份声明称，伊朗对位于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2: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空袭。综合伊朗媒体16号晚到17号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的多份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摧毁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伊朗还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动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位于阿曼萨拉马岛上的一处海上监视雷达和美军部署在阿曼的一处空中监视雷达，以及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此外，伊朗还对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国以及该地区为其提供军事基地的国家必须明白，突破红线袭击民众和非军事基础设施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如果敌人继续这一行为，伊方将采取更加毁灭性的回应。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当地时间17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主持德法部长理事会。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德国和法国将深化防务领域合作，加强欧洲威慑能力。德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参加法国武装部队举行的核威慑演习。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希望与德国合作生产欧洲的新一代中远程防空系统。德法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在核领域的合作旨在加强而非取代北约的核威慑。据路透社17号报道，英国 RSM 咨询公司专家乔·布鲁苏埃拉斯表示，在日本政府刺激经济计划开始显现成效，推动日元汇率企稳反转之前，日元大概率会继续走弱，跌破170亿元对1美元关口。布鲁苏埃拉斯表示，日本政府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是导致日元跌至近40年低位的根源。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检验成果集中亮相，
4: 大会汇集了各界各领域的人士，
5: 来到了这里就可以

0: 可以把当前中国最完整的 AI 产业链一站式走遍。
1: 科技之光照亮未来。
2: 像我手上这一支笔，老师就可以直接和他进行对话。
3: 这基本上就是全球首次能够这么连续来。哦，
4: 我们整个的发展速度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突飞猛进。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场人工智能的盛会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展示新产品新成果，同时还举办140余场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一边是全球治理的观点交锋，一边是技术成果的集中亮相，这其中到底有哪些看点？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体验。
8: 这届大会的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1400多名嘉宾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实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4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到场分享。这次大会专业能级与行业影响达到历年之最，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9: It is another critical,
10: 这是又一次至关重要的聚会，与会各方将共同努力，确保人工智能得到负责任的使用，并造福所有人。
11: I'm excited about participating.
12: 我十分期待参与本次大会。在我看来，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行业盛会。大会汇集了各界各领域的人士，共同探讨如何依托人工智能共创未来。
8: 这次大会不仅亮点纷呈，也展现出超高热度。首先是观展热。开幕前，大会官方客户端就已经显示，展览单日票、活动票全部售罄，大部分论坛门票售空。其次是参展热，这次大会共吸引1100多家企业参展，还有就是展品也很有热度，300多款产品全球首发。这届大会为啥这么吸引人呢？开馆第一天，我们的记者也赶到了场馆。
0: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博展览馆分为4大区域，首先是应用和生态馆，里面汇集了 AI 在各行各业的最新应用，同时今年最重磅的新品的首发首秀也将在这里集中登场。它的对面呢是技术和创新馆，里面有很多的 AI 重器，同时也会集中的来展现新一代国产自主算力高端化的最新成果。如果你喜欢机器人，那当然不能错过楼上的巨深智能馆，300多台机器人在那儿进行动态的互动的展示，能陪伴的、可操作的、会变形的，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了，还有楼下的创新孵化馆，年轻的 AI 创业团队可以在那里拿着方案直接跟投资人进行沟通洽谈，来寻求成果的落地转化。总之，来到了这里就可以把当前中国最完整的 AI 产业链一站式走遍。
8: 这几年，我们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在生活品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2: 展区呢是汇集了全球 AI 的前沿科技、算力、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是百花齐放。4000多项展品呢，既有国家队和行业龙头带来的底层技术突破，也有年轻创业团队带来的轻量化创新。置身其中呢，我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已经从工具应用进阶成了我们生产生活的智能伙伴。
13: 您好，您好，您好。
8: 在大会场馆，记者看到这样一个 AI 健康管家。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有线上挂号等功能，为到院患者提供便利。
2: 这段时间我一直熬夜，然后眼睛很疼，我想挂一个

0: 下周一上海的眼科号，这就同步就出来了。
1: 是的，它同步就会出现。嗯，然后呢，它现在就给你查询，你的现在的号源。
0: 嗯，它这个查的是整个上海的，是吗？
1: 整个上海的。哦。然后它首先会给你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0: 哦，这就出来了，出来了。
1: 它下面出来的整体的内容都是偏向于说，你最近附近的几天，然后你的全部的号源的情况，可以选择哪些医生。
2: 现在这款健康 AI 管家已经对接全国超5000家医院，联动30多万名医生，提供线上问诊、挂号、云陪诊、解读报告等上100项服务。在看病过程中，它就像一位随时在线、免费贴心的私人健康伙伴。
1: 到医院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个云陪诊，然后帮助老年人甚至是不熟悉当地医院环境的人，更好的去一步一步的往下做。因为看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要去取号，要去签到，要去拿报告啊，一系列流程非常繁琐，你甚至不知道说下一步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通过整体的应用给到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陪伴。
3: 哎，你好，你好。
4: 像我手上这一支笔，老师就可以直接和他进行对话，开启一堂课。
0: 哦，就这支笔就可以。
4: 对，相当于其实我的声音就是老师的密码，我们就可以直接登录这一节课程。
2: 记者在探馆时看到，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学生的课堂正在从被动听讲走向主动探索。这款 AI 黑板让抽象的数理逻辑变得可触可感，数字化板书能实时识别同步教师手写内容，随手一画的图形自动补全为标准几何体，并一键调用相关资源。平面图形可翻转成立体模型，学生自由调节角度，通过拖拽对比自主发现规律，学习正在变得更高效，更具有启发性。而对老师来说，每一次授课也都成为可回溯可诊断的成长素材，帮助教师精准发现教学亮点和改进空间。
4: AI 的数字化板书来辅助老师高效地进行备授课、授课的呈现，以我们的 AI 全景虚拟人去辅助课堂的趣味的交互提问。包括我们在应用中心里面，其实还为老师提供了多种的这样的一些对应的专门的实作工具。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身边的这个展区呢，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里面主要是展示机器人如何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在智慧坊，一条真实的汽车生产线正在运行，而现场呢可以看到机器人如何参与制造，在生活里呢，机器人则化身家政等角色。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游乐会，这里面可以和机器人即兴互动，同场的竞技。
2: 在这次大会的展馆中，不仅改变百姓生活的场景随处可见，工业流水线、工业机器人等重塑生产方式的效率工具也被搬进场馆。
0: 哇，好牛！
6: 对呀，这是360度。
0: 啊，这是360度的。
6: 是的，对。这700度是全球首次能够这么连续来去进行的，它证明我们在运控，然后我们的电机的爆发力，然后这些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极限的性能才能做到这个动作。
2: 在探馆过程中，这个能空翻720度的机器狗引起记者的关注，它主要用于工业、安防等场景。
0: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大会上来进行展出？
7: 当然 WSA 是全球，然后呢包括国内是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个亮相的机会嘛。然后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包括我们全国的很多的人，然后都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同行，然后更多的客户，然后一起交流的机会。
0: 那我现在需要干什么？
8: 就对着摄像头，您出石头或者剪刀。
0: 那他会跟我来那个？
8: 他会引你。
0: 他一定会赢我吗？
8: 对，因为我设置的指令就是要赢你的。
2: 在与国内参展商了解产品的情况时，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自主研发。就像这款灵巧手，可以做到轻拿面条不捏断，重握重物不打滑，还能完成装配和分拣等复杂人手动作，

0: 已经被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医疗科研、商业服务等各类场景。这款灵巧手不仅实现研发纯国产化，还大幅降低了灵巧手的成本和开发门槛，让灵巧手实现大规模量产。
1: 我们从2016年成立，就一直专门做自动化，而且我们目前的微型伺服变缸也经过了市面上大量验证，我们实现了工业级的量产。
0: 一边是灵动的 AI，另一边，大模型作为当前 AI 领域最受关注的技术方向之一，在这届大会上同样是重头戏。从通用大模型到垂直行业模型， AI 正在加速渗透进千行百业。今年智能大会上将集中展示108款芯片、261款大模型、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300台真机亮相。其中最新发布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吸引了不少目光，这也是这次大会首发首秀的一款新品。据介绍，它在上下文理解等方面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非常适合办公人士使用。
2: 既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和我们说整个的你的原来的一些本地的文件和它的一些长的上下文，同时也可以输出比较非常完整的真实的生产的任务的需求，让整个的生产效率有了更好的一个提升，更符合大家生产力的需求。
0: 在严一俊看来， M3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表现，离不开国内 AI 产业生态的整体支撑。
2: 目前我们的国内的一些，不管说是人才的密度，还是说整个对于我们说算力也好，包括研发也好，算法也好等等，大量的投入其实是让我们整个的发展速度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突飞猛进。所以在叠加上我们对于比如说我们通过吸收注意力机制把整个的模型的优化程度提高了比较多，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的性价比上面也在全球上面具有了比较好的一个领先的优势。
0: 除了前沿的大模型，大会还聚焦于激发青年的创新活力。今年首次设立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180家企业入驻，并新增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青年投资领袖榜单等 AI 赛事，以赛事挖掘人才，以平台汇聚青年。在展馆里，记者发现不少 OPC 公司正紧紧围绕人工智能最前沿的算力需求，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这家专注于闲时算力调度的初创企业发现，许多企业在发展初期普遍面临算力难题，资金有限，买不起昂贵的整租包租服务，业务波动大，算力需求忽高忽低，传统模式无法灵活适配。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调动闲时的算力，让用户随时都能按需取用。
3: 其实现在整个图像上展示的就是有两个灯柱，一个灯柱是颜色向蓝在向上，一个灯柱是绿色在向下，其实就是这个证明了我们的算力它有一个流转的过程。
0: 他们研发的上天入地算力一体的模型，可以将碎片化的算力资源进行整合与分发。
3: 这些闲时的算力资源通过我们的链接上传到云上之后进行整体的调度和分发，我们就可以链接到给到我们的 AI 企业，还有像一些住宅还有个人的使用者，真正的让大家做到让算力像水一样随取随用。
4: 人工智能时代，家家户户各行各业都需要算力，国家组建算力张网也是为了算力能够更好的更充分的被供给和调度。现在有了 AI 赋能，有了 OPC 这样的灵活形式，小的初创企业也可以参与解决大的问题。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让智能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让科技之光照亮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
5: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教育评价大模型，再到智能医疗诊断等等等等，人工智能正无声地融入千家万户与千行百业。同时，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弥合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数字和智能鸿沟。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

今天大会发表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并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胸怀世界，面向未来，中国还将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防汛救灾关键阶段，却有部分网民借汛期编造传播虚假灾情，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什么谣言总借机扩散，而辟谣又为什么必须及时跟进呢？今天我们从法学心理学的角度结合案件进行分析。
1: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上有账号发布视频称，台风将于当晚5:30到10:00抵达临沂郯城，全程停水停电的假消息，还说让大家多接点自来水。
2: 虚假的台风积水信息容易让市民盲目囤货，产生恐慌，打乱防汛救灾的指挥部署。视频的内容啊，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
1: 公安机关立即对相关谣言进行处置，同时锁定了谣言发布者蒋某的真实身份，并依法对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
3: 违法行为人如实交代发布虚假汛期信息，纯粹是为蹭防汛热点、博取流量、涨粉丝。
1: 警方提示，汛情台风相关信息务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切勿盲目转发来源不明的图片、视频。如发现网络谣言，请及时向平台以及公安机关举报。
2: 假视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消耗应急力量，还会降低大家对官方防汛通知的信任。真遇到险情时啊，很容易耽误避险。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谣言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近日，辽宁沈阳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7月14号网络上出现大量沈阳全城停水的虚假消息，并通过平台及业主群广泛传播。对此，沈阳水务集团联合当地网信部门发布辟谣信息，该网传信息为虚假谣言，全市停水检修等重要通知仅通过集团官方公众号发布，非官方渠道消息请勿轻信转发，请市民理性辨别，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记者梳理发现，近期针对灾情出现的谣言主要分为这样几类：一、造成民生恐慌型，编造停水停电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虚假信息；二、冒充官方虚构政策通知型，造谣者发布水库即将开闸泄洪、人员转移、补贴发放等虚假信息；三、凭空捏造型，在本地并无对应灾情的情况下自行编造灾害信息，例如有账号发布洪水信息，编造水库塌方、鳄鱼出逃等内容的情况；四、旧闻翻炒型，使用往年旧素材冒充当下的新灾情，将旧视频、旧图片重新剪辑，冒充近期事件扩散。
4: 比如利用去年的防汛视频冒充台风实时灾情，播放量数小时可能达到数万次，还有的发布今年入汛以来洪水视频，其实是几年之前的画面，将外地正在发生的灾情嫁接到本地，例如发布某地遭遇洪水灾害的视频，素材全自来源于外地洪灾的现场。
1: 专家分析，很多人面对灾害带来的潜在威胁，

0: 大脑会优先接收风险类信息，这个时候对信息真伪辨别度会降低。
1: 像这种灾害会对人产生信息性的焦虑，或者叫做不确定性的降低啊。那这种灾害心理压力不仅仅来自灾害本身，来自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你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填补你心里这个信息给你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感觉。
0: 专家指出，从法律和社会治理层面来看，涉灾谣言不同于一般网络谣言，具备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快速辟谣，及时下架不实信息，阻断谣言蔓延。
2: 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虚假信息，是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上针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打击来实现治理。故意编造传播不实信息、造谣，然后导致社会秩序的扰乱，可以适用寻衅滋事的相关条款。
1: 谣言并为什么要立马下架它？是因为信息传播在心理上有很强的先发优势，就一个信息一旦植入了人脑之中，它对人的大脑你信念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后面的证据是要反驳这个证据，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心理锚点。谣言是明显具有很强的情绪传染性的特征的，然后这些视频它会造成人的恐惧啊、焦虑啊、愤怒啊等等这种非常高唤醒的情绪，它比平静的信息要传播的要更急、更远、更快一些，造成这个心理上的社会风险的放大。
0: 专家建议，涉灾谣言的治理还需多方协同，除依法惩治手段外，还应压实平台责任，切断谣言传播的土壤。
2: 需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违规账号予以禁言、禁封处置。他通过流量获得了收益，要对这种收益确立追缴机制。造谣者他不是追求利润，那就要对他的这种账号予以禁言甚至封禁的处理，对他行为人申请新账号也予以限制乃至一定时间的禁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在江苏南京的地铁站里，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时意外相继摔倒，就在这关键时刻，让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热心市民逆行施救，以身护人，扶请百米冲刺驰援，电梯工作人员应急停梯，短短十多秒，多方力量无缝接力，避免了老人遭遇二次伤害。
5: 事发当天下午4:30左右，在南京地铁1号线麦高桥站，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准备上楼，但这位戴帽子的老人江先生在迈上电梯时脚下没站稳，突然摔倒。江先生的妻子贾女士听到动静后，下意识地想要回头拉住江先生，却也跟着摔倒。
6: 我就看到我家老爷跌下来，很多这个地梯高头要往下翻，因为地梯当时在动啊，他这个手往很多地梯高头手举着这个要往下翻，那一看好像有一个人上来，那时候我已经后来就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5: 在老人摔倒的时候，刘宏宇恰好搭乘同一部扶梯走在老人前面，他听到动静后赶紧回头拉住了贾女士。
7: 我听到有人在叫喊，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然后我第一时间逆行冲下去想要拉住爷爷，但是呢就是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然后我相当于是没有救到爷爷，但是我救了奶奶，第一时间把奶奶拉住然后把她挡住了。
5: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事发当时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次紧急救助。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女士在看到老人跌倒的一瞬间，立刻四处搜寻电梯紧急停止按钮。与此同时，正在入口闸机处执勤的辅警万家友也第一时间看到了电梯上的突发险情，他从远处快速跑到扶梯上扶住跌倒的老人。
8: 就从你这个来回执勤的点啊，到那个电梯大概有多远？
9: 大概可能40-50米左右吧，因为从这边要绕一圈过去。
8: 那我就看到了，他那个从老人摔倒到你扶起他，中间也短短的只用了10秒的时间。
9: 当时我没想太多因为如果太迟的话，我防止老人往下继续再滚，所以呢，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就跑上去，先将老人先把他扶起来，去避免就是二次伤害。
5: 就在万家

0: 又冲上电梯扶住老人的同时，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紧随其后赶到事发处，及时按停电梯。
1: 这里是客服中心，我平常就是在这里处理乘客事务，然后四周都是玻璃，我们视野比较开阔，然后左边是乘客进站，我们平常会留意一下乘客进站后的动向。当天那位老爷子年纪比较大，我们就留意了一下。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跑到绿色通道，然后到电梯前按的警停。
0: 电梯按停后，地铁站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携带急救药箱及时赶到，大家分工协作，将两位老人以及救人的刘宏宇扶下电梯，并第一时间开展初步伤口处理。经检查，两位老人有轻微擦伤，而逆行救人的刘宏宇全身多处受伤，伤情最为严重。
2: 当时那个患者过来的话呢，是一个外伤为主，那么他从他的查体来看呢，他是一个左前臂，然后腹部，然后的话呢是左侧的大腿，还有左侧右侧的膝盖都有一个软组织的挫伤，那么在他的左侧的膝盖那边有一个4道口子，然后每个口子呢大概在1到2厘米左右，那么深度呢是在0.6到1厘米。
3: 幸运的是，两位老人仅仅只是轻微伤，但救人的刘宏宇却因此而多处挫伤。据受伤的老人事后回忆，他们对于刘宏宇的舍身相助的精神毫不意外，因为其实他们在事发前就与刘宏宇有过一次短暂交流，早就知道对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0: 画面显示，当时两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着行李物品，在搭乘电梯前，刘宏宇从后面追了上来，在路过老人身边时停了下来。
4: 我在地铁站的那个刷卡的地方，然后刚刷完地铁卡之后，刚刚进站就看到了爷爷奶奶，然后爷爷是拎着一个很重的桶，圆形的，奶奶是左右手各拎着几袋重物，然后因为那个电扶梯稍微有点陡，然后我就主动提出帮爷爷奶奶去拎到二楼的平台上。我怕他们就是出现危险，然后我提出3次帮忙，爷爷奶奶其实都婉拒了，我觉得再讲就不太礼貌，然后我就先上了电扶梯。
5: 那个小姑娘也不错，当我们还没有上电梯的时候，大概离这个电梯几米，老太婆拎了那个礼盒，她就问她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帮一下。我这个老板娘，哎，不要，不需要，不需要，谢谢你，然后就上去了，他们是先上去的。
0: 在被从电梯上扶下来后，老人看到刘宏宇受伤比较严重，主动提出送他去医院并承担医药费，但都被刘宏宇婉言谢绝了。
4: 爷爷奶奶坐下，然后有人给他们消毒之后，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很暖心，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有工作也有医保，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负担。如果我初心是好的，就是为了救人，然后反而去要爷爷奶奶拿现金给他们增添经济上的负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违背我的初心了。
0: 一方用发自心底的善良去救人，而另一方主动提出支付医药费，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在这个狭窄的扶梯上上演。7月7号，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专程到迈皋桥地铁站开展送奖到岗活动，为舍身救人的刘宏宇颁发市级见义勇为证书及奖励金5000元，为辅警万家友和站务人员周康颁发市级见义勇为专项奖励各1000元。
6: 在这一起救助事件当中，我们涌现出了及时伸出援手的地铁乘客，还有我们快速专业处置的我们车站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快速补位的警辅人员。那么他们的行为啊，大力的弘扬了我们社会的正气。我们通过开展送奖到岗活动，就是为了努力营造弱者有人扶、危者有人救、难者有人搬、遇犯罪有人斗的社会氛围。
3: 这起暖心接力救助事情发生后，警方、地铁站工作人员立刻查看视频，找到了老人摔倒的原因。那么，防止意外发生，乘坐电扶梯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一旦有乘客在电梯上不慎摔倒，又该如何科学施救呢？
7: 我们通过观看视频进行了复盘，发现老人在上扶梯的时候，他扶错了位置，他手扶的是黑色扶手带的下方的不锈钢的护栏板，而没有扶正确的位置，也就是说上方的黑色扶手带。那么黑色扶手带是随着脚下的这个电梯一同上去的运动的，而下方的

0: 吊杆护栏板它是固定的不动的，所以一旦扶错位置就会摔伤。
1: 摔倒的老人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随身携带了5升食用油和5公斤大米，装在于手推车中。
2: 老太太为什么也会跌倒呢？
3: 老太太在回头查看这个摔倒老人的同时，她也没有扶好这个移动这个叫扶手带，她也是倚靠在那个不锈钢的一个挡板上面，不锈钢挡板它是固定的，然后电扶梯的呢，当时它还在上升的过程中，它就会形成这个一个相对的一个阻力，所以它就一下没有站稳，就摔倒。
1: 在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电扶梯上，摔倒夹伤等意外时有发生，尤其老人和儿童出行风险更高。在乘坐电梯时要注意什么呢？
0: 我们在此也想提醒广大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扶好，特别是要扶住电梯上方的黑色扶手带。对于携带有比较多的物品或者比较重的物品的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重心的平衡。对于重物或者物品，最好是放在身前，提前放在电扶梯上面，在自己的视线和控制范围之内。
1: 警方明确，乘坐电扶梯有多项硬性安全规范，全程禁止在出入口附近停留，禁止将头和肢体伸到扶手带外，禁止攀爬骑乘扶手带，禁止将物品放在扶手带上，避免引发安全事故。
0: 此外啊，我们还要带好身边的小孩，防止小孩啊在电梯上面奔跑或者逆行。那么对于女士穿长裙的或者有鞋带的同志，还要注意防止被电梯的梯缝夹住，也带来摔伤或摔倒的这种风险。对于其他乘客，一旦发现我们有乘客在电梯上摔倒，我们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再科学的施救。
4: 刘宏宇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不求分毫回报，老两口心怀感激，主动扛起补偿责任，一施一报，双向奔赴，这种相互体谅的美好，正是能够让凡人微光汇聚成璀璨星河的根本底色。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免费体检，专家坐诊，专属健康讲座，一套套温情十足的关怀套路背后，藏着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空缺，大肆牟利。前不久，广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养老诈骗案件，诈骗团伙把几毛钱的麦芽糊精包装成了稀有的高端保健品，高价售卖。
6: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7: 我们不相信了，他就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你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啊。
6: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嫌疑人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0000元、30000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7: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啊，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的，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6: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0000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

1: 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我们买了，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药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0: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
2: 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诈骗老人家的。 经过2个月不间断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这是一个线下引流邀约、现场洗脑宣讲、高额推销转化、长期情感维系善后的诈骗团伙。当时我们的民警曾经也去过那个各个窝点去看过情况，但是发现他们在楼下，包括在公司的门口都有把风看风的人员。我们的侦查民警是不可能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0: 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于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巡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2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
2: 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卖药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200不等。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
0: 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类推销，切勿相信能治病的特效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 看病购药，选择正规渠道。遇可疑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子女也要多陪伴老人，常讲解养老诈骗套路，留意长辈大额支出，用亲情降低受骗风险，共同守护老人养老钱。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

些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

0: 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3: 从17号开始一直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中国上海举行。随着17号大会的开幕，上海也进入到了 AI 主场时间。如果人工智能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带着这些问题，中外嘉宾来到上海，希望在这里共同寻找答案。
4: 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对许多参会者来说，本次大会不仅是观察前沿技术的窗口，也是一次高密度的思想交流和合作对接。
5: Those nat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great are those that focus on education and create the talent. Because AI has had a couple of fundamental changes, it's going to have many more. And the best strategy that I can think of is create talent.
4: 不少嘉宾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对齐、伦理规范等前沿议题已成为全球行业研究的核心焦点。这类跨领域、跨国家的技术难题，只有依托面对面的国际交流，才能打破信息壁垒，推动前沿技术攻关。
6: To sort of know, who else is working on the sort of scalable oversight and alignment techniques that I'm specifically working on, and how we can collaborate, or other ways we can work together.
4: 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治理不仅关乎技术安全，也关乎人才培养。中方宣布，未来5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也让不少嘉宾认为，这次大会不只是前沿技术展示的平台，更是国际社会凝聚共识的重要窗口。
7: I coming and from Middle East and my team from Europe for this chance to speak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o

0: sit down to speak for this.
1: And ensure we're drawing on global expertise to understand this technology.
2: 随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上海世博展览馆也是正式开展。展馆内的观展情况如何？都有哪些充满科技感的展品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在大会期间呢，这里就是展览展示的一个主阵地。那么一走进这个场馆呀，这个区域我们看到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摩登时代伙伴之城什么意思？咱们来进来看一下。一走进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一整套复刻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线。那在我面前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现在正在装配的是车灯，看起来啊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机器人的手其实它是有触觉的，在它安装精细的零部件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机器人的手来精确地感知到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零部件有没有对齐呀，螺丝有没有拧紧啊，它都可以感知到，并且呢自主地来进行调整。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啊，机器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来完成电动车电池模组的生产过程、汽车电机外壳的装配，以及喇叭套件的装配等等，而且所有的这些环节、所有工序呢，都是由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来自主完成的。可以向我们的参观者呢，来非常具象地展示我们国产智能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那看完了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产业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 AI 带给我们的烟火气。在我的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机器人厨师他现在正在烹饪健康餐。这个机器人呢，是可以根据我们客人的点单呢，来自主的完成切菜、配菜、调味儿，还有装盘儿，最后呢出餐，甚至还会自己把这个桌台清理干净。那这个区域呀，应该是整个区域里边最有意思的了。我们看，在这儿呢，我们的参观者可以和我们的机器人打一场乒乓球，还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摄影师给我们照一张相。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它的手是非常的灵活的，这个拿起相机拍照，把这个照片取出来，交给我。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机器人不再是冷冰冰的工业工具，而是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还有娱乐的亲密的伙伴。其实呢，这个伙伴之城只是上海世博展览馆里边的一个开胃菜，在场馆里呢还有四大的主题展区，会根据不同的领域来集中的展示不同风格、不同产品的这种重磅的新品。可以说四个馆逛下来呢，基本上就可以绘制成一整幅 AI 产业的全景图。
2: 国务院新闻办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2: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5: 政策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具体来看，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氰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
2: 记者17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

0: 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1: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追踪重庆彭水县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的救援进展，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目前的救援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晶17号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顺着我的视线可以看到啊，我前方呢，就是刚才在这个一闪一闪的有灯闪亮的那辆车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整个这个现场。我刚才呢救援的车辆呢还在那里，那么通过救援车辆的灯光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那里崩塌的这个巨石。刚刚瓢泼大雨又再度的下来，所有的救援人员从那个崩塌体前面紧急的撤离，所以现在在这条距离现场只有不到100多米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只能看到依稀站立的呢是在这里的武警人员，他们就在这里呢看看还有哪一些救援的人员呢没有出来，及时的呢通知他们出来，同时呢也防止人员有再进入这个危险地段的可能。那么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晨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工程救援力量，包括消防，还包括隧道，还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地质勘查的相关部门。这一次的整个的救灾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场的这个情况。那白天呢，他们是在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啊，从崩塌体的两侧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浅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再从这个浅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工程的清理人员几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督着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的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现场的安全。
0: 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17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已调派中国安能100人、消防49车206人，携带专业救援装备，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派出75人、21车，携带生命搜救、边坡雷达等抢险救援装备438台套，赴现场参加抢险救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21:40，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9:4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17号发布多份声明称，伊朗对位于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空袭。综合伊朗媒体16号晚到17号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的多份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摧毁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伊朗还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动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位于阿曼萨拉马岛上的一处海上监视雷达和美军部署在阿曼的一处空中监视雷达，以及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此外，伊朗还对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国以及该地区为其提供军事基地的国家必须明白，突破红线袭击民众和非军事基础设施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如果敌人继续这一行为，伊方将采取更加毁灭性的回应。
0: 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据了解，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禁令，希望为本国航运企业争取豁免。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间接购买、进口或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中增加豁免条款，允许本国船队继续为欧盟以外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发布分析报告称，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1: 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本轮热浪由停留在美国落基山脉北部上空的强高压脊引发，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航空航天局利用卫星观测数据和戈达德地球观测系统模型生成的数据显示，7月12号，美国中西部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45摄氏度，其中蒙大拿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约46.1摄氏度，怀俄明州部分地区达到约42.8摄氏度，均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美国西部山区各州与高温相关的急诊就诊率激增到平时的10倍左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热穹顶将继续向东扩展，影响美国中西部、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沿岸部分地区。
0: 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的林火持续燃烧，据当地政府估算，截至17号，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火情存在进一步蔓延的可能。目前450多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奋力灭火，附近5座村庄的居民已被疏散。 在阿拉贡自治区，这场林火发生前，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刚遭遇一场严重林火，最终过火面积约7000公顷，导致13人遇难，包括12名外国公民。这是西班牙近年来人员伤亡

0: 最惨重的丁火之一。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黄淮、江汉等地仍有较强降雨，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
2: 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黄淮、江汉等地仍有较强降雨，同时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密切关注雨情、汛情，重点做好短邻预警，提升防灾避险前瞻性、主动性，及时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强化巡查防守，聚焦并险水库等易出险点位和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路段、桥涵隧道、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进一步强化力量物资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发挥好各类救援力量作用，科学高效抢险救援，同时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加快受损基础设施抢修恢复，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山西、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抗洪抢险工作。
0: 17号凌晨，河南郑州遭遇强降雨天气，航空港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有人员被积水围困，当地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赴各受灾点位，转移被困群众。
2: 在航空港区滨河办事处纸房村，两名老人因房屋进水被困家中，消防员抵达时，积水已淹没至成人脖颈位置，且水位持续上涨，情况十分紧急。消防员立即下水给老人戴好救生圈，通过救援绳将两位老人拉到皮划艇旁。
3: 先拉着大娘，
4: 我扶你出来，大爷，
3: 来来，陈叔，陈叔，来。
2: 在张庄办事处丈八沟村，强降雨导致积水迅速攀升，八名群众分别被困屋顶、车顶、配电箱顶部等危险位置，消防员驾驶皮划艇逐点搜救，分批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在港里乡独楼马村，大量村民被洪水围困，为提升转运效率，消防员借助挖掘机挖斗分批转移群众，最终现场80人全部安全撤离。据了解，本轮强降雨中，消防部门累计营救转移群众141人，目前航空港区各项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0: 连日来，受上游持续来水及降雨的影响，牡丹江流域水位持续上涨，其中位于牡丹江中上游的镜泊湖发生了溢流情况。受此影响，黑龙江宁安市渤海镇的多个村屯进水，城区防汛压力增大，党员干部、公安民警、志愿者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及时转移群众，加固江堤，巡查堤坝。
5: 那我抱你上去吧，
6: 他心脏不好。
7: 我是吧？
8: 对对对。
9: 哎，那行，那等你看的这个车，俺们开坐的那个轮子。
5: 刚吃完药，
10: 完事了
5: 啊，刚吃完。
11: 黑龙江宁安市渤海镇临近镜泊湖，16号上午，镜泊湖的水位已超汛限水位1米多，部分村路漫水。当地紧急对响水村、江西村等4个村子的村民进行整村转移。在响水村，出村的道路被洪水淹没，为了加快转移进度，不少村民主动开出自家的农用车，帮助转运群众运输生活物资。当天，4个村的人员转移工作全部完成，大部分人选择投亲靠友，其余村民则在临时安置点暂住。同样，宁安市城区的防汛工作也十分严峻，为防止牡丹江宁安段溢洪，城区的沿江堤坝提前垒好了子堤，同时相关部门增派人员24小时巡查各段堤坝。
5: 这里有点渗水，

0: 看看是不是有点碎碎。
1: 咱记一下位置，一会儿跟交班的兄弟说一下。
2: 16号晚上，宁安市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在一处大桥附近发现了渗水点，水量虽然很小，但仍不能忽视。
3: 这个呢是我们的巡堤记录，我们呢每隔2个小时对子堤2.4公里全程进行一个巡查，重点巡查的呢就是梯顶及应急子堤有没有异常，有没有渗水，然后迎水面的呢就是这些坑洞啊有没有被浪腐蚀，然后主要呢我们还得拿手电去看一眼这个江面。
2: 除了巡堤查险，水务人员还要通过水尺观测动态掌握水位变化，工作人员每小时要更新一次数据，通过拍照等方式在工作群中汇报水情信息。17号上午9点，牡丹江2026年第1号洪水形成，宁安市持续巡查值守，动态监测水情，全力保障沿江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 AI 一加一。那今天呢，在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可以说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那么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中国有什么样的主张，有什么样的举措，来自中国的智慧又将会对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会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个智关键字来展开，来进入今天的短片。
1: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深入思考，共同作答。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0: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四点意见，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
1: 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0: 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再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还将推出一系列举措。
1: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0: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常讲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1年前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就在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2: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
3: 更多的关于今天开幕式的观察和感受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这几天一直在前方采访报道的本台的记者徐卓阳。卓阳，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习主席的开幕式主旨讲话当中呢，有很多的亮点啊，亮点纷呈。那其中呢，他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那在你的观察和理解里呢，开放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
4: 对，开放还有开源。讲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两个词要在一起，因为我觉得里面会有一种产业的智慧，包括这种 AI 产业发展的内在的逻辑。你想，就今年初的事儿啊 ，Open Cloud 小龙虾，那么短的时间内，为什么它可以全球爆火？很大程度上它是开源的呀，源源不断的人进来搞开发、搞应用，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用。然后昨天我在上海创智学院跟那边的一个企业负责人聊天。他呢，这个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的企业做到了估值的全学院的第一，而且做的也是现在时下热门的这个多模态的大模型。技术上面他完全可以实现闭源，但他选择的是开源的路径。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闭源的话呢，可能短时间内我是能挣到很多钱，但开源我可能就会获得一个更长期的、更稳定的成长。我觉得这里面除了有企业家的这种智慧在啊，是不是还有心态上的不同？闭源的话，你就看谁都像对手，到哪儿都得防着。然后如果开源的话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可能原来走不到一块儿，但现在走到一块儿，变成了朋友，慢慢的实现合作共赢。所以你看，开放是心态，然后开源是形态，这两个一，像我们的节目名一加一加在一起，就等于一个健康的生态。
3: 嗯，没错，在今天的这个主旨讲话当中呢，还有一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这就是要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我们要去帮助南方国家去加强他们的能力的建设。那你怎么来理解？因为当然本身开放跟普惠它就是相辅相成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又已经做了些什么？
4: 嗯，AI 是要向上向善，那帮助人本身就是一种最朴素的向善，而在 AI 发展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可能还蕴含着一种

0: 历史的智慧。你像今天的这个开幕式的主旨讲话当中，习主席是很快的带着我们一块儿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三次大的跃迁，就是前几次的工业革命。那会儿跟这会儿最大的不同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没有像今天联系的如此紧密。然后到了 AI 的科技革命这一回，速度又把前三次远远的超过去了，相当于是从来没有的情况。发展中国家如果在这次的发展中再被抛到后面，很有可能就没有翻身之日，再也追不上了。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而且你看，放眼当今世界，可能有部分人吧，他的技术水平跟道德水平之间是未必成正比的，自己的技术上刚有了某些暂时性的领先，就会去想要不要砌小院高墙啊，要不要用我的这点技术好好卡一卡你的脖子啊。如果大家都去这样想的话，这个 AI 那就不能生成爱，它只能导出矛盾甚至是积怨，这个肯定是我们不想要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这个时候坚定地站出来帮助南方国家？因为我们自己太清楚这个历史的发展，发展权一方面要自己去坚定地捍卫，另外一方面关键的时候就是需要好朋友出来搭把手啊。你看刚才提到这个习主席在讲话当中讲到这个妈祖的方案，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妈祖？就因为它是一种大爱的助人的象征。包括今天开幕式第一天，妈祖也有一个新的发布，说是一个风云气象卫星的一个 AI 工具吧。发布出来以后，网友赶紧跟帖说，原来妈祖是在海上，现在妈祖是在云端。我在这补一句吧，原来妈祖是在中国沿海造福中国人，现在妈祖是在全球南方造福整个地球。AI 妈祖更有爱。
1: 好的，谢谢卓阳。我们怎么来去理解普惠呢？在我的理解当中，它应该不是像石油，就是像卓阳刚才说的，它是稀缺的，是排他的，它应该像水资源一样去流动起来，去汇集更多的人。那今天在展馆当中呢，卓阳也发现了，的确有一些 AI 的产品正在向水靠拢。
0: 每个人都在问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走入家庭啊？这不，大会开幕第一天，我就赶紧来了这个世博展览馆的巨深智能馆。现在身处在一个家庭环境的布景当中，旁边呢就是两台机器人。我现在呀有些事儿想做，但是不想自己动手，有点犯懒，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的忙啊。小丽，小丽，我有点渴，帮我把水拿到沙发这边来，可以吗？他冲我眨眼。
2: 好的，小丽把水拿到沙发这边来。
0: 听到了，刚才在思考，迈着稳健的步伐向着水去了。还得想一下拿奶瓶。小丽一看就是个办事特别规矩的机器人，你看拿水要正对着这个水。我有点替他着急了，还好，应该是马上要拿着了，我这可等着喝呢。哎呦，太好了，我的水已经在路上了。谢谢。哎呦，谢谢。哇，好重。
2: 小丽这就回去充电。
0: 好，谢谢小丽。现在可不光是渴的问题，待的还有点饿了呢。小叶，小叶，帮我洗个苹果可以吗？
3: 好的，小叶这就帮你洗苹果。
0: 哎，但你看这回不一样啊，我刚才是跟小丽说了我在沙发上，她把水给我送过来了，我这回没跟小叶说去哪儿洗苹果，这是不是对她有挑战？总的来说，现在机器人在抓握东西的时候还是会缓慢一点，保证准确度嘛，这个可以理解，看看未来能不能快一点。还是不错的，你看它知道去水槽那边洗，知道那儿有水，当然我们这是演示环境了，没有真的水流，但是知道这一点也很不错。
3: 好的，苹果已经洗好了。
0: 总的来讲，虽然稍微他们这个动作速度慢一点，但确实帮到了我的忙。去吧去吧，赶快休息一下。
4: 目前呢，它可以做三个层级的事情。

0: 一个层级是它会对整个空间进行认知和理解，第二个层面呢是它能够理解你比较复杂和模糊的语义和指令，第三个层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空间里面有两台机器人，那两台机器人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同时作业，它们互相之间可以避障进行任务的协同，而且共享一套空间记忆。
1: 如果未来真要走进家庭的话，其实是会比刚才的演示更生活化，比如说我想吃点什么，家里边吃的很多，那他拿哪一个给我呢？这是一个。然后刚才觉得就是稍微有点慢，然后这个动作能不能更丝滑，整体能不能更流畅？
0: 其实我们做这整个技术展示是希望能向大家呈现在家这个环境里面存在的一些可能性，整体的技术的演进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包括它的空间的认知更加的自如，更加的灵活，对于一些非标准化的场景和空间以及一些任务的执行可以更加的灵活。我们也希望它在未来真正进入家庭的时候能够更加的丝滑然后灵动。
2: 人对人工智能的要求真的越来越高了，以前我们觉得它会跳舞会打拳就很好了，但现在我们不满足于欣赏性，我们要更多的实用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你从城市的 City Walk 到展馆的 Walk 之后，除了刚才的这个机器人之外，还有发现一些什么样新的产品？
1: 城市 City Walk 展馆的 Walk， 这练的都是脚。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手，不是我的手啊，大家看到我这演播室来了个新的伙伴，刚刚过来的，因为白天人家忙着呢，都在展馆来展示自己的最新功能。这也是算今年首发首秀的一个亮点吧，就是一个有着20个自由度的灵巧手。大家其实可以忽略掉这个技术细节，就看他现在的表现，他现在会不断的变换动作，但我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就像他有自主意识一样，他做什么动作就是完全看他自己的心情。所以这是在镜头前，一是让这个人工智能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正式登场了，二一个也是让大家形象的对于智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现在可能只是一只手他在自己做各种动作，那未来会不会这个机器人整个人就跟我们真人一样，说什么都不用我们再去叮嘱他了，他自己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回到刚才那个探访当中，其实我最大的两个感受，一个是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有智了，就是这个智能的智。你刚才说的特别好，机器人如果能像水一样流进我们的生活，那是最佳状态。就是这个水字今天给我的触动特别大。一开始那个机器人给我递水的时候，我还没太大感觉，因为水装在瓶子里面，相对静态。但是等我第二个机器人叫他，我说你去洗东西，我这时候没提到水，他自己能到水槽去，就是他能把洗东西跟水槽这个之间建立一个关联。我突然觉得，哎，这下我们的智能好像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我真的可以期待他接下来走进家里为我服务。当然现在慢点就慢点，我们可以稳一点，像今天主持讲话里也说了，千里马嘛，可以又快又稳。这个一方面是有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两天接触了大量的从事人工智能这种研究的研发的创业的人才，包括今天在展馆里面的展商，我觉得他们的眼睛里是有光的。这种光一方面属于年轻人他的年龄的特色，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人工智能这个产业赋予他的，就是有志，志气的志。什么意思呢？就我问他你在做什么，你这个能做得出来吗？没有人回答我 no， 也没有人回答我可能吧，也许吧，都是没有问题，我们盯准了这个赛道，我们很有信心他未来有一天一定付诸实施。其实今天探馆的内容在片子里面呈现有限，接下来还有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
2: 好的，谢谢卓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实际上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呢？当然你可以说它是技术，它可以是很多的产品，但是也许它未来就会成为像水电气一样的基础设施。那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会对我们的科学研究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推动力呢？有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鄂维南教授，他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在长期的推动 AI for Science， 也就是用人工智能来赋能科学研究。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董倩对他的专访。
3: 那为什么要放到咱们这儿进行学术交流呢？到世界其他国家不是也可以去交流吗？
4: 在中国做这个交流，参与中国参与的人可能更多一些嘛，而且这也是一种学术号召力的表现嘛。
3: 什么叫学术号召力？
4: 就是你竖起一杆旗子，大家都会围绕着你这个旗子来做。
3: 对于一个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如果我们国家有学术影响力，这意味着什么呢？
4: 如果我们仅仅是做技术，那么总会被人家感觉到我们是在吃别人的原创工作的红利。原创跟学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0: 所以说还是要在学术上有号召力有影响力，才能够真正解决从源头到落地的问题。我们在落地这些事情上，技术这些事情上，工程这些事情上，我们的确是非常重视，做得非常好，但是在原创同样也就是在学术上，那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过去重视的程度是不够的。
1: 我看您的整个的履历，从一开始读书就是想我学的东西是要用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个想法？
0: 大学的时候。
1: 为什么这么明确？
0: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纯数学，我非常喜欢纯数学，但是呢大学四年下来以后，我就希望我自己那个时候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很穷，我们的科技很弱，很那时候我就大学四年我就觉得我希望我自己的工作能够有用。
1: 对谁有用？
0: 当然说的大一点，对人类社会，对吧？但是对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最希望看到就是我们国家能够富起来，能够科技上能够强起来。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希望我做自己的工作能够有用，能够帮到我自己的国家。所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记得报志愿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改成应用数学，我觉得应用数学有用啊。尽管我一门课都没上过，我就考研究生考应用数学。到去美国，我就是改成了力学，流体力学。然后搞完流体力学以后，觉得同样的情况，然后我又改成计算物理，然后计算材料科学、计算化学，爸爸，所以都搞了一圈，就是为了去找一个既有原创又有用的东西。
1: 好在最后你找到了原创且有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是的。
1: 今天我想更多的我们要谈这个 AI for science， 这个用中文怎么表述？
0: 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的科学研究，
1: 这是它的核心。
0: 对。
1: 当时您想得很清晰吗？就是用人工智能和科学研究之间会架设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我一开始想这件事情就很清晰。2017年年底，我把我所有的学生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组会，就是说人工智能来方法来做科学研究，可能是科学史上最好的机会，不是一个点上的突破，而是整体的科学范式的改变。
1: 目前您的这个范式已经建成什么样了？另外这个范式在全世界来说，如果我们比较的话，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如果仅仅从 AI for science 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即便是现在也是远远超前的。从最底层全要素资源整合，各个领域的这些模型等等等等吧，到智能体啊，
1: 它够什么用的？够什么人做什么事儿的？
0: 我就举这样的例子吧，临界航天这个企业是由北大一个年轻助理教授叫陈志主导的。发动机里面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燃烧，人工智能赋能燃烧模拟可以提升几个数量级，然后他就开始说呀，我应该做下一步发动机的设计。那么这样的一个闭环会走得很快，第一款设计也不大行，我改一改，把这个重新走一遍，就可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实验测试数据跟设计数据基本上是完全符合的，他们今年年底居然能够把真正这个火箭上用的这个发动机10吨的能够做出来。
1: 这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一直想说的，平台科研加上垂直整合，就是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应用的场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就像安卓平台上打造 APP 一样的去做。
1: 你比如说豆包也好，元宝也好，包括 DeepSeek， 就它不是横空出世的，它是跟着别人在某一些方面超越了别人。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优化，然后进行商业化的优化，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长项。
0: 是的。
1: 但是说到底我们是跟着人家，那我们到底倾向于跟着还是领着呢？
0: 从我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领着的问题，否则你谈不上科技强国。什么叫科技强国？就是必须在很大一块你是引领的，你不能是跟着的，这是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 您在部署这个整个科学范式的这种 改变的过程中，你一定能看到更底层的一些缺陷，但是你同时又在建造着你的基础设施，你的心会急吗？会很焦躁吗？
0: 焦躁吗？那肯定是的了。
1: 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这要等，对吧？
0: 是，的确是。我们将来科研就是不是说我们自动化智能化实验室就解决了 AI for Science 就解决了，效率的确是提升了，但是那些颠覆性的创新就像 ChatGPT 这样一出来以后，我们整个人工智能范式就被它颠覆掉了，这种创新它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而且仍然是最最核心的。那在中国我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体系构建起来，而且未来构建这样的体系要求可能又更高了，那这个可能是定义未来科技创新下一步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2: 算法、算力、数据，每一个维度中国都在努力的奔跑，软件、芯片、机电产品，每一个项目我们也都在实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但是回过头来最重要的依然是要夯实我们科学的基础研究，因为只有更强壮的肌肉才能带来更快的速度和更长的奔跑。明天同一时间 AI 一加一，我们继续再见。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

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

0: 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17号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3: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 随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上海世博展览馆也是正式开展。那展馆内的观展情况如何？都有哪些充满科技感的展品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在大会期间呢，这里就是展览展示的一个主阵地。那么一走进这个场馆呀，这个区域我们看到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摩登时代伙伴之城什么意思？咱们来进来看一下。一走进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一整套复刻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线。那在我面前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现在正在装配的是车灯，看起来啊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机器人的手其实它是有触觉的，在它安装精细的零部件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机器人的手来精确地感知到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零部件有没有对齐呀，螺丝有没有拧紧啊，它都可以感知到，并且呢自主地来进行调整。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啊，机器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来完成电动车电池模组的生产过程。

0: 成汽车电机外壳的装配以及喇叭套件的装配等等，而且所有的这些环节所有工序呢都是由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来自主完成的，可以向我们的参观者呢来非常具象地展示我们国产智能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那看完了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产业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 AI 带给我们的烟火气。在我的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机器人厨师他现在正在烹饪健康餐。这个机器人呢是可以根据我们客人的点单呢来自主的完成切菜、配菜、调味儿，还有装盘儿，最后呢出餐，甚至还会自己把这个桌台清理干净。那这个区域呀，应该是整个区域里边最有意思的了。我们看在这儿呢，我们的参观者可以和我们的机器人打一场乒乓球，还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摄影师给我们照一张相。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它的手是非常的灵活的，这个拿起相机拍照，把这个照片取出来交给我。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机器人不再是冷冰冰的工业工具，而是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还有娱乐的亲密的伙伴。其实呢，这个伙伴之城只是上海世博展览馆里边的一个开胃菜，在场馆里呢还有四大的主题展区，会根据不同的领域来集中的展示不同风格、不同产品的这种重磅的新品。可以说四个馆逛下来呢，基本上就可以绘制成一整幅 AI 产业的全景图。
1: 来关注中国经济半年报，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
1: 记者17号从国铁集团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
3: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追踪重庆彭水县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的救援进展，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目前的救援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晶17号晚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0: 顺着我的视线可以看到啊，我前方呢，就是刚才在这个一闪一闪的有灯闪亮的那辆车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整个这个现场。我刚才呢救援的车辆呢还在那里，那么通过救援车辆的灯光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那里崩塌的这个巨石。刚刚瓢泼大雨又再度的下来，所有的救援人员从那个崩塌体前面紧急的撤离，所以现在在这条距离现场只有不到100多米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只能看到依稀站立的呢是在这里的武警人员，他们就在这里呢看看还有哪一些救援的人员呢没有出来，及时的呢通知他们出来，同时呢也防止人员有再进入这个危险地段的可能。那么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晨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工程救援力量，包括消防，还包括隧道，还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地质勘察的相关部门。这一次的整个的救灾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场的这个情况。那白天呢，他们是在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啊，从崩塌体的两侧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浅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再从这个浅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工程的清理人员几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督着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的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现场的安全。
1: 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17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并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已调派中国安能100人、消防49车206人，携带专业救援装备，正在现场开展救援。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派出75人、21车，携带生命搜救、边坡雷达等抢险救援装备438台套，赴现场参加抢险救援。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立即派出有关负责同志急赴当地指导医疗救治工作，组织专业国家级专家会同当地医务人员组成医疗救治组，开展多学科会诊，一人一策制定诊疗方案，尽最大努力挽救生命和减少因伤残疾，指导重庆市选派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咨询和疏导。国家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支持重庆市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增派国家级专家力量，全力减损失、护生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

0: 物镍蓄电池、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 2%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 4%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 2% 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 4% 税率征收消费税。
1: 此次财政部等部门发布的公告还明确对部分电池免征消费税，具体包含哪些产品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政策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燃料电池及光伏电池中的钙钛矿电池、叠层电池、砷化镓电池免征消费税。享受减免税政策的电池产品应当符合该产品的国家标准。
1: 那为什么这次要采取分步恢复征税的方式，又为什么对一些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呢？来看专家的解读。
0: 公告明确，此次电池产品政策调整实行分步恢复，预留一年的缓冲期，先按照 2% 税率征收，一年后再将税率恢复到 4%。
2: 分步来恢复征收消费税的主要是考虑到就是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然后呢让企业能更好的逐步的去消纳我们政策调整带来的一个成本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电池现在正处于这个内卷式的综合整治的恢复期，然后呢，所以说我们让它更晚一点来恢复，对它进行征收消费税。
0: 专家表示，对一些新技术的电池产品保留了免税政策，则是考虑到免税政策可以更好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2: 因为我们这次的政策调整呢，主要就是引导，是可以更好的引导企业来研发或者是发展更具有技术创新性的一些产品，所以我们还是保留了一部分的就是免征消费税的政策啊。那么这样对于我们鼓励企业进行一个研发创新，然后促进产品的结构性升级，然后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发挥很好的作用的。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高端访谈专访大会重磅嘉宾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清华大学教授奥马尔亚吉。
1: Well, I was listening quite intently to what he has to say, and I was quite impressed with the detail of the speech and the plan.
0: 他认为人工智能可以拓展人们的科研思路。
1: And science is all about questions. Okay, it's all about figuring out what is that important question.
0: 全职入职中国清华大学，他说
1: Quite honestly, they are truly inspiring to me.
0: 高端访谈，敬请收看。
2: 高端访谈由中国高端年份白酒梦之蓝手工帆独家特别呈现。
3: 一切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4: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居易香米。
2: 高端访谈栏目由仰韶彩陶坊独家邀您关注。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仰韶彩陶坊。
0: 7月17日至20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

0: 去伟大，皆由双手创造。梦之蓝手工版中国高端年份白酒，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七月十七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

0: 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

0: 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从17号开始一直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中国上海举行。随着17号大会的开幕，上海也进入到了 AI 主场时间。如果人工智能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带着这些问题，中外嘉宾来到上海，希望在这里共同寻找答案。
3: 本届大会吸引了来自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青年人才。对许多参会者来说，本次大会不仅是观察前沿技术的窗口，也是一次高密度的思想交流和合作对接。
4: Those nations that are going to be great are those that focus on education and create the talent. Because AI has had a couple fundamental changes, it's going to have many more.And the best strategy that I can think of is create talent.
3: 不少嘉宾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安全、技术对齐、伦理规范等前沿议题已成为全球行业研究的核心焦点。这类跨领域、跨国家的技术难题，只有依托面对面的国际交流，才能打破信息壁垒，推动前沿技术攻关。
5: To sort of know, who else is working on this sort of scalable oversight and alignment techniques that I'm specifically working on.And how we can collaborate, or other ways we can work together.
3: 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治理不仅关乎技术安全，也关乎人才培养。中方宣布，未来5年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与此同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也让不少嘉宾认为，这次大会不只是前沿技术展示的平台，更是国际社会凝聚共识的重要窗口。
6: I coming and from Middle East and my team from Europe for this chance to speak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to sit down to speak for this.
5: And I'm sure we're drawing on global expertise to understand this technology.
2: 随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开幕，上海世博展览馆也是正式开展。展馆内的观展情况如何？都有哪些充满科技感的展品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王丽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世博展览馆，在大会期间呢，这里就是展览展示的一个主阵地。那么一走进这个场馆呀，这个区域我们看到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摩登时代伙伴之城什么意思？咱们来进来看一下。一走进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一整套复刻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线。那在我面前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现在正在装配的是车灯，看起来啊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 别的啊，但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机器人的手其实它是有触觉的，在它安装精细的零部件的时候呢，可以通过机器人的手来精确地感知到每一个细微的变化，比如说这个零部件有没有对齐呀，螺丝有没有拧紧啊，它都可以感知到，并且呢自主地来进行调整。在这儿呢可以看到啊，机器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来完成电动车电池模组。

0: 的生产过程，汽车电机外壳的装配以及喇叭套件的装配等等，而且所有的这些环节所有工序呢都是由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来自主完成的，可以向我们的参观者呢来非常具象的展示我们国产智能制造的一个硬核实力。那看完了人工智能如何赋能产业之外呢，我们再来看看 AI 带给我们的烟火气。在我的右手边呢，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机器人厨师他现在正在烹饪健康餐。这个机器人呢是可以根据我们客人的点单呢来自主的完成切菜、配菜、调味还有装盘，最后呢出餐，甚至还会自己把这个桌台清理干净。那这个区域呀应该是整个区域里边最有意思的了。我们看在这儿呢，我们的参观者可以和我们的机器人打一场乒乓球，还可以让我们的机器人摄影师给我们照一张相。我们看到这个机器人它的手是非常的灵活的，这个拿起相机拍照，把这个照片取出来交给我。那在这儿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机器人不再是冷冰冰的工业工具，而是融入了我们日常的生产、生活还有娱乐的亲密的伙伴。其实呢，这个伙伴之城只是上海世博展览馆里边的一个开胃菜，在场馆里呢还有四大的主题展区，会根据不同的领域来集中的展示不同风格、不同产品的这种重磅的新品。可以说四个馆逛下来呢，基本上就可以绘制成一整幅 AI 产业的全景图。
1: 国务院新闻办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1: 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
3: 政策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具体来看，自2026年9月1号起，对钨汞原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原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钒液硫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9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7年4月1号起，对光伏电池，也就是太阳能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自2028年4月1号起，按照4%税率征收消费税。
1: 17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等多部门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会商指出，黄淮、江汉等地仍有较强降雨，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
4: 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黄淮、江汉等地仍有较强降雨，同时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国家防办要求有关地区密切关注雨情汛情，重点做好短淋预警，提升防灾避险前瞻性、主动性，及时果断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强化巡查防守，聚焦并险水库等易出险点位和山洪沟口、地质灾害隐患点、涉水路段、桥涵隧道、在建工程等重点部位，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改，进一步强化力量物资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发挥好各类救援力量作用，科学高效抢险救援，同时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加快受损基础设施抢修恢复，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

0: 应急响应和针对山西、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抗洪抢险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17号，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晚当地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截至当晚6:30，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1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3: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1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之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4: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3: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2: 截至17号晚6:30，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亲历者讲述了事发经过。
4: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收治的10名伤员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患者。其中1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5: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得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4: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6: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4: 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2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视线转向国际，继续来关注美伊冲突。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21:40，也就是北京时间17号9:40，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17号发布多份声明称，伊朗对位于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4: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 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

0: 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空袭。综合伊朗媒体16号晚到17号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马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五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的多份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摧毁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伊朗还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动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位于阿曼萨拉马岛上的一处海上监视雷达和美军部署在阿曼的一处空中监视雷达，以及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此外，伊朗还对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国以及该地区为其提供军事基地的国家必须明白，突破红线袭击民众和非军事基础设施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如果敌人继续这一行为，伊方将采取更加毁灭性的回应。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在当天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根据程序，斯塔默将于20号向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递交辞呈，随后伯纳姆将接受国王任命，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美国航空航天局近日发布分析报告称，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了46摄氏度。
2: 据美航空航天局介绍，本轮热浪由停留在美国落基山脉北部上空的强高压脊引发，高压系统将热空气压向接近地面的低空并滞留，形成了被称为热穹顶的天气现象。热穹顶会抑制空气对流以及云层和降水形成，导致阳光长时间照射地表，进一步推高气温。美航空航天局利用卫星观测数据和戈达德地球观测系统模型生成的数据显示，7月12号，美国中西部多地最高气温接近或超过45摄氏度，其中蒙大拿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达到约46.1摄氏度，怀俄明州部分地区达到约42.8摄氏度，均创下当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监测数据显示，本轮热浪期间，美国西部山区各州与高温相关的急诊就诊率激增到平时的10倍左右。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热穹顶将继续向东扩展，影响美国中西部、新英格兰地区和大西洋中部沿岸部分地区。
1: 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的林火持续燃烧，据当地政府估算，截至17号，过火面积已超过1.2万公顷，火情存在进一步蔓延的可能。目前450多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奋力灭火，附近五座村庄的居民已被疏散。在阿拉贡自治区这场林火发生前，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刚遭遇一场严重林火，最终过火面积约7000公顷，导致13人遇难，包括12名外国公民。这是西班牙近年来人员伤亡最惨重的林火之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记者17号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4: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

0: 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和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0: 这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0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席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2: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席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三个带兑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确需求以及两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3: 相关负责人提醒，60天只是车票预约的最长期限，旅客在提交预约信息后不代表车票已经到手，需要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兑现成功的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支付。
1: 收到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系统的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的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的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确适配运力供给和客流需求，让有限的运力资源更好地服务旅客出行。
0: 铁路1230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匹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微信、支付宝或手机短信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23时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
2: 旅客提交预约订单之后呢，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但是如果30天内连续三次兑现成功后逾期未支付，包括主动取消兑现成功订单的，此后90天内该1236账户不可使用预约购票功能。为了确保预约购票需求信息真实有效，铁路1236系统将采取人脸识别、短信验证码等多重核验机制，维护公平售票环境。
3: 为了提高旅客提交预约需求的精准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
4: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 5% 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0: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一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票票价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差额部分核收 5% 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执行。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日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接下来进入今天的 AI 一加一。那今天呢，在上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可以说吸引了全球的目光。那么，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中国有什么样的主张，有什么样的举措？来自中国的智慧又将会对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会围绕人工智能的这个“智”关键字来展开，来进入今天的短片。
1: 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这些问题需要国际社会深入思考，共同作答。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1: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提出四点意见，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
2: 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1: 近年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从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到发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和人工智能加国际合作倡议，再到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还将推出一系列举措。
2: 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

0: 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习近平指出，中国人常讲单弦不成音，独木不成林，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是某个国家的独奏，而应当是全球合作的交响。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一年前的构想已经转化为实际成果。就在昨天，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
2: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
3: 更多的关于今天开幕式的观察和感受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这几天一直在前方采访报道的本台的记者徐卓阳。卓阳，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个习主席的开幕式主旨讲话当中呢，有很多的亮点啊，亮点纷呈。那其中呢，他特别强调就是我们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那在你的观察和理解里呢，开放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
4: 对，开放还有开源，讲人工智能的时候这两个词要在一起，因为我觉得里面会有一种产业的智慧，包括这种 AI 产业发展的内在的逻辑。你想就今年初的事儿啊， Open Cloud 小龙虾，那么短的时间内为什么它可以全球爆火？很大程度上它是开源的呀，源源不断的人进来搞开发搞应用，它就会变得越来越好用。然后昨天我在上海创智学院跟那边的一个企业负责人聊天，他呢这个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的企业做到了估值的全学院的第一，而且做的也是现在时下热门的这个多模态的大模型，技术上面他完全可以实现闭源，但他选择的是开源的路径。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闭源的话呢，可能短时间内我是能挣到很多钱，但开源我可能就会获得一个更长期的更稳定的成长。我觉得这里面除了有企业家的这种智慧在啊，是不是还有心态上的不同？闭源的话，你就看谁都像对手，到哪儿都得防着。然后如果开源的话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可能原来走不到一块儿，但现在走到一块儿，变成了朋友，慢慢的实现合作共赢。所以你看，开放是心态，然后开源是形态，这两个一，像我们的节目名，一加一加在一起，就等于一个健康的生态。
3: 嗯，没错，在今天的这个主旨讲话当中呢，还有一句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这就是要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我们要去帮助南方国家去加强他们的能力的建设。那你怎么来理解？因为当然本身开放跟普惠它就是相辅相成的，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又已经做了些什么？
4: AI 是要向上向善，那帮助人本身就是一种最朴素的向善。而在 AI 发展的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可能还蕴含着一种历史的智慧。你像今天的这个开幕式的主旨讲话当中，习主席是很快地带着我们一块回顾了人类历史上生产力的三次大的跃迁，就是前几次的工业革命。那会儿跟这会儿最大的不同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没有像今天联系得如此紧密，然后到了 AI 的科技革命这一回，速度又把前三次远远地超过去了，相当于是从来没有的情况。发展中国家如果在这次的发展中再被抛到后面，很有可能就没有翻身之日，再也追不上了，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而且你看放眼当今世界，可能有部分人吧，他的技术水平跟道德水平之间是未必成正比的，自己的技术上刚有了某些暂时性的领先，就会去想要不要砌小院高墙啊，要不要用我的这点技术好好卡一卡你的脖子啊。如果大家都去这样想的话，这个 AI 那就不能生成爱，它只能导出矛盾甚至是积怨，这个肯定是我们不想要的。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这个时候坚定地站出来帮助南方国家？因为我们自己太清楚这个历史的发展，发展权一方面要自己去坚定地捍卫，另外一方面关键的时候就是需要好朋友出来搭把手啊。你看刚才提到这个习主席在讲话当中讲到这个妈祖的方案，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妈祖？就因为它是一种大爱的助人的象征，包括今天开幕式。

0: 一天，妈祖也有一个新的发布，说是一个风云气象卫星的一个 AI 工具吧。发布出来以后，网友赶紧跟帖说，原来妈祖是在海上，现在妈祖是在云端。我在这补一句吧，原来妈祖是在中国沿海造福中国人，现在妈祖是在全球南方造福整个地球。AI 妈祖更有爱。
1: 好的，谢谢卓阳。我们怎么来去理解普惠呢？在我的理解当中，它应该不是像石油，就是像卓阳刚才说的，它是稀缺的，是排他的，它应该像水资源一样去流动起来，去汇集更多的人。那今天在展馆当中呢，卓阳也发现了，的确有一些 AI 的产品正在向水靠拢。
0: 每个人都在问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走入家庭啊？这不，大会开幕第一天，我就赶紧来了这个世博展览馆的巨深智能馆。现在身处在一个家庭环境的布景当中，旁边呢就是两台机器人。我现在呀有些事儿想做，但是不想自己动手，有点犯懒，看看他们能不能帮我的忙啊。小丽，小丽，我有点渴，帮我把水拿到沙发这边来，可以吗？他冲我眨眼。
2: 好的，小丽把水拿到沙发这边来。
0: 听到了，刚才在思考，迈着稳健的步伐向着水去了。还得想一下拿奶瓶。小丽一看就是个办事特别规矩的机器人，你看拿水要正对着这个水。我有点替他着急了，还好，应该是马上要拿着了，我这可等着喝呢。哎呦，太好了，我的水已经在路上了，谢谢。哎呦，谢谢，哇，好重。
2: 小丽这就回去充电。
0: 好，谢谢小丽。现在可不光是渴的问题，待着还有点饿了呢。小叶，小叶，帮我洗个苹果可以吗？
3: 好的，小叶这就帮你洗苹果。
0: 哎，但你看这回不一样啊，我刚才是跟小丽说了我在沙发上，她把水给我送过来了，我这回没跟小叶说去哪儿洗苹果，这是不是对她有挑战？总的来说，现在机器人在抓握东西的时候还是会缓慢一点，保证准确度嘛，这个可以理解，看看未来能不能快一点。还是不错的，你看他知道去水槽那边洗，知道那儿有水，当然我们这是演示环境了，没有真的水流，但是知道这一点也很不错。
3: 好的，苹果已经洗好了。
0: 总的来讲，虽然稍微他们这个动作速度慢一点，但确实帮到了我的忙。去吧去吧，赶快休息一下。
4: 目前呢，它可以做三个层级的事情。第一个层级是它会对整个空间进行认知和理解。第二个层面呢，是它能够理解你比较复杂和模糊的语义和指令。第三个层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空间里面有两台机器人，那两台机器人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同时作业，它们互相之间可以避障进行任务的协同，而且共享一套空间记忆。
0: 如果未来真要走进家庭的话，其实是会比刚才的演示更生活化。比如说我想吃点什么，家里边吃的很多，那他拿哪一个给我呢？这是一个。然后刚才觉得就是稍微有点慢，然后这个动作能不能更丝滑，整体能不能更流畅？
4: 其实我们做这整个技术展示是希望能向大家呈现在家这个环境里面存在的一些可能性。整体的技术的演进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包括它的空间的认知更加的自如，更加的灵活，对于一些非标准化的场景和空间以及一些任务的执行可以更加的灵活。我们也希望它在未来真正进入家庭的时候能够更加的丝滑然后灵动。
1: 人对人工智能的要求真的越来越高了，以前我们觉得它会跳舞会打拳就很好了，但现在我们不满足于欣赏性，我们要更多的实用性。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卓阳。卓阳，你从城市的 City Walk 到展馆的 Walk 之后，除了刚才的这个机器人之外，还有发现一些什么样新的产品？

0: 城市 City Walk 展馆的 Walk， 这练的都是脚。接下来我给大家展示一下手，不是我的手啊。大家看到我这演播室来了个新的伙伴，刚刚过来的，因为白天人家忙着呢，都在展馆来展示自己的最新功能。这也是算今年首发首秀的一个亮点吧，就是一个有着20个自由度的灵巧手。大家其实可以忽略掉这个技术细节，就看他现在的表现。他现在会不断的变换动作，但我完全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就像他有自主意识一样，他做什么动作就是完全看他自己的心情。所以这是在镜头前，一是让这个人工智能给大家打个招呼，我们正式登场了；二一个也是让大家形象的对于智有一个直观的感受。现在可能只是一只手他在自己做各种动作，那未来会不会这个机器人整个人就跟我们真人一样，说什么都不用我们再去叮嘱他了，他自己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回到刚才那个探访当中，其实我最大的两个感受，一个是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有智了，就是这个智能的智。你刚才说的特别好，机器人如果能像水一样流进我们的生活，那是最佳状态。就是这个水字今天给我的触动特别大。一开始那个机器人给我递水的时候，我还没太大感觉，因为水装在瓶子里面，相对静态。但是等我第二个机器人叫他，我说你去洗东西，我这时候没提到水，他自己能到水槽去，就是他能把洗东西跟水槽这个之间建立一个关联。我突然觉得，哎，这下我们的智能好像并不是遥不可及的，我真的可以期待他接下来走进家里为我服务。当然现在慢点就慢点，我们可以稳一点，像今天主持讲话里也说了，千里马嘛，可以又快又稳。这个一方面是有智，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这两天接触了大量的从事人工智能这种研究的、研发的、创业的人才，包括今天在展馆里面的展商，我觉得他们的眼睛里是有光的。这种光一方面属于年轻人他的年龄的特色，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人工智能这个产业赋予他的，就是有志、志气的志。什么意思呢？就我问他你在做什么，你这个能做得出来吗？没有人回答我 no， 也没有人回答我可能吧、也许吧，都是没有问题。我们盯准了这个赛道，我们很有信心他未来有一天一定付诸实施。其实今天探馆的内容在片子里面呈现有限，接下来还有时间，大家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
1: 好的，谢谢卓阳从前方给我们带来的报道。实际上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呢？当然你可以说它是技术，它可以是很多的产品，但是也许它未来就会成为像水电气一样的基础设施。那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会对我们的科学研究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推动力呢？有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鄂维南教授，他也是中国科学院的院士，他在长期的推动 AI for Science， 也就是用人工智能来赋能科学研究。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总台记者董倩对他的专访。
2: 那为什么要放到咱们这儿进行学术交流呢？到世界其他国家不是也可以去交流吗？
3: 在中国做这个交流，参与中国参与的人可能更多一些嘛，而且这也是一种学术号召力的表现嘛。
2: 什么叫学术号召力？
3: 就是你竖起一杆旗子，大家都会围绕着你这个旗子来做。
2: 对于一个像人工智能这样的一个新兴的学科，如果我们国家有学术影响力，这意味着什么呢？
3: 如果我们仅仅是做技术，那么总会被人家感觉到我们是在吃别人的原创工作的红利。原创跟学术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说还是要在学术上有号召力、有影响力，才能够真正解决从源头到落地的问题。我们在落地这些事情上、技术这些事情上、工程这些事情上，我们的确是非常重视，做得非常好。但是在原创，同样也就是在学术上，那我们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而且过去重视的程度是不够的。
2: 我看您的整个的履历，从一开始读书就是想我学的东西是要用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这个想法？
3: 大学的时候。
2: 为什么这么明确？
3: 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纯数学，我非常喜欢纯数学，但是呢，大学四年下来以后，我就希望我自己那个时候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很穷，我们的科技很弱，很那时候我就大学四年，我就觉得我希望我自己的工作能够有用。
2: 对谁有用？

0: 当然说的大一点，对人类社会，对吧？但是对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最希望看到就是我们国家能够富起来，能够科技上能够强起来。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当时就觉得希望我做自己的工作能够有用，能够帮到我自己的国家。所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记得报志愿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改成应用数学。我觉得应用数学有用啊，尽管我一门课都没上过，我就考研究生考应用数学。到去美国，我就是改成了力学，流体力学。然后搞完流体力学以后，觉得同样的情况，然后我又改成计算物理，然后计算材料科学、计算化学，所以都搞了一圈，就是为了去找一个既有原创又有用的东西。
1: 好在最后你找到了原创且有用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0: 是的。
1: 今天我想更多的我们要谈这个 AI for Science， 这个用中文怎么表述？
0: 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的科学研究，
1: 这是它的核心。
0: 对，
1: 当时您想得很清晰吗？就是用人工智能和科学研究之间会架设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我一开始想这件事情就很清晰。2017年年底，我把我所有的学生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组会，就是说人工智能来方法来做科学研究，可能是科学史上最好的机会，不是一个点上的突破，而是整体的科学范式的改变。
1: 目前您的这个范式已经建成什么样了？另外这个范式在全世界来说，如果我们比较的话，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如果仅仅从 AI for Science 基础设施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即便是现在也是远远超前的。从最底层全要素资源整合，各个领域的这些模型等等等等吧，到智能体啊，
1: 它够什么用的？够什么人做什么事儿的？
0: 我就举这样的例子吧，临界航天这个企业是由北大一个年轻助理教授叫陈志主导的。发动机里面最重要的环节就是燃烧，人工智能赋能燃烧模拟可以提升几个数量级。然后他就开始说，呀，我应该做下一步发动机的设计。那么这样的一个闭环会走得很快，第一款设计也不大行，我改一改，把这个重新走一遍，就可能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实验测试数据跟设计数据基本上是完全符合的。他们今年年底就能够把真正这个火箭上用的这个发动机10吨的能够做出来。
1: 这意味着什么呢？
0: 我一直想说的平台科研加上垂直整合，就是每一个场景每一个应用的场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平台的基础上，就像安卓平台上打造 APP 一样的去做。
1: 你比如说豆包也好，元宝也好，包括 DeepSeek， 就它不是横空出世的，它是跟着别人在某一些方面超越了别人。
0: 是的，
1: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优化，然后进行商业化的优化。
0: 是的，
1: 这是我们的长项。
0: 是的，
1: 但是说到底我们是跟着人家，那我们到底倾向于跟着还是领着呢？
0: 从我的角度，我们必须解决领着的问题，否则你谈不上科技强国。什么才叫科技强国？就是必须在很大一块你是引领的，你不能是跟着的，这是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1: 您在部署这个整个科学范式的这种改变的过程中，你一定能看到更底层的一些缺陷，但是你同时又在建造着你的基础设施，你的心会急吗？会很焦躁吗？
0: 焦躁吗？那肯定是的了。
1: 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够解决的问题，这要等，对吧？
0: 是啊，的确是。我们将来科研就是不是说我们自动化智能化实验室就解决了 AI for Science 就解决了，效率的确是提升了，但是那些颠覆性的创新，就像 ChatGPT 这样一出来以后，我们整个人工智能范式就被它颠覆掉了。这种创新它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而且仍然是最最核心的。那在中国我怎么样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体系构建起来，而且未来构建这样的体系要求可能又更高了。那这个可能是定义未来科技创新下一步的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2: 算法、算力、数据，每一个维度中国都在努力地奔跑，软件、芯片、机电产品，每一个项目我们也都在实现一个指数级的增长。但是回过头来，最重要的依然是要夯

0: 是我们科学的基础研究，因为只有更强壮的肌肉才能带来更快的速度和更长的奔跑。明天同一时间 AI 一加一，我们继续再见。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

0: 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

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

0: 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在17号召开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两项重要成果。
3: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数字鸿沟、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倡议。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3年发布该案例集。与往届相比，今年的案例集覆盖地区国别更加广泛，人工智能加应用合作场景更加丰富，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理念更加突出，集纳了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中的宝贵成果，展现了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2: 国务院新闻办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
2: 17号，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晚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截至当晚6:30，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1级、防汛3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5: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1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规支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6: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5: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 集中安置

0: 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继续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下午3时启动新一轮对伊朗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21:40完成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与此同时，伊朗展开回击。伊朗军方17号发布多份声明称，伊朗对位于卡塔尔、科威特、巴林等地的美军基地发动打击。
3: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综合伊朗媒体16号晚到17号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马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的多份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伊朗对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摧毁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伊朗还对美国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基地发动打击，打击目标还包括位于阿曼萨拉马岛上的一处海上监视雷达和美军部署在阿曼的一处空中监视雷达，以及部署在约旦的美军战斗机和加油机。此外，伊朗还对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美军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和数架特种作战直升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声明表示，美国以及该地区为其提供军事基地的国家必须明白，突破红线袭击民众和非军事基础设施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如果敌人继续这一行为，伊方将采取更加毁灭性的回应。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7号22:48，在墨西哥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消息显示，此次地震发生在该国南部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海域，随后引发了数十次余震。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局表示，恰帕斯州、塔瓦斯科州、坎佩切州、瓦哈卡州等地均有震感，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地震发生后，墨西哥海军部海啸预警中心一度发布海啸预警，后根据监测结果确认不会出现海平面明显变化，海啸预警已取消。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检验成果集中亮相，大会汇集了各界各领域的人士，来到了这里，就可以把当前中国最完整的
1: AI
2: 产业链一站式走遍。科技之光照亮未来，像我手上这一支笔，老师就可以直接和他进行对话。
3: 这基本上都是全球首次能够这么连续来。我们整个的发展速度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突飞猛进。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

0: 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场人工智能的盛会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展示新产品新成果，同时还举办140余场论坛，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一边是全球治理的观点交锋，一边是技术成果的集中亮相，这其中到底有哪些看点？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去体验。
3: 这届大会的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1400多名嘉宾云集上海共启 AI 对话，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实现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4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将到场分享。这次大会专业能级与行业影响达到历年之最，吸引着全球的目光。
4: It is another critical,
5: 这是又一次至关重要的聚会，与会各方将共同努力，确保人工智能得到负责任的使用，并造福所有人。
6: I'm excited about participating.
7: 我十分期待参与本次大会。在我看来，这是一场高规格的国际行业盛会。大会汇集了各界各领域的人士，共同探讨如何依托人工智能共创未来。
3: 这次大会不仅亮点纷呈，也展现出超高热度。首先是观展热。开幕前，大会官方客户端就已经显示，展览单日票、活动票全部售罄，大部分论坛门票售空。其次是参展热，这次大会共吸引1100多家企业参展，还有就是展品也很有热度，300多款产品全球首发。这届大会为啥这么吸引人呢？开馆第一天，我们的记者也赶到了场馆。
8: 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世博展览馆分为4大区域，首先是应用和生态馆，里面汇集了 AI 在各行各业的最新应用，同时今年最重磅的新品的首发首秀也将在这里集中登场。它的对面呢是技术和创新馆，里面有很多的 AI 重器，同时也会集中的来展现新一代国产自主算力高端化的最新成果。如果你喜欢机器人，那当然不能错过楼上的巨深智能馆，300多台机器人在那儿进行动态的互动的展示，能陪伴的、可操作的、会变形的，总有一款适合你。当然了，还有楼下的创新孵化馆，年轻的 AI 创业团队可以在那里拿着方案直接跟投资人进行沟通洽谈，来寻求成果的落地转化。总之，来到了这里就可以把当前中国最完整的 AI 产业链一站式走遍。
3: 这几年，我们国家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在生活品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9: 展区呢是汇集了全球 AI 的前沿科技、算力、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等，是百花齐放。4000多项展品呢，既有国家队和行业龙头带来的底层技术突破，也有年轻创业团队带来的轻量化创新。置身其中呢，我有一种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人工智能已经从工具应用进阶成了我们生产生活的智能伙伴。
10: 你好，你好，你好。
3: 在大会场馆，记者看到这样一个 AI 健康管家。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有线上挂号等功能，为到院患者提供便利。
9: 这段时间我一直熬夜，然后眼睛很疼，我想挂一个下周一上海的眼科号，这就同步就出来了。
11: 是的，它同步就会出现，然后呢，它现在就给你查询你的现在的号源。
9: 嗯，他这个查的是整个上海的是吗？
11: 整个上海的。
9: 哦，
11: 然后他首先会给你分析一下可能是什么原因。
9: 哦，这就出来了，出来了。
11: 出来的整体的内容都是偏向于说，你最近

0: 附近的几天，然后你的全部的号源的情况，可以选择哪些医生。
1: 现在这款健康 AI 管家已经对接全国超5000家医院，联动30多万名医生，提供线上问诊、挂号、云陪诊、解读报告等上百项服务。在看病过程中，它就像一位随时在线、免费贴心的私人健康伙伴。
0: 到医院之后，我们也会有一个云陪诊，然后帮助老年人甚至是不熟悉当地医院环境的人，更好的去一步一步的往下做。因为看病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要去取号，要去签到，要去拿报告啊，一系列流程非常繁琐，你甚至不知道说下一步该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通过整体的应用给到你一个全流程的一个陪伴。
2: 哎，你好，你好。
3: 像我手上这一支笔，老师就可以直接和他进行对话，开启这堂课。
2: 哦，就这支笔就可以。
3: 对，相当于其实我的声音就是老师的密码，我们就可以直接登录这一节课程。
1: 记者在探管时看到，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学生的课堂正在从被动听讲走向主动探索。这款 AI 黑板让抽象的数理逻辑变得可触可感，数字化板书能实时识别，同步教师手写内容，随手一画的图形自动补全为标准几何体，并一键调用相关资源。平面图形可翻转成立体模型，学生自由调节角度，通过拖拽对比自主发现规律，学习正在变得更高效，更具有启发性。而对老师来说，每一次授课也都成为可回溯和诊断的成长素材，帮助教师精准发现教学亮点和改进空间。
3: AI 的数字化板书来辅助老师高效地进行备授课的呈现，以及我们的 AI 全景虚拟人去辅助课堂的趣味的交互提问。包括我们在应用中心里面，其实还为老师提供了多种这样的一些对应的专门的学科工具。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我身边的这个展区呢，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这里面主要是展示机器人如何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在智慧坊，一条真实的汽车生产线正在运行，而现场呢可以看到机器人如何参与制造，在生活里呢，机器人则化身家政等角色。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游乐会，这里面可以和机器人即兴互动，同场的竞技。
1: 在这次大会的展馆中，不仅改变百姓生活的场景随处可见，工业流水线、工业机器人等重塑生产方式的效率工具也被搬进场馆。
2: 哇，好牛！
5: 对呀，这是360度。
2: 啊，这是360度的。
5: 是的，对。这180度是全球首次能够这么连续来去进行的，它证明我们在运控，然后我们的电机的爆发力，然后这些都有非常好的这个极限的性能才能做到这个动作。
1: 在探管过程中，这个能空翻720度的机器狗引起记者的关注，它主要用于工业、安防等场景。
2: 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大会上来进行展出？
5: 当然 WSA 是全球，然后呢包括国内是非常知名的这样的一个亮相的机会嘛。然后呢我们也非常关注，包括我们全国的很多的人，然后都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展会。我们也希望能够跟更多的同行，然后更多的客户，然后一起交流的机会。
2: 那我现在需要干什么？
6: 就对着摄像头您出石头或者剪刀。
2: 那他会跟我来那个？
6: 他会引你。
2: 他一定会赢我吗？
6: 对，因为我设置的指令就是要赢你的。
1: 在与国内参展商了解产品的情况时，听到最多的词就是自主研发。就像这款灵巧手，可以做到轻拿面条不捏断，重握重物不打滑，还能完成装配和分拣等复杂人手动作，已经被应用于工业自动化、医疗科研、商业服务等各类场景。这款灵巧手不仅实现研发纯国产化，还大幅降低了灵巧手的成本和开发门槛，让灵巧手实现大规模量产。
7: 对，我们从2016年成立，就一直专门做这一块。哦，而且我们目前的微型伺服变缸也经过了市面上大量验证，我们实现了工业级的量产。
1: 一边是灵动的 AI， 另一

0: 边，大模型作为当前 AI 领域最受关注的技术方向之一，在这届大会上同样是重头戏。从通用大模型到垂直行业模型， AI 正在加速渗透进千行百业。今年智能大会上将集中展示108款芯片、261款大模型、208款具身智能终端、超300台真机亮相。其中最新发布的 MiniMax M3 多模态大模型吸引了不少目光，这也是这次大会首发首秀的一款新品。据介绍，它在上下文理解等方面均处于全球第一梯队，非常适合办公人士使用。
1: 既能够很好的去理解和我们说整个的你的原来的一些本地的文件和它的一些长的上下文，同时也可以输出比较非常完整的真实的生产的任务的需求，让整个的生产效率有了更好的一个提升，更符合大家生产力的需求。
0: 在严一俊看来，M3 之所以能实现这样的表现，离不开国内 AI 产业生态的整体支撑。
1: 目前我们的国内的一些，不管说是人才的密度，还是说整个对于我们说算力也好，包括研发也好，算法也好等等，大量的投入其实是让我们整个的发展速度有了一个非常大的突飞猛进。所以在叠加上我们对于比如说我们通过吸收注意力机制把整个的模型的优化程度提高了比较多，所以我们其实在整个性价比上面也在全球上面是有了比较好的一个领先的优势。
0: 除了前沿的大模型，大会还聚焦于激发青年的创新活力。今年首次设立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专属展示区，180家企业入驻，并新增 OPC 独立先锋挑战赛、青年投资领袖榜单等 AI 赛事，以赛事挖掘人才，以平台汇聚青年。在展馆里，记者发现不少 OPC 公司正紧紧围绕人工智能最前沿的算力需求，探索创新的解决方案。这家专注于闲时算力调度的初创企业发现，许多企业在发展初期普遍面临算力难题，资金有限，买不起昂贵的整租包租服务，业务波动大，算力需求忽高忽低，传统模式无法灵活适配。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调动闲时的算力，让用户随时都能按需取用。
2: 其实现在整个图像上展示的就是有两个灯柱，一个灯柱是颜色向蓝再向上，一个灯柱是绿色再向下，其实就是这个证明了我们的算力它有一个流转的过程。
0: 他们研发的上天入地算力一体的模型，可以将碎片化的算力资源进行整合与分发。
2: 这些闲时的算力资源通过我们的链接上传到云上之后，进行整体的调度和分发，我们就可以链接到给到我们的 AI 企业，还有像一些住宅还有个人的使用者，真正的让大家做到让算力像水一样随取随用。
3: 人工智能时代，家家户户各行各业都需要算力，国家组建算力张网也是为了算力能够更好的更充分的被供给和调度。现在有了 AI 赋能，有了 OPC 这样的灵活形式，小的初创企业也可以参与解决大的问题。
0: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当前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加速迭代应用，双刃剑效应日益显现，全球智能鸿沟进一步扩大，全球治理赤字持续加剧。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深化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国际合作，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治理机制，让智能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让科技之光照亮人类共同发展的美好未来。
4: 从自动驾驶汽车到教育评价大模型，再到智能医疗诊断等等等等，人工智能正无声地融入千家万户与千行百业。同时，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弥合人工智能发展中的数字和智能鸿沟。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今天大会发表了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并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胸怀世界，面向未来，中国还将持续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贡献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防汛救灾关键阶段，却有部分网民借汛期编造传播虚假灾情，扰乱社会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为什么谣言总借机扩散，而辟谣又为什么必须及时跟进呢？今天我们从法学、心理学的角度结合案件进行分析。
1: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上有账号发布视频称，台风将于当晚5:30到10:00抵达临沂郯城，全程停水停电的假消息，还说让大家多接点自来水。
2: 虚假的台风积水信息容易让市民盲目囤货，产生恐慌，打乱防汛救灾的指挥部署。视频的内容与现实情况明显不符。
1: 公安机关立即对相关谣言进行处置，同时锁定了谣言发布者蒋某的真实身份，并依法对违法行为人给予行政处罚。
3: 违法行为人如实交代发布虚假汛期信息，纯粹是为蹭防汛热点、博取流量、涨粉丝。
1: 警方提示，汛情台风相关信息务必以相关部门的官方发布为准，切勿盲目转发来源不明的图片、视频。如发现网络谣言，请及时向平台以及公安机关举报。
2: 假视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消耗应急力量，还会降低大家对官方防汛通知的信任。真遇到险情时很容易耽误避险。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编造传播涉汛谣言必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近日，辽宁沈阳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7月14号网络上出现大量沈阳全城停水的虚假消息，并通过平台及业主群广泛传播。对此，沈阳水务集团联合当地网信部门发布辟谣信息，该网传信息为虚假谣言，全市停水检修等重要通知仅通过集团官方公众号发布，非官方渠道消息请勿轻信转发，请市民理性辨别，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记者梳理发现，近期针对灾情出现的谣言主要分为这样几类：一、造成民生恐慌型，编造停水停电与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虚假信息；二、冒充官方虚构政策通知型，造谣者发布水库即将开闸泄洪、人员转移、补贴发放等虚假信息；三、凭空捏造型，在本地并无对应灾情的情况下自行编造灾害信息，例如有账号发布洪水信息，编造水库塌方、鳄鱼出逃等内容的情况；四、旧闻翻炒型，使用往年旧素材冒充当下的新灾情，将旧视频、旧图片重新剪辑，冒充近期事件扩散。
4: 比如利用去年的防汛视频冒充台风实时灾情，播放量数小时可能达到数万次，还有的发布今年入汛以来洪水视频，其实是几年之前的画面，将外地正在发生的灾情嫁接到本地，例如发布某地遭遇洪水灾害的视频素材全自来源于外地洪灾的现场。
1: 专家分析，很多人面对灾害带来的潜在威胁，大脑会优先接收风险类信息，这个时候对信息真伪辨别度会降低。
5: 像这种灾害会对人产生信息性的焦虑，或者叫做不确定性的降低啊，那这种灾害心理压力不仅仅来自灾害本身，来自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你需要有一个东西来填补你心里这个信息给你带来的不确定性的感觉。

0: 专家指出，从法律和社会治理层面来看，涉灾谣言不同于一般网络谣言，具备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必须快速辟谣，及时下架不实信息，阻断谣言蔓延。
1: 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虚假信息，是故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上针对寻衅滋事行为的打击来实现治理。故意编造传播不实信息造谣，然后导致社会秩序的扰乱，可以适用寻衅滋事等相关条款。
2: 谣言为什么要立马下架它？是因为信息传播在心理上有很强的先发优势，就一个信息一旦植入了人脑之中，它对人的大脑你信念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后面的证据是要反驳这个证据，它形成了一种所谓的心理锚点。谣言是明显具有很强的情绪传染性的特征的，然后这些视频它会造成人的恐惧啊、焦虑啊、愤怒啊等等这种非常高唤醒的情绪，它比平静的信息要传播的要更急、更远、更快一些，造成这个心理上的社会风险的放大。
0: 专家建议，涉灾谣言的治理还需多方协同，除依法惩治手段外，还应压实平台责任，切断谣言传播的土壤。
1: 需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对违规账号予以禁言、禁封处置。他通过流量获得了收益，要对这种收益确立追缴机制。造谣者他不是追求利润，那就要对他的这种账号予以禁言甚至封禁的处理，对他行为人申请新账号也予以限制乃至一定时间的禁止。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4: 在江苏南京的地铁站里，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时意外相继摔倒，就在这关键时刻，让人感动的一幕发生了。热心市民逆行施救，以身护人，扶请百米冲刺驰援，电梯工作人员应急停梯，短短十多秒，多方力量无缝接力，避免了老人遭遇二次伤害。
5: 事发当天下午4:30左右，在南京地铁1号线麦高桥站，两位老人乘坐电扶梯准备上楼，但这位戴帽子的老人江先生在迈上电梯时脚下没站稳，突然摔倒。江先生的妻子贾女士听到动静后，下意识地想要回头拉住江先生，却也跟着摔倒。
6: 我就看到我家老爷跌下来，横到地梯高头，要往下翻。因为地铁当时在动啊，他这个手往横到地铁高头，手举着这个要往下翻，那一看好像有一个人上来。那时候我已经后来就从这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5: 在老人摔倒的时候，刘宏宇恰好搭乘同一部扶梯，走在老人前面。他听到动静后，赶紧回头拉住了贾女士。
7: 我听到有人在叫喊，我回头之后就看到爷爷在滚落。然后我第一时间逆行冲下去，想要拉住爷爷，但是呢，就是奶奶她也是第一时间想要回头去拉住老伴，她就开始向后跌。然后其实我相当于是没有救到爷爷，但是我救了奶奶，第一时间把奶奶拉住，然后把她挡住了。
5: 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在事发当时，还有其他人参与了这次紧急救助。这位穿红色衣服的女士，在看到老人跌倒的一瞬间，立刻四处搜寻电梯紧急停止按钮。与此同时，正在入口闸机处执勤的辅警万家友也第一时间看到了电梯上的突发险情，他从远处快速跑到扶梯上扶住跌倒的老人。
8: 就从你这个来回执勤的点啊，到那个电梯大概有多远？
9: 大概可能40-50米左右吧，因为从这边要绕一圈过去。
8: 那我就看到了他那个从老人摔倒到你扶起他，中间也短短的只用了10秒的时间。
9: 当时我没想太多，因为如果太迟的话，我防止老人往下继续再滚，所以呢，我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就跑上去，先将老人先把他扶起来，去避免就是二次伤害。
5: 就在万家友冲上电梯扶住老人的同时，地铁站的工作人员紧随其后赶到事发处，及时按停电梯。
10: 这里是客服中心，我平常就是在这里处理整个事务，然后四周都是玻璃，我们视野比较开阔，然后左边是乘客进站。我们平常会留意一下乘客进站后的动向，当天那位老爷子年纪比较大，我们就留意了一下。当看到老爷子摔倒之后，我就从客服中心跑到绿色通道。

0: 通道，然后到电扶梯前按的警亭。
1: 电梯按停后，地铁站的其他工作人员也携带急救药箱及时赶到，大家分工协作，将两位老人以及救人的刘宏宇扶下电梯，并第一时间开展初步伤口处理。经检查，两位老人有轻微擦伤，而逆行救人的刘宏宇全身多处受伤，伤情最为严重。
2: 当时那个患者过来的话呢，是一个外伤为主，那么他从他的查体来看呢，他是一个左前臂，然后腹部，然后的话呢是左侧的大腿，还有左侧右侧的膝盖都有一个软组织的挫伤，那么在他的左侧的膝盖那边有一个4道口子，然后每个口子呢大概在1到2厘米左右，那么深度呢是在0.6到1厘米。
3: 幸运的是，两位老人仅仅只是轻微伤，但救人的刘宏宇却因此而多处挫伤。据受伤的老人事后回忆，他们对于刘宏宇的舍身相助的精神毫不意外，因为其实他们在事发前就与刘宏宇有过一次短暂交流，早就知道对方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1: 画面显示，当时两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着行李物品，在搭乘电梯前，刘宏宇从后面追了上来，在路过老人身边时停了下来。
4: 我在地铁站的那个刷卡的地方，然后刚刷完地铁卡之后，刚刚进站就看到了爷爷奶奶，然后爷爷是拎着一个很重的桶，圆形的，奶奶是左右手各拎着几袋重物，然后因为那个电扶梯稍微有点陡，然后我就主动提出帮爷爷奶奶去拎到2楼的平台上。我怕他们就是出现危险，然后我提出3次帮忙，爷爷奶奶其实都婉拒了，我觉得再讲就不太礼貌，然后我就先上了电扶梯。
5: 那个小姑娘也不错，当我们还没有上电梯的时候，大概离这个电梯几米远，老太婆拎了那个礼盒，她就问她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帮一下。我这个老板娘，不要，不需要，不需要，谢谢你，然后就上去了，他们是先上去的。
1: 在被从电梯上扶下来后，老人看到刘宏宇受伤比较严重，主动提出送他去医院并承担医药费，但都被刘宏宇婉言谢绝了。
4: 爷爷奶奶坐下，然后有人给他们消毒之后，爷爷奶奶就当时就第一时间就说要带我去医院，给我提供医药费。我也是觉得很暖心，但是我拒绝了，因为我有工作也有医保，我觉得这个对于我来说不算什么负担。如果我初心是好的，就是为了救人，然后反而去要爷爷奶奶拿现金给他们增添经济上的负担，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违背我的初心了。
1: 一方用发自心底的善良去救人，而另一方主动提出支付医药费，双向奔赴的暖心故事在这个狭窄的扶梯上上演。7月7号，南京市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南京市公共交通和城市轨道公安局专程到迈皋桥地铁站开展送奖到岗活动，为舍身救人的刘宏宇颁发市级见义勇为证书及奖励金5000元，为辅警万家友和站务人员周康颁发市级见义勇为专项奖励各1000元。
6: 在这一起救助事件当中，我们涌现出了及时伸出援手的地铁乘客，还有我们快速专业处置的我们车站工作人员，以及我们快速补位的警辅人员。那么他们的行为啊，大力的弘扬了我们社会的正气。我们通过开展送奖到岗活动，就是为了努力营造弱者有人扶、危者有人救、难者有人帮、遇犯罪有人斗的社会氛围。
3: 这起暖心接力救助事情发生后，警方、地铁站工作人员立刻查看视频，找到了老人摔倒的原因。那么，防止意外发生，乘坐电扶梯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呢？一旦有乘客在电梯上不慎摔倒，又该如何科学施救呢？
7: 我们通过观看视频进行了复盘，发现老人在上扶梯的时候，他扶错了位置，他手扶的是黑色扶手带的下方的不锈钢的护栏板，而没有扶正确的位置，也就是说上方的黑色扶手带。那么黑色扶手带是随着脚下的这个电梯一同上去的运动的，而下方的不锈钢护栏板它是固定的不动的，所以一旦扶错位置就会摔伤。
1: 摔倒的老人告诉记者，事发当天他随身携带了5升食用油和5公斤大米，装载于手推车中。
8: 老太太为什么也会跌倒呢？
9: 老太太在回头查看这个摔倒老人的同时，她也没有扶好这个移动这个叫扶手带，她也是倚靠在那个不锈钢的一个挡板上面。

0: 不锈钢挡板它是固定的，然后电扶梯的呢，当时它也在上升的过程中，它就会形成这个一个相对的一个阻力，所以它就一下没有站稳，就摔倒。
1: 在地铁、商场等公共场所的电扶梯上摔倒夹伤等意外时有发生，尤其老人和儿童出行风险更高，在乘坐电梯时要注意什么呢？
2: 我们在此也想提醒广大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扶好，特别是要扶住电梯上方的黑色扶手带。对于携带有比较多的物品或者比较重的物品的乘客，乘坐电扶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持重心的平衡，对于重物或者物品最好是放在身前，提前放在电扶梯上面，在自己的视线和控制范围之内。
1: 警方明确，乘坐电扶梯有多项硬性安全规范，全程禁止在出入口附近停留，禁止将头和肢体伸到扶手带外，禁止攀爬骑乘扶手带，禁止将物品放在扶手带上，避免引发安全事故。
2: 此外啊，我们还要带好身边的小孩，防止小孩啊在电梯上面奔跑或者逆行。那么对于女士穿长裙的或者有鞋带的同志，还要注意防止被电梯的梯缝夹住，也带来摔伤或摔倒的这种风险。对于其他乘客，一旦发现我们有乘客在电梯上摔倒，我们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再科学的施救。
3: 刘宏宇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不求分毫回报，老两口心怀感激，主动扛起补偿责任，一施一报，双向奔赴，这种相互体谅的美好，正是能够让凡人微光汇聚成璀璨星河的根本底色。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在线。
3: 免费体检、专家坐诊、专属健康讲座，一套套温情十足的关怀套路背后，藏着专门瞄准老年群体精心布设的诈骗陷阱。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的健康焦虑和情感空缺，大肆牟利。前不久，广州警方就侦破了一起养老诈骗案件，诈骗团伙把几毛钱的麦芽糊精包装成了稀有的高端保健品，高价售卖。
5: 今年79岁的郭阿姨就是众多受骗老人中的一位。当初她被业务员邀约前往门店参与免费健康检测，一场所谓专业仪器检查成了她跌入骗局的开端。
6: 我们不相信了，她就拿一个跟你盖上那个头里有一个机器帮你叫，就在那个荧屏上反映出来，这里又堵了，那这里又堵了，就这样了。
5: 抓住老人心生恐慌的心理后，嫌疑人立刻推出一款产品，刻意抬高产品身价，营造稀缺高端的假象。郭阿姨被这套虚假说辞彻底打动，先后多次掏钱购买产品，累计花费高达40000元。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该团伙售卖产品全程不标注单品单价，不公示盒装售价，每次直接向老人报出20000元、30000元的高额总价，刻意模糊收费标准，让老人难以核算产品真实价格，只能被动掏钱。
6: 后来他就告诉我，你们吃啊，我们这些药啦，对你的骨头好的，这里都没得买了，要到北京去买的，你们买得到就好了。
5: 情感笼络是该团伙行骗的另一大核心手段，业务员主动上门，频繁陪独居老人聊天谈心，帮忙买菜做家务，长期贴心相处下，不少老人放下全部防备，将这群陌生骗子视作自家晚辈。有的老人累计投入60000余元，买回大批罐装粉剂，坚持服用半年之久，自身血糖指标没有任何改善。面对老人的质疑，骗子不断更换产品品类，以换新药对症调理为说辞，持续给老人制造下一款就能见效的虚假期待，反复诱导老人持续大额消费。
6: 我们买的，他说他来一次又换第二种药了吧，第二次来又不是那种了吧，你说这种不好，那就换一种吧。
5: 2026年4月6号，广州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保健品诈骗案件的相关线索，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将涉案产品送检传唤。

0: 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初步核查，一个特大保健品诈骗团伙逐步浮出水面。我局的辖区一个派出所了，就接到一个普通的消费的纠纷警情。我们在处置这个警情的途中呢，就发现了一些嫌疑人的手机里面。 存在着大量的话术，包括一些聊天记录。经过2个多月的稳侦查，就摸出来了7个窝点，有6个团伙在活跃在我们老城区里面去专门做这个保健品诈骗老人家的。经过2个月不间断深挖彻查，警方完整摸清该团伙上下游人员架构、资金流向与作案链条。
1: 这是一个线下引流邀约、现场洗脑宣讲、高额推销转化、长期情感维系善后的诈骗团伙。
0: 当时我们的民警曾经也去过那个各个窝点去看过情况，但是发现他们在楼下，包括在公司的门口都有把风看风的人员。我们的侦查民警是不可能进去，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2: 6月11号清晨，广州警方在全市7处涉案窝点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现场民警当场抓获以余某为首的120名涉案人员，扣押涉案粉剂食品、标准化诈骗话术脚本、老年人客户信息台账以及涉案赃款赃物，抓捕结束后，办案民警巡线追查产品源头，先后奔赴广东、山东2处生产工厂，固定完整证据链。核查结果彻底揭开骗局真相。
0: 这些工厂其实只是一个有。
2: 资质的食品加工厂，并不是药品厂来的，只是食品厂所谓的保健品，其实真实成分都是卖药糊精，出厂价仅仅是几毛钱，往往被这帮犯罪分子卖到几十到200不等。独居、手握稳定退休金，日常缺少子女陪伴，这是该诈骗团伙长期锁定的核心作案目标。骗子精准拿捏老年人重视身体健康、渴求情感陪伴的心理。 先用贴心陪伴拉近距离获取信任，再借夸大疗效的普通食品包装成特效保健品，层层诱导掏空老人积攒多年的养老积蓄。警方提示老年人一定要警惕免费体检、健康讲座类推销，切勿相信能治病的特效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看病购药选择正规渠道。遇可疑推销，及时联系家人或报警。 子女也要多陪伴老人，常讲解养老诈骗套路，留意长辈大额支出，用亲情降低受骗风险，共同守护老人养老钱。
3: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治在线，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节岛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

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

0: 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7月16号至17号，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河南调研。7月13号至17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7月14号至16号，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7月16号至17号，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天晚上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截止到当天的18点30分，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2: 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7: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规支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4: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680

0: 市渔民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 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1: 截至昨天18点30分，被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2: 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亲历者讲述了事发经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收治的10名伤员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患者，其中1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
3: 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去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的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 好，然后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4: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5: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
2: 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两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后，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
6: 具体的现场救援工作开展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晶昨晚发回的报道。顺着我的视线可以看到啊，我前方呢就是刚才在这个一闪一闪的有灯闪亮的那辆车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整个这个现场。我刚才呢救援的车辆呢还在那里，那么通过救援车辆的灯光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那里崩塌的这个巨石，但是就是在。 刚开始直播前，瓢泼大雨又再度的下来，所有的救援人员从那个崩塌体前面紧急的撤离。所以现在在这条距离现场只有100多米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只能看到一些站立的呢，是在这里的武警人员，他们就在这里呢，看看还有哪一些救援的人员呢没有出来及时的呢，通知他们出来，同时呢，也防止人员有再进入这个危险地段的可能。那么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
7: 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水电的救援部队、水电的救援的这个工程救援力量，包括消防，还包括隧道，还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地质勘察的相关部门。这一次的整个的救灾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场的这个情况。那北天白天呢，他们是在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啊，从两。 崩塌体的两侧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前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再从这个前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些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 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工程的清理人员几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测。 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的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现场的安全。
2: 那么有关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最新救援情况，新闻频道将会持续关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北的强降雨天气，连日来吉林辽源东丰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导致全县1.7万公顷的农田过水。
1: 降雨结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开展农田排涝、病虫害防治及减灾工作，保障农业生产。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东丰县小四坪镇的太阳村，这个村啊也是全县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庄之一。那全村过水的玉米面积达到了300多公顷，占到了总种植面积的2%以上。
4: 太阳村绝大部分农田以种植玉米为主，雨停后村里迅速组织人员进行农田积水排涝。
5: 现在这地吧太泥泞了，也现在暂时地里也进不来人，过几天等地干一干嘛，老百姓进来扶一扶，有的玉米还有挽救的价值。
4: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也派出多路技术人员来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病虫害防治及科学追肥等工作。
6: 大雨过后啊容易引起这个氮素的流失，如果这地里边吧有这个玉米的老叶发黄，就可以追施一些尿素，或者喷施一些磷酸氢钾呀、什么氨基酸叶面肥呀等等都可以。
2: 记者从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到强降雨的影响，辽河干流于15号夜间迎来入汛后的首次洪峰，铁岭站洪峰流量达到了2410立方米每秒。
1: 昨天，洪峰向中游新民辽中河段推进，18点左右到达辽中，流量达到3240立方米每秒。预计今明两天到达下游盘锦市，沿线多个水文站持续出现超警戒洪水，各地持续巡堤查险，严阵以待。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2: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开幕，而在大会期间，聚焦 AI 治理，举办了一系列分论坛。
1: AI 伦理。

0: 和 AI 规则有什么关系？二者对 AI 治理有什么样的作用？参与论坛的嘉宾又有哪些看法？我们跟随记者来了解。
1: 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伦理审查智能体系统一键 2.0 正式升级推出。在继承基础研究伦理审查能力的基础上，一键 2.0 拓展人工智能伦理审查，重点面向人工智能医学应用，实现知识规则、智能体能力和应用体系等方面升级。
2: 它不光审核传统一些伦理的问题，同时也审核一些人工智能本身带来的伦理的问题。希望我们的这个 2.0 能够向这个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能够给他们在这个人工智能伦理审查方面呢，提供一些支撑，也弥补智能的鸿沟。
3: AI can help us。
4: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想要实现这一点，就离不开人工智能伦理。AI 存在被滥用、造成危害的风险，治理不能只着眼于安全层面，还要考量技术能力本身。归根结底，一切举措都是为了保护人类、造福社会乃至全人类。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5: 如果说 AI 伦理的治理呢，是我们人类告诉 AI 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价值取向和理念，那么 AI 规则的治理呢，就是要制定刚性的约束，明确 AI 必须做什么，严禁做什么，划定边界和底线。那么我旁边的这个论坛呢，大家讨论的正是 AI 规则的制定。
1: 在人工智能规则全球对话与协同发展论坛上，中国政法大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研究协作平台共同发布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地图 2.0， 以图谱形式系统展示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工智能治理规则政策工具和监管路径，为开展规则比较、研判治理格局提供了基础工具。
6: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工具，因为它是交互式的，每个人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的 AI 治理和立法情况，还能看到全球层面的信息。中国在技术发展方面是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则。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做法中学到很多，关键在于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在创新与安全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
7: 人工智能安全呢，始终是一个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中国人工智能的治理经验呢，也是走在最前沿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的标识，在世界范围内率先制定。我们刚刚成立了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那么相信呢，未来呢，我们不仅仅是以技术产品发展上的合作，也有共同制定规则上的合作。
8: 我国核能基础研究再添 AI 助手。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我国科研机构正式发布面向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的智能化解决方案，
0: 旨在为核能系统赋能，提升运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9: 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是指用高功率加速器驱动的现代化核能系统。通过这次方案的发布，科学家们要解决加速器和反应堆在设计、运行与安全之间的壁垒，推动我国核能系统运行更加安全可控。本次发布的方案重点解决通过已有数据训练智能体，使得人工智能可以理解核能系统的运行规律，提前推演潜在风险。该方案布局了四大类应用场景，主要包括对物理过程进行快速仿真，缩短设计周期，针对系统的智能控制，保障其长期稳定供数，全链路主动故障预警，提前化解运行异常，以及对系统的核安全进行数字化研判，从而提升安全评估响应效率。
10: 我们引入了数据支持、物理理论加专家经验的这样一个多数据协同的统计数据源，来共同支撑 AI 的这个发展和演进，给加速器驱动的先进核能的实现和落地带来了可能性。
8: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2026年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与会专家表示，共建一带一路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动能，各方将聚焦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深化合作，依托平台完善 AI 全球治理，携手实现互利共赢。
0: 昨天，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开幕。论坛以“青春共成长，同心筑未来”为主题，近千名两岸嘉宾和青年代表参与活动。

0: 国务院台办相关负责人致辞寄语两岸青年，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担当时代重任。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期许两岸青年打破隔阂，深化交流，助力两岸融合发展。
1: 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以及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锚定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部署未来5年净土保卫战与美丽乡村建设路线图。
2: 规划明确核心目标，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在指标设置上，除沿用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等核心指标外，新增地下水污染源监控点位污染指数降低比例、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全国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等硬指标。建设用地安全利用方面，将严防新增污染，严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等风险，保障老百姓住得安心，加强农用地生态环境保护，保障吃得放心，深化地下水污染协同防治，推动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美丽乡村建设打出组合拳，到2027年底，美丽乡村整线建成比例达到40%，2030年达到55%，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70%。针对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晒太阳问题，2028年底前基本完成低效无效设施优化调整，推动全国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率稳定在90%以上。到2030年，基本消除农村小微水体污染和黑臭等问题，实施土壤污染源头防控，沿江1公里化工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专项治理，工业腾退地块土壤污染修复和再开发利用，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专项整治，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小微水体治理等6项重大工程，开展第二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普查和全国地下水污染调查评价。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天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
1: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源治理1期项目36.6万亩沙地建设任务收官，初步完成治理。项目与散海坝临海形成了协同防护格局，为筑牢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再添关键支撑。
3: 项目治理区域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与北京直线距离约180公里，是距离京津冀地区最近的天然风沙源。这里土层贫瘠浅薄，水资源匮乏，加上冬季严寒，大风频发，植被存活难度大，是沙地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
4: 我们当初采用的措施呢，实际上是叫做沙地综合治理措施，然后我们又种乔木，同时我们在赋予这个种草，也符合这片区域的这个一桥则桥、一灌则灌、一草则草的一种治理措施。
3: 项目治理地块分散在约100万亩稀树草原之间，涉及1.5万个作业小班。针对传统人工巡护范围有限、风险发现不及时等短板，项目搭建起无人机巡航、智能识别和地面人员巡护相结合的智慧管控体系。目前项目已转入持续巩固治沙生态成果阶段，后续将围绕补植补种、进木巡护和设施检修开展常态化管护，并持续推进流动沙地固沙、沙生植物繁育和植被恢复等研究，巩固治理成效。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昨天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积极作用。
2: 针对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约束不足和信用评价滥用等问题，招标投标领域信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全链条信用信息管理机制，明确地方不得自行开展招标投标领域信用评价，从源头上解决信用评价碎片化、通过信用评价实施地方保护等问题。同时划定评价负面清单， 明确不得根据不同区域所有制形式、规模等设置差异。

0: 异化得分，或将业绩、市场占有率等不能反映企业信用状况的信息纳入信用评价范围。
1: 办法对失信主体采取惩戒措施，强化信用约束，明确由国务院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确定全国统一的公共信用评价规则，防止通过评价设置交易壁垒。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纠正以信用评价变相设置交易壁垒的问题，维护公平竞争、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
2: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
3: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4: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其中六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万亿元。
2: 昨天，西康高铁完成重联动车组逐级提速试验，列车稳步达到了350公里的设计时速，全面校验轨道、供电、信号等关键设备。西安至安康的高铁线路全长约为171公里，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车程将由3小时缩至1小时内。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为保障消费者人身健康安全，要依法加强拼斗产品质量安全管控。
5: 公告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斗产品，应当通过玩具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提醒家长履行儿童监护责任，按照适用年龄选择合适玩具，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3C 认证范围内的拼斗产品，其拼斗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G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斗产品，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拼斗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生产，加强质量管控。销售者应当严格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履行进货查验义务。电商平台应当加强对平台内销售拼斗产品的核验核查，对发现的违规产品立即采取必要处置措施，并依法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严厉查处违反本公告要求的经营者，曝光典型案例。
2: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共监督抽检6415批次，覆盖全国31个省份的超市、小吃杂店、便利店、批发店、餐馆等经销场所以及经营销售场所和网络平台，涉及581家生产企业，合格率为99.05%。对于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及时开展核查处置，要求涉事企业采取下架、召回等方式，

0: 严格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1: 昨天，全国总工会在青海西宁举办大国工匠筑起青海行活动。
2: 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国工匠联合青海工匠，深入青海盐湖产业、清洁能源、生物制药、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等领域，帮助13家企业单位解决147个技术问题。为持续巩固帮扶成效，助力青海工匠人才培育，大国工匠与青海企业单位签订一匠一项目长期合作协议，并开展师徒结对活动。劳模工匠筑起行是全国总工会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举措。目前，各级工会已组建超5000支服务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0: 昨天为期8天的世界坐式排球锦标赛在浙江杭州闭幕，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22个国家的300多名运动员参赛。
2: 坐式排球是一项专为肢残人士设计的运动，其场地大小与网高约为健全人排球的一半。
3: 在击球的那一瞬间，在防守的瞬间，臀部不能离地，包括在拦网的过程中，在拦发球的过程中，臀部也不能离地。
2: 坐姿也限制了运动员的网前视野，运动员要靠身位和经验掌握场上的情况，
4: 还要观察对面这个拦网什么情况，阵容什么情况，去反复这个动作。
2: 长期和地面摩擦，运动员的腿上、手上都留下了茧子。本次比赛是坐式排球世锦赛首次在中国举办，不少外国参赛选手也是第一次来到中国。
5: 中国非常棒，人民非常友好，大家在一起交流很愉快。我准备9月和家人一起再来中国，让他们也一起来体验一下中国的文化，感受这里的热情与活力。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老师，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这样吧，
17: 应该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6: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的当天下午，伊朗当地时间的17号晚上，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1: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到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袭，传出爆炸声。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的18号凌晨发布声明表示，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
1: 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

0: 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0: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表示，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6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的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27人死亡、3643人受伤。
1: 欧盟委员会17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对以色列政府决定追加资金用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深感担忧，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分裂和孤立，增加当地民众面临人权侵犯的风险。同时，欧盟不承认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吉瓦特泽夫定居点认定为以方正式市镇。欧盟重申，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欧盟始终不承认以色列对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土拥有主权，并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拆除房屋、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等单方面行为，避免进一步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的新任党首。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2: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

0: 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2: 刘超早。
3: 早上好，商亮。早上好，陈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最近几天我国的这个高温的地方很多哈，那么接下来的气温情况会如何呢？
3: 接下来我国的高温天气呈现出冬减西增的特征。那接下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东撤以及南方降水增多，南方地区特别是江南这一带高温会逐渐的缩减。而随着大陆上暖高压逐渐的东移加强，在偏西的这一带地区高温天气会逐渐的增多。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今天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还有四川盆地、陕西南部以及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有高温天气。到明天的时候，江南这一带的高温天气有一个明显的消退，但是明天像是四川盆地、陕西南部到河南这带，以及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这里，高温天气会增多增强。我们来关注两个城市，在南京，接下来几天呢，都是处在高温状态以下，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30度出头。但是重庆今后几天都有高温天气，而且其中的几天的最高气温甚至会升高之后会接近40度。我们特别来关注四川盆地这一带地区啊，那常年的七月份这一带地区呢也是高温的一个盛期，但是从常年情况来看呢，七月份最高气温达到10天以上的日数，从常年七月来看其实并不是很多，但是今年情况有所不同，很多这一带的城市七月份的最高气温的日数都是超过了10天，格外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新疆的高温还会增多增强哈，具体情况怎么样？
3: 是的，那今明两天呢，在新疆、内蒙古西部这里，高温天气增多增强，特别像是乌鲁木齐这一带地区，要格外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多云，21到31度；沈阳多云转阴，23到32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4到33度；通辽小雨，20到30度；兰州多云转晴，16到29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成都多云，24到34度；贵阳大雨转中雨，21到27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曲靖中雨转阵雨，17到26度；太原多云转晴，17到29度；威海多云，22到26度；东营多云，23到31度；郑州多云转阴，25到33度；南京小雨，26到32度；泰州小雨，25到33度；武汉小雨转阵雨，25到32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4度；南昌雷阵雨，27到36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5到30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3度。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0: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也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新闻。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

0: 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

0: 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柬埔寨首相洪马奈。7月17号，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7号，赵乐际在甘肃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调研。7月15号至17号，王沪宁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4: 7月16号至17号，王毅在上海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15号至16号，石泰峰在河南调研。7月13号至17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7月14号至16号，何立峰在内蒙古调研。7月16号至17号，第16次全国检查工作会议在京召开，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昨天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当天晚上当地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截止到当天的18点30分，山体崩塌现场已经搜救出了18人，而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外有34人失联。
2: 灾情发生后，当地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
7: 灾情发生后，我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响应，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消防、公安、卫生、归支等属地救援力量200余人，投入各类救援装备40台套，开展现场搜救、边坡监测、人员安置等抢险救援工作。
4: 除了属地救援力量外，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和重庆市相关部门协调下，

0: 68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也陆续驰援现场。本次险情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余人。
1: 目前，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第一时间调配夏凉被、夏衣裤等物资，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2: 截止到昨天的18:30，被送医救治的10人均在彭水县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3: 总台记者探访医院时，亲历者讲述了事发经过。
0: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其中一名伤员是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网格员彭迪。事发当天，他与同事在巡查时发现山体碎石掉落，立即组织群众紧急转移。
4: 巡查的时候就发现有那个碎石从那个坡上嘛往下落，就觉得很危险，因为是砸在那个俗称的那种钢棚上，就打的有那种咚咚的声音。好，我们就觉得先把居民全部疏散出来再说。好，然后我们就挨着每栋每栋的喊那些居民全部下楼以后，引导他们往那种安全区域去。然后我们引导了一波过去，发现后面还有人，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另外一波人。他们走的时候，我们走在最后面，那个房子一下就垮下来了。
0: 另一名伤员冉世芳回忆，正是彭迪的呼喊让他及时跑下了楼，只受了轻伤。
5: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
0: 收治的10名伤员中包含2名危重症和2名重症患者。目前彭水县已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国家和重庆市两级卫生健康委员会派出的多名医疗专家也正在参与伤员救治工作。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之后，多方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开展搜救。
3: 具体的现场救援工作开展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晶昨晚发回的报道。
6: 顺着我的视线可以看到啊，我前方呢，就是刚才在这个一闪一闪的有灯闪亮的那辆车的这个附近呢，就是整个这个现场。我刚才呢救援的车辆呢还在那里，那么通过救援车辆的灯光呢，我们还能够看到那里崩塌的这个巨石。但是就是在刚刚开始直播前，瓢泼大雨又再度的下来，所有的救援人员从那个崩塌体前面紧急的撤离，所以现在在这条距离现场只有100多米的这个路上呢，我们只能看到依稀站立的呢是在这里的武警人员，他们就在这里呢看看还有哪一些救援的人员呢没有出来，及时的呢通知他们出来，同时呢也防止人员有再进入这个危险地段的可能。那么今天整个的救援呢，可以说从早晨这个崩塌发生以后呢，各方的救援力量就在不断的汇集到这个现场。现在今天在这个现场呢，已经可以说云集了包括安能的水电的救援部队、水电的救援的这个工程救援力量，包括消防，还包括隧道，还包括了整个的这个地质勘查的相关部门。这一次的整个的救灾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现场的这个情况。那白天呢，他们是在这个崩塌体的两侧啊，从崩塌体的两侧呢开始逐步向中心，那么通过一些建筑残体浅表上的一些发现，有可能被困的人员及时的把他们救出来，同时呢再从这个浅表逐步的向前深入。那么整个这次的这个崩塌体呢都是一些巨石，整个现场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巨石怎么办呢？在清理了两边的这个建筑残体里头的一些被困的情况以后呢，他们就采取了机械加人力的这样一个办法。那么通过机械加人力呢，把一些大石块呢清开，然后呢再通过生命探测仪啊，还有一些相关的探测设备，就是搜救的人员和进行这个大石块的工程的清理人员几部分的人员，他们密切的结合。同时呢，边坡的雷达呢也随时要监测有没有山体的巨石的随时的滑落。应该我今天的特别请教了一下现场的工程抢险人员，他们说这里的情况呢是他们很多年的这种救援。

0: 的过程当中很罕见的，因为崩塌体非常巨大，其中一块最大的这个山石呢大概有3000多立方，那么就是说单是这一块石头就相当于一栋楼的这么一个体积。那么明天的救援呢同时就会更困难，因为他们面临的就是要先把这些巨大的石头清开，然后才能发现一些有可能的这个被困人员的迹象。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救援力量是一刻不停，就在刚刚工作人员呢才撤离到救援的现场，应该说大家在保证整个环境安全的情况下呢，在争分夺秒的争取救援被困的人员，同时相关的居民也一共撤到了1公里以外，来保证整个现场的安全。
1: 昨天山体崩塌发生之后，自然资源部迅速组织专业力量在事发现场的后方山体嵌稳定部位和搜救区域安装10余台套专业监测设备，支撑保障救援安全。
2: 此外，自然资源部开展应急处置视频调度，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部署，会商研判风险，并紧急编制了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提供前方救援指挥部使用，并同步协调遥感卫星影像获取工作。灾后救援的最新进展，新闻频道也将持续关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2: 刘超，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重庆彭水今后几天的天气情况吧。
3: 好的，我们首先来跟进一下重庆彭水的天气。刚刚我们在采访的画面当中已经看到了，在昨天夜间的时候，重庆彭水是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那今后几天呢，可以说彭水还是多降水，尤其是在今天还会有降水出现，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同时呢，气温在今后几天是呈现出一个上升的态势，明后天都是有高温的这样的一个天气，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其他地方的降水方面的情况。可以说今后几天雨带的变化与副热带高压的动向是密切相关的。那随着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的一个减弱东撤，以冷空气南下，主雨带是逐渐的向南转移。那特别是在今后七天，南方是比较多降水的，尤其像是云南还有广西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地区，这是今天的情况。以上这条雨带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雨带会向东推进，像是广西、贵州、还有湖南、江西以及安徽、江苏等地，明天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今后几天随着高空槽的频繁东移的影响，在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南部这一带地区呢，会有频繁的阵性降水，局地可能会有大雨或暴雨，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接下来关注高温方面的情况，此前几天副热带高压还是比较强盛的，掌控着江南华南这一带，使得这一带地区高温天气比较多。那今后几天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弱东撤，所以相应的在江南这一带地区呢，高温天气也会有所缩减。但是在西边这里，随着暖高压逐渐的东移加强，在新疆还有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东部到河南这一带，高温天气会增多增强，要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先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所发来的关于天气方面信息的报道。
2: 好，稍后新闻继续。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制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有你会更美。
1: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核心主题论坛之一“数学与人工智能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举行，
3: 全球顶尖数学家、AI 科学家及产业先锋齐聚，共同探讨数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未来图景。
4: 论坛直面大模型算力瓶颈，释放出明确信号：数学正从幕后工具跃升为定义智能本质的核心引擎。与会专家指出，当前 AI 发展过度依赖数据驱动，未来突破必须回归数学本源，将统计学、概率论与蕴含物理定律的数学模型深度融合。数学不仅构建算法，更提供衡量 AI 对错的标尺。有专家将 AI 比作飞机，统计学与概率论是引擎，数据是燃料，强调数学与 AI 是乘法关系而非加法。唯有深度拆解算法逻辑，才能实现真正的系统创新。论坛设置的应用快闪环节则从理论走向实践，集中展示了 AI 在工业、能源、金融、医疗等领域的落地案例，生动印证了方程改变世界的巨大潜力。
5: 在上海，我亲眼看到手机系统、支付方式、人脸识别非常成熟，我想把这些具体做法借鉴过去，结合哥伦比亚的实际情况做调整，落地到我们的市场里。
6: 中国 AI 发展不光是技术上走得快，更重要的是它在各个行业都带来了明显的变革，尤其在智能机器人和商业应用方面非常突出。
2: 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了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3: 有人说啊，在这里能直接创造一个新产品，那真的能做到吗？我们的记者在现场做了一次小实验。
7: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看生活，
8: 看合作。
9: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看什么？
7: 看机遇，
10: 看未来。
7: 人工智能到底能帮我这样的外行小白做什么？现在我就要用这副 AI 智能眼镜以及连接在手机端的大模型，在展馆里手搓一个 AI 定制化潮玩，看看想法能不能变成新消费。在大模型上传刚刚拍好的照片，生成一个自己的半身 3D 卡通形象。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卡通形象做成一个能放在桌子上的智能潮玩机器人，它能语音提醒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实时语音互动，回答问题，提供情绪价值，还要有一双灵巧手能帮我收拾整理办公桌面。在世博展览馆手搓这样一个商品需要凑齐哪些零件？给我几个关键词。
11: 精简总结一下，你需要算力、灵巧手、性格与交互逻辑、多模态感官。
7: 我的任务单已经出来了，现在先去找算力。这个呢，相当于玩具的发动机。你们的这个算力能支撑我的这个创意吗？
12: 其实从整体的算力是远远超过的，不仅可以支撑，而且可以覆盖到更多的场景，没问题。
13: 我们的算力呢，让我们整个系统内部20000个内核互相通信的时延缩短到纳秒级。
14: 它对算力的需求，其实比我们以前看到大语言模型是要难的很多。
7: 那您感觉我的这个想法，你们的算力能支撑吗？
14: 我觉得肯定可以支撑。
7: 算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去找灵巧手。
15: 我们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话，它每平方厘米是分布了40000个感知单元，其实已经比我们人类的人手的感知能力还要更强。
16: 22个左右的主动自由度，1:1的人手构型，我们每一个手指的指尖有多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就是一个小小的蝴蝶停在你的指尖上，它都能感觉到。
7: 我想找一个轻便耐用不太贵的巧手，不是零件。
11: 可以尝试神机妙算。
17: 哎呀，这个展位可真小啊。
18: 它是用一根高质量的绳子去模拟人的手的肌腱，去带动人的手的卷曲，像家庭场景当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3000块钱就可以达到几万块钱灵巧手的能力。这只手呢，整体低于400克，比咱们的一个易拉罐汽水的那个重量更轻。
7: 我 走了一圈，我们发现灵巧手的进化速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继续调用我的大模型，今年和去年相比，灵巧手行业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呢？
11: 2025年，灵巧手还在解决，有没有？

0: 动不动2026年，它已经跨过临界点，变成能感知、能量产、有国标、能数据采集的工业级部件。
1: 在风反向。
2: 一天下来，我在一层找到了端测大模型，不用联网也能跑数据，还能记住个人偏好。这是潮玩的脑子和灵魂。找到了多模态大模型，通过语言和视觉，潮玩就能懂得我的语言和表情，甚至是情绪变化。一天8个小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人就凑齐了。那么全国呢？记者打开电脑，把这个问题输给智能体，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今天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正在全国运转，一年的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而未来5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超越10万亿元。从金融到医疗，从政务到制造，从你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医生手里的诊断辅助 ，AI 正渗透进我们每个人能感知的每个角落。就像这个展馆里，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想法在发芽。
3: 一天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 AI 发展的有多快，而是它离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有多近。一个外行逛展一天，就可以凑齐一个潮玩的全套方案。而我所在的这个世博展览馆，超过800家企业，他们正在定义现在。AI 时代充满机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走进去。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推出一揽子政策，进一步提升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水平。
6: 针对外商投资企业提升投资效率的需求，我们将进一步简化资本项目结汇支付手续，支持吸引和利用外资固稳出优。对于走出去企业，我们将有序简化资金汇出的业务审核，保障企业正常经营资金的高效便捷使用。
7: 此外，还将推出全国推广绿色外债试点等举措，持续扩大跨境融资高水平开放。
6: 为扩大科创绿色金融服务惠金网，我们准备进一步拓展跨境融资便利化政策的适用主体范围，并全国推广绿色外债试点。同时，为满足外商投资企业的必然需要，便利企业更灵活地跨境调配资金，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企业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的管理政策措施。
7: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考虑到企业更便利办理跨境投融资业务的实际需要，拟将部分登记业务改由银行直接办理，并增加资本项目网上办的业务种类，进一步降低企业缴底成本。
4: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李斌昨天表示，我国持续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促进跨境贸易投资便利化。
5: 目前，外汇展业改革为企业办理的业务金额已同比实现翻番。
8: 截止到今年6月末，参与外汇展业改革的银行已经增加到33家，基本覆盖了跨境业务的主要经办银行。银行呢，已经评定优质客户共计5.3万户，比2025年末呢增长了27%。今年上半年呢，为这些企业便利化办理业务的金额呢超过5800亿美元，同比实现翻番。
7: 李斌表示，外汇局在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的同时，也会坚持促便利和防风险相结合，守好开放条件下的安全底线，
8: 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违法违规活动。今年上半年查处相关案件超300件，罚没款超4亿元，有效维护外汇市场运行秩序。
4: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
5: 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持续深化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四川乐山夹江县是我国书画纸主产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快递企业将仓储中心嵌入生产厂区，打通生产、仓储、电商、包装、发货、售后全链条。
9: 以前我们需要来回反复的往商家客户的厂房里面
1: 拉货、收件、回来、上车，中途增加了运输成本以及破损率。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对一的服务，直接到了快递分布中心就直接完成了当日的工作量。
5: 嘉江县今年计划将这一产销配一体化模式复制推广至陶瓷、茶叶、禽蛋等特色产业，进一步释放产业协同效能。
2: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优化升级基地服务供给，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的差异化基地需求，有力推动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1: 妈妈开心。
9: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17号，日本农民相关团体在东京参议院议员会馆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大幅增加防卫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呼吁改善农业经营环境，保障粮食安全和民众生活。
12: 今高市政権は非常にこう軍備拡張、外国へもね軍事物資を輸出す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までやって。軍事関係の予算も増や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明らかに平和が危ない軍事拡大の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よね。で、そういうことよりもやっぱり国民の安全保障というのは食料だと、やっぱり飢えさせないことがね非常に重要で、
13: ミサイルでね、なんか外からのいろんな圧力に対してもこれで抵抗するんだみたいなこといくら言っても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メンテナンスから含めて全てアメリカにお金を払って、そういうことになっちゃうんじゃないのって、国民は守れないよって。
14: 一応日々の暮らしはできますが、でも物価はすごく上がって、本当にすごく上が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もう政府が絶対悪いと思います。戦争より誰もがみんなが豊かに食べられることが大事に決まってますよねと思ってますけど、
15: そもそも防衛力って言い方じゃなくてやっぱり軍事力なんだけどね、その軍事力を必要とするような社会を無理やりこうそちらにこう舵を切っていこうとして、これまではまだそれなりにこう歯止めがあったんだけど、その歯止めをどんどんなくしていって、で、自民党政権、特に安倍政権以降そういう傾向が顕著になったんだけど、でそれをさらにこう加速させようっていうのが今の政権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でそういう点で、もうすごく危ない、このもうすでにフィリピンにちょっと中古だけど軍艦を輸出しましたよね。合意かな、合意したでしょ。で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っていくことで、こうますますこうよりこうなんかな、反対の意見をこう意見を持つ国を、こう明確にしていくっていう作用を持たせるわけね。でそれはものすごく危険ですわ。その平和の努力をこう奪うわけですよ。
4: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根据英国媒体的报道显示，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
16: 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在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了当选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称，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他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的政治格局，推动英。

0: 国整体向前发展。据英国媒体报道，斯塔默预计于20号正式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随后将邀请伯纳姆组建新政府。由于目前工党在议会下院占多数，因此英国无需就首相更替举行全国大选。现年56岁的伯纳姆，2001年起担任英国下院议员，2010年和2015年两次竞选工党党首失败后，于2017年离开议会，随后出任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据媒体报道，伯纳姆担任市长期间，大曼彻斯特市经济快速发展，他也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广泛支持。今年6月，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
1: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的1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表示，美军于美东时间的当天下午，伊朗当地时间的17号晚，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旨在继续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2: 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报道称，伊朗南部、中部、西南部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副省长18号清晨表示，美军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人死亡、8人受伤。
0: 这已经是美军连续第7晚对伊朗发动空袭。在此前一天的打击中，伊朗南部多座桥梁遭袭，造成平民伤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美国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平民予以谴责，并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当地时间17号晚至18号凌晨，伊朗方面陆续发布了多项打击美军目标的成果。伊朗军队17号发布声明称，伊朗海军发射岸基巡航导弹，打击位于印度洋北部一艘美军舰艇，该舰艇被迫驶离伊朗的打击范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以及被美国用于定位敌方目标的巴林人工智能中心。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8号凌晨报道，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在布什尔上空被伊朗革命卫队海军的防空系统击落。
1: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
2: 他还称，美国持续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已令其名存实亡。
0: 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17号表示，美国军队正在通过一种混合战争的方式对伊朗南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这些仓促和混乱的行动旨在瓦解伊朗的抵抗，加强海上和陆地封锁，并为可能的行动做准备。雷扎伊说，随着美军再次发动袭击，根据之前的警告，伊朗已将战争范围扩大到该地区。如果美国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跨越当前威慑和报复阶段，进入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届时，美国国境之外的基地和士兵将成为直接打击目标。美国应该知道，其边打边谈的消耗战略已陷入僵局，在未来几天，伊朗的袭击将更加猛烈。雷扎伊表示，目前以色列未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美方不尊重伊朗主权，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未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鉴于美国持续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如今这份备忘录已名存实亡。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7号援引美国和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美国政府已经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2: 以色列新消息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这批美军加油机将以每天5至8架的速度陆续抵达以色列，且预计不会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层面尚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扩大对伊朗的空袭规模，并威胁会进一步的全面升级冲突。
2: 不过，路透社认为，这套此前未能迫使德黑兰方面做出任何妥协的策略，可能依然难以奏效。
0: 路透社16号发表的分析文章表示，一个月前达成。

0: 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已然破裂，美国总统特朗普如今陷入两难，他既要打破伊朗对咽喉要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又要逼迫德黑兰接受美方开出的条件。特朗普寄希望于通过轰炸迫使伊朗重回核问题谈判桌，解决核议题是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核心目标。但近期新一轮敌对冲突的根源在于双方对临时协议中海峡通航控制权条款解读完全对立。战争期间，伊朗已证明自身有能力切断全球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主张自身拥有航道管理权限，有权收取费用，而美国及其海湾盟国坚持海峡必须恢复完全自由通航。多数专家判断，伊朗几乎不可能做出美方想要的妥协。美国北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专家乔纳森·帕尼科夫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轮新的打击或者是总统设想的任何军事手段能迫使伊朗改变思路，更大的可能性反而是让伊朗态度更加强硬。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伊朗问题研究员丹尼·齐特里诺维茨表示，无论本届美国政府施加多大压力，抛出多少新威胁，伊朗领导层都几乎不可能屈服。倘若特朗普持续扩大打击目标清单，德黑兰必将对等反击。绝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除非采取极具风险且在政治层面完全行不通的地面入侵以推翻伊朗政权，否则美国任何大规模军事升级行动都很难比这场持续四个半月战事的前几阶段更有效。根据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的一项联合民调，仅 29% 的美国民众认可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大部分参与民调的美国民众表示，生活成本带来的压力过重，他们还对美政府在与伊朗之间反复推进又暂停的和平谈判能否降低油价或者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持悲观态度。
1: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
2: 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
0: 数据显示，当天8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中有7艘选择经北边的伊朗一侧航道通行，反映出航运企业在重新评估地区安全形势、船员安全及保险风险后，船舶通行进一步向这一航道集中。分析认为，袭船事件和美军封锁行动进一步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尽管地区斡旋工作仍在持续推进，但商业航运活动的变化表明，当前军事冲突的发展正比外交进展更大程度地影响航运企业的运营决策。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不能在几周内得到解决，全球能源安全将再度面临严峻挑战。美伊冲突升级扰乱了这条重要水道的原油、化肥、天然气及其他货物运输，这令市场紧张不安，并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比罗尔表示，今年3月，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后，油价每桶下降约20美元，这给市场带来积极信号。若局势进一步恶化，或将被迫再次动用石油储备，但这是最坏的打算，是不可持续的。霍尔木兹海峡必须完全开放，无条件开放。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7号表示，以色列战机当天轰炸了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正在参加葬礼的人群，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发表声明谴责说，这是又一起令人发指的罪行，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根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了1127人死亡、3643人受伤。
2: 欧盟委员会17号发表声明说，欧盟对以色列政府决定追加资金用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扩建深感担忧，认为此举将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分裂和孤立，增加当地民众面临人权侵犯的风险。同时，欧盟不承认以色列政府将约旦河西岸吉瓦特泽夫定居点认定为以方正式市镇。欧盟

0: 重申，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欧盟始终不承认以色列对1967年6月以来所占领土拥有主权，并再次呼吁以色列停止扩大定居点以及拆除房屋、驱逐巴勒斯坦居民等单方面行为，避免进一步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
1: 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17号举行大规模的民众集会，集会参与者表示反对对也门实施封锁和干预，同时反对美国对地区的军事行动。
2: 近期也门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紧张局势持续升温，14号晚由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在一架伊朗飞机抵达期间遭到空袭，随后胡塞武装军方发言人宣布对沙特南部阿卜哈国际机场发动空袭。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近期恢复相互军事打击，地区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也门局势再次受到影响。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
0: 乌克兰方面同一天通报称，乌方对俄军战略轰炸机及能源设施发动远程纵深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使用空机和陆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19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击中数十艘用于乌军利益的海上船只。此外，俄军还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弹药库、物流中心、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制造和储存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俄防空力量一周中击落68枚精确制导航空炸弹、7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2枚远程巡航导弹以及4661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通报称，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击落1879架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乌军近期发起多轮远程打击，其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距乌边境约800公里的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恩格斯空军基地击毁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乌国家安全局发文称，这架战略轰炸机遭重创，飞机尾翼完全脱落。与此同时，乌军对俄方多处石油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袭击乌境内俄方控制区的既定军事目标。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开展纵深打击。
1: 当地时间的17号，总台记者获悉，欧盟围绕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的谈判持续陷入僵局。希腊要求修改此前已经达成一致的俄罗斯液化天然气的禁令，希望为本国的航运企业争取豁免。根据欧盟去年通过的规定，自2027年的1月1号起，欧盟将全面禁止欧盟运营商直接或者间接购买、进口或者转让源自俄罗斯或自俄罗斯出口的液化天然气。这一禁令还适用于欧盟企业为第三国运输或者是转让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希腊目前要求重新审议相关规定，在禁令当中增加豁免条款，允许本国船队继续为欧盟以外的国家运输俄罗斯液化天然气。
0: 当地时间17号，德国总理默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主持德法部长理事会。默茨表示，德国和法国将深化防务领域合作，加强欧洲威慑能力。德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参加法国武装部队举行的核威慑演习。马克龙表示，法国希望与德国合作生产欧洲的新一代中远程防空系统。德法双方还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在核领域的合作旨在加强而非取代北约的核威慑。
1: 当地时间的17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五镇地区山火持续的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1.4万公顷。受到风向多变、地形复杂等因素的影响，火情很可能会进一步的蔓延。目前450多名消防员正在军队支援下进行灭火工作，附近的。

0: 5座村庄的居民已经被疏散。报道显示，阿拉贡自治区近日的气温最高达到了40摄氏度。科学家指出，近年来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极端高温天气更为频繁、更为猛烈，持续时间更长，野火风险和灭火的难度随之增高。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7号22:48，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沿岸近海发生7.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墨西哥国家地震局消息显示，此次地震发生在该国恰帕斯州伊达尔戈城西南135公里处海域，随后引发了数十次余震。相关地区目前均未报告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已取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本节新闻最后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23到30摄氏度；宜春多云转小雨，16到28度；呼伦贝尔晴，14到26度；鄂尔多斯晴，18到28度；银川多云转晴，18到32度；西宁多云转晴，10到23度；拉萨中雨转小雨，13到24度；达州多云转阴，24到35度；雅安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遵义阵雨，22到30度；曲靖中雨转阵雨，17到26度；大同小雨转晴，14到28度；石家庄阴转晴，23到29度；唐山阴转中雨，22到30度；烟台多云，22到26度；潍坊多云转阴，22到30度；青岛多云，23到29度；三门峡阴转晴，22到32度；合肥小雨，25到30度；淮安阴，23到30度；盐城小雨，25到33度；台北小雨转晴，25到31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